0: 少说废话，赶快放人！有事好说。陆天佳，你听我说。二哥，你没事吧？
1: 怎么样？把他们放出来。
0: 二哥，谢谢，快走，快，谢谢，快点，谢谢，快走啊！救命恩公，快走！哎，快，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见阮小二的，哎，还是赶快上梁山找林冲去吧。嘿，桂香，娘，
1: 回来了。
0: 娘，
2: 哎，你怎么了？
0: 没什么，一点皮外伤不碍事的。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到镇上买药，何壮勾结官府，陷害我，
2: 何壮
0: 把我抓了起来。
2: 谁是何壮啊？
0: 就是前两天要抢叛清的那个恶霸，小二哥，白胜兄，白胜兄，朝员外后天起三位去训话，要我们后天去。好，好啊，嗯，
3: 请。
0: 好，好，好，好。朝员外，
4: 三位来了，
0: 朝员外，
4: 吴教授，
0: 吴教授，
4: 九湾朝员外义薄云天，我们兄弟十分敬佩。
0: 朝某人也久仰阮氏兄弟乃英雄好汉，今日相见实在是快慰平生，哈哈哈！请境内叙谈，请坐，请坐，来，三位请坐，请用茶，来，请。 这次小二被奸人陷害，承蒙朝员外与各位关怀，真是感激不尽。当今皇帝昏庸奸臣当道，苛捐杂税，弄得民不聊生，加上那些土豪恶霸勾结官府迫害百姓，我朝某人实在是目不忍睹啊！听说京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2: 也被高俅陷害，逼上梁山了。啊，官逼民反，所以才有陈胜吴广、赤美黄金呢。是，梁山朋友全是些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啊，二哥，我们应该替天行道啊。
0: 二哥，七弟说的对啊。
4: 对，咱们兄弟一条心。哈哈哈哈。
2: 我们应该是这八个人一条心。刘唐，
4: 来，你说。好，
5: 对，我大听得大名府梁中书送了十万贯金银珠宝的生辰纲给京中的蔡太师，很快就要入京此地。啊，
2: 对呀，这些不义之财我们去抢，怎么样啊？
4: 对，
0: 二哥，你说怎么样？
4: 吴教授。
0: 你经久见广，足智多谋，还是请你拿个主意吧。就是。
4: 好。
0: 我已定下夺取生辰纲之计，有你们阮氏兄弟共谋此事，我想必能成功。
4: 好，那我们同心协力夺取生辰纲。

0: 点走，跟上，跟紧点，后面快点，快！
1: 歇会儿吧。
0: 哎，不是，起来，快起来，这儿不能歇。你给我起来，起来，哎呀，这不能歇，给我起来。哎呀，走不动了。还有你。起来，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快点，这儿不能歇着，快点，快起来走，你们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
2: 杨铁祥啊，杨铁祥，前边有个树林，往那边歇歇吧。
3: 歇一会儿再赶路吧。
0: 是啊，也好，到前面
2: 起来，
0: 前面树林去休息。
2: 起来，快点起来，起来，往前边去啊。
3: 那边凉快凉快，
0: 快起来了。哎，快点赶路。
4: 曹大哥，他们来了，
0: 好了，快点快点，到了啊！
2: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了啊！
0: 就在这儿歇会儿吧。啊，
3: 好，在这儿歇会儿。
2: 坐下坐下啊，歇会儿歇会儿。
0: 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5: 好。我们弟兄七人是饭早的到东京去的。
6: 哎，老兄啊，这枣可甜了，要不要尝点儿？

0: 杨铁侠，他们是干什么的？
1: 一群小贩，贩枣子到东京卖的。哦，
2: 赤炎炎似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王孙公子把战养。
0: 兄弟啊，这桶里边是什么啊？
2: 哦，桶里面装的是白酒，是挑到全山卖的。
0: 卖给我一桶吧。
2: 什么大爷，你要买酒啊？
1: 杨督管，不可以，当心被蒙汗药迷倒。
2: 什么？你说我酒里有蒙汗药？嘿，我倒要喝给你看看。那你看，哎，有没有啊？哎，我们去买酒啊。
3: 哎，对，哎，喂喂，你这个酒多少钱一桶啊？
2: 一桶酒五贯钱。
3: 五贯钱的，
2: 五贯。哎，给钱的，就给你钱。
3: 给钱的，
2: 给
3: 钱的，给钱的，五贯钱是不是？
4: 来来来，
3: 来来来。
0: 杨铁侠，我们买一桶吧。
3: 好，
0: 喝。
3: 啊，喝喝喝喝。哎，来一桶。
0: 哎，你们慢慢的喝啊，后面有的是啊。
5: 别渴，
3: 留
5: 点。
3: 来来，
6: 好酒，
3: 好酒，
5: 好酒，好酒。这回全不渴。
0: 他们都在喝了，你看，
3: 哎，我去拿了一桶。
7: 来来来，这酒很香啊。
5: 还有没有了？
3: 来来来来，哎，又一桶。
2: 哎，还没给钱呢。啊，这桶酒还没给钱呢。哎，还没给钱呢，快给钱呢吧。
7: 哎，小兄弟不是给了钱了吗？
3: 给了钱了，
2: 还没给钱。没。
7: 给钱，大哥给钱，
2: 大哥
3: 没有钱了
2: 啊！没钱，没钱，我不卖了，哎，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
0: 杨铁侠，你看，他们喝了也没事，我们买一桶吧。
1: 哎，好吧，
2: 这帮人喝酒不给钱。
0: 小兄弟，小兄弟，这桶酒我买了，
2: 我不卖了。
0: 别怕，别怕，我有钱呐。哎，这酒我买了。
2: 刚才他说我的酒放了蒙汗药啊，我不卖了，
0: 不
2: 卖了。
0: 在心上，我有钱呢。
2: 哎，喝酒，
3: 喝酒，
2: 喝酒，
3: 喝酒，
2: 喝酒，
3: 喝酒。哎，让我来一口，我来。
7: 哎，算了，
0: 算了，算了。

0: 我还没有喝够呢。
1: 哎，这没钱了，喝吧。
2: 哎呀，我喝一口，我喝一口，
3: 太舒服了。
4: 哎呀，真解渴，
5: 这酒真不错。
6: 你也喝一口吧。
1: 大哥，别抢，别抢，
6: 喝呀。嗯，让，让他们喝吧。哎，
7: 大哥，你看，你看，
6: 倒了，
7: 全倒了，全倒了，全倒了，
6: 生辰纲到手了。大人醒醒！
8: 大胆刁民！
6: 启禀大人，小人是大名府梁中书家的督管梁中。
8: 老督管远道而来，不知有何会干？啊，
6: 大人，昨天小人与府中提辖杨志押送生辰纲献于蔡太师，不料入京贵县皇帝纲那批生辰纲给贼人抢走了，请大人做主。
8: 啊，原来如此，那就糟透了。
9: 石知县啊，我看此事八成与阮氏兄弟和晁盖等人有关，恐怕他们一定与梁山强盗有勾结。声势浩大，这批生辰纲如果是落在他们的手里，那可就麻烦了。
8: 这个怎么办呢？
9: 我看此事非承文冀州府尹大人派兵来援救不可。
6: 大人，此批生辰纲乃梁中书献于蔡太师，关系重大，请大人速速破案。
8: 好，那就请何观察跟我联名呈请冀州府尹大人立即派兵来援。
9: 大人请放心，小弟立即动笔。
8: 好。
10: 何观察，你办事可真行啊。
9: 贤弟，为你效劳，我可得尽心尽力啊。
10: 好，这样吧，事成之后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9: 好，我和石知县已经承文府尹大人，三两天援兵就到了。
10: 好极了。
11: 员外爷，员外爷，员外爷，
10: 什么事？
11: 小人已经去打听清楚了，阮小二的不在家，那萧小七也不在家呀。
10: 好，趁此机会先杀了他娘亲。老东西，给我杀！
12: 是。
13: 哎呀，媳妇，媳妇，哎呀，媳妇。

0: 五弟，快去跟盼清提亲吧。
1: 好，二哥，我走了啊。五哥整天到晚就是盼亲啊盼亲。
0: 你呀、啊，给你找个媳妇儿怎么样？
1: 啊，别来这套，我最怕的就是女人了。
2: 啊啊，盼亲，盼亲，盼亲，盼亲。是谁干的？
3: 小五，小五，
2: 张爷爷，张爷爷，张爷爷，
3: 小五
2: 啊，是谁干的？
3: 是何壮。

他们给杀了。二哥，张爷爷他在临死前跟我说，咱爹在20年前也是让何壮给杀的。何壮，你杀害我们的父母，这血海深仇，一定要报。

0: 请，
1: 请，
0: 请，
2: 请。
3: 啊，皇团练使亲自领兵前来剿匪安民，真是不胜感激呀、啊！
4: 为国辛劳，不必言谢。
3: 团练使，您请上座。
4: 请，
0: 请，
3: 请。
4: 这位是
3: 这位是何员外，是本县的首富，他为人当仁不让，乐善好施。
4: 乐善好施，好得很，
0: 承蒙团练使夸奖了。
5: 黄将军这次大驾光临，平寇安民，是乃乡里之幸。我设弟何壮在此代表乡里锦城伯礼，请将军笑纳。
4: 你太客气了。
5: 黄将军，已查出生辰纲被劫之事与石碣虎、阮氏三兄弟有关。我设弟何壮武艺高强，善识水性，何不派他协助我和官兵去捉拿阮氏三兄弟呢？
4: 那好，我分兵500人，由赵提辖陪同何员外直闯石碣虎，活捉叛逆。冀州府派了大批兵马前来。
0: 哈，这次真的是官逼民反了，我看咱们要被逼上梁山喽。
6: 好啊，刘老弟，那我们就一起
7: 上梁山吧。
4: 那我们就共上梁山。白胜，

0: 你马上去通知阮氏兄弟，叫他们准备杀敌。
1: 是。
0: 吴教授，我们也要在树林里设下埋伏，把那些狗官杀得一个不留。
2: 说得好。咱们就先把一个空城计，再来一个瓮中捉鳖。
0: 嗯
1: 嗯，好。
0: 如何？
1: 好。
0: 雷都头，我看你这个官也别做了吧。
1: 那当然，我一定跟朝大哥上梁山起义，替天行道。

0: 桂香，怎么了？
1: 我有了。
0: 啊，真的？
1: 明年你就要做爹了。
0: 咱们这些日子过得这么辛苦，真是难为你了。
1: 能够跟你在一起，再苦我也心甘情愿。
2: 小心，合众的船队开过来了。二哥，二哥，
3: 好的时候到了。
2: 二哥，二哥，二哥。

0: 啊！快看，青苗小船冲出来了。
1: 嗯，是阮小二他们自投罗网。

哎，

又是他们三个。

0: 分头去找。
1: 好。

Oh my God!

一人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1: 喂喂，你们去哪儿？
2: 去打击犯罪。
3: 杀他！
4: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1: 你是认真的？
4: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5: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6: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7: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6: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6: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8: 安达森南宫。

0: 莫公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她没有大喊大闹，她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就这样？”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和手，
5: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6: 先生啊，加红杏。
7: 好，那阿米来用的打。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8: 感慨落泪，心动两乐，
9: 不敢表扬。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1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1: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12: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13: 查查，查查，
14: 大爷上个救命现场。
15: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14: 查查，
12: 一个眼神

0: 改变了他的一生。
1: 苏朗，你怎么啦？
2: 我被人电了一下，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1: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2: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3: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2: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3: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4: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5: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2: 可怜可怜我这个小乞丐呀！
6: 不管人家现在怎么看不起你，老爹对你很有信心的。
7: 长路漫漫人我
2: 情甘来。
7: 带一声胆舍，
0: 一边是嬉笑怒骂的无厘头，一边是心酸悲悯的大丈夫。武状元苏乞儿。

0: 辛苦了，少爷，擦擦汗吧。
1: 少爷写的是什么啊？名字。哇哦，好棒哦！原来少爷会写自己的名字耶！
2: 是啊。哼，大惊小怪。啊，好字。嗯，哎哎，走开走开！哎哎哎哎！哎呀，好字啊！龙飞凤舞，苏察哈尔灿。
1: 老爷您拿反了。
2: 灿儿哈察苏。哦，好小子啊！ 但是别骄傲，知道吗？哎，老爹啊，我们苏察哈尔家自太祖皇帝到现在都没有几户写字的，现在不同了，我的儿子你的孙子阿灿呢，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嘞。哎，老爹啊，这可是非同小可啊！今天会写字，他招必成大学士；今天会写名，他日生子必定行。
1: 少爷，你差点害我被炒鱿鱼啊！
3: 啰嗦，
2: 阿灿啊！ 先把他裱起来好了。
3: 当然了，
2: 师爷，拿去看能裱多大就裱多大啊！哎，这还不够啊！你先背着他插上红花到大街上游行一下。
3: 啊，
2: 去呀！哎，阿灿，过来过来。哎哎，坐坐坐啊！我看你这么争气啊，我也觉得很安慰啊。你听我说啊，你爹我呢是出了名的败家子儿，家里的祖产呢也败得差不多了。说难听一点啊，以后啊我两腿一伸的，你就得靠你自己了。
3: 想来我。

0: 都是靠自己的，啊，都是十万两一张的，省吃俭花啊！嗯，卢蛋，把我的西洋帽拿过来，
1: 赶紧上点去。
0: 啊，今天我做大寿。嗯，
2: 你贵庚啊？
0: 二十有五，早点到啊。哎，要做大寿也不把头发梳梳好，整天像个小乞丐似的。要饭的能那么有钱，我早就干了。哈哈哈哈哈！哎呀，这龟儿子还真有一套啊！哎，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2: 什么事啊？
0: 你们看呐。
3: 他做寿用金子打了帖子，还真拉风啊！下次老爷我做大寿啊，一定比他还要威风。王爷，你觉得广东大戏怎么样？地方戏曲。
4: 当然比不上京戏，不过也别有一番风味。
5: 打赏！打赏！打赏！打赏！恭喜杜老生辰快乐！
6: 多抓不过阎王，恨平病老弱，无亲无故，妻离子散，没饭了。大爷赏个救命钱吧！臭子！
7: 哎呀，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不然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3: 打赏！
6: 是少爷。
3: 有没有搞错啊？乞丐也是，人家有钱都能来。
8: 他们见客了，夫老。
3: 哎，你好嘛，龟婆。
6: 哎呀，你好坏呀，人家有名字不叫叫人家龟婆。
3: 坦白点，不是很好吗？
6: 要坦白是吧？你那顶帽子像披麻戴孝似的，你老爸死了。
3: 对嘛，这样说话才过瘾啊，大家。
8: 哎，看完了大戏，来个手巾板吧。
3: 喏，哎，苏老来了，苏老来了！哎呀，苏老，恭喜啊！今天是您的好日子，一定要玩个痛快。我们有几位新来的姑娘包你买呀！苏老，你怎么了？我被人电了一下。
6: 什么？谁这么大胆啊？我打了他的嘴。
3: 不是用嘴，是用眼。
8: 既有神又诱惑啊！这种眼神我从来没见过，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9: 这位儒商姑娘是来客串的，赵大爷有没有兴趣包她过夜啊？
10: 你应该先问王爷才对啊。
8: 怎么样，王爷？
3: 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何必客气呢？赵先生，你请便。啊，那我就却着不恭喽，包了。<笑>
8: 儒商啊，快上来见见赵大爷啊！<笑>
9: 姐姐，就是他，杀爹的人就是他。
8: 我知道，镇定点，走。失陪了，
6: 赵大爷，儒商姑娘到了。小女子如霜，拜见赵大爷。
3: 果然是美人。
8: 赵大爷，那今晚
6: 银票10万两，如霜姑娘今天晚上被我们家少爷包了。
3: 没有空伺候你了，对不起啊，大家，不好意思啊，没什么意见吧，各位？
8: 哎呀，先别急，让我来说句公道话，只要你们谁出的钱呢超过这10万两，如霜姑娘今儿就赔谁，千万别伤了和气啊！我说的对是不对呀？
3: 这位朋友还真舍得花钱呢，银票实在太普通了。我这儿有一颗朝廷大内的定风珠，无价之宝。
6: 我还是比较喜欢珍珠，赵大爷，我先回房间去等你啊。喂，这颗珠子值不值10万两啊？啊，10万两银子还嫌少啊，姑娘。
8: 我也很喜欢银子，不过我不喜欢你嘛。哼，哎呀，多坦白，
6: 我真是喜欢的非常。
8: 苏老啊，
6: 没想干，你是我今天的帽子跟发髻不配，如霜姑娘看我不上是我该死的。<笑>
3: 明白就好了，苏老啊，您放心，我这姑娘多的是啊，我今天晚上全靠你了。哎，不关我的事。大胆放肆！哎呀！螳螂拳，还蛮像的嘛。奏乐。好好好。
6: 老百姓，喝水，胡杂！螳螂怎么打得过老虎？何况再加上一只鹤，
3: 虎鹤双形，我也会。
6: 那你就试试我这只螳螂了。

0: 我的螳螂拳又破了你虎鹤双形了。哇，原来不是虎鹤双形，是孔雀开屏，难怪那么差劲。移形换位，终于来了个撑住点的。
1: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2: 哪个混蛋欺负我儿子，我就毙了他。
3: 少爷，
4: 阿三，不用怕，谁欺负你了？
0: 是我的欺负人啊。
4: 谁被你欺负了？他家里有没有钱呢？够不够资格呀？
0: 他们呀。
4: 谁们？
1: 看了不就知道。哎呀，
5: 铁帽子王！
4: 哎，收下了。哎，阿三呐、人家送这么厚的礼，就别再欺负他了。哎，那就赏给
5: 老爷。老爷，这礼牌上面写的“铁帽子王”三个灵气啊。
1: 王爷的令牌你也敢抢？抓起来！
5: 哎，等等等等，根据大清律例，身为朝廷命官，不得嫖妓。你们身在怡红院，知法犯法，该当何罪？
1: 那你呢？
4: 他是不是指我呀？
1: 是。
4: 那我就是，我是来，
0: 来抓，
4: 抓你，
0: 抓他。
4: 我身为广州将军，一定把你们这些汉女之马抓起来。
0: 还有
4: 什么？
0: 还有
4: 说呀。
5: 今天是清太祖皇后叶赫那拉氏的忌辰，你身文秉官罪加一等，可以抓他问斩。
4: 对，
5: 抓他问斩。对。
1: 根据大清律例，任何人不扎辫子，一定要问斩。那你不是也要？
0: 你还想不想看？我还有的是拿猪头。
4: 哎，别跟他啰嗦，抓人抓人。哎呀，
6: 好了，别玩了，呗，苏将军，大伙玩的这么开心，就算了吧。啊，
4: 我今天还没玩过呢。
1: 王爷，想不到被这些无赖扫了您的雅兴，小人安排不周。
7: 不关你的事，我们走。
5: 哎呀！这个人惹不起，见好就收吧。
6: 哎呀，是吗？哎
4: 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8: 少爷，您的帽子。
5: 真是个高手。
9: 莫大叔，这些韭菜都下好断肠散了。
10: 好，赵无极他暗算我们帮主，还有太平天国的几个将领，嫁祸给我们丐帮，弄得江湖上的兄弟每个都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投靠了朝廷。这个仇我们今天可以报了。
9: 他的先天罡气很厉害，待会儿看他没上当千万别出手，因为我们几个加起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我会尽量把他引到床边的。
5: 太郎，有人来了，
10: 大家准备。
0: 如霜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9: 怎么会是你呢？赵大爷呢？
6: 哎呀，那位赵大爷的定风珠啊，被苏老一打就变成珍珠粉，让我冲水给吞下去了。哎呀，其实你别看苏老婆婆像扫把似的，她这人其实很风趣的哟。
9: 但是，
6: 哎，没有但是，那10万两进了我的口袋，让我再拿出来可就很难了。其实苏老他这个人呐，
0: 废话可以少说两句了。贵婆，你出去先。
6: 哎，是，遵命遵命。哎呀，好了，将就吧啊。
10: 这个人是谁啊？
5: 我也不知道啊。
0: 姑娘，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很喜欢你。
9: 这个对我来说可是个坏消息啊。
0: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了。闲话少说，我愿意出100粒珍珠，希望如霜姑娘今天晚上能陪我把酒言欢。
9: 我不想跟你多说，请你出去。哈哈
0: 哈哈，我果然没有选错人。好，我就先干为敬。
9: 不能喝。
0: 实在太令我意外了。姑娘，
9: 放手。
0: 你居然会武功？
9: 不，我根本就不会武功。我求求你别再缠着我了，我是不会陪你的。
0: 如霜，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

0: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你说什么？我说我已经爱上了你。你有没有搞错？绝对没有，我决定要娶你。你神经病啊！你哪呀你？啊！原来还有人躲在这里。哎呀！啊，正好我正想找个证人。啊，证人？对。 我就对这把宝剑发誓，我是真心要娶如如姑娘为妻，若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1: 姐姐，我真是替你高兴啊！喂，
0: 你为当我的丈夫那么容易吗？要怎么样才能当你的丈夫呢？
1: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0: 让我想一想。
1: 做得到。好，等你做到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好了。
0: 哎，那这样，那我们就先定个婚期，因为中状元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1: 好，你总该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0: 没问题，我就在花园等你答复。不见不散。
2: 变态。

0: 半炷香的时间不多不少，现在前面都很安全，请上路。
1: 好，非常好。起轿。

0: 来晚了，都是那个奇人子弟误事。
1: 姐姐，姐姐，什么事？那个疯子还在那里，赶紧杀了他。算了，他又不是故意误我们的事，由他去吧。

0: 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1: 你在胡说什么？赵无极一天不死，我是绝不会想这些的，更何况是他。
0: 啊，赵无极的武功很高哎，莫大叔说要是不会降龙十八掌，就打不赢他，那我们岂不是嫁不出去了？

0: 何不由你，竟敢突然吓本少爷！哎呀，那一下没打死你，算你命大。以后没化妆，别到处乱跑，知道吗？
1: 不敢了，不敢了。你不用再等如霜姑娘了，她已经走了。
0: 走了？嗯。那如霜姑娘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2: 我听说她去京城了。
0: 京城？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3: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为了苏察哈尔家，你应该这么做。
0: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3: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何家女子？
0: 怡红院金牌清官人如霜姑娘。
3: 妓女。
0: 有何不妥？
3: 品味与人不同，真是能人所不能。

0: 老爹钦佩你，我陪你上京。二三四六，
1: 来嘞
2: 来嘞，
1: 上京
0: 啊！少爷上京，我们全家搬。
3: 预备预备，听我的口号，数着三，你们开始动啊！来来来，三二一，推推推，
0: 小心点推啊！哎，绑稳一点，绑稳一点。
3: 少爷，树也要搬呢。
0: 当然了，要不然到了京城哪有梨吃啊？哎，推过去，推过去，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我的荔枝，小心我的荔枝啊！笨蛋。
4: 赵无极这次协助微臣，在广西剿平长毛余孽，立功不小。微臣特地带他来见皇上。
3: 好，朕现在赐你为都察院副左都御史，希望你以后好好为大清效力。
5: 谢主隆恩。
4: 皇上，赵先生一生奇技艺术，何不让他展示一下，让皇上开开眼界？
3: 艺术？赵先生，你就展示给朕看看。
5: 是。

0: 站好了，请来。你们全站好了，不许再动了啊！
1: 大家都活动有，骗不到我的，你是爹。哎呀，不来了，不来了，你好坏又被你猜中了。哎，聪明聪明聪明！哎，好了好了，少爷明早要考试，别玩的太疯了，多出去多出去。阿灿，明天你要考试喽，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什么？
1: 嗯，
2: 我赢定了。你不知道吗？
1: 啊，我知道。
2: 看你这个样子，我就信心十足了。
1: 阿灿啊，这位是郑伯伯，郑伯伯明天是主考，快打个招呼。
3: 郑伯伯，哎，
1: 老郑啊，去吃香蕉吧。哎哎哎哎哎，看看看看，你看看我的儿子是不是一副状元郎的样子啊？
3: 看他的造化了。
1: 哎，老郑啊，你给我的试卷呢，我已经找人在做了，不会改了吧？
3: 试卷方面是没问题啊，至于到场考弓箭骑马。

1: 这个女士搏击兵器呢，就全靠她自己了。这一点你放心啊，我的儿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哎，那两百万两银子可不可以酌量减少一点啊？
0: 哎，人情归人情，数目一定要分明，省不得的。
2: 决定不可雁行阵，马队缠住中锋营，弓队侧翼，枪队殿后。

0: 今天的武状元之争是由蒙古的波达尔多，为广东的苏灿哈尔泰。最后三分钟，苏灿哈尔泰一赔十，波达尔多一赔一。
1: 哎呀，有没有搞错啊？赔率怎么差这么远呢？一个一赔十，一个一赔一。
2: 哇，这太看宝苏灿了！哎呀，
3: 没错呀，苏灿在举重的项目弃权了。你看一看啊，那个博达尔多全部满分晋级呀，怎么比？哎，这是考状元，又不是当苦力，力行大学挑大家分好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哎，这位同僚，有见识呀！
1: 啊，
2: 我分析了好久，总觉得这赔率有古怪，
1: 是吗？
2: 那个博达尔多外形俊朗，浑身有力。 但是还没出赛，光走一圈就冒白汗，我看他八成是虚火呀。哎，那个苏察哈尔灿可就不同了，虽然一路头歪歪，但是一直杀进决赛，一定会黑得起来。
1: 嘿，这么黑啊？
2: 哎，杨文呐，会黑的就是有斗志的意思。
1: 哦，所以我准备全压，
2: 是吧？
1: 哎，那你要压多少啊？
2: 八十万两，
1: 八十万两太少了，压两百万两好了。
2: 哎，怎么？

0: 你怎么忽然那么看好他了？
1: 我看你分析的那么清楚，听你说啊说的，我都觉得苏珊好像一定会赢似的。
0: 对呀、啊，哎，过来过来过来啊！嗯，我第二次啊，全家，嗯，加200万200苏珊。
1: 嗯，好气好气。
0: 哎，你怎么不下注啊？
1: 我下注干什么？苏珊是我儿子。
0: 啊，糟了惨，我少分析了一样。
1: 少分析了什么？
0: 血统啊！
1: 血统。
0: 啊、
1: 哎！主考到。啊，不是老郑主考吗？嗯。哎哎哎！现在连接，
0: 有什么问题啊？
2: 他是博达耳朵的叔叔。
0: 啊！
3: 开始。
4: 嗯，开始。

0: 至少可以多加两分。哎，
1: 照道理是啊。
2: 苏三的靶上没有箭，拨打耳朵获胜。下一回合，
1: 赵贤，
3: 你藏好这条绣箭，紧要关头可能有用。
2: 第二回合，看。

0: 连冰淇淋都动了手脚。
1: 太黑暗了，退票不赌行不行啊？

0: 认识我，再来啊。从头再打，我一手一脚让你，免得说我欺负你。用这种龌龊的招式也响应，睡醒了没，小子你？哎呀，
1: 太棒了！
2: 科长
1: All the best。
2: 我的背上没有鸟屎，我刚才看过了，
1: 这是阳文啦。
3: 阳文啊，并没有规定不许用暗器，苏珊先落地。

0: 回合派，拨打耳朵声。
1: 短命的老郑啊，吞我银子放我鸽子啊！你不要，我看见你，看见你一次打一次，
2: 不用了，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1: 为什么？
2: 我现在就去砍死他，我哪有两百万输啊？
1: 啊！
2: 只是说说而已，
3: 卑鄙无耻！
0: 不打耳朵，三局两胜，是荆轲的武状元。
2: 你是我一，我抗议！
1: 他死了，我儿子不是当年武状元了？
2: 这不是发财了吗？哎、
1: 是、啊、是、啊。
3: 王爷，你
1: 哎，广宗要走啊，广宗要走啊！
4: 有眼光，精明。
5: 王爷，皇上说要亲自清点。
3: 好。状元来了，
5: 我想问你几句话，作为朝廷的记录，你这次成功，最想感谢的是谁啊？
2: 如霜姑娘。
5: 啊，
3: 如霜姑娘是谁？
6: 如霜姑娘是谁啊？
5: 会不会是他娘啊？

0: 三个陵庆，荆轲武状元是谁？启禀皇上，是广东的苏察哈尔灿。
1: 苏察哈尔灿，参见皇上。
0: 皇上，微臣有事启奏。
1: 准奏。
0: 微臣查出苏察哈尔灿目不识丁。
1: 怎么能通过战略的比试呢？分明有诈！给朕拿文房四宝来。
0: 是。
1: 苏察哈尔灿，立刻写出你的名字来。
0: 哎呀，好家在呀、啊，他会写名字啊！可以写名字，可以写名字。

0: 我不会写，啊，哼，你分明是作弊，拖出去斩了！哎，
1: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皇上，作弊的人是奴才，不关我儿子的事，要斩就斩我吧！
0: 不对，应该斩我。对不起，我连名字都不会写。
1: 不用说了，刚才全谢底了。皇上斩我吧！
0: 不对，应该斩我，
1: 斩我才对啊！
0: 应该斩我，
1: 我比较好斩，我比较好斩的。
0: 文正，
1: 你们说要斩谁就斩谁吗？你们父子两个同谋，吏部尚书，按吏判刑。吏部尚书。
2: 快点出来！吏部尚书，
3: 阿密，在这里。
1: 他是吏部尚书，
3: 搜查哈尔灿父子罪犯欺君，理当问斩。不过功臣之后，可免一死，但贪赃一利充公，枉法嘛。你有没有执法？没有，我七年都没有去过军营啊。你没执法，也就没枉法喽。
1: 是这样的，皇上，依例只能判个抄家之罪。啊，这么轻，你有没有记错？现在多加条刑罚行不行？哈，
3: 皇上开金口要加注，当然没问题了。
1: 好，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犯。孙可灵性，为什么他作弊你没有查出来？这次好在有赵无极，赵无极，你揭发有功，朕会好好的赏你。
4: 好，这边走，这边走。
3: 哎，那是我祖先的牌位啊，你也要没收啊！哎哎哎，那这个香炉啊，你拿去没用嘛？啊，亮，不要乱动起来！啊，鸳鸯口啊，一结啊不一结呀，苦相思。
5: 少爷，从今天开始，你应该要认真的学写字了。那。
3: 苦相思啊，能埋都不能埋，看看，看看，看。

0: 师爷，
1: 嗯，
0: 我会学的。
1: 为不该，
0: 还在这儿干嘛？快走！
2: 老爷。

1: 我们被抄家了，我想哭啊，儿子！爷爷，
2: 千万别丢脸啊，继续笑！儿子，你有没有看看一两张银票好版本啊？
1: 没有啊，你呢？
2: 我忘记了。啊！完蛋了，我真的破产了！
1: 好心的，先生太太小姐。
2: 儿子，你看他那个样子像不像爹啊？你只唱歌的那个？
1: 不是啊，是在给钱的那个。
2: 哇，他比唱歌的还恶心。
1: 是怎么会呢？满城头的个人眼光不同嘛。哎呀，都怪老爹不好啊！以前的老是叫你小乞丐，小乞丐，现在真的到街上要饭。
2: 我就不信邪，皇帝要我们当乞丐，我们就乖乖的当乞丐啊。
1: 这个、
2: 以我这种人才，真是武艺，我肯当乞丐，天还不肯呢。
1: 这倒是。
2: 我长得像乞丐吗？
1: 不像啊。
2: 小乞丐，老乞丐，拿去买东西吃。
1: 哎，你真把我们当成乞丐了？滚你个蛋呐你！嘿，太离谱了！哎，先去吃饭，吃饭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多些。
1: 哎，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0: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1: 我总该知道嘛。
0: 你知道要给，不知道也要给啊。
1: 不行不行，还是搞清楚比较好。
2: 你拿来吧，问那么多干什么？
1: 对，这根本是想吧，抢到啊，抢东西啊，抢到啊！
2: 不是抢，不是抢，我们是要饭的，要
1: 饭。哎呀，原来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想骗我，你当我是猪脑袋啊？我记得跟猴一样。
3: 哎呀，都两天了，天气越来越冷啊，肚子越来越饿，想到办法没有啊？
0: 有办法，我有个朋友的阿姨的妹妹正好住在京城里，她早就向我透露，她很欣赏你。
3: 啊，会有这种事？
0: 是啊。如果你肯跟他交际一下，我想他会肯帮我们的忙，送我们回广州去。

0: 胸口碎大石，我还没玩过，你小心点啊！
1: 不用怕，我会狠小心帮你，不会有事的。你也想赚点钱，吃碗鱼吃。
2: 让让让！好，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不许在这卖艺！大人，我们父子只想筹点钱回广州去，给我们条生路，不要太赶尽杀绝了。皇上谕旨。
3: 苏察哈尔灿，你们父子俩终身行乞，你们只可以当乞丐，我是奉旨办事，人在。把所有东西搬走。
4: 是。
3: 小大人，我一个人搬不动啊。
4: 一个人搬不动，多上几个人吗？
3: 是。
4: 爹，你怎么样？
5: 救命啊！
3: 你这是存心找茬。
5: 救命啊！
3: 上次在怡红院让你逃过一劫，今天你没那么幸运。
0: 这个人非同小可，我要在第一招就出尽全力把他打倒，不能让他有还手的机会。

0: 你手脚的骨骼跟全身的经脉都已经被我打断了，这辈子只能像他烂泥似的。想用武功，门儿都没有。不过身手逃几个钱还可以了。乖乖当乞丐吧。来来来来，阿灿，阿灿，哎，不要怕啊，阿灿，没事的，没事的，没事，没事的。 阿灿，不要怕，不要怕啊，没事，没事的。
1: 那天我跟我儿子一脚踏进了市场，这抬头一看那个主考官呐，哇，你们猜猜他是谁啊？就是森格林亲那个龟儿子。这个龟儿子跟我们父子两个有关。

0: 杰嘛，啊，一说到他呀，哎，我就气死了。
1: 来来来来，
0: 我
1: 先
0: 再说，
1: 先带劲儿的，
2: 出来快说呀，
1: 是是，快说快说。
0: 哎，这个王八蛋啊，啊，当日在怡红院，我们父子两个放过他一马，想不到他恩将仇报啊，他居然设计陷害我的儿子，在兵器上全都动了手脚，还好我儿子又真材实料啊。
3: 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啊？
0: 做得到。
3: 好，那等你做到的时候再来找我好了。
0: 哎，嗯，那我们可以先定个婚期，因为中状元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啊。哼，
4: 我一到
5: 立刻写出你的名字来。
0: 我不会写。
6: 阿才，怎么了？又做噩梦了？别想那么多了，啊？哪去啊？虽然你休息了两个月，手脚可以动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好啊。
7: 阿叔啊！
6: 啊，来了来了来了！乖，爹出去讨点东西回来，晚上我们一块吃啊。晚上呢，我再把最后一副药熬好给你喝。我走了啊。
7: 要去讨饭？
6: 哎呀，讨饭当然有我老头子出马了，难道叫你堂堂武状元？嘿嘿嘿，阿灿呐，原来当乞丐也不简单呢，有很多窍门的，哎，不是伸只手出去就能要到钱的，起码得拿个跛子，这样才叫有身份呢。乞丐还讲究身份，这屌都笑歪了。
7: 哎，快点走了。啊
6: 啊，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7: 再不去就要不到饭了。
6: 哎，是是是是。
8: 还真以为你进去是阿将军啊！哎，
6: 上个钱吧，上点
9: 钱。哎，到那边去，到那边去，快走开，别打扰我做生意。
6: 阿灿啊。

0: 谢谢。
1: 哎哎，老兄啊，你别那么小心嘛，你不会自己捡啊？
2: 我是看你下班了，借你地方用一下嘛，真是的。
1: 哎，你当我傻瓜？

0: 爹，你怎么了？
1: 好冷啊，好冷啊，阿禅，好冷
0: 啊，好冷啊！糟糕，你身子好烫啊！啊，你病了？
1: 没有没有。哦，你肚子饿了，爹去讨些东西给你吃啊。
0: 爹，你快躺下吧。啊，今天我去好了。
1: 啊，你去要饭？
0: 没有问题的，我会有办法。你休息一下，我要到钱回来带你去看大夫。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0: 多吃点啊，多吃点才能跟爹一样壮啊，那不吃怎么行呢？来来来，把它吃了。
1: 我吃不下了。
0: 吃不下也得吃啊，快把它吃了。怎么，你是真的不吃啊？我这回家了。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0: 好心的大爷们呐，可怜可怜我这个小乞丐呀，我爹快要冻死了。
1: 小乞丐，这有点碎炭，你要不要？
0: 哦，多谢，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碎银子？
1: 是你啊？
0: 不是我。
1: 姐姐，是他啊！
0: 不是他，不是他。
1: 姐姐，姐姐，是松菜啊！等一下，等等。
0: 小姐，你找谁啊？
2: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小翠，去拿几个馒头出来。哦，你认错人了，他不是苏菜。你很像我一个朋友。
0: 哦。
2: 以后没东西吃，你就到我家里来拿馒头。我家里人少，吃不完的。馒头来了，拿去。
0: 冬夏，冬夏。
1: 姐姐，要不是为了你，他也不会变成这样。
0: 爹，怎么了？
3: 哎呀，太太，我刚刚饿坏了，看那个小孩在吃馒头，我就借咬一口了。
0: 没问题，大爷，我这个馒头可以还给他。
4: 还有这种事情啊？我把你头砍下来再还给你，那你肯不肯呢？哎，这不是状元郎吗？是不是你啊？是不是状元郎啊？真的是他呀！哎呀，一定要给状元郎一个面子啊！
3: 谢谢！哎，
4: 等等，相亲不如偶遇，
3: 啊？相亲不如偶遇啊！哎，不知道是不是想请我去喝酒啊？
5: 状元郎真的变起来了，
4: 狗饭到。状元郎，吃完了狗饭就抱了你爹。
6: 真的是狗饭呢？
4: 怎么？
7: 吃啊！
4: 吃啊！
5: 对呀、
3: 啊。大太呀，不能吃啊！吃了以后怎么见人呢？爹几十岁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哎，老兄啊，我怎么做将军？我做将军啊！干什么？
4: 不要打了。
3: 真的，我也来尝尝，
4: 来尝尝，
3: 好香哎，
4: 不错啊。啊，爹，你看，有条肉丝在里面。
3: 什么肉丝啊？是块肉排。
4: 来，一个人一半。哎，吃的比烂里狗还猴急，注定这辈子吃狗饭呢。快点吃完，快点。
0: 这碗饭太好吃了，这口我想留着晚上宵夜。
4: 亏你想得出来，真是天生当乞丐的料啊。哈哈哈哈，状元郎闹着吃狗饭，我们吃人饭去。
1: 苏伯伯。
3: 你是
1: 丐帮帮主，就是我爹。不如你们两位加入我们丐帮，好不好？莫大叔，好不好？
3: 丐帮是不是就是要饭帮啊？
1: 是。哎
3: 呀，正好正好啊！现在我们在当乞丐啊，加入你们丐帮有个照应也好啊。阿灿，这个臭小子。
1: 阿灿呢？
3: 姑娘，我们两个都报名啊，两个啊。

0: 恭喜发财啊！莫大叔，恭喜发财啊！
1: 恭喜发财，这礼物是给你的。
0: 哎哎哎，谢谢谢谢啊！
1: 啊，这两件，这是给你，这是给阿看的。
0: 先把东西放下，先把东西放下啊！哎，有没有碎银子啊？
1: 有啊，
0: 有就拿来呀！来来来来来，
1: 干什么？
0: 干什么？哎，大过年的，总得讨个吉利嘛！啊，来来来，祝你身体健康，
2: 恭喜恭喜，
0: 青春美丽。
1: 谢谢。
0: 莫大叔，我们二老就两免了啊！
1: 对了，阿灿呢？
3: 阿灿，阿灿呢？哎呀，他由年三十睡到大年初一，还没睡醒呢。
0: 哎，他刚刚才睡着，别把他吵醒啊！哎哎，我煮年糕给大家吃啊！哎，来来来，
3: 哎、又有东西吃了。
1: 大过年的还在睡觉。
4: 哎，狗肉上不了酒席。大家到齐了吗？对付赵无极，一定要团结丐帮。我们要马上选位新帮主出来主持大局。如霜，如霜。
1: 啊。
4: 对付三位长老的莲花烙阵，全靠你了。
1: 莫大叔啊，莲花烙阵连你都没把握，以我现在打狗棍法的功力，怎么可能打败三位长老当上帮主呢？
4: 这颗大还丹你吃了之后会功力大增。
1: 不行的，这颗大还丹是拿来治你内伤的嘛，我怎么能吃呢？
0: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想找人比武可以找我儿子啊，我儿子怎么说也是个武状元呢，现在啊，不，曾经你看他像他赖泥似的，只会睡觉，怎么能打架呢？连当乞丐的资格都没有啊。
1: 哎，你别那么坦白行不行啊？哎，你别那么大声好不好？
0: 阿灿，不管人家现在怎么看不起你，老爹对你很有信心的。虽然你现在失去了武功，但是以你的底子，只要你肯出一点点力，必定会有番作为的。
5: 我现在已经没有力了，也不想再用力。
0: 哎呀，怎么会没有力呢？快打我一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这一拳还是蛮有力的嘛。所以我说啊，你这个做人的……
5: 哎，算了，别再浪费口水了，还是让我多睡会儿吧。
0: 哼！你干嘛把门锁起来啊？
6: 好了，你慢慢睡吧。

0: 哎，你爬这么高干什么？就算你要我练打狗棍法，你总该练个棍子给我吧？啊！抱歉，啊！你先好了啊！哎！啊！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嗯。
1: 苦海无涯，你写的，写的这么丑，把它擦掉也对呀。哎，乞丐啊！
2: 是啊，
1: 我也是啊。
2: 恭喜你啊！
1: 哎，有没东西吃啊？
2: 没有。
1: 幸好我有。喂，你这样的造型不去讨饭，博取人家同情，太可惜了吧。
2: 关你屌事！
1: 当几个当成你这么懒，同行都会看不起你的。
2: 哼，我以前到哪儿都被人家看得起，现在还不落到这个下场。
1: 我正好刚刚相反，我一辈子没被人瞧得起过。哎，你听我说呀，哎，先别走，听我说嘛。我记得有一次，在广东，包我吃饭、喝酒、嫖妓、过夜，哎，这种人也有。
2: 帅哥，我记得你了。

0: 臭小子，我也记得你了。
1: 对，废话少说，还我钱，让我抵一个底线，快点。
0: 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也不用在这啃馒头了呀。不过你不用怕，你有恩于我，我会报答你的。
1: 多谢，辛苦。
0: 给你钱也没有用啊，也买不回你失去的东西。
1: 我失去了什么？
0: 尊严、自信，还有心爱的女人呢。
1: 你究竟何人？
0: 好说，在下洪日庆，外号老鬼庆，乞丐中辈分最高，自号最老。做乞丐有什么不好啊？想走就走，想睡就睡，你也可以一样啊。你说呀，你想要什么？我成全你。
1: 我想重新当人。
0: 怎么，你不觉得自己像人吗？
1: 我一直都不算是。
0: 所以你才会弄成这样，年轻人。非常好，非常好啊。实不相瞒，我看阁下从头到脚趾头没有一个地方不入乞丐的行格。
1: 又如何？
0: 就是说阁下注定讨饭讨一辈子。嗯，
1: 还是不跟你说了，我想睡一会儿先。
0: 先别走，行行出状元，如果我没看错，你会是乞丐中的霸主。
1: 乞丐中的霸主？那是什么？
0: 还是乞丐。
1: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不想再跟你说话，请你快闪过一边去，不要妨碍我睡觉。去你个大变态！
0: 不是不是，你是说想睡觉，我只想跟你一块儿。
1: 你个老玻璃！
0: 年轻人，我们梦中相见了。佛前经座，罗汉归位，降龙伏虎。苏灿，你享尽人间富贵，也受尽人间苦楚，如今大彻大悟，我就以洪七公第七代传人的身份封你为睡梦罗汉，再以回梦心法传授你睡梦罗汉拳，希望你好好利用，接受吧。
1: 前辈，前辈，前辈，苦尽甘来。
2: 皇帝明天会到城东狩猎，我会用献上美女的理由来接近他。婉玲，你明天可能要牺牲一下色相。
3: 是。
2: 只要明天杀了皇帝，天下就进入我手，荣华富贵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0: 皇帝快要出发了，你杀了那个女人，我要把你献给皇帝。妈，哎，
1: 莫大叔跟你姐姐到底算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啊？ 刚才我看见莫大叔跟我姐姐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嗯，
0: 现在开始选帮主。
1: 莫大叔，哎呀，
0: 被你吓一跳，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你怎么？哎，没事吧？
1: 我姐姐呢？
0: 你姐姐被赵无极抓去了。 我要找人上台选帮主。快点！到底该派谁上去啊？让我去。
2: 莫大叔，
3: 不如让我试试。
4: 你不是九代弟子，快下来！既然你挑不出好的，我可以将就你。
3: 阿灿，你不要以为好玩，你铁也没命的，快下来！没相干的，我的命早就当做没了。废话，扔他！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
1: 哇！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招难道就是青石叔的睡梦罗汉拳？

0: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赢了，你打赢我们有什么用？你又不会打狗棍吧？
1: 你不会当帮主？啊！打狗棍法是吧？嘿！哎呦！哎呦！棒棒都打狗！嘿！谁给我们会打狗棍法？不叫打狗棍法呀！
0: 哪有劲儿的？
1: 打！啊！
2: 他打断我们的打狗棒了！
1: 他打断了！
0: 他打断我们的镇帮之棒！我们杀了他！哎呀！

0: 功在此，谁敢放肆？我当年定下的帮规，任何弟子过了莲花落阵，都有资格当帮主。你们是不是全忘记了？丐帮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大帮，全因为团结两个字。我侯某当年留下跟打狗棒的墓地，只是留给大家作为纪念。棒子本身并不代表什么，但是你们这些蠢材居然当宝，还为了争夺它，弄得丐帮四分五裂，五年没有帮主在位，你们惭不惭愧？苏善现在把棒子打断，以后大家没得争了，他是有功没有过。这个年轻人虽然资历低，但是天才和以聪明绝顶，还是我侯某人的传人侯日信亲手提拔。只要对付他，就是对付我。你们不只是要选他当帮主，还要交出你们的爱心来爱护他、关怀他，常常请他饮茶。那我侯某人在天之灵，定会保佑丐帮生意兴隆，千秋万世。
1: 哎，是真的还是假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2: 小心小心小心！
1: 这样也能过关？我真他妈的是个天才！发生什么事啊？啊！
3: 参见帮主。
4: 哎，不打不打，果然的有一套马。
5: 想不到你学会了睡梦罗汉拳，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丐帮帮主。这一本是降龙十八掌的秘籍，还有大还丹交给你，希望你以后好好领导丐帮。
1: 我只想尽快救回如霜姑娘。
5: 如霜总算没看错人了。

0: 灿哥，降龙十八掌的身法你真的明白了吗？
1: 你别当我是吹牛皮，我得到大淮南的帮助，全身经脉已经恢复正常，内力大增，降龙十八掌的头实际上我已经领会到了，但是这第十八式降龙有悔又没有图样又没有文字，我怎么参透都不明白。
0: 最糟糕的是莫大叔人已经不在，那怎么办呢？
1: 没什么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我都要先出发去救如霜。

0: 我知道皇上喜欢美女，所以献上一个美女给她。我想见见皇上，皇上并无召见，不必惊动他。来人，带这个女人入营。
1: 是。
0: 走吧。你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不要擅离职守。是。
2: 到。驾。

启禀皇上，赵大人带了个女人来献给皇上。女人？哼，赵无极这个人。啊，我现在沐浴更衣，回头带她来见我。是。

0: 这个王八蛋又想见皇上，再让你多见几次，我不是连官都没得当了吗？哼！来人！
1: 王爷，
0: 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1: 是。
2: 王爷，树林里有一大队人马。
3: 什么人马？
2: 不知道。
3: 放狼烟！
4: 是备。
5: 是。
1: 前锋营放狼烟，大家戒备。
6: 是。

0: 苏察哈尔灿，你搞什么鬼？没有，只是想问你施舍跟发财钱。岂有此理！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1: 不想活的是你。赵无极阴谋造反，现在正带人杀皇帝去了，你还在这傻不愣登？
0: 你以为你是谁啊？胆大包天，竟敢诬告大臣！再上前一步，格杀勿论。啊，
2: 好战啊！对方这么多人马，我们怎么打？
0: 长老，
3: 在。
0: 其他人马呢？其他人马正在赶来。没时间再等了，你们留下来支援其他兄弟，我先上。
1: 王鹤谷，
0: 真的才好。
3: 帮主，你放心去吧。
0: 我现在死定了，放心去。说这吉利话来听听行不行啊？
1: 行。公主，你俯首于天际，请和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
0: 哎，够了够了。
1: 还没唱完啊！
4: 等我走了，你再唱。
1: 好。
4: 前面放狼烟，一定有人打草惊蛇。
5: 准备麒麟烟，我们攻入大营。
1: 走。

0: 造反了！这群狗贼真的造反了！太可恶了！
1: 射你不死的那个才最可恶！糟糕，毒烟吹向皇上大营，这次真的完了！
0: 方向准了，
2: 对呀，等等我！
3: 丐帮再不撤退，格杀勿论。

0: 掉的麒麟烟。
1: 大家镇定点，用尿可以解毒。
2: 啊啊！哎，撒尿撒尿啊！哎，不怕不怕，我的尿多，分一点给你。哎，
3: 及时入城，托皇上洪福，风向转变，红雁已经吹不过来了。侍卫营和前锋营怎么样？
4: 都全军覆没了。
3: 皇上，拿刀来。
4: 皇上，你不要打扰我，走开。

0: 阿灿，刘双，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1: 怎么来？这说来话长。昨天晚上我宵夜没吃，就连夜启程，翻过金山岭，到今天早上已经身在万里长城。我们停留了半个小时吃早饭，我还少了个便。
0: 是吗？
1: 是，我本来想找番薯吃，谁知道只剩馒头。你知道的，馒头根本不合我的胃口。
2: 我一直就要来吃，望皇上恕罪。
0: 保护皇上！
3: 是。
0: 你这个叛贼，抓住他！
3: 是。皇上！
0: 狗皇帝，把你的江山交给我！你说什么？哪吒！
3: 是你？
0: 是我，苏乞儿。
3: 苏乞儿，
0: 你不是在乞丐窝里睡觉的吗？
3: 是啊，你说我都有点困了。

0: 你这个臭咸鱼，你还敢说我们丐帮啊？
1: 哎，你别说，你这个臭咸鱼哈，哎，你披头散发的样子还蛮像乞丐的，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丐帮啊？
0: 哼，想不到你这条臭咸鱼都会翻身。
1: 是啊，这都是拜你所赐。
0: 你已经出全力了。

我还没出力，顺才，普天之下，除了降龙十八掌，什么武功我都不放在眼里。

降龙十八掌第七式，飞龙在天，神龙摆尾，黑龙偷袭，螳螂出海，青龙在天，龙飞凤舞，凤舞降龙，苏龙沉醉，龙生虎将，龙飞传人，龙凤呈祥，龙马精神，望风成龙，打完收工。

实际上融合在一起，就成了第十八掌。我实在太聪明了。

0: 阿灿，你没事吧？你看我的姿势，你说有没有事？
1: 你的姿势是很帅，可是你的样子很有事。傻瓜，我没事，今天晚上洞房都没问题。这么厉害！
0: 阿灿，阿灿啊，你没事吧？
2: 小翠，赵吉呢？啊？
1: 到处都是啊！到处会有，
2: 已经化为尘烟了。啊！
0: 已化为尘烟，这么嚣张啊！我靠！报帮主，赵无忌人马都被我们抓住了。我来报，来得够，扶着够。
1: 辛苦了，各位兄弟。
3: 我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协议？嗯，
2: 记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武功盖世，状元之才。
3: 可惜我始终都当不成状元。
2: 是啊，不过我不喜欢状元，我喜欢乞丐嘛。嗯。

你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引狼入室！朕现在贬你为小乞丐。你当乞丐很好啊，看你的样子很有天分，明天到城隍庙报道啊。有事报我的名字就行了。多谢帮主，多谢帮主关照。苏灿，你有什么要求？你真的没话跟朕说？你有什么好说的？ 走吧。哦，我起来。哎，苏英雄，苏英雄，哎，放我下来。你别以为救过朕，你对朕不敬，朕一样会杀了你。要杀我就不会蹲在这跟我说话了。哎，蹲下来就不要乱动，要不然会更惹人注意的。

0: 唉，其实我跟你没瓜没葛的，真的没什么好谈的。
1: 你丐帮弟子几千万，你一天不解散，叫朕怎么安心？
0: 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你决定的。
1: 我？
0: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好自为之吧。
1: 哎，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0: 好了，皇上吉祥，万岁万万岁！
1: 哎，
2: 也认识你，臭乞丐背了个女儿，不许同行啊！
3: 是啊，是这点啊，
2: 乞丐就是不给啊，快滚蛋！哎呀，
3: 不给不行啊，有牌的兄弟。嗯，
2: 奉旨乞食，有没有搞错？没有搞错，
3: 干脆点啊！
2: 怕了你呢，
0: 先别走哎！
2: 又怎么了？
3: 一窝大小这么多人，多贴点吧。
2: 贴多少了？
3: 没有一千也给个八百啊！
2: 又不是猪，生那么多，没法子啦。
3: 还不快谢谢人家！
4: 谢谢，
3: 谢谢啦！
4: 走啊，买东西去了啊！哎，
2: 你赶紧去，没事
4: 了，走走走！
2: 哎，做乞丐还能嚣张啊？
4: 走啊去！哎，
5: 长路漫漫任我闯，待一生单身热肠，葬我自。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有，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引路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语中嘴硬心软的乔靖宇，是自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冲浪板中忧郁

0: 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神秘帮派惊现江湖，
2: 血衣堂，
3: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4: 那又怎么样？
3: 收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
2: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1: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5: 我们为什么要送一件血衣？
6: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邪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5: 这个人是谁？
6: 西门吹雪。
5: 西门吹雪中了毒。
2: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6: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5: 西门吹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7: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1: 事态扑朔迷离，如何揭开谜团？
6: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8: 5月2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陆小凤传奇之血衣之谜》。
0: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1: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9: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1: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10: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9: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7: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1: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2: 李军随你们去。
3: 报告。
4: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5: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1: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6: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7: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列杀出重围》。
8: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督将，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0: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9: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10: 快动！
11: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12: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

0: 兵有直接关系，
1: 无论如何要把他全部消灭掉。
0: 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2: 抗战时期，在茫茫林海、白山黑水之间，活跃着一位神出鬼没的牧民好汉。
3: 我指挥联军拿下了日本人的重镇孤山，我是有功的。
4: 你要是在我们柳子里，我就崩了你。
3: 柳大川逃到了县城，投靠日本人了。
4: 你要活命，就把柳大川的人头拿来。
5: 四万个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2: 他替天行道，杀富济贫，
5: 来吧弟兄们，
2: 更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生死的较量。人们称他关东女侠。
3: 什么人？
4: 关东女侠。
6: 妈呀，你是关东女侠？
4: 你是谁？
7: 这位太太请留步，你眉宇间有所忌。
4: 我到阴间去迎请杨少。
2: 千里沃野，横刀马上，上演精彩动作场面。
3: 你还想怎么样？
4: 披麻戴孝，桂林。
2: 于兰、刘威等众多影视明星联袂出演国产动作片《关东女侠》。

鬼子，死我们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杀吧，你们杀吧，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杀吧，小鬼子，20年后如果你们还在

0: 这是青山好的三掌柜王云，
1: 多谢女侠营救。
0: 老北风的炮手，眼下全马之劳，他是大刀会的。
2: 啊，
3: 对，
2: 知道。前年你们打响窑，杀了我三个弟兄。
0: 误会，
2: 哼。

0: 行了，既然从法场上把他们救下来，就别再……我要是没打错，你就是红枪会的柳大川。
1: 你当我认不出你？你这条色狼！听说你一个人就抢了四五个姑娘当压寨夫人。不敢，不敢。
0: 你要是在我们柳子里，我就崩了你。回去，都他妈给我放了！是。怎么样？不行了，
2: 准备后事吧。大当家的，你的伤不重。
3: 养一个冬天也就好了，不能换大当家的。对，
4: 是啊，不能换的，不能换大当家的，不能换的，
2: 是啊，换的，不能换的。不用给我宽心，我的上司既知道，我的主意一定早就选好了新主。大当家的。 山寨的规矩，你老别忘了。
3: 似乎说得对，咱们山寨的规矩，给老当家的沮丧和给新当家的落败，同时操办。

大当家的。想当年，在白山黑水一带，我关东好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今，关东女侠的威风，更是名噪天下。 听我的传令，我走后，就由关东女侠接过咱们柳子的大旗。当大当家的，有不服的，人人可以杀他。我去了。

0: 你有日本金票吗？啊，嗯，
1: 樱桃
2: 他妈的，这年头连他妈窑子娘们儿都舔日本人的洋屁股。嗯，
0: 啊，樱桃大喜酒洛克南秀穆斯林困到了有幸好个三一那头拉
3: 啊有幸
0: 啊呀美女有匹马斯托那你母拉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常好，先生。哎，给您。
1: 冰糖葫芦。
2: 哎，你坐好啊。
3: 捆绑吧。
4: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嗯，来啊，来，花姑娘，嗯，来呀。
3: Huh?

我不接客，你别过来。好吧，让我陪陪你。 过来，过来。

0: 你是谁？
1: 你姑奶奶是关东女侠，你是谁？你说呢？
2: 你是……
3: 啊，妈呀！你是关东女侠？此处不可久留。
0: 上个月在梅河口窑子里，是不是也是你干的？
1: 没错，
0: 你呀，把我的名声都给糟蹋苦了。以后别再装成姚简了。给，
1: 这个。你看，这我有。
4: 快快快！快点！

0: 放手你！
1: 咋的？你痛快了？
0: 你不痛快咋的？
1: 哎，澡堂子里啥样？
0: 没屁就别放。

0: 你是来找大当家的吧？你小子想挡他的主意，小心他扒了你的皮。
1: 你净瞎说。
0: 吃点松子儿吧。

0: 想吃吗？自己来拿呀。啊，怎么不敢？
1: 感情你是当过窑姐的，啥不敢干？你可别忘了，上回你跟大黑子钻山洞，他可让大当家的给崩了。
0: 那都怪他误了正事儿。我就不信你不是男子汉。嗯，哪个弟兄见了我不是摸摸搜搜的？嗯，是你的桃花运来了。

0: 我都火了，别打了，别打枪了，
1: 枪！
0: 别打了，别打了，我走火了，是我走火，我走火了，别打了，别打枪了，别他妈打了，
2: 哪儿打枪？
0: 我走火了。

0: 我是不是像个女人了？不像，不像，你像块木头，像块石头，整天板着脸，冷冰冰的。那些弟兄都怕你，连死狐也怕你。你不理他，他就找我，就找别人。小红。
1: 其实他是来找你的。

0: 消息吗？
1: 走的时候不是说了吗？五六天准回来。
0: 酒拉回来了吗？
1: 放心吧，打下孤山镇的酒管够喝。放假三天，叫你们下山找娘们去啊！
2: 你小子真他妈没出息！
1: 去你妈的！

王陵在上，我万茂洒泪祭奠，诸位芳名永驻。

0: 这就完了，你放了几个响屁，就算对得起我几十名弟兄的命了。
1: 我万怕无能，指挥失误。那我就借你的人头来用一用。这，别动。
0: 哎呀，
2: 我说，外寇当前，兄弟们不能火拼呐！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我指挥联军拿下了日本人的重镇孤山，我是有功的。可你手下的柳大川是个杂种，是他带领日本山林队来夺的后路。你要活命，就把柳大川的人头拿来。
0: 柳大川逃到了县城，投靠日本人了。
2: 此话当真？
0: 如果他在。
2: 我会带来，请你正法。请恕我万炮对下督促不严，良莠不分之过。又完了！我想让万炮万大爷体体面面的走，可这些阵亡的弟兄闭不上眼睛，只好请你委屈一下。
0: 你还想怎么样？
2: 披麻戴孝，桂玲，
3: 大郎将，
4: 不能跪啊！
5: 不能跪啊！
4: 太无能了！
5: 不能跪啊！
4: 不能跪！
5: 不能跪！
4: 不能跪！
5: 不能跪！

这怎么睡呀？啊，哦，

0: 你快换衣服啊！嗯，
1: 哦，
0: 干啥？不怕眼睛生病？快！
2: 先生，太太，请开门呐！
0: 你们手里不是有钥匙吗？

0: 你还赖这儿了？
1: 嗯，咋的了？
0: 下去吧。嗯，听见没有？你还真赖这儿了？下去。
1: 哎呀，别闹！
0: 谁跟你闹呢？下去呀！哎呀，听见没有？
1: 哎呀，你好容易有个热被窝，你。

我不了，不了，我再也不了。你别这样，我不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准了，今天晚上刘大川到日本守备队开联防会，头头脑脑们都在，妥，正好一勺烩，你们先坐着，我再去查看查看。
9: 老娘死了也够本儿，我杀的日本鬼子不计其数，把那玩意割下来能装一台库。
10: 哎，嘿嘿，看，又一个关东女侠。
8: 看看，
9: 你他妈的，呸！八嘎。
11: 关东女侠，
9: 关东女侠，我是关东女侠，关东女侠，关东女侠，我是关东女侠，关东女侠，今生今世杀万日本鬼子，来生来世也要报这血海深仇。
12: 这位太太请留步，向向念吧。我知凶不告不仁也，我今天一定给你向向念。我把你的相给你说清楚，卦钱嘛分文不取。
13: 好吧。

0: 那就请先生指教。我是一副大富大贵的相呢，还是一副穷酸苦相？
1: 要是大富大贵或穷酸苦相，那就好了。嗯，你眉宇间有死气，不出半月定有血光之灾呀。
0: 怎么讲？
1: 请别见怪，恕我直言。就像方才出红差的那样，要出西门上法场啊。
2: 老家伙，你在胡说。
1: 哎，我不胡说。太太，不出半月，你将身首一处啊。
0: 先生要是说准了，我到阴间去给你请阳寿。
3: 哎，下马下马，去去把马拴到后院去。
4: 好。

0: 上尉先生。
1: 刘三，你好。
0: 你好。
1: 嗯，
0: 好。听说关东女侠在十字街头伏法，这真是大快人心呐，为我们日满除了一大害呀。
1: 可是有人说那不是关东女侠。
0: 哦，
1: 嗯，
0: 哎，上尉先生，不会吧？哪会有这种傻瓜愿意顶替恶名去送死啊？
1: 嗯。嗯，走走。刘桑，中国地很大，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0: 是啊。

0: 你挺什么人？关东女侠。啊，想到了，上次在省城授勋会上，哼，你干得很漂亮。不过，女侠小姐，今天你敢开枪吗？嗯，
1: 手下的，准备好。 上尉先生说的不错，在你的窝里，哼，我不能用枪。哼，这刀，也不是吃素的吧？
0: 你想干什么？

0: 回来了，回来了，没上到弟兄吧？
1: 没有。哎，那你急什么？哎，你来，我告诉你干什么？什么？真的？
2: 无理的，快点！给我他妈的狠点干，给咱们大当家的报仇！
1: 对，报仇！对，弟兄们，
2: 好好干干这个日本娘们儿，让她尝尝咱中国人的厉害啊！
1: 哎，
2: 我说。 那洋娘们够味吗？
1: 妈的，连提带蹬的，你不得劲儿啊！

0: 你怎么刚进去就出来了？
1: 这怪不隐心的呢。
0: 当年大当家的受洋罪的时候，你怎么忍心了？窝囊废，滚！你进去，狠点干！
2: 你们在干什么？
0: 大当家的，可逮着报仇的机会了。劫粮车的时候抓了一个日本小姑娘，我让弟兄们挨个都干他一遍，就像他们当年对你。

山有山规，糟蹋妇女，禽兽不如。

干什么？动手！动手！啊啊

0: 三天后执行，好吃好喝伺候着。衙役，大当家的，我们违反了山规，罪有应得。可是我想问一句，
1: 讲，
0: 那边的逼我们干的人有没有罪？
1: 是我让他们干的，要杀，先杀我。

二当家的，我徐青斗胆说句话，看在二当家的是为了给你报仇的份上，再说，他也没有。 大当家的，我有句话想跟你说说。

0: 你说吧。其实也没啥好说的，我蠢呢。可是晚了，以后你多保重吧，别再单枪匹马一个人出去。似乎还有别的话想跟我说吗？
1: 我要是有个儿子，我就还让他帮衬你。可惜呀，我们雷家代代单传，到我这辈儿就绝种了。

天地。二拜阎王。

这喝的是什么喜酒啊？这明明是他妈放酒，来干！我不该把二当家的咬出来呀！我他妈不是人呐！我呀，这二当家的是没救了，来，没救了，没救了。

0: 甩着他妈裤裆叫！
1: 来，老爷，
0: 给我扯下来！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哎，你慢点。哎，
1: 大当家的饭放这儿了。

0: 睡吧。
1: 2天后，睡的日子长着呢。

你是大当家的，干咱们这行，心慈面软不行啊。

0: 你怎么了？怎么了？
1: 下山，干什么？
0: 插枪，做一辈子夫妻。

哎。

对。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一纸樵批，牵起半世思念；
5: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4: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点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谊。

0: Casino 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1: 怎么就这样？”
0: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2: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5: 先生啊，加红杏。
6: 好，那阿米来用的打。
2: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7: 感慨落泪，心动两乐，
8: 不敢表扬。
2: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9: 哦，想死你了。
0: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0: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2: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0: 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2: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丁布莱斯特导演。
2: 是谁干的？我不喜欢告密。
8: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9: 喂喂，你们去哪儿？
10: 去打击犯罪。
11: 杀他！
3: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9: 你是认真的？
12: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日寇铁蹄向东北，
2: 外鬼家贼一起作乱，安分守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0: 不能给祖宗丢脸呢，狗叫汉子的，咱们拉出去！
1: 出没于白山黑水的草莽英雄，
2: 人借粮食马借料。
3: 小东家，
4: 枪我是借定了，打完了鬼子，报了仇，我再还给他。
5: 大陆朋友到了，抱抱山头。
6: 关东大侠，
7: 有胆有识，你和我结下生死之交，联合抗日。
8: 自从东洋鬼子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响马。
9: 也变了，要报国仇，要打日本，
10: 你可和国江龙挑不起来了。
11: 原把子弟兄们，狗挑汉子的，都跟关大当家走。
12: 抗日硝烟中的侠骨柔情。
13: 明天我不愿意离开你，让我留在山上吧。
14: 眼下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我总不能让个娘们跟着东拼西杀的呀。
15: 大当家的，
16: 推倒镇外的日本兵，又翻回来了，
17: 往里压呀！
18: 林天一，这帮人怎么从我们这儿冒上来了？
19: 拦着！
20: 小鬼子们，藏着你中国爷爷的枪子儿啊！
21: 关东大侠。

0: 天天。
1: 嗯。
0: 今儿个初几了？
1: 初三了，再过五天花轿到门，我就把你给娶过来了。
0: 看把你没的。

1: 我们俩都是靠山，不与望海。云天，日后咋办？你说句话吧，
2: 云天。

0: 云天，云天，云天，外鬼家贼一起作乱，安分守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1: 咱是老汉王的后代，咱不能给祖宗丢脸呢。狗条汉子的，咱们拉出去。

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哪路朋友到了，抱抱山头。
1: 来无影，去无踪，地下的水，天上的风。
0: 你不显山不露水，让我也不好接待呀。从古至今，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没有隐姓埋名的，谁不知道南侠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小侠爱虎。
1: 爷爷报出号，吓你一大跳。
0: 那我可要仗着胆子听听。
1: 关东大侠，
0: 好喝量啊！
1: 快把高家大院的人找出来说话。
0: 大侠走错门了，这是靠山屯，不是机场镇。
1: 高家的人下来收租子，不是进村好几天了吗？
0: 有什么话请跟兄弟说吧。
1: 人借粮食，马借料，
0: 好说。
1: 十把里高粱
0: 不多，
1: 五口肥猪，两篓酒，
0: 算是小的对大侠的犒劳。
1: 天亮以前送到下哨渡口，
0: 错不了。
1: 要是有半点差错，这就是你脑袋。
2: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来这块啊，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2: 这样，我来这块。
3: 来来来来，
2: 这回呀、啊，咱们戴子君呐、啊，还有个小名，关东大侠。
4: 咱们戴子君可没进粮食，
5: 没要肥猪，没要酒，
2: 让高世家找关东大侠算账去吧。来来来，吃啊，
5: 吃吃吃
2: 吃吃吃，
3: 来来来来，
6: 咋的？咱们不配叫大侠吗？
7: 你别看是我昨天晚上顺嘴胡说出来的，可是咱也配得上这个侠字吗？啊，
2: 那是当年呐，黄天霸也只不过会使12把金镖，可咱们弟兄啊，各顶各的枪管流直，这手里的20响还不如黄天霸的12把金镖，
8: 比他强多了。
4: 大当家的，有你的。这个小名咱们叫定了。来，大当家的，来，哈，
7: 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今天破例。
7: 你还不知道，我就是没这口福啊。
4: 来，喝一碗。
7: 不行不行，
4: 喝一碗。
7: 大当家一口啊，我就天旋地转了。
4: 不行不行
7: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9: 哎哎哎，别停这儿，别停这儿，往里赶，往里赶，别把道堵上。哎哎
10: 哎哎，这
9: 我来。咦，
10: 这

0: 我都不如哑巴田二，福分大。别看他在你们车店是吃劳尽的，可他天天能和你在一起，少说没用的。要想在一起，你天天来住店呢，怕你爹不给你掏那份店钱。
1: 哎，我知道，你对我们高家，心里窝着一口气。
0: 一个月挣这么几个钱，还不够交维持费的。
1: 那是我爹的事儿。

0: 和我无关。
1: 你这是干啥？
2: 干啥？交不起维持费，我爹一股急火病倒了，到黑瞎子沟采点药去。
0: 拿去，交维持费。
1: 承受不起。
0: 哎，二篮子，二篮子。

0: 小东家，
1: 啊啊，
2: 别动，
1: 老实点，
2: 规矩点。
1: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把你这枪借我用几天。
1: 哎，你们要干什么？
3: 别他妈动！
1: 放开我！姓关的，放开我！
4: 啊，诸位，自从事变以来，咱们东三省就乱成了一锅粥啊！多亏与日本人合作，才算在慌乱中求得了安宁。新晋中华民国已改了国号，叫这个哦，焦翻译叫什么来着？
5: 啊，满洲国。
4: 哦，对对对，满洲国。咱们机场镇的高团也要改团号，叫治安军。要添人啊，添马，添枪。可我高家大院不开火枪局，要添枪就得花钱买呀。啊，可我高家大院不开观音号，这钱呢还得大家凑啊。各位都是机场镇的要人啊，没别的，大家还得接着维持啊。
6: 还他妈的维持呢，维持维持，连自己家里的事儿都维持不下去了。
4: 没规矩，怎么到这儿来胡闹啊？
6: 你看看，
4: 坐下，嗯，谁也别走啊！
5: 我上趟茅房啊。
6: 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三天之内送不到，人家就要撕票了。
4: 哎呀，你吵什么？你看，您看看啊，请请请，焦翻译啊，你给美言几句，请日本人出面插插手吧。
5: 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呐。眼下局势吃紧，山里又拉起个大瘤子，恐怕日本人也顾不上这些呀。
6: 哎，那就去搬搬副电陈吧。这些年逢年过节的，咱们就摇车大量的给他们送吃送喝，怎么白上供了？
4: 哎，副电陈倒能帮忙，可他的老营来回快马也得四五天，能来得及吗？
6: 那就把枪马给人家送去。
4: 送去没那么便宜。
6: 哼，你呀就等着绝后吧。
7: 云天，我不回去了，让我留在山上吧。
8: 净说傻话，你还想跟我一块当胡子？再说我总不能让个娘们跟着东拼西杀的呀。
7: 山外有个驼龙，也是女的，她就跟着大龙跳上了马背。
8: 眼下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还是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吧。我们官家就这么一条根了。
7: 可我不愿意离开你。
8: 没事，这是我布的阵，我让二麻子把高玉成耳朵给割下班拿来。
7: 你
8: 咋的，心疼了？

这能怪我吗？我爹，我妹子，还有黄旗图的老老少少，不都死在他们和日本人的手里吗？可我只割了他半个耳朵。再说，高世家要是不见点血，他能舍得把枪交出来吗？

0: 吉祥镇的吧？是啊，我们是带子军，哪位老大身把手，把高家大院邵东家的耳朵给捎回去。
1: 听见了没有，
2: 老爷子？
0: 哎，拜托了。
2: 我可见不得这玩意儿啊！
0: 大哥，帮兄弟吧。老大，你是明白人啊，我呀，就靠这张爬犁拉座养家糊口啊。 今天给老大传信儿，高世家一翻脸，说我是通匪，
3: 放屁！谁他妈是匪？抢你了，夺你了，我崩了你！
0: 不不不，我是说呀，高世家一翻脸，我不掉脑袋，也得砸了饭碗子。就他妈你脑袋值钱，今天我非让你烧不可，拿着。
3: 哎，朋友，
0: 老大，
3: 这包重礼。 总得有人送啊！啊，扔过来吧。好，高朋友，这，啊，啊，还一个，有开。
4: 哎呀，哥。

0: 咱们回老家去，
1: 送
0: 咱们回老家去。
2: 我听说你是跟二篮子一块走出机场镇的，为了一个骚货活该。
3: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2: 你图个啥？他不就长了一盘半铺炕的大屁股吗？没姓甘的归齐，你是被个狐狸精给迷住了啊？
3: 二妈，你

0: 爹，
1: 你呀，论本事，骑马打枪，写写算算，你哪样干不来？哎，按理说，你应该帮我操持这份家业，可你净给我惹祸。
0: 我惹什么祸了？我早说过，日本人不是好东西，别和他们搅和在一块儿。你要不带日本人到下边收枪，烧了黄旗屯，那关云天能拉起柳子找上门来吗？
1: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不靠上日本人，这份家业能保得住吗？你也不小了，该立誓了。听说是二篮子把你引上山呢？
0: 别听我二妈胡说，
2: 关我屁事！
1: 带领几个人把他给我抓来。
0: 爹，
1: 去啊！

0: 看清没有？那是法字牌的，都吃上符了，刀枪不入啊！
1: 净扯淡！我就不信，肉皮儿能挡住枪子儿。
0: 哎，你看，那个就是杜大法师。
2: 杜大法师，大法师，林青，你也来了啊！咱们三家不是合议好了吗？先由我们游击队进去摸清虚实，然后再分路出兵合击青石镇。大刀会怎么先动了？
3: 真是有令，弟兄们报国心切，等不及了。
2: 杜大法师，大法师！
1: 哎，你看那人是谁？
0: 烧耳朵那个。
2: 杜大法师，杜大法师，这样不行啊！杜大法师，杜大法师。

0: 谁的？
1: 我的。
0: 一骑上就跟兔子似的跑。我，
2: 云天
3: 来了来了。
0: 拿刀干啥？

0: 九爷，
1: 哎，
0: 高玉臣咋知道老营扎在这儿了？
1: 准是送粮食的爬犁印子没埋好吧？
2: 少东家。

0: 回去告诉你爹，枪我是借定了。等我打完了鬼子，报了仇，他要是还活着，我再还给他。啊？
1: 听便，不过有一位朋友托我把一张飞叶子传给戴子俊。
2: 摆他妈什么八卦阵！九爷，哎，念念，哎，戴子军首领关云天，肃将高团的所有枪支弹药、马匹如数交来，所借粮食。
0: 退给高世家，过期缴械，傅殿臣。你爹是没咒念了，才搬出个傅殿臣来压我。殿臣又怎么样？他不是从娘肠子里钻出来的。哼，大当家的声再高，那殿臣也听不见。 我听说戴子君号称什么关东大侠，既然有这么大的威风，是不是当着殿臣的面去使啊？啊！
3: 打酒的冲提瓶里要钱，今天我先跟你一把账结喽！
0: 哼，大当家的，是不是要把我右边的耳朵也割下来？ 我要是割你脑袋呢？也不过是碗大个罢了。我想你不会不知道，二篮子肚子里还有一条小命，我一个换俩，还赚一个。<笑>
3: 你要是敢动二篮子一手指头，我就灭你全家！
0: 二哥，
3: 哎，送他出匣子。
0: 走，
4: 姓关的，我跟你没完。
0: 去你！

0: 高家要添了枪，买了马，你们那几十杆枪打不开，你先带我走吧。
1: 总得让他老人家先入土啊。
0: 爹死了，他们才把我放回来。等爹下了葬，高家还得把我抓进去托养吧，把后事办了吧。啊
2: 呀呀。

0: 上茅房。哪来的野小子，什么事儿都管。
1: 我知道关云天就藏在你屋里，叫他出来，我爹请他去一趟。
0: 你自己进去呗，他手里没枪也打不死你。
1: 关云天，你要知趣，赶快把手扔出来，我不会割你的耳朵。快，
2: 快进，快快
1: 回动，
2: 放我俩
1: 起来。死士们
2: 呀，
1: 死士们
2: 呀，
1: 一心
2: 呀，
1: 你
2: 呀，
1: 松
2: 呀，
1: 有
2: 呀，
1: 死士们
2: 呀，
1: 报告。走，快点。
3: 他的什么的干活？
1: 走。
3: 你的说话，什么的干活？
4: 他的带子军大当家的干活。
1: 走。
3: 你的走开，躲开。
1: 妈的，有本事自己抓一个来。走，看他们能唱出啥好戏来。
3: 你的关东大侠，呀起来呀，
2: 这个小子，哎呀
3: よし。

来吧，这回该你关老爷跟你们玩玩刀了。嘿，嘿，嘿，呀，嘿，嘿，啊，嘿，啊。

0: 来，篮子，上来。你别动，
1: 放开我。
0: 哎，别动，
1: 别管我，放开我。你一个人跑，放开我。
0: 篮子，
1: 放手。啊呀，
0: 上来，
1: 快跑。
0: 篮子，

0: 日本人，下马，
1: 下马，
2: 下马。

篮子，二篮子。啊！我知道，你恨我，可这是世道逼出来的。咬吧，你咬吧。

我看出来了，你有了，是官炮的吧？我心高的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生下来我养着。好，我走，我走。

0: 谢大哥救命之恩。不敢动问，宝山怎样称呼？
1: 在这芒砀山上安家，报号忠义军，草字过江龙。兄弟要紧呀，停住。哥哥久闻你的大名啊，如果不嫌这芒砀山山低林稀，兄弟就留在山上吧。
0: 云天不敢丢下平冈另攀高峰啊。
1: 你是说
0: 外面还有几十名弟兄哦？
1: 坐落在哪一方？
0: 无根无底，四海为家。嗯，
1: 若是不嫌大哥年老无能，就把弟兄们带过来共守这芒砀山吧。

0: 大哥，
1: 云天，进来吧。给，
2: 还是大哥自己用吧。
1: 年轻人不沾这个也好。我啊，这是在少帅手下养成的素质，想扔又扔不掉。不过我也不多抽，晚上抽两口解解乏。
2: 大哥，您找我来是？
1: 啊，你们来芒砀山一个多月了，大哥想跟你好好唠一唠。有些话在山上说不方便。啊，这位是妙玉师傅。他呀吃半口斋，请。在这里只能用点素菜了啊。我这个人你可能还不太摸底。我在东北军混了半辈子，伤心了，这才离开军界走进绿林。自从东洋鬼子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响马也变了，他们变得更大气了，要报国仇，要打日本。可我郭江龙挑不起来了，我洗了手，你看谁来扶住这山头呢？找你来就商量这个事儿。来，干。
2: 大哥，大哥，柳子几时下山呢？
1: 哎，云天抗日心切啊，连节令都忘了，等过了年再说吧。
2: 当胡子的还有啥年纪？
1: 哎，当胡子的更要过好年节。按照芒砀山上的老规矩啊，正月十五还要在山下遛马比枪呢。

0: 二兰子，磨刀干啥呀？
1: 杀人。杀谁呀？杀你。<笑>我知道，你能豁出这条命去，可你就不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小陈子，干啥？
0: 你爹找你，
1: 啥事儿？
0: 不知道。
1: 我走了。

骚货，哼，怎么着，揍死你！干什么？揍死你！干什么？你哪儿好？

0: 没正事儿，人家日本人早就开拔了，你还要先心扭个秧歌、哎、去吧。
1: 日本人日本人，你就知道日本人，
0: 而快走吧。哎，明天啊，你也去走一趟吧，镇镇咱们山威。
2: 还是大哥先走吧，我在这开开眼、
0: 哎、我老了，腿脚和眼神都跟不上了，怎么样，走一趟吧，让大家见识见识啊。
2: 对，好。
3: 哎，明天把串铃拿着，镇镇山威。
2: 二哥，把它挂树上去。嗯。

0: 神枪啊。怎么样老四，我没看错吧？
1: 大哥好眼力啊。
0: 哎，你看行吗？
1: 哎，我听大哥的。

0: 山上，元把子弟兄们，听我讲几句话。从今天起，国将楼你大旗就落了。
1: 大哥，大旗不能落呀！
2: 大哥，
0: 咱们祈祷了，兵不能散。戴子军大旗还在，芒砀山上有种啊，够挑汉子的。
2: 都跟关大当家走，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0: 云天，
2: 大当家的，你
0: 让匡嗣帮着你吧。
2: 大当家的，我扶你上马吧。
0: 我早选好了安身之处，云天。 你赶快押出去吧，再不押出去，柳子就叫人家给打花的了。
2: 大哥，
0: 你赶快走吧，
2: 弟兄们，上马，给我押。

0: 贾的，这是什么地方？进了峡谷了，能过去吗？下马，下马，下马，下马！下边来的是哪路人马？竟敢乱撞山门！
1: 哪敢乱撞山门？只想借头道走！
2: 是啊，
3: 报山头，
0: 草字带子军。
3: 好，你等着。来到寨门前的可是黄旗屯的官炮吗？
4: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够朋友的，借条道走走。<笑>
3: 要是冤家呢？嗯，我烧去的飞叶子你看到了吗？怎么没有回音？
0: 站在上面的是殿臣大当家的吗？
3: 你眼睛里还有我副殿臣吗？咱们今天是文杰还是武杰？
0: 云天没有听懂。<笑>你听着，文杰，乖乖的把你的枪马交上来。武杰嘛，再搭上你戴子军的命。你副殿臣本是绿林中的老前辈，可是今天看来，你没半点江湖义气。
3: 你把话说清楚。
0: 趁人之危，拦路打劫。
3: 你算什么好汉？我没听明白。日本人在后边追我，你在前面截我，你这么做也算得上是关东豪杰。此话当真？
0: 大当家的，你听。
5: 好，今天借你一条道，记住，
3: 日后还要找你算账。
5: 打开这门，
3: 放他们过去。
0: 谢大当家的。
5: 这条道走不得，怕是他们没安好心呐。闯吧，反正也回不去了。上马，
0: 上马。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啊！怎么了？
1: 大当家的，粮车，粮车将电车的人马给劫去了。看来他们是跟上六子了，说是要跟咱们算账，要马要枪。
2: 大当家的，跟他拼了！
0: 跟他拼了！
1: 找死啊！上马！
0: 上马！
3: 四哥，你带领弟兄们转移。
4: 云天，
0: 大当家的，
4: 你
0: 快点！大当家的，走，跟我去电车老营。
5: 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票的，是借道的。
6: 喝的江里水，划的湖上船，此次来到宝山，专程拜见电陈大当家的。
5: 好，你拜见，我牵线。两位老大，抬腿进坎子吧。两位老大，一路马上颠簸，改坐小车的吧。
0: 停。

是冤家，你抬腿就走。狗教的，喝下这碗洗尘酒，请。 怎么，关老弟，一不抬腿走，二不喝这酒，你是怕我这酒里有毒？

0: 大当家的，把酒喝下去，这菜，使手抓呀。
1: 好，上桌，守子。

0: 关老弟，这碗酒咱哥俩谁先喝就让给大哥吧。哎，
1: 常言说客不压主，这第一碗酒理当大哥先喝。可是兄弟为了拜见大哥跑了两天两宿，人不下马，马不离鞍，一路风尘忍饥受寒，怀揣诚意来到宝山，这第一碗酒就让给老弟吧。

请。坐下。礼尚往来，不能让戴子君看咱们失意失礼。

0: 宿将高团的所有枪支弹药如数交来，过期缴械不便。
1: 大当家的，我关云天是来会友，不是来结仇的。
2: 我傅殿臣在山林里混了半世，结识了不少英雄好汉，今天又碰上了一位豪杰啊。
1: 咱们老汉王的后代没有孬种。
2: 怎么你也是？
1: 跟大哥一样正黄旗。
2: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啊？来人呢，换住手子。来，大哥依敬你，为了打鬼子单枪匹马来闯荒山，有胆有识。

0: 大哥，我二敬你，为了担子军楚天高的坎子一跃而过，有勇有谋。马哥，这碗酒我得喝，请。
1: 来来来，云天，大哥我三敬你过河修桥，使大哥我顺顺。

0: 正当当跨过坎子，有仁有义。
1: 我说麻哥，你咋你总踩我脚啊你？怕啥？他就是毒药，我也得把它喝下去。麻哥，咱们戴子君得活呀。
0: 大当家的，
1: 我
0: 小
1: 人有义，那你呢？你那仁义都藏哪儿去了啊？我怎么看不见摸不着啊？
0: 大当家的，你
1: 你我他谁不知道你老殿神站在松花江边一跺脚，这整个东满是突突乱颤呢啊！哎呀，可是想马不踩马，你上千人的大柳子和我小小戴子军过不去，你算什么好汉？
0: 屁！
1: 我不佩服，你不江湖。嗯
0: 嗯，这是咋说的呢？啊，我们大当家的不担酒，不担酒啊！嗯，
1: 老爹，嗯，
2: 兄弟，嗯，你傅大哥为朋友义气了一辈子，那高世家求到门下，大哥我不得不出面。调停调停啊，今天你和我结下生死之交，那几条枪嘛戴子君就扛着吧啊。
1: 扛着干什么？扛着我怎么打鬼子？我得端着。哎，
0: 大当家的，对，端着。
1: 那几条破枪你不要了？哼，好大的显示。日后我要是跟日本人交了手，你老殿臣改个方面不？
0: 这叫什么话嘛，我副殿臣也是中国人嘛。啊，
1: 中国人抗日，你也要抗日啊？过江龙大哥才是中国人，是条汉子。
3: 可是他让日本鬼子给砸伤了。哎，郭江龙大夫，
0: 云天，哎，快点请贵客。
2: 云天呐，你看这都是谁呀、啊？大刀会游击队，我们三家合计联合抗日，你要是不计前仇，咱们一起攻打青石镇。

0: 志向明啊，
1: 好心花开，
0: 柳叶要发黑呀。
2: 云天，买这干啥？
3: 二篮子，早就想要。

0: 谁呀？
1: 我听不出来了。篮子。
0: 天哪，你还活着？
1: 死不了。你不是说生完了孩子让我来接你吗？啊，
0: 别，放下我，你走吧，你别进来。

安子，念点旧情，给我来碗凉水喝。

0: 去，把他给我绑起来。 快点儿！怎么，开了这么多年大车店，连个拴马扣都不会系？姓高的，<笑>这回该你把手举起来了吧，篮子。 给他也来个拴马扣，举起来！
1: 玉晨，快跑，快跑，快跑！你，云天，快跑，快跑！我求求你了，你快跑吧！
0: 起来。

开枪的，开枪吧，打呀，打死我，爹呐！

0: 后会有期。
1: 好，我等着。
2: 越闹越凶，居然还摸进镇子来了。他关云天的带子军刚竖杆子的时候才几条破枪啊，可如今还有人帮虎吃食，管他们叫起关东大侠了。
3: 哼，爹，我看是郭江龙的人马给他撞了杯，我去趟芒砀山把他的原班弟兄抽出来。
1: 我来是请你回山去抽谷子，把你那些原把的弟兄从戴子军那里拉出来。
4: 我已经走入空门，俗间的杂事我不再插手了。
3: 你这老东西，
4: 善哉善哉。
1: 我可把话给你说透了，你若是不抽出谷子，可就别怪兄弟手黑。
0: 云天，杀人不过头点地。哎呀，人家大老远来了，那也就行了呗。啊，
5: 是啊，云天，再说你也该进屋去看看孩子啊。
0: 听二哥的，去
5: 去吧去吧，
0: 快
5: 去吧。
0: 哎呀，去吧。

你。

0: 等一等，等一等，兰子，等一等，兰子，二哥送你一程。
1: 不用了，我赶走了。

0: 兰子，来，二哥替你抱孩子。
1: 不用。
0: 来，给我吧。兰子，二哥，对不住你呀、啊。这可是云天答复我来的，不听不行啊。
1: 二哥的话，我没听懂。
0: 云天说，不能把孩子交给高逸晨。
1: 什么？他要抢走我的孩子？二哥，二哥，嗯、二哥，你等等，二哥，你……
0: 云天的脾气你也知道，我要不把孩子抱回去。
1: 二哥，我不难为你。告诉关云天，我恨他。
0: 你，兰子。

冰天，二哥，走你的。哎。

脱满，摁肚里再上，把那些死在鬼子手里的乡亲们也都请回来吧。

0: 这个地方有人烧了飞燕子，郭江龙大哥出事了！啊，
1: 快走！
2: 推什么？走吧你！
1: 弟兄们，上马！快，快点，这边走，快！

姓关的，你多压少算什么好汉？压住蹄子，让我跟这小子玩玩马趟。好。

0: 姓关的，你，你他妈的枪法不怎么样，你要是告朋友，就给我来个痛快，再给我补一枪吧。
1: 我要是一枪打你脑袋上，你能知道疼是什么滋味吗？
0: 再给我补一枪吧。姓关的，你孬种，夺妻之恨你不报，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1: 你关老爷不上你的当，我这子弹还留着打日本呢，你呀再遭会儿罪吧。
0: 姓关的，你不江湖，我也和日本人呐。

0: 把他送回老营。
1: 哎，
0: 大当家的，郭江龙大哥，追不上了，追不上也追，追进机场镇，把响窑给他砸开。
2: 嘿嘿，
3: 大哥，大哥，
2: 哎，
3: 杜大法师，
4: 点真兄弟，
3: 大哥，一路辛苦了。
2: 哎，兄弟来晚了吧？
3: 不晚不晚，戴子君的弟兄还没到呢。
2: 哦，云天怕是赶不到了吧？
3: 嗯，怎么？怎么？
2: 听他妈说，戴子君正在攻打机场镇呢。
3: 嗯。坏了。

0: 马哥，
1: 快去找游击队！
0: 马哥，马哥，马哥，马哥呀！

家的，咱们上当了，退到镇外的日本兵又翻回来了。大当家的，你就听我一句话吧，你看看咱们还剩几个弟兄了。四哥一定要把过江龙大哥救出来，云天快去啊！

你们跑去干嘛？再上提高。

姓孙儿，抬下去！兔崽子们，尝尝你中国爷爷的枪腿吧！

放住大门！

篮子，快下来，下来！

兰，兰呢？兰呢？兰呢？兰呢？我有话要跟你说呀，兰子，兰子。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

0: 康四方。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擎，助擎！
1: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2: 神秘帮派，惊现江湖。
3: 血衣堂，
4: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5: 那又怎么样？
4: 收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
3: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2: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5: 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件血衣？
6: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血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5: 这个人是谁？
6: 西门春雪。
5: 西门春雪中了毒。
3: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6: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5: 西门春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4: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2: 事态扑朔迷离，如何揭开谜团？
6: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1: 5月2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陆小凤传奇之血衣之谜》。
7: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4: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8: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9: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10: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9: 我生活在黑暗里。
4: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10: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1: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10: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11: 它相当迷人，是吧？
10: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12: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0: 的确胜过一切。

0: 丁·布莱斯特导演。
1: 是谁干的？
2: 我不喜欢告密。
1: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3: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4: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5: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4: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样，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0: 这样加红杏。
1: 好，那阿米来用的打。
2: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乔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3: 感慨万里，心动两路，
4: 不敢表扬。
2: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5: 哦，想死你了。
0: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乔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6: 这些乔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2: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清清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20分钟之前，一股巨大的能量摧毁了太平洋西北部的电力系统。
10: 我要扫描一下周围的环境。
11: 你真觉得他能查清楚这件事？
9: 他的行动从未失过手。
12: 旧金山警察，不对，准旧金山警察。
13: 喵。
12: 啊！
14: 科技天才大反派，
15: 早上好啊，你这个乡巴佬，
9: 我给你5秒钟时间，老实交代，他到底在哪儿？
16: 等等，不要杀他！啊、旅行开始，呜呼！
17: 我一定是疯了。
14: 上演玩命大追捕。
18: 哦，他们在那儿呢。
9: 我不会放过你的温卓斯克先生。
16: 哦，这个真可爱，你的车上保险了吧？啊
14: 极速英雄，蓝色酷盖，所向披靡，金凯瑞领衔主演。
16: 弹头博士，你永远抓不到我。
14: 挺身而出，守卫友谊。
9: 该送你上路了。
16: 你就这么点本事吗？
9: 不止。谢谢你提醒我。Sonic！
12: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6: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4: 刺猬 Sonic。

0: 我知道你们都很好奇，为什么这个留着19世纪大胡子的疯老头追着一只帅炸了的刺猬满街跑呢？老实说吧，我觉得我这辈子一直都在奔跑，信息量太大，还是我说的太快了？可我一直都这样，想知道为什么吗？我要从头说起。我从小就生活在这座岛上，这座岛上什么都有，有碧海沙滩，有飞流直下的瀑布，还有人人都能玩的大回环。重要的是，我从来不用赶什么校车，因为不到2秒钟，我就能跑遍整座岛。更何况岛上也没有学校，你们是不是很羡慕我能在这样的岛上生活呢？我天生就有一种非凡的超能力，长辈们都告诫我要保密，但我就像个叛逆期的熊孩子，根本没当回事儿。这位是长爪，是他养育了我，他就像星球大战里的欧比旺，只不过他是猫头鹰版的欧比旺。
1: 索尼克，不能让别人看见你的超能力。
2: 没人看见我，我跑得特别快。对了，这个送给你吧。快趴下！
0: 有着超能力的人总是会成为邪恶力量的目标，而他们就是冲我来的。

0: 听我说，宋尼克，你身上具有的超能力是我从来没有见识过的，而你的超能力是坏人们一直想要得到的。如果你想要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躲起来。这道门通往宇宙远端的一个世界，你到了那儿就安全了。
1: 你不走，我也不走。
0: 你必须走，把这些金环收好，他们会派上大用场的。一旦你被发现了，马上用一个，跑下去，一直跑下去，快跑！
1: help！
0: 永别了，索尼克。

0: 倒是来辆车呀！真无聊。
1: 参谋，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听不到位的，我在游艇上呢，在巴巴多斯。蕾哈娜也在。
1: 我的天哪，你真行，发点照片。别闹了，我在抓超速车辆。你回国了？
2: 这么快就回来了？可巴巴多斯离这儿远着呢。
1: 等会儿再说，有情况。哎，哥们儿，你已经超速了，小心前方有学校。我只是开个玩笑，抱歉。什么情况？

汤姆，有黑帮团伙在发生枪战，立刻赶到主街。开玩笑的，有只鸭子偷了面包圈，店主想抢回来。

哇哦，伙计，你刚才差点就没命了。你是不是想玩极限运动啊？可你走的这么慢，很没意思吧？伙计，今天遇到我，你中大奖了！你一定没有尽全力奔跑过。太神奇了，你现在跑得可真快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追上来了。这是咱们俩的小秘密，懂吗？你没见过我，我也没来过这里哦。

0: 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呢？我变成了一只脏兮兮的刺猬，靠吃浆果度日。你们想错了，其实我在地球上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我有一堆漫画书，家庭健身房，还有最先进的安保系统。哦不，一旦我被发现了，我会听长爪的嘱托，用金环打开传送门去别的星球避难，去一个既漂亮又安全的小天地，那里只有蘑菇，一堆又恶心又臭的蘑菇。我真的讨厌蘑菇。别去想这些烦心事了，这个地方叫做碧丘镇，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地方。我爱这里的人们，恕我直言，我这只外星生物很讨人喜欢，就算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在也无所谓。我最喜欢的人就是这位甜甜圈大王，他守护着这个城镇，也守护着镇上大大小小的各种动物。
1: 早上好，唐老鸭的小伙伴们。
0: 甜甜圈大王和脆饼小姐一起生活，他对小动物们爱护有加，但奇怪的是他好像没长骨头。好疼好疼好疼啊。其实镇上有一个家伙察觉了我的存在，他居然叫我蓝色小魔头。
2: 我昨晚差点就抓到他了。
0: 这个老头叫风斯卡尔。我们俩玩得很开心。
2: 我知道你就在附近，我也知道你确实存在。
3: 不，我不存在。
0: 夜场电影是我的最爱，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基本上我们就像一家人，虽然我们从没有见过面。
4: 与社会脱节了这么久，你不觉得自己有精神失常的症状吗？
0: 我精神失常？别胡说了，医生，我的世界你根本不懂。好了，就算你心里觉得自己有这么多所谓的朋友，你还是会感到寂寞。你会怕自己孤单一辈子吗？

0: 别这样行吗？快下来，快点，快下来，哎，快下来！滚开！你们这些掏垃圾的浣熊。Maddie， 你是壁球镇最受尊敬的兽医，有没有办法能消灭那些浣熊？哎，姚子，见到我很高兴吗？你可不能吃垃圾。那是什么？是审查结果。嗯，
1: 打开看看。哦，
0: 信封这么小，是回绝信吧？
1: 行了，打开看看。
0: 托马斯，
1: 我们审核了您向旧金山警局提交的申请，跨部门审核及背景调查仍在进行中，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您已经入选我们的警队。太棒了！哇哦！哒哒！你对我很有信心。
2: 当然。嗯。真是不敢相信。
0: 不是的，
2: 你成功了。
0: 那是什么？
2: 是我在房产网站上看到的公寓。 明天我先带奥子坐飞机去旧金山，去看看公寓周围的环境。啊，
0: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啊，
2: 行了，你不用这么惊讶，你申请了这份工作，而且也争取到了。
0: 背景调查还没通过呢。
2: 哦天哪，真希望他们查不到你以前蹭过邻居家的无线网。
0: 更正一下，我还在蹭他们的无线网。我是 Maddie， 你真的决定要搬家吗？
2: 托马斯·沃卓斯基，我上兽医学院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0: 干兼职。

0: 是啊，因为我要付房租，还你还帮我交了学费呢。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你付出一点，我心甘情愿。亲爱的，你真的决定要搬到旧金山去吗？毕竟我卓斯基家已经守护这座城镇有50多年了，离开可不是小事。
1: 我已经决定了，是时候离开这里，证明我的价值了。我热爱比丘镇，但是我想帮助真正有困难的人。
0: 如果有人在生死关头向我求助，我希望我能帮助他。
1: 我懂的，您是我的骄傲。
0: 谢谢，亲爱的。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我已经答应了旧金山警察局要去旧金山任职，很快就去报到。我很舍不得离开家乡，还有我的朋友们。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作为一名警察，一个男子汉，我必须真正的成熟起来。 怎么样，唐朱警长？
2: 我的演讲还不错吧？
0: 接下来的演讲对象，就是真正的兄弟们了。
3: 哇哦，是季后赛呀、啊！

0: 哇，太酷了。
1: 九局下半，双方打平。现在登场的是决定比赛进程的击球手 Sonic， 而在投手区与他针锋相对的是碧秋镇最可怕的左撇子投手，他也叫 Sonic。 好了，集中精神，赢了这一局，你就是整个碧秋镇的偶像。打掉左野外那个小子，那家伙是个糊涂虫。啊，真受不了那个家伙。哎，击球手索尼卡，用你的球棒来击本垒打吧！我接得到，我接得到，我接不到。
2: 回本垒，回本垒，
1: 来吧！
3: 上
1: 来！哈哈耶！太棒了，太棒了！只剩一击，看见了吗？只剩一击，只剩一击。

0: 没人会注意到这场蓝色大爆炸，对吧？
1: 哎，维德！
2: 哎，汤姆，我是维德。镇上怎么黑漆漆的？
1: 见鬼！我看是停电了。
2: 这是明摆着的事吧？灯全都灭了，镇上的人全都吓坏了。我们该怎么办？
3: 没事，放松点，
1: 做个深呼吸，然后给基尔打电话，让他派电工去检修输电线路，再联系奇姆，让他给超市送一台发电机，食物才不会变质。
3: 你说什么？先联系奇姆，再联系基尔，还是先联系基尔？喂，
1: 一会儿我打给你。
2: 哎，你先等等，你最后说的是什么？我。好吧，好吧，哎，你能搞定的。他刚才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来着？对了，放松点儿。

0: 20分钟之前，一股巨大的能量摧毁了太平洋西北部的电力系统。有什么线索吗？
1: 我的第一感觉可能是电磁脉冲，但是电磁脉冲并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2: NASA
0: 说不是流星撞击或太阳耀斑，
3: 能源局也说停电不是发电厂的故障。
2: 是吗？看来大家很擅长排除错误的。
0: 我建议第五、第六军团立即出动。不，我们要找一个头脑出众的智者，一个懂高科技的智者。
2: 你想找个书呆子？
0: 他不是普通的书呆子，他这个人很强悍。
2: 你说的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人吧？
3: 我知道这个人有点古怪。
0: 不，这绝对不行。
2: 他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3: 但他是个天才，有5个博士学位，最强大脑，还有。
2: 他拥有划时代的无人机技术，
0: 他的行动从未失过手。这件事多亏了弹头博士。
4: 真不敢相信你要请那个疯子来帮我们。
2: 我也不敢相信，可是我们别无选择。

0: 你就是这儿的头吗？
1: 是的。
2: 不是，
1: 我的
2: 错了，
1: 名字
2: 我才是头，
1: 叫本尼顿。
0: 我才是头。这东西你绝对没见过。
2: 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人才，别人都是蠢材。
0: 我说的清楚一点。在这个无比广阔的世界上，个人价值的排行榜上，你我之间的差距大到难以量化。史德特工，
3: 佛是说你排名垫底。
2: 我要扫描一下周围的环境，扫个方圆16公里的范围就够了。那个蠢货还在看着我吗？
3: 是的，博士。
2: 告诉他不想找麻烦就别盯着我。
3: 别再盯着博士看了，不然他就会曝光你的。
1: 我的耳朵还不聋。
2: 叫他的人来给我汇报工作。
1: 你说什么？听着，伙计，你知不知道自己？
2: 不好意思，少校，您贵姓？
1: 本尼。
2: 谁管你姓什么？
0: 没人会在乎的。听着，没人会在乎你姓什么。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立的那点军功根本不值一提，也没有人会在乎你这个没文化的少校居然成了你妈妈眼中的骄傲。看过夏洛的网吗？
4: 那个
0: 我剧透一下，夏洛死了，最后只留下一颗恶心的卵。
2: 啊，我的宝贝儿们，你瞧瞧我这些宝贝儿们。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机器吗？因为机器服从命令，还能按照程序办事，他们不用放假去喝个烂醉，还去游山玩水。而你呢，听我的就行了，站到那边去反省一下你的无能。你的差事就让我的机器代劳吧。
5: 感觉到了吧，石头？
3: 感觉到了，博士。
0: 这就是进化，石头，这就是进化。

0: 石头特工？
1: 不是。
0: 你看这张图上有什么线索？
1: 我看不出来，博士。
0: 看不出来很正常。
1: 太不可思议了。
2: 不，
0: 真正不可思议的是，我确定了这种生物的身高、体重，还有脊柱弯曲度，而我的电脑查遍了地球的动物，可居然没有一种动物是匹配的。这次停电不是什么恐怖袭击，这也不是大脚怪宝宝的脚印，这个脚印肯定属于一种非地球生物。派全体搜查。

0: 这是人类迈出的一小步，却是我迈出的一大步。
1: 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打了一会儿棒球的感觉很失落，然后就跑出了闪电波，现在有坏人来抓你了。好了，地球已经不安全了，执行备用方案吧。去蘑菇星球，但我得收拾一下行李。好，带点必需品就行。

0: 收拾完了，用金环去蘑菇星，我来了。哦不，外面有坏人，我得去别的地方。再见了，我的家。
1: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画画，我跟娇姐还有 Rachel 在一起。啊，
3: 这听着
1: 真没意思。我跟你说点刺激的吧，昨晚停电了，整个镇子一片黑暗，我看这是让我离开这里的征兆。
2: 威德一定急傻了吧？
3: 是吗？
1: 可他不急的时候也挺傻的。你姐姐还好吗？她有没有劝你跟我离婚？
3: 没有，
2: 但她让我查查你手机里装没装约会软件。
3: 我的手机里只有自带软件，
1: 还有橄榄园餐厅的。
2: 啊，橄榄园
1: 就是你家？不会吧，浣熊又来套垃圾了啊！我得给他们准备点惊喜。
2: 别拿我的麻醉枪当做惊喜，他们只是饿了而已。
4: 再说了，那把枪是打黑熊用的。
1: 很好，那就用它了。
4: 汤，
1: 我逗你的，我就是吓吓他们，吓死他们才好呢。
3: 我爱你，再见。
2: 汤，
5: 你必须要和他离婚。
6: 好了，我进来了。甜甜圈大王的车库没什么损坏。开始吧，地球不安全没关系，你要去安全的世界了。那里既漂亮又安全，长满了蘑菇，那堆蘑菇会成为你唯一的朋友。太可怕了，我不想去那里。你必须得去，你没别的选择。好吧。
1: 旧金山警察，不对，准旧金山警察，举起爪来。
7: 喵！啊！

0: 甜甜圈大王
1: 会说人话。你不会，不会是来这绑架我的吧？
0: 是你绑架了我。
1: 好吧，这话也对。你是谁？你为什么躲在我的车库里？
0: 我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而我能想到的人只有你，甜甜圈大王。
1: 你为什么总这么叫我？
0: 你喜欢跟甜甜圈说话，他们不听话，你就吃了他们。
1: 你又说对了。
0: 喂喂喂，那片蘑菇林在哪儿？我怎么还在地球上？我怎么……哦不，我把金环给弄丢了。
1: 什么？船来了吗？老天哪，我可不想被探针扎屁股。
0: 只有你怕扎针吗？我连短裤都没有穿。
1: 怎么回事？
0: 他们是来抓我的。
1: 谁要抓你？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没时间解释了，你一定要帮我。
1: 我帮不了你，给我个理由。
0: 我的双腿平时是威力十足的武器，可现在软得像棉花，你得帮帮我，求你了，事关我的生死。扶我起来。
1: 好了，待在这儿，千万别出声。
0: 好主意，太棒了，咱们俩太有默契了，总能知道对方想说什么。回头见。
2: 你好，有什么事吗？
3: 早上好啊，你这个乡巴佬，我是电力公司的，来调查停电的原因。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检查一下你家的电表吗？
1: 真的吗？你是电力公司的？

0: 那你一定认识斯宾塞，我们俩是球友。啊，斯宾塞，他人很好。对，没错。哦，进来吧。好的。想查电表随便查，不过通常电力公司不都是在室外查电表吗？就算主人不在家也能查。还有，斯宾塞在天然气公司上班，他更爱玩极限飞盘。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会笨到让你大摇大摆地闯进我家里？
1: 抱歉，您贵姓？
0: 我Drozky， 大家都叫我汤姆，只有我的牙医叫我 Timo， 不过他都叫了这么久了，我也不好意思纠正他。好的，被错叫成
1: Tim 的 汤。我想你现在已经注意到了，整个镇子的电都停了。
0: 对，灯不亮，我注意到了。
1: 不久前我追踪到一股能量脉冲，跟造成停电的那股脉冲很像。

0: 那个怎么称呼？
1: 博士，我是弹头博士，我的牙医叫我弹博。
0: 嗯，那个弹头博士对吗？嗯，你来这儿是为了停电的事，不过这事跟我无关，你去镇上打听一下，谁都认识我。
1: 我看也是，我相信在这个小的像加油站的小镇上，你一定很讨那些乡巴佬的喜欢，对不对？你这个老古董，一定在牛棚里打过滚，还组过小乐队，对不对？也许有一天你就能实现目标，办张超市会员卡，收养名种杂交狗。可惜现实是，在我小的时候实现的目标比你这辈子还要多。当时我还在学走路呢，你还在吃奶粉的时候，我已经在玩方程式了。
0: 我是吃母乳长大的。
1: 好啊，欺负我没妈是不是？
2: 我捉死给先生，
1: 要是你落在我手里，你的下场会更惨，
0: 比死还惨。
3: 好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球，我缩成球了。嘘，闭嘴！不，你才闭嘴！安静点，索尼克，你才安静点，索尼克。哦，希望这 X 光不要扫到我。午饭没吃什么好东西。
4: 别怕，别怕，别怕，
5: 别怕，别怕，别怕！
3: 我好怕怕呀！你家的楼梯为什么不铺地毯？
1: 跟我的成就。
0: 水管老化
1: 是吗？也可能有东西掉地上了，这儿不用查了。嘿，嘿，他就在这儿，我从来都不会错。
0: 是吗？凡事都有第一次。你想不想吃块蛋糕呢？据说爱吃垃圾的动物中，浣熊的嘴是最干净的。
1: 看见没有？我没说错吧？我一点都不意外。要我再问你一遍吗？我给你五秒钟时间，老实交代，他到底在哪儿？五，
0: 我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
1: 四，哎，
0: 别乱来，我可是警察，你敢恐吓警察？
1: 恐吓死人不犯法吧？
3: 三，
1: 来呀，动动脑子，没准你能想出个什么蹩脚的借口，求得一线生机呢。二，一，
6: 等等，不要杀他。

相信快递公司连这种东西都能送。这个办法不管用，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0: 我们快离开这儿！
1: 你就这么点本事吗？我只是热热身而已。如果你想打下去，我随时放飞。

0: 博士，你没事吧？我看见有人开车跑了，本来想拦住他们吗？把嘴张开，告诉我你想去拦住他们。
1: 不，我应该先进来看看您有没有事。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最担心事，
2: 去招人住处都是蠢货。没错，你答对了，你可真聪明。无论那是什么生物。 我们的职责就是关注它，限制它的力量，找到它力量的来源。如果它敢反抗，我们就把它大卸八块。再研究它的力量。石头，
0: 博士，
2: 联系幻象眼镜店，给我配一副新眼镜。款式他们都知道。哦，把那根刺戴上。
0: 是，博士。
3: 好了，伙计，老实交代你的身份，你是谁？你到底是什么生物？你看不出来吗？我是一只刺猬，而且还惹上了大麻烦。
2: 你惹上了大麻烦？刚才答复了那个政府派来的疯子的人是我。
3: 你以为就你有麻烦吗？我把金环给丢了。
2: 金环？那是什么东西？
3: 听我说，金环是先进文明中用于时空穿梭的工具，而我的金环落在了一座尖顶大楼的天台上，那栋楼我只在你的T恤上见过。
2: 什么？
3: 好吧，好了，伙计，下车吧。对不起，你说什么？
2: 听着，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给自己惹麻烦，懂吗？你求我救你一命，我也救了，你走吧。你去找你的金环，还有蘑菇星，希望这件事过去之后，有人能告诉我，这只是一场梦而已，行吗？好了，再见了。
3: 好吧，
2: 再见，
3: 再见。
2: 怎么还不走？
3: 我根本不知道旧金山在哪儿，
2: 在西边。
3: 西边，一路直走就到了。好，太棒了！这下我就能安心说再见了。知道吗？就在我冲进冰冷黑暗的太平洋时，我想到了几件事。
2: 第一，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第二，海水冰冷刺骨；第三，本来我现在不该在这个星球上，但是我还在。为什么？因为你打了我一枪。
4: 我知道。
2: 你打了我一枪。
4: 行了，第一遍我听见了，你别说的这么夸张。
2: 我全身湿透，冻得要死，头顶上还有条鱼，很明显只靠我自己，我根本去不了旧金山。
4: 好吧，上车吧。真的，
2: 你肯帮我了。你的遭遇有一部分的责任在我，
3: 不是一部分，是全部。这件事都是你的错。
4: 行啊，都是我的错，那你还上不上车？
2: 当然。
4: 旅行开始，呜呼！我一定是疯了。听好了，咱们来约法三章。第一条，一路上所有的事，我说了算。明白了？
3: 明白，甜甜圈大王。
4: 别这么叫我了，行不行？我有名字，我叫汤姆。
2: 我叫索尼克，
4: 索尼克，索尼克，你一直在偷窥我们壁球镇吗？
3: 我觉得这不算偷窥，我在和你们一起玩，只是没人邀请我，也没人知道我的存在。
4: 没想到疯子卡尔说的居然是真的。
3: 没错，你应该叫他火眼金睛卡尔才对。
4: 啊哈！
2: 我的天哪，赶快停车！
4: 哎，怎么了？
2: 全世界最大的橡皮筋球，让我们去看看吧。
4: 不行，不行，听着，这可不是家庭自驾游，你懂吗？政府想要把你开膛破肚。 他们还要逮捕我，这不是闹着玩的。
3: 啊，说的对，没意思。但礼品店不错，送你一个鼠标垫。什么时候到旧金山哦？
4: 等我们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去联系一下威德，从他那儿打探点消息。
1: 你要去那个大玻璃箱里找威德先生，那东西是传送装置吗？
0: 你待在车上，别让人看见你。
1: 啊，好吧。

0: 我们这里是地球最欢快的地方，但你必须待在车上。我要坚定，我要坚定。您好，碧秋镇警察局。
1: 喂的，是我。
0: 很高兴你能来电话，有几个人过来问了我一些问题，我觉得他们怪怪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黑衣人那部电影，只是他们可不像威尔史密斯那样有魅力。
1: 等等，他们问你什么了？他们说你搞恐怖袭击，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汤姆去钓过鱼，他根本就不会做炸弹。
0: 他连鱼饵都不会做。
1: 维特，我拜托你一件事，别跟他们说我们联系过，好吗？
2: 我想他们已经都知道了。我捉死给先生。
1: 汤姆，我想告诉你，除了你之外，只有当年的校园小恶霸打过我的脸。他在食堂给了我一记重拳，造成我眼眶骨周围软组织挫伤，让我在全校人面前出丑。你猜我是怎么报复他的？
3: 我猜你是去校长室告了状，毕竟这种行为确实不太可取。
1: 不，那个家伙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我就利用科技改造了一下他的笨脑袋，整整一年那个小子只能靠吸管吃流食。此后我就再也没打输过，直到今天。
4: 哎，
1: 那你应该恭喜我。
4: 不，你要和他一样用吸管了。
1: 我不会放过你的，我捉死给先生。等我抓到你，我就……喂，
0: 他应该是把电话挂了，因为我发现通话的灯灭了。
1: 谢谢傻瓜警官，
0: 你给我点时间，我帮你打外线电话。
1: 不了，不用麻烦你了，你就坐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做一条咸鱼吧。
5: 难道没有人帮我消除我的记忆吗？我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
2: 给吃吧，虽然不是很健康，不过 Sonic 完了，这下完了。
6: 说的没错，相信我。
7: 你好啊，朋友。
2: 我们不是朋友，快点走。
7: 他们正在唱 ZZ Top 的歌，看他们那一脸大胡子。
2: 下次再看吧，我们得走了，快点。
7: 如果你让我看表演，从现在开始我就闭嘴，不会说一个字。
8: 欢迎光临皮斯顿，你们想喝点什么？
7: 我要玉米片、辣鸡翅，还有鳄梨酱。这个词有点意思，鳄梨酱。
8: 小孩是不能进来的。他戴的什么面具？
2: 他其实已经43岁了，只是因为得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病，身高停止了增长，皮肤也变成了这个样子。
7: 我生来就这么帅，我对自己的长相还是相当自信的。
2: 给他一杯橘子汽水。
8: 好的。
2: 你欠我的。
7: 这是我第一次坐高脚凳，这凳子又软又舒服。哦，快看呐，还可以转呢。哇，
2: 是挺好玩的。
7: 有点晕。
2: 玩够了，医院清单上又少了一项啊，午夜狂欢。
7: 医院清单是什么？
2: 医院清单就是一张你在上天堂之前要完成的愿望清单。
7: 我还从来没去过天堂呢。我得列个清单。Sonic，
2: 你这是怎么了？
9: 我没做过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我要永远离开地球，愿望也没机会实现了。
2: 我觉得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在地球上体验很多没做过的事。在这里坐一个小时吧。
7: 什么？你要帮我完成愿望清单？
2: 对，没错。
7: 你永远都不会后悔的。
2: 我肯定。

0: 头牛没有头发，还是说它长了两个屁股？太容易了，
1: 是吗？
0: 咦哈！哇，太棒了！哇，我现在是牛仔了！哇！我没事儿。
2: 好好，你笑吧。
0: 做得好，罗密欧。
2: 这下你开心了？
0: 我确实玩得很开心，我今天玩得最开心了，欢乐时光就得玩。
2: 有什么事吗？
3: 我们这里不喜欢你们这种人。
0: 我们这种人？你说的是哪种人？
3: 暗处风头的。
0: 你说什么？
2: 其实我们马上就要走了，马上走，不会惹麻
0: 烦。不，我喜欢这样。
2: 不行，我们得走了。
0: 现在这种情况，我最擅长处理了。智力测试，大英雄，你刚刚激怒了一只全副武装的刺猬，他可是动作片的铁杆粉丝。你想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呢？瓶子为什么不碎呢？叮，叮叮，碎吧，碎吧，碎吧，瓶子快碎吧，碎。
2: 说那个，
1: 打得好，
0: 谢谢，我很棒，对吧？好了，来打呀，谁还想挨打？谁还想吃我一拳？你想打架？

0: 现在可以走了吗？
1: 是，也该走了。
0: 刚才真是太过瘾了。哦，等等，我们结账了吗？结什么账呀？过瘾过瘾，我想一直玩下去。
2: 抓住他们！
0: 再见了，蠢货们。我有一种感觉，他们应该很喜欢我。
2: 站住！
3: 别跑！
0: 哇，太爽了！太爽了！
1: 好疼啊！
0: 他们打疼你了吧？
1: 我没事，不过确实挺疼的。
0: 你看见我用了多少卫生纸吧？后面再有人上厕所，卫生纸没有了，他们该怎么办呢？酒吧地板黏糊糊的，那帮人太粗暴了，我们的处境极为不利。不过甜甜圈大王和蓝色幻影是不可战胜的。现在医院清单上又少了一项。
1: 哎，你这个小家伙还真奇怪。啊。你够了吧？
0: 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
1: 看看电视，然后睡觉。你也早点睡吧。

0: 这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晚，我不想浪费这大好时光。
1: 那好吧，你在这个房间里想干什么都行，随便你。
0: 太舒服了。
1: 哦，拜托，我太难闻了，你吃什么了？
0: 我记得好像是香辣热狗吧。
1: 我看你还是擦擦屁股去吧。然后你想去哪儿？那个星球是什么样子的？
0: 反正和地球是不一样的，那里没有人，只有空气和巨型蘑菇林之类的东西。
1: 你换个角度想一想，至少还有蘑菇陪你玩呢。
0: 别说了，这个笑话可不好笑。
1: 挺好笑的。
0: 我肯定会想念这里的生活。没错，只有离开地球我才能活命，可万一长爪说错了呢？也许我可以在地球生活下去。
1: 行了，早点睡觉吧。嗯，
0: 你睡吧，你就不用管我了。我要尽情的享受在地球上过的最后一晚。
1: 好吧，小家伙，我们明早8点出发。
2: 味道还不错呢。

0: 曼斯·沃卓斯基被指控参与一起国内恐怖袭击案，警方猜测此人携带武器非常危险。如果有任何目击者发现托马斯·沃卓斯基的踪迹，请立即向当地政府汇报。
1: 他说没说他要去哪儿？
2: 好像说了，又好像没说。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3: 退下吧，石头特工。很显然，这位良好市民还没意识到事情的紧迫性。
2: 是吗？
3: 这就是软硬兼施的好处。
4: 必杀！
3: 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们会抄近路去旧金山，考虑到大概的行车速度，还有当地的天气。他们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
1: 太好了，博士，
3: 谢谢。
5: 没有的费用。说真的，你的遗愿清单上有什么？
6: 我的？
5: 对呀，大家都有遗愿清单吧？
6: 对，不过你就快离开地球了，但是我可没打算一死了之。
5: 话别说得太早，你最好的朋友随时会带来灾祸。
6: 哦，你自认为是我最好的朋友？嗯哼，嗯，听上去有点刺耳，不过确实我挺喜欢你的，真的。但是我们俩不算最好的朋友。
5: 昨晚你帮我盖被子了。好吧，好吧，好吧，最好的动物朋友
6: 是奥子，我的狗狗。
5: 好吧，我们俩还是不要聊这个话题了，越说越伤自尊。你的遗愿清单快点告诉我。
6: 好吧，我确实有个心结。在碧丘镇，我总觉得，怎么说呢，我更像个保姆，不像个警察。所以我想证明自己，做个真正的警察。我要去旧金山做街头巡警。其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5: 你要离开碧丘镇？
6: 啊，行了吧。
5: 不不不不不，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离开碧丘镇？
6: 因为碧丘镇是个很小的镇子，我的心情你是不会理解的。
5: 哦，碧丘镇不小，我们有好几百个居民呢。
6: 那就是个小镇，伙计。
5: 那是个美好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需要你。
6: 算了吧，我帮他们修水管，冬天帮他们的车子打火，这些事情谁都可以做。
5: 对，他们找谁来都行，但他们没有，他们只能找你。
7: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8: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7: 纳爱斯集团。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太不讲道理了。
1: 你冷静点。
0: 地球这是个好地方，人们都很善良，据我所知没有坏人要杀你。再说了，有什么事情能比保护你关心的人还重要呢？真是看错你了，你不是什么甜甜圈大王，更像是混球大王。
1: 你没看见仪表盘上插着一根枪头吗？Sonic，
0: 我离开家乡是迫不得已，可你的家乡那么好，你却要离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的身体，
0: 不，别再方便了。
1: 哎，抓紧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加速了。

0: Sonic! Sonic!
1: 看来我捡回了一条命。
2: 耶，好样的，这次我赢了，你们输得一败涂地，对不起了。你们有没有拍照片？
0: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没看见我在跳舞吗？
0: 没错，你确实在跳舞。
2: 你就这么点本事吗？
3: 不止，谢谢你提醒我。
0: 桑里，快回到车上来。
2: 你先走，我马上就来。原来大铁块也能生宝宝呀。

0: 哎，别吵了，再吵我就没收了。
1: 那你就没收吧。

0: 你只管开车就行，小铁块就交给我吧。如果我失败了，你就别管我了，反正你擅长逃避。
1: 欢迎大家回到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要摧毁机器人第一步。
0: 搞定，我们成功了。我们失败了，这家伙是什么人？
2: 知道你们纳的税都用在哪儿了吗？
3: 让我来。过来，你就一直往前开，我开了定速巡航。
0: 我觉得自己像范迪塞尔，家人最重要。汤姆，给你个建议，你把身体旋成一团，然后冲出去砸扁他。
3: 哇哦，你在哪儿学的开车？
0: 就在这里，在车上，一边说一边学呢。
3: 我够不到他，把车开近一点。
0: 什么？
3: 把车开近一点，脚踩刹车。
0: 哦，踩那个，
3: 踩旁边那个。

0: 我现在只想静静。
1: 哦，
2: 这个真可爱，我们就别打它了。
1: 啊！
2: 啊，
1: 不是吧？
2: 多可爱的小东西啊，怎么这么可怕？
1: 你的车上保险了吧？啊！
2: 别吵了，这个声音不对劲儿。
3: 当然不对劲儿了，赶快把它扔掉。
2: 问我扔不扔呢？
3: 快扔出去，随便扔个地方就行。
2: 怎么扔都扔不掉、啊。
3: 好吧，我要停车了。
2: 我扔掉了吗？
3: 没有。

0: 还在你手上呢！别站着我！哈哈，搞定了！
1: Sonic，
2: 抓到他了吗？哦，他们在那儿呢。这两个小子的命还真是够大的。过来聊两句。给我靠墙站好。你就算死了我也无所谓，人类靠不住又没脑子，我根本不关心他们的死活。但是我的机器人听话又能干，他们就是我的全部。

0: 你不会有事的。
1: 你今天不能见他，不送了，再见，再见。
0: 别关门，求你了，
1: 不送了，
0: 求你了，我真的有急事。
2: 你干什么呀，瑞秋？让他进来。
1: 我要打电话报警，给 FBI， 打给 CIA。听好
0: 了，
1: 我还要打给你妈。
0: 别
2: 吵了，别吵了。
0: 麦迪，我找你有急事。
2: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都上电视了，你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
0: 我把手机扔了，我怕被追踪。
2: 追踪？
1: 手机给扔了？
0: 哎，娇娇，
2: 娇娇你吗？
1: 现在娇娇也要变成你这个通缉犯的同伙了，
2: 你冷静点好不好？
1: 冷静，
2: 冷
1: 让我冷静下来。
2: 行了，
1: 冷静，
2: 别吵了，
0: 别吵，不，别叫，好吧，我也特别想你。
1: 不，
0: 别叫！
1: 我的天哪，你搞什么鬼？
0: 麦迪，我求你了，咱们单独聊聊行吗？闭嘴，儿子！
1: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小子靠不住，他靠不住。
2: 你为什么非要让我离婚
0: 的？快走，
2: 必须得离婚！
1: 不行，我受不了了。
0: 总算清静了。能给我倒杯水吗？

0: 您想不想来一杯拿铁加奥地利热羊奶？
1: 我看着像笨蛋吗？我当然想喝拿铁了，我喜欢你煮的咖啡。去把原型机准备好，有这东西提供动力，我的机器这下子终于能大展身手了。
2: 他会好起来的，娇娇。

0: 哦，谢谢亲爱的，他不会有事对吧？我是个兽医，我连他是什么都不清楚。
1: 他是一只刺猬，是他自己说的。他会说话，
0: 而且是个话痨。
1: 好吧，嗯，天哪，
0: 怎么了？
1: 他的脉搏跳得太快了。这对他来说很正常吧？我不管，反正你得救救他。
0: 我不清楚他的生理构造，不过他好像没有骨折的症状，只是有脊柱擦伤。
2: 他的脚怎么磨得这么厉害？哦，
0: 喂，坚持住，伙计，你会好起来的。娇娇，帮妈妈解开娇娇，给妈妈解开，亲爱的，娇娇，想上厕所怎么办？他不会有事对吧？我看他应该很快就能醒过来对吧？哦，用嗅盐吧。
2: 有给动物用的嗅盐吗？就是给小猫或者鹦鹉用的那种。
1: 没有，没人会给猫做嗅盐。
0: 应该有的。人用的倒是有，就在这个给人用的急救箱里面。找到了。醒醒！
2: 醒醒，伙计！我得赶快跑。
0: 这是哪儿？是男婴年？你就要在当总统了吗？
2: 不不不不，伙计，放松一点，没事了。
0: 你好啊，翠萍小姐。
1: 嗨，汤。
0: 怎么了？
1: 我有话跟你说，过来。太空刺猬，你待在那儿好好休息。
3: 放心吧，休息我最在行了。上了床底下，他是个话痨。
0: 首先你跟我说说刚才我的情绪控制的怎么样？
1: 特别好，
0: 没有吓傻。
1: 没有，
0: 非常冷静。
1: 谢谢。
0: 接下来啊，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外星人？
3: 听着。
0: 还记得方子卡尔吗？他经常说有个蓝色小魔头，
1: 小魔头，就是他，真的。
3: 没错，
1: 他来这儿干什么？你怎么跟他在一起？我不小心用麻醉枪射中了这个小家伙。哦，你逗我呢？不是故意的。好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有件事情听起来很奇怪，他呢想去旧金山那座泛美大厦，我答应了他送他过去。
3: 外星人，麦迪，你老公肯定是疯了。
1: 你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甩了他，没人会说你什么的。你穿上这个脚就不疼了。真的吗？从来没有人送过我礼物，那我又实现了一个愿望。哈哈哈哈！太棒了，真好看。
3: 好吧，你说过你想帮助有困难的人，对吧？那你没做错，外星刺猬会说人话，勉强也算是人，对吧？
4: 我也这么觉得。
1: 对，
3: 毫无疑问。
1: 好吧，
4: 我爱你，我跟你说过吧，我配不上你，你知道的。
3: 我当然知道。
4: 这么说，汤姆一直念叨的那个好朋友就是你吗？没什么特别的嘛。
3: 哈哈哈哈哈！别舔了，哦，真是太恶心了。嘿，嘿，对了，我的车还能跑，但是也快报废了，能不能把你姐姐的车借我用一下？你别
4: 做白日梦了，
3: 他肯定借。
4: 那我们走吧。
3: 这里可是我的家！
4: 我们来了！
3: 我要在这里拐个弯，然后再绕过去。抱歉，然后完美停车。
1: 你当这是碰碰车吗？为什么让外星人开车呢？
4: 喂，我们不是到了吗？拜托二位给个好评。就是这里吗？你说的对，就是那栋楼。哇哦，
1: 好壮观呐！现在怎么办？哦，他不见了。
4: 对，
1: 有麻烦了，想去楼顶得用特制钥匙。
4: 那怎么办？看来现在我得滥用一下我的职权了。 有人要跳楼自杀，我们俩必须得赶快上去，不然他就会摔成肉饼。
5: 你们几位是从蒙大拿来的吗？
4: 对，情况非常严重。
5: 好吧。
4: 你救了一条人命。
6: 还要多久啊？我快喘不上气了。喂，你们都在吗？
5: 你把孩子装在包里了？
4: 没有。

0: 对，包里确实有个孩子，但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孩子？
0: 别紧张，我可是警察。再说他喜欢躲在包里。
2: 我喜欢躲在包里，这里比你上次藏我的那个狗窝还难闻。
0: 真会开玩笑。
2: 好了，
3: 快点点，我怕黑。有人在吗？

0: 个包里之前装过什么呀？里面怎么臭烘烘的？
1: 好了好了，我们要找什么？
0: 这个。
2: 好吧，现在要做什么？
0: 现在我要想象一下自己要去的地方，然后把金环扔出去。
1: 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0: 对呀，就这么简单。
1: 哎，我很抱歉没帮你实现清单上的所有愿望。
0: 没关系，我最重要的愿望都实现了。
2: 你们两个真是太可爱了，就像……
1: 哦，你说什么呢？
0: 就像还不是那样的？
1: 别说我们可爱，
0: 我们可是铁血真汉子，干什么都按自己的规矩来。
1: 没错。
2: 真的吗？
1: 当然。
0: 不过真汉子也可以表达一下内心的情感，
2: 随你怎么说吧。
0: 那好吧。
1: 好了，你该走了对吧？
0: 对对对，我该走了。
1: 我也该走了，我们也该走了。
0: 行了，那好吧，再见。最后还有一件事。之前那样说你是我不对，我知道你离开碧秋镇也不好受，离开自己很在乎的东西肯定也很难受。
1: 你也一样不想离开地球吧？
0: 我真的不想离开，但我必须走。如果我留在这里，大家都会有危险，我不能这么做。现在我只想告诉你，过去这两天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最开心的日子。
1: 我也没想到会遇见你，但是我会想你的，蓝色小魔头。
0: 我也会想你的，甜甜圈大王。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救了我。

好吧，你们有谁开手机定位了吗？

0: 欢迎来到旧金山，我卓斯基先生。
1: 喜欢喝蛤蜊浓汤吗？
2: 他是政府派来的疯子，一直想杀我们，可惜没成功。你这身打扮是要去动漫展吗？
3: 就是，你穿的什么呀？
1: 这是飞行服，可以调节我的体温，还可以减少阻力。
2: 对，还让你更招人烦。
1: 哦，真幽默，嘴皮子挺溜的呀，汤姆。话说回来，这位是你女朋友吧？她叫什么？不如直接叫她超级倒霉蛋吧。
2: 哎，说话注意点。上次你脸上挨的揍还不够多吗？
4: 什么？
2: 我打过她的脸。
5: 对，你打过她的脸，那一拳可真厉害。
1: 别再耍嘴皮子了，看我送你们上西天。
5: 你这些飞行弹头还不错嘛，弹头博士。不过说真的，你永远抓不到我。
0: 真自信
1: 啊，通常只有傻瓜才会这么自信。
5: 情况不太妙啊。
2: Sonic，你是有超音速什么的，但是我和 Maddie
5: 什么也不会，可能会被炸死吧。
3: 炸死才怪呢。
5: 别担心，我有办法救你们两个。
1: 这我倒真是没想到，不过我也没指望你能怎么样，所以无所谓。

0: 哦，嗨，汤姆，你来的正好，帮我个忙行吗？我那奶牛背下就快生了，我先歇一会儿。
1: 我有个绝妙的建议，你想不想听一听？别想跑，跑的话只会伤得更重，对关节也不好，这可是专家说的。
2: 好了，弹头博士，想比速度是吗？那我就陪你玩玩。
0: 这是你自找的。

0: 刚才那个地方不能坐船。
1: 好了，回到刚才的话题，这就是我们的经历。现在你们明白这个机器狂为什么要追着一只超音速刺猬满街跑了吧？想知道大结局吗？
2: 没错，我也想知道。

0: 以前从来没人追得上我。
1: 我的天哪！对不起，打扰了先生。
0: 我要加速了，超音速走起！居然甩不掉他。

0: 甩不掉的话，看我的绝招。
1: 糟了，看不见目标。金字塔上面严禁攀爬，那可是七大奇迹之一啊。

0: 是太神奇了。
1: 我要把你带回实验室做各种解剖实验，这肯定很有趣。
0: 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2: 鳄梨酱，我还想再吃点。
1: 你不知道很多科学成果都是通过动物实验才发现的吗？一点风险精神都没有吗？
0: 再我一场吧。
1: 什么情况？以为自己是谁呀？
0: 我是甜甜圈大王。
1: 自动驾驶模式启动。为什么？为什么你宁可送命也要去保护这个小东西？为什么我没有朋友呢？朋友们会请你去乡下参加婚礼，当个伴郎什么的，他们是不是闲得没有事情做了？算了，说到哪儿了？哦，对了，该送你上路了。
3: 不要招惹我们的警长。
4: 还有蓝色小魔头，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0: 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不过你们最好还是找些冰块保存好他的尸体。
1: 他只是个愚蠢的外星小东西，他不属于这里。
2: 那个外星小东西，他比你更有人性，他比你强多了。他叫索尼克，这里是他的家，他是我的朋友。

我要用超能力来保护我的朋友们。

0: 我就知道你能搞定。嘿，是我们搞定的。这个是你的吧？
1: 非常感谢。不许再把别人推下大楼了。这个我可无法保证。干得漂亮，太公刺猬。谢谢，甜甜圈大王。你跟我解释一下。
2: 甜甜圈大王是怎么回事？
3: 抱歉，不行，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对吧？我们有秘密，你和你姐姐也有。
4: 糟了，我把它给忘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舅舅戴上智能手环，
4: 快点，帮妈妈多跑几步。
1: 不回我姐姐家了。
0: 去旧金山吗？
3: 我觉得我们已经回家了。
4: 真的吗？
0: 我已经完成了遗愿清单上的一个愿望，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现在我只想和我在乎的人生活在一起。我想实现这个愿望。
1: 好啊，如你所愿。
5: 好了，各位，没什么可看的了，都散了吧。这只是壁球镇寻常的一天。卡尔，把电锯给我。
6: 好嘞。
5: 走吧，都散了吧。 今晚太空刺猬与那位机器狂博士之间的巅峰对决，大家就当。

0: 你看，这个油漆够吗？够了，监工大人。哎，讨厌，你快点拿开。
1: 这里是沃卓斯基家吗？

0: 孔的亲笔信，
1: 打开看看。好吧。
2: 橄榄园餐厅。
1: 嗯啊，对，你刚才说打开看看吧，我们还以为是更重磅的礼物呢。
0: 你们吃过无限意大利面吗？永远都吃不完。
1: 听起来很高档啊。
2: 哦，谢谢，我们很感谢政府的好意。
1: 没错。哦，估计弹头博士的案子可以结案了吧？这家伙消失了。
0: 很抱歉，但是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这个人都不存在。希望是真的。我想问问，上次大战之后，你们跟那个外星小家伙还有联系吗？政府方面想找他聊聊，只是聊聊，也可能吃顿便饭。哦，那个蓝色小家伙，没有，没有，没联系，没有，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啊，那就这样吧。好的，谢谢。
1: 再见。说真的，我很想去尝尝那个意面。
2: 哎，你们俩是要去看电影吗？
3: 抱歉，伙计，学校明天要开学，你该回家了。
1: 什么？现在才下午三点呢？你知道自己会累的，走吧。我才不会累呢。
2: 啊，你们俩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
1: 是，我们知道。
2: 啊，
1: 你现在要去哪儿？
2: 不是说让我回家吗？
1: 没错。

0: 哦，天哪，这是真的吗？真不敢相信，怎么可能？我的东西都在这里。快看，真的假的？豆豆袋，不是吧？你们怎么办到在福山洞里搬来的吗？我喜欢，我喜欢，我真的喜欢。
1: 好了，欢迎回家。谢谢，谢谢你们。哦，不行，你别进来，排名第二的动物好朋友不能进我的房间。喂，你要干什么？离我远点儿。哦，住嘴！我警告你，我有双截棍。嘿嘿，够了，好吧，你可以留下了。

0: 我从始至终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不对，石头特工？
1: 那我就先派你去探探路吧。给我好好侦查一下，好好侦查吧。笑啊，这多好笑啊！你们为什么不笑？目前的情况是，这里无人居住，没有资源，没有补给，没有明确的返航路线，废物都会死在这里。
0: 圣诞节之前我就能回家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

0: 在色界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丁布莱斯特导演。
8: 是谁干的？我不喜欢告密。
9: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10: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11: 李军随你们去。
12: 报告。
11: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13: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10: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14: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攻里缴胡子用的。
15: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11: 这条路啥价码？
16: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15: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烈杀出重围》。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

0: 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1: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1: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神秘帮派，惊现江湖。
4: 血衣堂，
5: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6: 那又怎么样？
5: 收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
4: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7: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
1: 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6: 我们为什么要送一件血衣？
8: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邪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6: 这个人是谁？
8: 西门春雪。
6: 西门春雪中了毒。
3: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8: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6: 西门春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8: 是，
5: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1: 事态扑朔迷离，如何揭开谜团？
8: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1: 5月2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陆小凤传奇之血衣之谜》。
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0: 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11: 我是个英雄，
12: 你算哪门子英雄？
1: 小英雄遇上劲敌，
13: 这根刺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
14: 他回来了，
13: 这才是我该有的派头。
11: 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
1: 神秘力量的争夺，
13: 那东西在哪儿？
11: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13: 这招真够狡猾的。
11: 来呀，来抓我呀！
1: 保护家人，激发潜力。
13: 消灭那只刺猬！
11: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因为我受伤了。
1: 正邪对立，终极之战，
13: 开始战斗吧！
11: 现在就是我们的高光时刻。
1: 刺猬索尼克二。

博士日志，今天是我待在波多贝罗蘑菇炼狱的第243天。只有一块岩石陪我，我叫它石头。问题是，我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看来我已经成为一场荒诞剧的主角了。那只该死的蓝刺猬害我被困在外太空，但这没关系，我有可以呼吸的大气，而且我聪明绝顶，唯一能打败我的恐怕只有我自己。基优君走到第四格，我一直在尝试把蘑菇做成特制的功能饮料，蘑菇咖啡。味道不太好喝，但在今天，也就是第243天，我最紧急的任务有了新希望。我要逃离蘑菇星球，返回地球，好好的教训那只蓝刺猬。如果我的计算是对的，不用说如果，因为我永远是对的。这根刺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那就点亮这根蜡烛，看看谁会来敲门吧。

你好啊，蘑菇星球欢迎你，石头特工。 石头，现在是时候离开这个该死的香菇星球了。

你从哪儿得到的他？我从地球上一个蓝色小魔头身上弄到的。我很乐意带你去那儿。

0: 冻胶带鱼。
1: 你到底是谁呀？
0: 别害怕，这位市民，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你就需要我这样的英雄，就像一道蓝色的曙光，驱散最黑暗的。我的天哪！什么呀？这是
1: 炸弹！炸弹是炸弹，那是炸弹！
0: 别紧张，引信都没点燃呢。我再说一遍，不会有人受伤。我错了，我们小命不保了。
1: 为什么不减速？
0: 我够不着刹车呀！我。好的，
1: 为什么不交给警察处理？
0: 因为那可不是英雄所为。感谢，小意思，不用鼓掌。
2: 你听到了吗？还有一颗炸弹。座位下面看过了吗？
0: 我不是正看着呢吗？
1: 你真是太不专业了，
0: 你知道吗？你的满腹牢骚可救不了任何人。
1: 炸弹卡在你刺里了。
0: 哈，我后面可没长眼睛。让下水道把它冲走吧。看见了吧，我说过不会有人受伤的。
1: 我的天哪，
0: 都有了。不用太慌张，只是小改装。

0: 用感谢我，市民朋友们，我忙活一晚上只是为了履行蓝光侠的职责。
1: 你算哪门子英雄？

0: 哦，拜托。啊哦，嗯。
1: 想你了，长爪，我要让你为我骄傲。
0: 现在我要好好睡个回笼觉。

0: 奥子，你嘴太臭了。
1: Sonic， 还在赖床吗？你和汤姆约好了，记得吗？
0: 记得，记得，我起来了，起来了。
2: 哎，天气真好。哦，谢谢你陪我，伙计。我觉得我们两个最近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怎么样，有鱼上钩了吗？
0: 我不会游泳，快救我！
2: 撑住，
0: 我死了！不要翻我的柜子！
2: 好了，没事，没事，上来！
0: 好冷啊！
2: 好了好了，放松点。哎，你没事了，既然你觉也睡了，澡也洗了，我昨天晚上拿了新漫画书去你的房间，不过，
3: 别再过来了，我要是你就不会过来，因为这只小刺猬吃了太多香辣热狗。哦不。这太尴尬了，你快出去吧，这回又要放了。快快走，太臭了。不，别再过来了，我要是你就不会过来，
4: 因为这只小刺猬吃了太多香辣热狗。哦不，这太尴尬了，你快出去吧。
0: 我就知道我应该用真的屁。
2: 我还要说多少次？
0: 说什么？一条鱼都不上钩，那得十亿次了吧？
2: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不仅说谎，还偷偷溜出去，假装自己是蝙蝠侠，
0: 是蓝光侠，已经注册了。
2: 总之你太不守规矩了。
0: 啊，我的天哪，又来了！
2: 嘿，本来我不想讲这些，但是如果你不负责任，那我就必须得讲。
0: 我用自己的超能力怎么就不负责任了？
2: 索尼，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0: 那个街区本来就很乱，谁会在意呢？你看，我阻止了一场抢劫案。我是个英雄。
2: 不，你把他人置于险地，这不是英雄所为。
0: 我以为你把我当朋友，可你却像在教训儿子。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2: Sonic， 能够照顾好自己并不足以让你成为英雄，英雄还要承担起照顾他人的责任。不管你现在想不想听，你都还只是个孩子，在你成为真正的英雄之前，你还需要继续成长。但是请你相信我，总有一天你的超能力会有用武之地的，但这个时机不由你来选，你只能等它出现。
0: 哇，说得真好，我刚才都起鸡皮疙瘩了。等等，这是奥普拉的话吧？
2: 不是，这是我 Drosky 家的祖训，我老爸说的，就在这个湖上这艘船上说的。他总会引导我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和 Maddie 也想这样引导你，所以在你的时机到来之前，我希望你努力变得更有责任感。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击个掌吧。耶，甜甜圈大王和蓝色幻影重返江湖了。怎么了？变身快艇。
5: 和我一起去夏威夷，你是不是很兴奋？哦耶！
0: 欢迎选择 Sonic 航空全球最快的航班，请第一组、第二组登机。
1: Sonic， 这真是太好玩了。
0: 抱歉，女士，你是第三组的，请稍后。还有第一组、第二组的乘客吗？
5: 咱们配合他一下吧。
0: 没有吗？好吧，其他乘客请来这边。
1: 谢谢你。
0: 到你了，
2: 来吧。
0: 检测到难看的衬衫，
2: 检测完毕。
0: 好，你们可以走了，旅途愉快，下次再见。
2: 那好，抱一下吧。
0: 汤姆，我马上要首次独自拥有这幢房子，而且我长大了，拥抱道别不合适。
1: 好吧，那我们碰个拳。
2: 碰个拳？
0: 好，碰个拳，这才像话嘛。
6: 我就是。
0: 好了，回家的时候用这个。
2: 哦。好吧，我们走了，要乖哦。
1: 对，有事打电话。
0: 抱歉，我听不见。你们正在穿越时空传送门。
2: 我已经在想你了。
1: 要记得哦。
0: 婚礼上玩得开心。好了，他们两天后才会回来，我们可以看电视、刷手机、随便吃零食，还没人管我们。还等什么呢？

0: 哦，你好啊！<笑>怎么样，伙计？哦，这个嘛，我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读了本好书。你们呢？还顺利吗？哦，
1: 我们也是刚到。
2: 但是你说的每一个字都让我觉得很可疑。
0: 什么？放松点吧，老兄。你可是在瓦胡岛的四季酒店，喝杯鸡尾酒，花点时间陪陪你老婆，让苍白的身体晒晒日光浴。
1: 周末嘛，就要尽情享受。
2: 是啊，你说的对，咱们都碰过全了。
1: 不管你做了什么，我回家之前都会恢复原状，对吗？
3: 当然了，我是说你这样胡乱猜测，让我感觉很不好。哦，对了，瑞秋的未婚夫怎么样？他本人是不是跟照片上长得一样帅的？嗯，啊，我觉得
2: 本人更帅。
1: 哇哦，你就快成为家里排行第三的型男了，但至少还没跌出榜单。哈哈哈哈，
2: 好了，我还是去自我介绍一下吧。
0: 别给我惹麻烦。
4: 瑞秋，瞧瞧你的表情，汤姆深呼吸，深呼吸，我逗你呢。老兄，我逗你呢。你在逗我？
1: 是啊。
4: 抱歉，这都是瑞秋的主意，非要我捉弄你一下。真够坏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瑞秋不太待见你这个妹夫。
1: 我知道，知道。
4: 说真的，兄弟，你的用点心了。
1: 嘿，见到你真高兴，感谢你能来趟，真高兴你来了。
0: 真的吗？
4: 那个，见到你我也很高兴，恭喜你们！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看上去很幸福。你这人还不错，汤姆。过去的事就算了吧。
1: 我求之不得。
4: 真的？
1: 当然。
4: 好啊，来抱一个。
3: 太好了。
4: 你要是敢在我婚礼上捣乱，看我怎么收拾你！
3: 这就是通往顶楼的门了，能不能检查一下？
1: 好了，奥兹，现在是索尼克家的电影之夜，该你来选电影了。 不过我可不想再看一遍《雪地狂奔》了啊！那片子简直是烂到家了。哦，停电了。哦，抱歉，伙计，没事的。哇哦。不好意思，我们可没叫幽灵过来。 如果你是送外卖的，你这么做可就太不专业了。

0: 何博士，你好啊
1: ，Sonic， 有没有想我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来的，但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哦，恰恰相反，小刺猬，错的是你自以为能赢过我，但这只是前奏，是开胃小菜、开胃酒、餐前点心。我懂了，看来你还是没懂。 但你会懂的，还有那个白痴警长和他老婆，还有你的小狗狗。

0: 你是谁啊？真是的，我真是太失礼了。 Sonic， 这位是 Knuckles， 是我新交的拥有，意思是永远永远的挚友。听着，弹头博士，我不管你找谁来帮忙，你永远都别想得到我的力量。我看上去像是需要你的力量吗？ 这股恶魔之力果然是名不虚传。那东西在哪儿？
1: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0: 我还以为你的实力会更强的，可你技巧拙劣，缺乏训练，而且毫无价值。
1: 你漏了一个字。

0: 我的使命是完成先辈未竟的事业，那就是将终极之力带回我族的家园。啊，
1: 什么终极之力？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找错人了。
0: 终极之力，你说到我感兴趣的话题了。别在这儿跟我装傻，长爪的学徒。
1: 你认识长爪？
0: 长爪和他的族人是我们真眼一族的宿敌，因为他们，我们的族人都战死了。现在我要你给他。

0: 来，快上车，我是来帮你的。
1: 不好意思，你谁啊？无所谓了，爱谁谁吧。
2: 啊！快离开这儿，快开车呀！
1: 这家伙疯了。
0: 好恶心，他在铁锅里吗？再见啦！
3: 去打狂犬疫苗吧，弹头博士。

0: Sonic， 能叫你 Sonic 吗？大家都叫我 Tars， 知道这名字的由来吗？
1: 让我猜猜，因为你有两条尾巴。
0: 没错，我就知道你能猜到。
1: 真酷。
2: 对了，到底怎么回事？弹头博士回来了，那只暴躁的红毛怪物又是哪儿来的呀？
0: 哦，那是 Nagaru， 鹰眼族最后的幸存者，银河系最危险的战士。他一心想找到王者翡翠。
2: 你说真的吗？王者翡翠？那只不过是个睡前故事。
0: 可他相信那是真的，他认为你就是找到翡翠的关键。
2: 红灯，是红灯，让我来开。
0: 嘿，你要干什么？
2: 把他挪开。
1: 哦，应该是甩掉他了。
2: 没甩掉他，我们根本就没甩掉他。

0: 然不信，我们才刚认识而已。
1: 我爱你，
0: 你要干什么？
1: 别慌。
0: 我们在飞，你的直升机是屁股变的吗？
1: 屁股直升机，哦，只有你才能想到这么好笑的词了。

哈哈哈！这招真够狡猾的。要想把事情做好，就得雇佣一个家伙，任由我来摆布，全部大写。

0: 博士，你在哪儿？
1: 神经病。
2: 哦，那个啊，不好意思各位，今天得提前关门，请你们走吧，大家出去，谢谢你们的光临。好了，晚安，晚安。

0: 好了，这位长着一对巨型铁掌的朋友，你说过终极之力要被你带回家园。
1: 你说王者翡翠吗？这事与你无关。我把你救出那个星球，你带我找到了刺猬，你我已经两不相欠了。
2: 是吗？我并不想否认，不过似乎还没完。
1: 你觉得这些机器是我的对手？我会把它们砸个稀巴烂，就像被摔碎的。哦。
0: 原来是楼梯。听我说，地球是我的地盘，朋友。如果你连牙线都不会用，没了我你会迷路的。
1: 你刚才说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懂。
0: 我会帮你把翡翠找回来，然后你就用它消灭那只刺猬。
1: 你是在提议结盟吗？
0: 在我们地球上，只需要用力握个手。啊哇哇哇哇哇！啊啊！你这个野蛮的太空南瓜，你竟然捏坏了我的惯用手。
1: 是吗？我的手怎么没事儿？
0: 不过我相信你许下的承诺。哦，太好了！虽然我需要给两个指关节复位，但还是很高兴能与你一起合作。

0: 出发吧，我可以让你把鼻子伸出去。
1: 索尼克，这是哪儿啊？
2: 欢迎来到威德之家，希望有一天我能对一个女孩说出这番话，当然她不是我妈妈。
3: 威德，专心点儿。为什么纳克鲁斯认为我是找到王者翡翠的关键？还有他怎么会提到长爪？
1: 这两件事一定有关系。
3: 等一下，确实有。你看，长爪给我的地图上有个翡翠符号，我一直不懂它的意思。
1: 地图有变化了。哇哇哇哇！
3: 长爪，
4: 你好，索尼克。如果你看到这个，说明我已经遭遇不测。愿你能安然无恙地到达地球。我们选择这个世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秘密的地方藏有王者翡翠。哇哦！王者翡翠可以将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
0: 就像有了变身机器人一样。
4: 万一落入坏人手里，全宇宙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保护王者翡翠曾是我的职责，而现在我要把这个重担交给你。
3: 这就是我的高光时刻。
4: 照着这份地图去找王者翡翠，一定要妥善保管。亲爱的 Sonic， 你有着一颗与众不同的美好心灵，我真的很爱你。再见。
3: 不不不，等等啊！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长爪。
0: 话说那位是你爸爸？
1: 什么？
0: 不是吗？
3: 我们找王者翡翠就有方向了。
1: 可纳克鲁斯已经来了，我们要比他快。
0: 纳克鲁斯，我有一个中学同学也叫这个名字，他能把拳头塞进嘴里。如果他俩是同一个人，我们就完蛋了。
3: 不管是哪个纳克鲁斯都没关系，反正我们会先到一步的。
1: 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
3: 你跟我一起去啊。
1: 不不不不不，我只是来给你提个醒的，我不擅长出外勤。
3: 别担心，我会保护你的，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来碰个拳吧，这在地球上表示说到做到。
1: 好吧，算我一个。

0: 博士，真的是你，你看起来不一样了。我留了一个新造型的八字胡。哈！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我一直在用奥地利山羊奶打奶泡，可以加点蘑菇。
1: 你还带了东西，它像是一只太空豪猪。什么豪猪？我是一只真眼，从出生起我就开始接受各种战斗训练，以重振部族的荣誉为使命。谁敢阻拦，我就让他灰飞烟灭。
0: 欢迎你的加入。
1: 他真是信任你，石头。现在让我们把这里翻新一下吧。
0: 拿铁，用热奥地利羊奶。

0: 抱歉了各位，
1: 比赛结束啊，就得这样，这才像样。
0: 可他们数学行吗？
1: 团队合作才是王道。
2: 抱歉了汤姆。你没事吧？
0: 没事，很好。谢谢你请我出来跟你和你的伴郎团打球，你们真的很默契。
2: 老实说，他们几个不只是我的伴郎团，他们是我的死党，没他们我撑不到今天。
3: 快过来啊。
2: 好，马上来，马上。咱们待会儿见。
0: 哦，行，好。
2: 要做力量瑜伽就告诉我一声啊。
0: 没问题。
2: 来吧汤姆，秀个肌肉，秀一下。
0: 别吓到你啊。我干什么呢？
4: 嗨，汤姆姨父。

0: 哦嘿，美女们，你们哦，这不是婚戒吗？啊哈，我能看看吗？
1: 我们这位小话筒，她的工作态度可是非常的认真，一上午都在排练。
0: 是啊，我看出来了，真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哎，婚戒不应该是两个吗？哦，
1: 汤姆姨夫。
0: 等一下，你耳朵上是什么？哈，你会很棒的，孩子。
2: 再见，
1: 亲爱的。嗨，
3: 没错，新郎来了。
0: 瞧瞧那些家伙，希望索尼克也能那样，
1: 练出肌肉，
0: 克制一下自己。嗯，朋友、兄弟还有死党，索尼克其实没有这样的同伴，他挺孤独的。
1: 亲爱的。放松一点，你可是在四季酒店，喝杯鸡尾酒，花点时间陪陪你老婆。
0: 他就是这么说的，真的完全一样。
1: 你看，
0: 好吧，
1: 他多机灵，不用为他担心。
4: 我现在是完完全全的看不清方向，我觉得咱们迷路了，我确定肯定迷路了。
5: 索尼克，这么恶劣的天气，我的导航器没法显示数据，我们回去吧。
4: 不不不不，你看前面有灯光，咱们两个可以到那儿去避一避。啊，太完美了。
5: 真的要去那边吗？里面有什么坏人怎么办？
4: 放心吧，地球上的人都特别热情好客，他们还喜欢带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回家里呢。

0: 两个人，谢谢。
1: 请给我们来两份炖牛肉。
2: 这些酷炫玩意儿哪来的？
1: 是我发明的，这是我的专长。其实吧，我就是靠他们才找到你的。还记得你在棒球场那个晚上吗？你造成的能量脉冲波及到了我所在的星球，你从那个八字胡疯子手中救下了整个村子，我都看到了。
0: 等等，你一直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连我洗澡都看过了。
1: 哈，你在给我挖坑啊！刺猬索尼克更喜欢洗泡泡浴。
0: 有两下子呀。
1: 当我得知纳克鲁斯在追踪你，我就知道这件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我必须来提醒你。
0: 哎呦，稍等我一下，甜甜圈大王来查岗。
3: 只是在放松，我正在看电视。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4: 博士，我们干嘛要和这个笨蛋合作？
5: 别看这个太空废物头脑简单，他可是我们成就伟业的关键。
4: 他有办法帮你报复那只刺猬。
5: 格局小了，石头。他要找的翡翠能实现我最疯狂的设想，我的智慧可以传扬到地球之外，扩散到银河系的每一个角落，那样我就能驾驭宇宙中所有的负面力量，与黑暗融为一体。
4: 哇，多么宏伟的计划！
5: 这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吸引力法则，你没看过秘密吗？砰，让人茅塞顿开。
4: 茅塞顿开。
3: 又是一个宅在家里的无聊夜晚，那只刺猬回家了。
5: 非也，意思就是你错了。根据我的全球网络信号塔三角定位系统，它在撒谎。信号的源头位于一片雄伟壮丽的腹地，就在西伯利亚东部。它离家远着呢，你这个撒谎精。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透明的迷你刺猬解决了，现在该去找他本人了。等等，那个挤奶工呢？他不去吗？
5: 飞船上没位子给他坐了，干脆不带他，甩掉他没什么影响。
3: 你不厚道。
5: 不厚道就是我的风格。

0: 不好意思，我点的是炖牛肉。
1: Вы что, псих? 大家快过来！

0: 别这样，各位，别紧张，咱们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准备要扔了，
0: 他不是找到了吗？快点！
2: 皮文卡，
3: 皮文卡，
4: 他说皮文卡，
3: 皮文卡，
2: 皮文卡，
4: 哦，皮文卡。

0: boy. He won't come.
1: 皮文卡是什么？就是希伯利亚人解决争执的习俗。我们赢了就可以走，要是输了，拿手来，练起来吧。好吧，拿上地图，赶紧走人。
2: 哦，地图呢？
3: 哦，糟了，我落在桌子上了，在那儿。
2: 这是要。

0: 我的天哪，原来是斗舞比赛。
1: 撕了那个，我们怎么办？
0: 跳舞啊，再把地图拿回来。快动起来。好，现在应该
1: 不应该要死。
0: 没事。好吧，这舞确实挺难跳的，看别人跳起来明明很轻松啊。
1: 等等，索尼克，你看。
0: 地图，我去把它拿过来。
2: 想要这个，过来拿呀。
0: 我需要你。
1: 我做不到，索尼克，我没你那么勇敢。我的小发明惹出了麻烦，地图也弄丢了，现在他们还要把我们扔进火里。
0: 啊，该换换音乐了。来吧，伙计，有办法了。他们说我们是怪物，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跟着我跳就好，你可以的。

0: 拿了吧你！太棒了，真是好样的，Tars！哇哦，只有刺猬Sonic才能赢得这么精彩的动物比赛。
1: 留下来吧，朋友。或许地球有点恐怖，但我很了解这颗古老的蓝色星球。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其实也没那么了解了，但我经常看探索频道，而且那……
2: 我是说，我们已经是

0: 朋友了？
1: 当然了，伙计。
2: 哦，真够热情的。
3: 嗯，从小到大我都没什么朋友，大家看我有两条尾巴都觉得很奇怪。
1: 嘿，这感觉我懂。
0: 后来我发现了你，银河系中速度最快的生物，你也很古怪，可是你是一个传奇，所以我就想古怪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你激励了我，我才离开家乡过来找你，帮你完成使命。
1: 我真高兴你能来塔尔斯。
0: 我也很高兴，索尼克。
2: 好了，
4: 还是好好睡一觉吧，我觉得这是个过夜的好地方。等暴风雪停了，你的小发明就能正常显示读数，我们晚安，塔尔斯。

0: 情况。天气预报说今天阳光明媚，晴空万里，适合冒险的指数为100%。
1: 坐标已经确定了，就在我们前面。哇哦，
2: 嘿塔尔斯，等等。哇
0: 哦，好吧，有一个猫头鹰形状的大门似乎很有吸引力哦。

0: 瞧瞧这个，
1: 你能翻译一下吗？
0: 当然。很久以前，有一群可怕的战士，他们就是真眼一族。他们将七颗混沌翡翠锻造成一种无人能挡、威力无穷的武器。
1: 那就是王者翡翠。
0: 有了它，你就能够以一敌百，战无不胜。猫头鹰族认为这种力量不能被独占，于是他们接管了王者翡翠，并发誓不让他落入坏人之手。看来猫头鹰族和真眼族已经争斗几百年了，
1: 他们就像是世敌。
2: 哇，等等我！
1: 好吧，猫头鹰门里有个大猫头鹰，情理之中。等一下，这些符号我之前见过，让我试试。

0: 哇哦，是指南针，
1: 它能指引我们找到翡翠。
0: 哎，你脑门上有个红点儿。哦不，
2: 躲在我身后。
3: 注意了，两个小毛孩，有人叫顺风车了。哎，感谢你们帮我解决了难题。
4: 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0: 我们真该谈谈你的新造型，你就像是 X 教授和大富翁的合体。到底什么样的天才会开着敞篷飞船来西伯利亚呢？
3: 像我这样的天才，如果想要取暖，按个开关就行了。

0: 我们分头撤，你用尾巴，我用腿。
1: 好，
0: 来个快速热身，然后出发。想跟我玩是吗？

的吗？土匪摧毁之力，来呀，来抓！

0: 我们讲究的是气质和风度。哦，真棒，冬兵来了。你的拳法跟你的名字真是太不匹配了。
1: 交出指南针，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从小接受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刻。
0: 我可从来没有受过训练呢，但是却一直跑在你前面，真是不好意思了。就没人跟你说过你有严重的情绪控制问题吗？
1: 你只会说没用的笑话来嘲笑我，但你对我一无所知，刺猬。
0: 好吧，我知道你们真眼就喜欢不请自来，想毁掉我的生活。
1: 毁掉你的生活？又是个烂笑话。我变得一无所有，全被你所赐。本来我的族人就快要打胜仗了，我们已经发现了猫头鹰族残部的位置，被长爪藏起来的翡翠很快就要属于我们了。但是我父亲却阻止我去参加战斗，他说总有一天我会为族人争光，可现在还不是时候。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那天我们都失去了一切。
2: 再见，桑尼卡。
1: 你耍花招？
0: 不不不，我没耍花招。Tars， 带上指南针，离开这儿。
3: 永别了，臭你们
0: ！Tars， 快点醒醒！
1: 他没来追指南针，而跑去救那只狐狸。
3: 没什么可奇怪的，他总会为朋友犯这种可悲的错误。
0: 哦，不好，糟了糟了糟了，这下又麻烦了。拜托塔尔斯，你得赶紧带我们飞走，快醒醒！
4: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0: 这对戒指代表着……抱歉，我以为静音了。这对戒指……有没有搞错，汤？
1: 抱歉，让一下，这是紧急情况。
2: 什么事儿？
3: 最好是紧急情况。你在滑雪？是单板滑雪，但我确实需要帮忙。现在可是决定生死
2: 的时刻，快拿出我给你的金环来救我！
3: 现在就要。
4: 好，慢点，慢点，我得知道你在哪儿。
2: 你只需要想象把金环扔去哪儿，好好看看这里。
1: 哦，天哪！好的，好的，好的。
4: 等一下，不好！
1: 什么？
3: 你扔了没有啊？
1: 哦，糟了！
3: 怎么了？什么糟了？
1: 我不小心把金环和戒指兑换了。
3: 什么？那金环呢？在哪儿啊？
1: 你不会想知道的。
3: 我想知道，汤，你得快点告诉我，
2: 不然我就要变成刺猬味的雪糕了。
1: 戒指住，伙计，我来搞定。
5: 用这枚戒指，瑞秋，我想。
1: 嗨，
5: 有事吗，伙计？
1: 汤，没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1: 说来有点奇怪，我得看一眼你的戒指，我去看一眼就好。
0: 你是疯了吗？
1: 我保证马上还给你，拜托兰德尔，这真的很重要。
5: 不行，你赶快坐下。
1: 兰德尔，把戒指给我看一下好吗？
6: 兰德尔，别看他，看我。
1: 兰德尔，就一眼。
6: 兰德尔，给我戴上戒指。
1: 不，兰德尔，听我说。
6: 兰德尔，看着我，给我戴上戒指。
1: 把戒指给我，就一秒钟。
6: 快给我戴上。宝贝儿，可以吗？
5: 用这枚戒指。
6: 是的，宝贝。
1: 我真的很抱歉。有人受伤吗 ？Sonic， 啊，
7: 夏威夷，
1: 你没事吧？
8: 怎么回事？有没有受伤？
7: 没有，没有，我很好。
1: 那就好。你这下麻烦可大了。
8: 好了，你先冷静一下。Sonic， 你说。
2: 好的，长话短说，弹头博士回到地球了。
1: 什么？
2: 他要找一块翡翠。我们得先找到翡翠，不然全世界就完了。Tars，
8: 你等会儿，这都是昨天才开始发生的。
1: 我等等，
2: 不
1: ，Tars 是谁？
2: 能听到吗？
0: 哦天哪，现在有两只了。
2: 啊，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0: 他是这样。哇！
1: 嘿，
0: 目标已经控制。
1: 嘿
0: ，Lander， 为什么你所有朋友都有武器？
9: 我说斯基夫妇，你们真应该带他去吃那顿便饭。
1: 橄榄园那个人。
9: 没事的，各位，我们是联邦特工，你也不例外。行动吧。
0: 你的意思是，这一整场婚礼都是个圈套？
5: 瑞秋，等一下。
1: 我什么？
9: 没错，女士，鲶鱼行动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
0: 鲶鱼行动？所以这里每个人都是特工？你也是特工？真是见鬼！卖花的也是特工吗？那摄影师呢？水疗中心给我脱毛的也是？不会啾啾也是吧？
5: 瑞秋，
10: 什么？
5: 瑞秋，听我说，拜托。
0: 我不想听，我再也不想听了。
5: 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1: 不，嘿，别动，放开他，嘿，索尼克，停住，
5: 冷静点，犯不着。
8: 汤姆。索尼克没有威胁，他是我们这边的。
9: 他是不受控制的外星人，你们以后别想再包庇和教唆他了。把他们关在酒店里，等直升机过来。
0: 放开我！
1: 你们完全搞错了。
0: 等一下，你这个混蛋！我们抓住他们。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有人能跟我解释一下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9: 在旧金山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了全球工作小组，致力于保护地球免受外星人侵害。

0: 那天也是国家防卫队成立的日子。
1: 国防队，这是真的？
0: 对，没错。
2: 那谁来阻止弹头博士破坏地球呢？
0: 弹头博士已经死了。
2: 你错了，他回来了，而且你刚才抓走了唯一能阻止他的人。
0: 听说弹头博士又回来了，如果情况属实，马上给我找到他，帮我取消橄榄园五点的预约。
3: 麦迪阿姨，
2: 怎么了？
3: 索尼克和他朋友忘拿这个了。
2: 我有办法了，我也有话要跟我未婚夫说，我要灭了他。
4: 哎，拜托别把我们扔在这里，我朋友受伤了，他要看医生，兽医也行啊。他儿子，你快醒醒，父亲，拜托醒醒。
5: 各点汇报，
6: 一切正常。
2: 来吧，听好了，我进去酒店找到汤姆和索尼克的位置。
1: 好，那我就去找兰德尔，看我怎么收拾他这个骗人精，我非得捏爆他完美的八块腹肌。我现在心情非常复杂，你就让我发泄一下好吗？
2: 当然。
1: 好，
2: 当然，当然，你随意。
1: 我忘带日记本了。
2: 好吧，
1: 好吧，这玩意儿是武器吗？好可爱。
2: 是是的。 biu biu， 接招兰德尔，快逃兰德尔。好了，一会儿就知道了。
1: 好吧，去给他们个下马威。
5: 留意观察。
3: 瑞秋，别喝了，马上来。
7: 站住别动，
1: 快拿包，快拿包。
2: 他还会掉下来的吧？
8: 我不知道。祝你好运。
2: 你看，汤姆和索尼克肯定在里面。
1: 我要去灭了未婚夫，你小心点，妹妹。
2: 是。
1: 耶，兰德尔。

0: 竟然歪打正着了！哇哦！有什么心事吗，兰德尔？
1: 我只是觉得这样对瑞秋让我很内疚。
0: 别想那么多，给他寄张礼品卡。现在让我们来干一杯吧。庆祝我们的行动圆满成功。
2: 长官，我们遭到了攻击。

0: 真够强悍的。
1: 你这个男人，卑鄙无耻，道德败坏，谎话连篇。
0: 瑞秋，你听我解释，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变态才会骗一个姑娘举办假婚礼？
2: 婚宴结束了，暴躁新娘不许动。
1: 你怎么还有脸？
2: 你自找的。
3: 不要！
4: 不要！

0: 太令人失望了，汉德尔特工。
1: 哼，那个是武器吗？我不知道，试试看就知道了。你还嫌今天惹的麻烦不够多呀？我都还没正式开始惹麻烦呢，我要让你见识一下惹怒新娘的下场。
2: 没跟你闹着玩吧？啊，哈哈！我啊，哦，别动，没错。老实告诉我，我伤得有多重？
1: 一点都不重，只是电击而已，不会有事的。我觉得好冷，因为你摔在了我们的冰雕上。起来吧。
2: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一次也好，我跟你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感情？瑞秋，看着我。在遇见你之前，我觉得我自己没法获得真正的幸福。但自从我认识你，一切都变了。而现在，我违反了当卧底的第一原则。
1: 什么原则？
2: 不要陷入爱河。

0: Mandy，
1: 来吧，我要叫你们出去。
2: 什么？你怎么搞定警卫的？
1: 多亏那只小狐狸的酷炫发明，快点！啊，
2: 快走！你真是太棒了！
1: 那群猫头鹰真笨，以为能把这个藏起来。

0: 怎么回事？
1: 先别着急，

0: 索尼克，那是什么？这下坏了，弹头不是用指南针找到了翡翠，
1: 那里起码有好几百公里。好了，都过来，我们大家想想办法。没有时间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能立刻赶到那儿。
2: 索尼克，事态严重，你一个人搞不定的。
0: 你们看到那只小狐狸了吗？它穿越宇宙，大老远过来见它心目中的英雄，结果怎么样呢？我差点就害死了它。
2: 知道吗？你们说的对，我的机会来了，但被我搞砸了。我不是英雄。等等，
1: 不，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因为我受伤了。我要赶紧过去把这事解决了。
2: 索尼克，等等！
1: 别动，等一下。
2: 嘿嘿嘿嘿，
1: 别动！
2: 别担心，小家伙，你受伤了。
1: 但我们必须帮他，你们不知道对手有多强。
3: 你现在信了吧？嗯哼。嗯哼。耶耶。哎，爸，你好吗？哎，我还在练习呢。绿色出行不消耗汽油。说到汽油，关门了？没道理啊。

0: 接近了。就这个，新装扮多帅气，瞧瞧你！
1: 别动，警察！哦天哪，你有机器手！你有机器手！
2: 不，那是手套。
1: 举起手来，张开手指，摆动一下。哦，摆动你的手指。没错，就像刚演完大型舞台剧一样。嗯，很好。
2: 哦，为什么你头上有灯？
1: 因为这周末我来当警长。
3: 啊，又是水，怎么关键时刻总遇到水？好吧，你能行的，速度要快。

0: 我知道了，每7秒钟就触发一个机关。这次提前了一点。哦，幸好没有弄断我的帅气的胡子。嘿，红色小铁球，我知道你很着急要拿到翡翠，但是能不能多注意一下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可以吗？
1: 方9米，左转。
0: 做得多不如做得巧。

我的骨盆，来吧，神秘圣殿，看你有多厉害！

0: 达目的地。
1: 哇哦，空间一下子打开了，我都忘记刚才那堵墙长什么样子了，用碎石装饰总不会错。
2: 王者翡翠，我终于找到你了。
3: 终极之力，
2: 很快秩序就会恢复，这都是我们并肩作战的功劳。
3: 你这番话真感人，纳格罗斯。

我感觉都有颗眼泪要掉下来了，只可惜，你现在对我来说就像软饼干乐队的后台通行证，用完就扔了。

0: 终于到了。
1: 这家伙每次都要来坏我的好事。
0: 哎，你们也刚到啊，路不好走对吧？
2: 你总是要开玩笑对吗？为什么你总是要来干扰我完成使命？
0: 因为我的使命是保护我的家人还有朋友。
3: 我差一点就要吐出来了。
0: 如果想拿到翡翠，你必须先通过我这关。

0: Sonic 很有勇气，但他能经受得住这打击吗？
1: 我不想跟你打，但是你让我别无选择。
0: 轻松搞定，翡翠是我的了。

0: 让我考虑一下啊，他不考虑清楚了，我就偏不。
1: 你好，宝贝儿，你是世间珍宝，对吧？
2: Dove sei stato tutta la mia vita？
3: 永别了，索尼克！
0: 快点住手！弹头博士正在偷翡翠呢。
3: 你当我是傻子？这么好骗吗？
0: 你自己看。
4: 他归我了。
3: 等等，我可没说要给你。
1: 哦，你这个天真的可怜虫，也不怪你，聪明点的物种早在1英里外就料到了。也就是1.6公里，
3: 我那么信任你，还把你当朋友。
1: 不好意思，实在是太好笑了。来，让我给你上最后一课吧，你这个笨到家的外星废物。所谓朋友，只会让你坦诚地表现自己脆弱的一面。也就是用 x 平方乘以 y 平方的斜边再除以有益的绝对值，等于白痴。
0: 哦不。

0: 你救了我，别跟我说话，我心情不好。我都说了，我心情不好，你怎么还敢来招惹我？哦，
1: 你为什么要救我？因为你之前救过我，你这招非常高明，我竟然完全看不懂。这不是什么招数，我只是没有办法见死不救。为什么？明明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想消灭你。
2: 因为当一名英雄，不仅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承担起照顾他人的责任。嗯，有道理，这是地球上的老话吗？
3: 不是，这是我Drosky家的祖训。有个人在船上告诉我的。这人对我非常重要。等等，什么声音啊？哈哈，
2: 也只有自卫所你可才需要那么多次救援。
3: 哈哈，好你个淘气鬼小狐狸！来吧，伙计，我们还有机会。
2: 你在山顶上说过，你和我一样，曾失去一切，但你还这么积极乐观，无忧无虑。你是怎么做到失败后又站起来，再失败，再站起来，再失败，再站起来？打住！我也没失败那么多次。况且我不是独自一人，我找到了新的家人，新的朋友。
4: 你也可以的，你再也不用孤军奋战了。啊，我轻点儿！你握个手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别再跟我耗下去了。老实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要在百吉饼上加什么？
5: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还有，那个是百吉饼的样品。
6: 我真搞不懂你，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我又唱红脸又唱白脸，还好心请你吃百吉饼，你却不领情。哇，你还真是个样品。哇，
5: 博士，您来了。没错，我。
6: 来了，但我好像不一样了。
5: 博士，您还好吗？
6: 我好。

0: 能够闻到你大脑中电流的味道。你闻起来像小吃拼盘儿。
1: 是的，就是我。我早上吃了小吃。
2: 放下！
0: 坐椅子上。
1: 我没反应过来，因为他刚才坐椅子上。好吧，
3: 博士，我们有麻烦了。
0: 我忠诚的小跟班儿，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4: 指挥官，
5: 汇报情况。
4: 弹头博士和石头挟持了一名人质，可能是当地警察。我并不想说他笨，但如果真的是当地警察，这小镇麻烦就大了。
6: Straight。

0: 这套春季新款很不错啊，原来是这位糕点大王，
1: 是甜甜圈大王，这么重要的名字你也能忘了？当初就是我把你踢出地球的，你再敢搞破坏，我还会收拾你。
2: 我真的是怕死了，等下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厉害。
1: 你完了，弹头博士，我们控制了一切，你的实验室、无人机，还有资金，没有那些小机器人，我看你还有多大能耐。
2: 你想见识一下我有多大能耐？一起迎接新秩序吧！

0: 所有东西都被拆了，他在造什么东西？
1: 只有一种可能了，来自翡翠的可怕力量。如果他真能把想法变成力量，那我们麻烦就大了。弹头博士可是一肚子坏水儿。哎，索尼克，你确定他这个人上飞机是个好主意吗？纳克鲁斯不是坏人，他只是有点糊涂了。
2: 我才没有糊涂，我不但意志坚定，还高深莫测，这没几个人能做到。
3: 希望你已经原谅我开车撞到你了。
1: 我根本就没受伤，不过我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复仇的。

0: 博士，你太厉害了！谢谢你，马披坚，你崇拜我是理所应当的。
1: 神机器人一样，
2: 不妨通知世界歌单。

0: 我们该怎么打败这个玩意儿？
1: 要想个计策，那可鲁斯，用你的力量来跳下飞机。哇哦，好吧，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第一步轻微嘲讽，第二步我还没想好呢。
2: 玩具不错呀，丹托博士，他能干什么呀？不会只能在那傻站着吧？
3: 这苍蝇怎么敢都赶不走他！歼灭名单上有他，你可以发射导弹。
0: 稍等一下，博士，我还不知道要怎么操作它。
3: 你没看说明书吗？
2: 走，
3: 还是我来吧。当心触电，希望你最好是绝缘的。
0: 把那玩意儿掀开，就像开罐头一样啊！

0: 好险啊！
1: 弹头博士，你这个骗子！

1: 这是什么招数？是胡子捣碎器，说明书上有介绍。拦路退回！石头，这下好了，接下来该有人投诉工作环境有损健康了。
0: 我们使出了全部功力，但却毫无效果。
2: 只要弹头博士有翡翠，我们就打不过他，他太强大了。
3: 听着，我们单打独斗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但我们有三个人，把你的力量、你的智慧，还有我的速度合而为一，这样就能赢。
0: 那我们就在此时此刻的战场上就地表明态度，
4: 结成联盟。
0: 就是现在，
2: 现在就是我们的高光时刻。
0: 现在说这个不是时候，但其实我没有计划。Tars，你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必须找出他的弱点。我建议攻击大腿根。
5: 什么？不行，不行。一般来说，大腿根是最弱的部位。
0: 拜托，别再说大腿根了。
5: 收你。
0: 当心！
5: 我知道他的弱点了，就是我，我就是他的弱点。
0: 你们想想，我是这家伙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我故意去激怒他的话，
2: 他就会只顾着对付你。那我和狐狸就可以趁他不注意，从侧面攻击。索尼克，你可真是勇敢而高尚的战士。去吧，光荣的牺牲吧，大英雄。
5: 你还真会鼓舞人心，伙计。
0: 没错。
5: 行动吧。
0: 好了，巴子狐，不是想抓我吗？过来抓我呀！
2: 用不着你来指挥我该干什么。
5: 我想要抓你是分分钟的事，我来抓你了！因为我全身都是结结实实的肌肉，快点，狐狸！走，快走，快走，快走，继续走，继续走，快点，快走，快走！停车，停车！汤，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跟我想的一样吗？
6: 去救孩子们。
2: 借你的车用一下。我来抓你了。哟呼！那你有什么打算啊？盖个巨型机器人房子，娶个巨型机器人老婆。我的计划是奴役全人类，强迫他们为我的机器人服务。从地球镇开始，接着到全宇宙，再到多重宇宙，再之后啊，可能我就满足了。剧透一下，到时候你就。

0: 放弃了？跟一个比你大700倍的机器人战斗，很吃力，对吧？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无比强大，无所不知，
1: 还无所不见。
2: 看来你这个高级机器人出了点故障了，要打我吗？
3: 可以打我，
2: 哦，我的战，我的战，我下边，我后面。
4: 比你聪明，我只是来干扰你的。
5: 弹头博士，我也是全息投影。
0: 你可真不厚道，不厚道就是我的风格。

0: 破破破破破破！电脑，打开备用电源。
1: 翡翠就在那儿，
0: 快点儿，你这就破！

0: 你们没事吧？没事，那就好。
1: 翡翠了，我们还有机会。拜托，拜托，这东西怎么用啊？要怎么弄？什么？不！
0: 瞧瞧这幸福的一家三口！你们得离我远点，他是冲着我来的。嘿，我们哪儿都不去。
1: 我们是一家人，家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离不弃。我爱你们，我们也爱你，索尼克。不要！我消灭他了！ 消灭他了！那东西是什么？

这个任务结束了，弹头博士。秦造型很酷，很适合你哦。就让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怎么样？我有错，你也有错，双方有好人也有坏人。其实两个聪明人完全可以好好的解决问题。

0: 是朋友。
1: 再见了，死对头。
2: 索尼克，
3: 嘿，伙计，
4: 等等，你们不能碰他。索尼克现在拥有了翡翠的力量，

0: 不，他还是原来那个索尼克。啊！索尼克，抱一个吧，小子。啊！
1: 变回蓝色的感觉真好。金色的升级版是很酷，但我还是更喜欢蓝色，更适合你。索尼克。
2: 你刚才成为了全宇宙最强大的英雄，但你却放弃了，为什么？因为，
1: 我还需要继续成长。而且我挺喜欢当孩子的。你不是普通的孩子，你是我们的孩子。
3: 没错，抱一下吧。
1: 还好刚才没有抱抱，不然你会爆炸的。 哇哦！你把它复原了。
3: 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为了寻找它。现在找到了，我们一起找到它。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4: 宇宙中曾经有两波英雄，他们保护着银河系，警方有人用翡翠来干坏事。
3: 但他们都已经在天空大战中光荣牺牲了。
1: 那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建立新秩序。
3: 这任务可不简单，我们必须宣誓。
1: 用我们的力量来确保整个宇宙的安全，我们要相互照应，保护新的族人。哦，我知道，我们要碰拳。好主意，这是地球上的习俗，表示我们说到做到。很好，那就碰个拳吧。碰拳了！今天碧秋镇的天气真好，非常适合打棒球。 双方阵容也很精彩，因为我们即将看到两位全新的选手。土堆上这位是跨越银河系而来的新秀，Myers Tarsflower，而他的劲敌则是大力士真言Knuckles。
3: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要对敌方的球发怒？
1: 你不用发怒，你只要用尽全力击球，然后绕着球场跑一圈就行。
5: 但如果终点就在我现在的位置，我为什么还要跑？
1: 真是对牛弹琴，我就多余解释。这只是一个游戏，我们只是来玩一玩。
6: 只是玩一玩。<笑>玩？好吧。
1: 快投球吧 ，Tars！
6: 准备好接我的快球。你的快球只会成为笑柄，你也不例外，狐狸。嗯。都放松一点。不要想太多，只要抬起肘部，眼睛看球，把球击飞。
3: 击飞？飞哪儿？
4: 抛个拳！
3: 这下我赢了！这不公平，这球不能算。现在一垒也是我的了。
4: 我们好像就这一个球。
1: 我已经征服了第二座堡垒。到谁想吃冰淇淋？
6: 手劲可真大！
4: 冰淇淋，我要！哈哈哈哈哈哈！
1: 这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什么是冰淇淋？
4: 一种甜点，如果你想要快乐，就会爱上它。哦，甜点好吃，里面有葡萄吗？不，通常没有。小家伙可真棒。嗯哼，我很喜欢他的新朋友，尤其是红色的那位，他太逗了。<笑>
6: 还很会击球呢。
1: 快点，狐狸，我们要去尝尝甜点了。
4: 表现得很棒哦。
6: 没错。你也是，宝贝，我们去吃冰淇淋，来吧，一起。我真为你感到高兴，你有了死党。 他们会陪你一起成长的。快来，
4: 纳克鲁斯！
6: 我的胜利战车！我不止收获了死党，老伴。
1: 看谁跑得快！一二三，走！你可别让着我，要尽全力！
3: 索尼克，我才知道冰淇淋上还有彩糖，
1: 撒了彩糖的冰淇淋，这就是你的新目标。
3: 这段完美的大餐刚好可以用来庆祝我在棒球场上赢了你们。
4: 什么？
1: 得了吧，你根本没赢我。
3: 哈哈，
1: 这是你输得最惨的一次。哦，这个可不能忘。

0: 特工汇报情况。
1: 还在搜索，长官，没发现弹头博士的踪迹。
0: 这种撞击没人能幸存下来，他被消灭了，谢天谢地。那疯子把这里搞得一团糟。
1: 长官，还有一件事，我们删除弹头博士的数据时发现了一样东西，一个50多年前的文件就藏在系统的深处。
0: 什么文件？
1: 是坐标，长官。
0: 坐标？是哪儿啊？
1: 是一个隐秘的研究所，以前是个秘密基地，有人费尽心思隐藏这个地方。
0: 天哪，是暗影计划。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4: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5: 深藏一生挚爱。
6: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7: 林玉万箭穿心。
8: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9: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7: 院线上新了，
5: 院线上新了。
8: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0: 谁给我女儿偿命？
11: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间，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0: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偿命？
5: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11: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10: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11: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7: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12: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7: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11: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13: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11: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14: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11: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5: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16: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7: 我，啥人呢？
11: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8: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11: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8: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求。
1: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道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7: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8: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7: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9: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4: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

0: 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1: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1: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1: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9: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1: 我叫陆小凤，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10: 盖世奇侠遭遇假银票案。
11: 大通宝钞是现在市面上最有信誉的银票，但是假银票还是出现了。
12: 假银票都快40万两，我这个钱庄大掌柜的就没脸再做下去了。
13: 可案子毫不线索，也只能靠陆小凤了。
11: 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蒋龙、落马两位捕头。这种假银票的制版技术非常高，只有鲁班神府门的乐清有这个本事。
14: 可是乐清早就死了。
11: 人死也有真有假，乐清有一个女儿，胸前天生有一块鲁班神府门的标志。
10: 寻根求源，线索真伪难辨。
11: 银票上不但有酒字，而且有胭脂的香气。
14: 附近有一个叫极乐楼的地方有赌局，
11: 一定是一个充满美酒女人诱惑的萧清窟。

0: 就是鲁班神府门月清的女儿，这些印吧都是我爹制造的，迫于无奈，受制于人。爹，钱老大别做戏了，金乐楼的主谋其实就是你。啊，还有一个人，
1: 巧施妙计，慧眼识真凶，他根本就不是月清的女儿。所谓月清女儿胸前有什么斧头标志，那是我编的一个谎话。 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谎话变成了真的，心里一定有鬼。指使钱老大私造银票中饱私囊，让钱老大故意留下各种破绽，想把责任推到月清的头上。幕后黑手就是你。
2: 张智霖、杨丽金主演《陆小凤传奇之陆小凤前传》。

0: 你恐怕无法看到明天的日出了。
1: 你如果有这样的自信，飞刀就应该更快，不要给我躲开的机会。
0: 我同时发出四把飞刀，你躲开了银色的三只，但黑色的你没躲开。黑夜是黑色飞刀最好的掩护，你死定了。
1: 你很信任自己的第四把飞刀。
0: 红梅师过手。你，
1: 我一样信任我这两根手指。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陆小凤，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0: 吵了，别吵了！
1: 谁呀、啊？这是？
2: 怎么回事？
3: 谁
2: 呀、
3: 啊？怎么回事？
4: 谁呀、啊？
5: 谁呀、啊？
6: 谁喊的？
7: 好像是天字三号的客人。
8: 哎，好像是啊。大爷，哎呦喂，您这一睡啊，整整七天七夜呀、啊！哎，小的这叫一个担心呐。要不是看你气色红润，呼吸均匀，我就去找郎中了。

0: 你以为我会睡死啊？
1: 啊？
0: 放心，我前半辈子受的苦太多，现在就死我不甘心，未来的日子我得好好的享受一番。
1: 我给您倒杯酒啊。
0: 哎，
1: 来来来。
0: 不用了。
1: 哎，
0: 我喜欢喝这个。
1: 哎，
0: 人睡了一觉就是去了一趟阴曹地府，走了一趟，如果我能醒过来就很值得庆祝。这壶酒就是庆祝我逃出鬼门关的，所以叫做还魂酒。活着真是件美好的事情啊。嗯，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我再给您来一壶。
0: 哎，你觉得我像是一个酒鬼吗？
1: 像，可又不太像。
0: 我是个酒鬼，而且是个四条眉毛的酒鬼。
2: 伙计，下来伺候。
3: 哎，好，来了。
0: 哎呀，楼下什么时候成了赌局，吵得我睡不好觉。
1: 哎呦，您都睡了七天七夜了还没睡好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天气这么好，大家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呢？嗯，你们看这里吵吵闹闹的，空气又污浊，应该去街上逛逛才对，怎么能把大好的青春浪费在赌桌上呢？
1: 哟，他是谁啊？
2: 这是谁啊？这
3: 干什么的？
4: 哎，你是谁呀？凭什么管我们赌不赌啊？
5: 是啊，你凭什么管我们赌啊？
0: 我叫陆小凤，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1: 嗯，陆小凤是谁啊？
3: 没听说过，
6: 哪儿冒出来的？
4: 大爷，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怎么没听过你的名号啊？
0: 你当然没听说过，因为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但是，
4: 但是什么？
0: 但是我马上就会扬名四海，誉满天下。
7: 原来是个疯子，
1: 原来是个疯子，
7: 吹牛倒是够可以的。
1: 就是，
7: 里头
4: 来
7: 来
4: 来，
7: 玩儿玩儿玩儿，
4: 来来来，
7: 玩
4: 儿玩儿，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
1: 行，
4: 哎，买定离手，哎，开。
8: 对呀，是是。
4: 你干什么？
0: 听我的劝吧，不要赌了。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人因为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真是很惨。我有一位朋友，
4: 哎，行了行了，就算家破人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少管闲事啊。
0: 说对了，你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们在这里赌就跟我有关系了。
4: 哎，什么关系啊？
0: 我本来在楼上睡觉睡得很香，可是呢，你们在这里大呼小叫把我吵醒了，这算不算跟我有关系啊？
4: 哎，我们赌我们的，你睡你的，受不了吵你就滚到别处睡去。
0: 哎，我这个人很特别，能找一张能让我睡得踏实的床真是太难了，在这里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睡得正香，就被你们给吵醒了。那如果你们想赌的话，劳驾你们去别的地方赌，让我再多睡一会儿。
4: 说这么多废话没用，把手拿开。
0: 哎，看来你们是不肯让我睡觉了。
4: 你睡不睡关我们鸟事啊？你啊，原来是个练家子啊！
0: 看来要想让你们不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你们都赢光。

0: 你们都输了，没钱可赌，你们该走了吧。
1: 这，哎呀，
2: 哎呦，哎，
1: 给
3: 大爷，小子今天真是开了眼了。
1: 对对对，说的对，
0: 找你的。
1: 对，
3: 大爷，你真是武功盖世啊，而且慷慨大方啊，大爷，一定。

0: 要再来啊，大爷，一定要再来啊。
1: 大爷，行行好，大爷，大爷，行行好，行行好，给点零花钱吧，大爷，大爷，行行好吧，行行好，求求你了，给点。
2: 那全给你们。千金散尽还复来，身外之物。
1: 啊，假的！
3: 师傅，展开，移动。
4: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使用假银票，让我们走一趟。
2: 哎，慢着，刚才那些银票呢？
4: 飞龙铁马在此，你难道还想跑？
2: 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蒋龙、落马两位捕头。是这样的，刚才那些银票呢，是在赌场里兑换的。如果是假的，你们就充公好了。
4: 嗯，撒谎都不会。本地一直以来严禁赌博，
2: 啊，
4: 何来赌场？
5: 走，跟我们到衙门去一趟。
2: 哎，等一下，这里没有赌场。
4: 嗯，
2: 啊，那好，你们跟我去看看。
4: 赌场在哪儿啊？
2: 刚才明明……哎，伙计，
6: 哎，客官，客官有何吩咐啊？
2: 刚才那个伙计呢？他兑给我的银票是假的。
6: 哎呦，客官，不瞒您说，小店呢小本经营，伙计就我一个。
2: 什么？
4: 你还有什么话说？老实点，跟我们走一趟。
2: 等等。你们花了这么大的心思，就是为了带我回衙门吗？哼，
4: 陆小凤果然不是寻常的无名小卒，眼睛真的厉害。
2: 无名小卒就是无名小卒，但是这一点直觉还是有的。这个客栈就是一个精心的布局，只等我来入套。
4: 事到如今，跟不跟我们走，也由不得你了。
2: 的确由不得我。好啊，跟你们回去逛逛也无妨。

0: 其实我真的好同情你们，但是整天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好人也会变成鬼的。
1: 少废话，快走。
2: 老爷，老爷，行行好啊，老爷，放我们出去。

0: 不停。你要找的人来了。
1: 你就是陆小凤？
0: 你不认识陆小凤吗？
1: 当然不认识。
0: 那你为什么要见他？
1: 哼，不认识就不能见了？
2: 你少耍花样。你要见的人我们已经找到了，你快点招吧。
1: 我没什么可招的，我找他来就是替我招雪的。
0: 主庭，我念在你我旧日相识，不愿意对你动刑，你可不要耍花样。
1: 我能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而且
2: 什么？
1: 而且我要是想耍花样的话，你们关得住我吗？

0: 啊，朱婷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虽然不认识我，但是我早就听说过天下第一的能工巧匠是鲁班神府门的朱婷。
1: 朱婷，你还想越狱不成？
2: 这大牢是我一手修建的，每个地方我都了如指掌的。我要是想逃的话，老早就逃了，何必要等到这个时候？
1: 那你，
0: 哎，二位捕头，虽然我很敬仰这位朱婷，但是这里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现在可以走了？
3: 不行，你还不能走。
0: 不走干什么？他想见我，我已经到了。可我们不认识，也没什么话说。我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吗？
2: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过来吗？

0: 我想你无非是想拖延一点时间吧。
1: 不，你错了。这个牢房你也很熟悉，对不对？来。

0: 看。
1: 陆小凤就此别过。
2: 陆小凤，原来你是越狱在逃的犯人。
0: 这间牢房当初是为了关押重刑犯人而设计的，有进无出，多少名扬天下的悍匪大盗死在这间大牢里，但只有一个人逃出去了，那就是你陆小凤。我虽然不认识你，可是我想既然你陆小凤能逃出这间牢房，就一定能够替我洗清冤屈的。
2: 陆小凤，你笑什么？
3: 你们这些人真有意思啊，就凭那几个字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我请来，而且你们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帮忙？
0: 我是没有这个自信，你要是不愿意帮忙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只当临死之前多认识了一个朋友。
3: 那好，做朋友可以，帮忙我要考虑一下。
4: 哼，恐怕这个忙不帮也不行，反正你是逃犯，既然进了监狱就别想出去。
3: 好，看来我是骑虎难下。
0: 对不起，把你也拉进来了。二位捕头，你们出去一下，我和陆大侠有话要说。
2: 你，
4: 哎，好，我们出去。
2: 陆军这小子耍我们。
0: 一直以来，我都是替官府做事，比如建造这座监狱，或者是给皇亲国戚制作一些好玩的物件，博人一笑，我觉得这样比较太平。
3: 但你在江湖上的名头可是不小，
0: 毕竟我们鲁班神府门也算江湖中的一个门派，我没想到我替官府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居然也会出事。
3: 什么事情？
0: 你用没用过这种银票？
3: 当然用过，大通宝钞是现在市面上最有信誉的银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存取容易。
0: 大通钱庄实力如此雄厚，是因为它后面有两个大东家，一个是大名鼎鼎富甲天下的花家，一个就是当今的朝廷。
3: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原来朝廷也做生意。
0: 朝廷利用大通钱庄的各地分号，使各省官银流通平衡，只要这么几张银票就可以解决全天下官府的赋税饷银。
3: 嗯，原来如此。
0: 可问题就出在这大通宝钞上，大通宝钞流通这么广，当然怕有人伪造，所以他们请我来制作印刷银票的印版。因为我制作的印版没人可以仿造，
3: 但是假银票还是出现了。
0: 如果只是假银票就好办，可是竟出现了一批来路不明的大通宝钞。
3: 不明来路？
0: 为了便于管理，他们呀把这些银票都编了号，而且每张都不一样。你看，这是人字982号。哎，可现在有100张一模一样的人字982号，而且都是真的。
3: 那就只能乖乖对银子给拿银票的人了。
0: 哎，大通钱庄下通商贾百姓，上通朝廷国库，全国大批金银80%是通过大通宝钞流通的。如果查不出这批银票的来历，恐怕随之而来的是国库亏空，国家赋税瘫痪。
3: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再制作一版模具替换假版？
0: 换版虽然简单，但风险更大。同号银票的事儿虽然被官府压住，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但是一旦风声泄露，肯定就会引起一场挤兑银票的狂潮。到那时，大同钱庄不但会倒闭，全国官府的银票哪里经得住这上上下下的挤兑？
3: 有道理。那当初银票

0: 印版是不是被偷了？当时为了保险起见，印完之后我就把印版给毁掉了。
1: 毁掉？是啊，是我亲手毁掉的。不过这次出现的假银票和我的印版印出来的银票是一模一样。哼，所以官府怀疑你私造印版？对，他们除了怀疑我。
0: 已经找不出第二个替罪羊了。是啊，世界上的事情总要有人承担责任。我实在是冤枉啊！不过我知道这世界上有跟我一样手艺的人，虽然……
1: 虽然什么？
0: 来，你过来，我告诉你。哎，主听说什么？
1: 我也听不清楚。我早就觉得他在耍我们。
0: 可案子毫无线索，只能从朱婷身上打开缺口。哎，上面给咱们破案的期限只剩三天了，想保住这个官职也只能靠露下锋芒。可我总觉得信不过他。
2: 背后说人坏话可不好啊！
0: 你怎么出来了？
1: 是朱婷告诉我出来的机关。
0: 啊？那朱婷呢？
1: 他又把自己调回去了，他好像很喜欢那个姿势去休息啊。那我去点他的穴。
0: 算了，朱婷如果想走，他早就走了。
1: 哎，二位捕头，没我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朱婷跟你说了什么？
3: 好，我把朱婷告诉我的事情全告诉你们，然后这件事就与我无关了。
0: 你说什么？
1: 你别忘了，你是从大牢里逃出来的重犯，我随时可以抓你。如果你帮我们这个忙，我保证以后不在这个事情上找你麻烦。
3: 我真拿你们没办法。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朱婷告诉我，天下能伪造他制的印版的人只有一个，叫做乐清，是他的同门师兄。
1: 只要找到乐清，这一切就都清楚了。不要以为我们都是饭桶，乐清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也派人查过。乐清7年前就染上瘟疫死了。人死也有真有假，你们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尸体，尸体我们没有看到，得瘟疫病死的人都直接火化。
3: 哦，
1: 骨灰都供奉在城外的云间寺里。
3: 那乐清有一个女儿，你们知道她的下落吗？
1: 我们找过，但当时那个女孩还小，
3: 乐清死后就没人知道她的消息了。朱婷倒是告诉了我找这个女孩的办法。什么办法？哼，这事关一个女孩子家的秘密，我怎么能告诉你们呢？
1: 你说。
3: 好，告诉你们也无妨。乐清的女儿胸前天生有一块黑痣，乐清便在上面修饰了一下，刺成了一把斧头的形状。
1: 因为斧头就是鲁班沈府门的标志。不过告诉你们也没用，像你们这样粗鲁的汉子，也没有什么机会看见姑娘家的胸脯。你，
3: 哎，既然如此，为了破案，就请你先去找乐清的女儿吧。
1: 那你先给我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
1: 钱。
3: 钱？
1: 什么钱？
3: 让我破银票的案子，总得给我一张银票做样子吧。
1: 好，
3: 去拿下来给他。哇，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银票。这些银票看上去虽然和真的一模一样，但上面印的号码都是重复的。钱庄只有在清点账目的时候才能发现，那时已经晚了。
1: 好了，不用多说了，这些就有用了。
3: 你拿这么多干什么？没关系，都是赃物，就借他用用吧。
1: 哼。
3: 有了进展，尽快通知我们。
4: 花公子，此人轻浮油滑，不值得信任。那把这药给他吃下去，保证他三天之后会回来找你。又是一张啊！这人字982号已经是第七张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收一张银票。
0: 就是1000两的损失，你一年。

0: 证多少？
1: 可我哪知道哪张银票是真的呀？看清楚也没用啊！我，
0: 你个废物啊！
2: 有人吗？兑银了
1: 啊！来了、哎，
0: 等等，我去。您兑银子啊？
2: 一张兑成现银，其他全兑成100两一张的。
0: 哦，好好好好好。您稍后，大同宝钞兑现银1000，银票11000两都要100两一张的。您数好了，这可都是上品的文银。
2: 不用数了，包起来吧。
0: 好，来，多谢惠顾。老四，跟着他。
3: 是。
4: 哎呦，嘿，客官，嘿，坐坐坐。哎呀，客官，您要点什么呀？
2: 哦，备一桌上好的酒菜，再叫两个陪酒的姑娘。
4: 好，就您一位，还是请的人没到？
2: 就我一个。不，今天我请客，今天在这里吃饭的客人全算在我的账上。
4: 哎，来来来来来，哎，听我说，听我说啊，今天这位大爷请客，你们的账啊，全记在这位大爷的账上。来来来，大家敬他一杯，敬他一杯啊！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
2: 好酒，酒美人更美。过奖过奖，过奖。
5: 公子，再来一杯。
2: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蓉蓉。
2: 蓉蓉，好名字。那你姓什么？
5: 娘家姓月。
2: 哦，姓月。那请问姑娘胸前是不是有一把斧头的刺青？
5: 你这位公子怎么如此轻薄？我虽然是青楼女子，但是卖艺不卖身。
2: 你不要误会我，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5: 妹妹，咱们走。
2: 哎，咱们继续喝。
6: 这怎么回事？我走嘞，说走就走，
7: 就是这一点信誉。
6: 哇，好久没好久。
8: 陆小凤，你这人果然不可靠，拿着办案的假银票出来喝花酒，
2: 你可冤枉我了。我的银票呢，已经在大通钱庄换成现银了。
8: 那还不是一样吗？
2: 不一样。银票这个东西，如果在钱庄能换钱的话，假的也会变成真的。
9: 陆小凤，你刚才喝的酒里下了3日催心散，3天之内，你如果查不出假银票案的眉目的话，就会中毒而死。
2: 3日催心散？
9: 不信，你看看你的手腕。3日之内，你要是拿不到解药的话，你就会痛心而死，苦不堪言。
2: 那就是说，你们觉得我这个人怕死了？
8: 你要是好好的查案，到时候会给你解药的。
2: 不必了，人早晚难免有一死，我早有这个觉悟了。死就死吧，我不需要什么解药，我只希望你们在我临死之前不要再找我了。让我安安静静的去死吧。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呀。告辞了。

0: 哎，
1: 陆大侠，您醒了。
0: 你不是大通钱庄的老板吗？
1: 哎呀，陆大侠好记性。不过我不是老板，我是全国各省72家大通钱庄的总掌柜，小的姓钱，别人都叫我钱老大。
0: 哎呀，你真会姓啊，经营钱庄还姓钱。哎，
1: 让陆大侠见笑了。
0: 哎，你们把我迷倒，带我来这儿想干什么？
1: 哦，不瞒陆大侠，小人是有事相求啊。
0: 哎，哎，有话直说嘛，你何必这么客气啊？
1: 陆大侠，我就是银票案最大的受害人呐！大通钱庄这200多年的老店，眼看着就要败落在我的手里了。
0: 有这么严重吗？哎，你小心一点，不收重号的银票不就行了吗？
1: 陆大侠，您不知道，我们做钱庄的最重要的是信誉啊。这些银票虽然是假的，但做的和真的一模一样，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张是正牌货。如果不给兑换，那就是砸了大通钱庄的招牌呀。而且现在朝廷不许我们声张此事，可哪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假银票的事情万一泄露出去，那些在钱庄里存钱的人都来兑现银，我这大通钱庄立马就得破产啊。
0: 原来如此，
1: 陆大侠。而且现在假银票已经影响到朝廷在各地的金银流通了，倘若追究起来，我的脑袋就保不住了。我只有求陆大侠您赶快破了案子，否则我……
0: 哎，等一下，其实我并不是不想帮你忙，只是我实在不愿与朝廷牵上什么关系。
1: 陆大侠，只要您肯帮我这个忙，我一定倾尽积蓄给您满意的报酬。
0: 哎，钱我倒是不在乎。
1: 好，陆大侠，您想要什么，我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照办。
0: 好吧，我这个人生平吃软不吃硬，蒋龙落马如何威胁我，我也不愿意帮他们。可是你这么一跪，我真的想不出怎么拒绝你。
1: 这些就是最近收的重号银票，都快40万两了。再这么下去，钱庄非垮了不可。啊，都是1000两一张的，和真的一模一样。如果不是重号，谁也分辨不出来呀。
0: 1000两一张。
1: 这张有什么问题吗？
0: 这张是我送到贵钱庄兑银子的。1000两一张的银票，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有的。这位大哥，你会用1000两一张的银票买柴米油盐吗？
2: 废话，当然不会。
0: 对，而且你们看，这张银票上有9字，看来是在酒宴上使用过的。
2: 哼，你怎么知道是9字？不是夏雨林的。
0: 用文。银票上不但有9字，而且有胭脂的香气，不但是酒宴，还有很漂亮的陪酒姑娘。
2: 哼，你又怎么知道陪酒的姑娘是不是漂亮？
0: 这种西域大越国的胭脂上100两一盒，普通的陪酒姑娘是用不起的。
1: 陆大侠果然厉害，可这些线索有什么用呢？
0: 能舍得在酒宴上使用这么大额的银票，一定是富商还有巨贾。钱老大，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地方能让这些人一掷千金的地方？比如大赌场。
1: 本地常年禁赌，没听说有什么赌场啊。
0: 一定是一个充满美酒女人诱惑的销金窟。
3: 哎呦喂，
4: 你看吧，
2: 你说的这个地方不是极乐楼吗？
0: 极乐楼什么地方？
1: 老四，不要乱说。
0: 哎，你说什么极乐楼？
2: 传说附近有一个

0: 叫极乐楼的地方，有赌局，有酒，有女人。许多武林中人和富商常去那里豪赌。
1: 那这极乐楼在什么地方？
0: 没有人知道极乐楼在什么地方，因为传说中那座楼是会飞的，它只有在夜晚出现，天亮时就会消失。
1: 这倒挺奇怪，那你去过吗？
0: 我不好赌，所以没去过。
1: 我想起一个人，他一定知道极乐楼的所在。
2: 这盏灯多少钱？
3: 3两银子。
2: 什么？哎，你穷疯了吧？
3: 一两银子，
2: 只给你一两，爱卖不卖？嗯。
3: 哎，有小偷，有小偷！
4: 哎呀，现在怎么流行带假珠宝上街？真没意思。
3: 有小偷啊！小偷偷我的东西啦！快报官呐！我被小偷
4: 下雨啦！
3: 快打报官！快呀！
5: 哎呀，真是这样！
6: 哎呀，
5: 太讨厌了！
6: 今
5: 天
6: 晚上都是毛病，都凉了。
4: 哇！贵的扇桌，上等翡翠，极品的琉璃，今天就拿它了。
7: 这是哪家的公子啊？
4: 没用的公子哥，绣花枕头，哇！哎，谁？站住！给我站住！谁？快点站住！别跑了！站住！哎！陆小凤，出来吧！我知道是你，你出来！天下轻功好的人不少，但是我都追不上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吹雪，一个就是你陆小凤了。但是这么无聊喜欢戏弄人的就只有你陆小凤了，你给我出！哎呦，你还敢踢我？
1: 这么久不见，你说话还是这么刻薄。听说你金盆洗手不干这行了？
4: 金盆洗手那是有钱人干的事吗？我要是有钱买金盆，就不用在江湖上瞎混了。
1: 天下第一神偷怎么会买不起金盆？
4: 不是偷，是借。我只是看见我中意的玩意儿借来玩几天，有机会还会奉回原主的。
1: 那这个机会可不多啊。这个扇坠不错，我替你还给施主了。
4: 哎，不劳烦了。哎，给我，这只是我借来玩两天的嘛。
1: 那我先玩两天吧。
4: 你真的不给我？
1: 啊，那还给你。哎，
4: 陆小凤，你耍我！哼，
1: 还给你。
4: 哎，你是不是有事情求我？
1: 答对了，我想去一个地方，请你带路。
4: 什么地方？
1: 极乐楼。
4: 哦，这，
1: 哎，怎么这不愿意带我去啊？我不过是手痒痒，找个消金窟玩玩罢了。
4: 如果是玩就没问题了，但是查案子就不行了。那地方很好玩的，你一去肯定搅黄了，别人怎么玩？我走了。
1: 你走吧，但是以后没有人会和你比试轻功了。
4: 怎么？
1: 我中了3日催心散，3日之内如果不破这个案子，我就会毒发身亡。
4: 好吧，
1: 你知道去极乐楼的路。
4: 时间不多了，

0: 不跟得上我呢，就来得及。走啊！
1: 就是这个地方，
0: 不是了，快到了，走。
1: 你有没有搞错啊？带我来这种地方，
0: 啰嗦，去极乐楼也只有这条路了。哇，搞定！
1: 喂。你是想升官发财吧？
0: 进来吧，里面宽敞得很。哎，等着，马上就走。
1: 怎么回事啊？
0: 等着吧，没事儿，睡一下就到了啊。
1: 哎，怪不得叫极乐楼，原来每去一次极乐楼就要进一次棺材，去往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向行善，也许可以成佛呢。
0: 哼，你喜欢撒谎，保不准下拔舌地狱。
1: 没有舌头也好，说话也是个累人的差事。到了。
2: 嗯，到了。
3: 欢迎光临极乐楼，祝客官升官发财。
4: 升官发财。
3: 请两位戴上面具。
1: 什么面具？
0: 这是这里的规矩，不是每个人来这里都愿意让人认出来的。
3: 好，两位请跟我来。
0: 嘿，哼，
3: 请。
0: 你先看看啊，我去下注了啊。
1: 嗯，好。
0: 我回来了，
1: 怎么这么快
0: 输光了？
1: 那也太快了，
0: 这里最小的一注就是100两，我身上那点钱刚刚一注。你那里还有钱吗？哎，给点给点，大方点儿。哎，这里不收银票下注，只收金银珠宝。珠宝，对了，算了。
1: 怎么舍不得？
0: 说实话，这我还真有点舍不得。算了，都是身外之物，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就把这山驴压上去，连本带利一起捞回来。
1: 回来，小心人家把你逮个正着。
0: 谁？谁敢逮我？
1: 当然是山驴的主人了。你看，
0: 哇，你怎么认出来是他的？
1: 你看这位公子，浑身上下一丝不苟，只有手里的扇子没有扇坠，肯定是被天下敌神偷偷了，一时又找不到合意的。
0: 你还真是聪明。
1: 我倒想和这位公子交个朋友。嗯，给我。
0: 嗯。哎呦！喂，我
1: 这位公子，请留步。
5: 手气不好啊！
1: 您掉了一样东西。
6: 什么东西？
1: 您的扇坠。
6: 多谢。
1: 公子看起来面熟，我们是不是见过？
6: 是不是见过？我不清楚。不过在灯会上偷我扇坠的人不是你。
1: 公子真会开玩笑。
6: 你们身上的味道不同。
1: 公子请留步。哎，公子，我是这位公子的朋友。
6: 他是我朋友。
0: 嗯。喂，
7: 抱歉，
0: 我也是他朋友。哼，等等我，等等我。哼，
3: 停。

0: 顾小凤，你把扇坠还了他，我拿什么赌？这楼上都是些什么贵客？楼下呢都是些富商，楼上一般都是武林人士，我可不喜欢他们，所以我从来不上来赌。
1: 你不也是武林人士？
0: 错，我只是个贼，算什么武林种人？
2: 不错吧？
3: 高恩，开局了。
2: 哎，这银子多少两啊？来，
4: 谢谢。
2: 今天的赌局是赛龟。
5: 一共4只乌龟，红背将军，黄眉天尊，绿头煞星，青面书生。各位请下注。
6: 这只好，这只好，这只好。
5: 怎么没人看好这只？我要20两。
7: 公子，极乐楼二楼最小一注也要1000两啊！您这太少了。
5: 你看这块扇坠值多少钱？哦，这可是稀有的佛手翡翠，市价至少是10000两。嗯，就算5000两吧。我请这位公子帮我赌一把。你不怕我输吗？输了算我的，请。哦，
8: 那我就不客气了。嗯，快点，快点，来了！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局赛规，这位公子赢了。哈哈哈哈，这还赢了，赢了！哈哈哈哈，不知是何故。这两个人应该怎么对付？陆小凤，果然不简单，我倒要看看，带他们去三楼。是。这位公子，这是彩头。这些我不要。
1: 输了算我的，赢了算你的，没有输我就很满意了。
0: 那我就受之不恭了。
2: 好，
0: 恭喜二位公子。不知二位有没有兴趣到三楼去啊？那儿的赌局更刺激。
2: 好啊，既然来了，如果不赌个够，那可太遗憾了。
1: 去看看也好啊。喂，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我问你，你赌得高兴，我怎么办？
0: 你找个机会看看能不能探听到基洛楼主人在哪儿是谁。 我觉得此人肯定不是寻常角色。好，这次我帮你，下次你可要让我好好赌一次。一言为定。走了。啊，二位公子，请。嗯，
1: 请。
0: 好香的房间啊！
3: 香炉里焚的可是龙涎香。
0: 公子果然内行。
1: 我们赌什么？
0: 这里的赌局不像楼下，是清淡的赌法，
4: 请吴燕小姐。

0: 想追我司空摘星，没那么容易。
1: 二位公子，小女子有个请求，不知是否能把你们的面具取下来？
2: 好啊，我早就觉得戴面具与人说话不太礼貌。
1: 小女子还不知道二位公子的姓名呢。
2: 我叫陆小凤，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1: 果然是四条眉毛。
3: 在下花满楼。
1: 陆公子、花公子，极乐楼三楼的赌法一向是无言来决定的。今天的赌局名叫天女散花。
2: 天女散花？
1: 嗯，把东西端上来。赌法很简单，就是二位公子猜一下这盘花瓣是单数还是双数，请下注吧。
2: 好雅致的赌局，我全押上。花公子，你就押上那块扇坠吧。
3: 好啊，那我就押上这块扇坠。
1: 二位公子，看清楚了。

0: 二位公子，哪位压单数，哪位压双数？
1: 我压单数，一共是427片花瓣。
0: 花公子好厉害，能够数出来。
1: 呵，
2: 是不是427片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定是双数。你看，花公子，你忘了数这一片了。
0: 看来是陆公子赢了。
2: 我只是运气好，跟花公子的真功夫不能比啊。
1: 赌博本来靠的就是运气。陆兄，请收下这扇坠。
3: 二位公子虽然有输有赢，但人生何尝不是有输有赢啊？今晚请二位尽情享受。
4: 来了，
5: 哎呦，怎么才
6: 来？
2: 别，
7: 来
2: 为什么要走啊？
0: 我喜欢清静，不喜欢人多。
2: 这里的确很清静，可惜没有酒。
0: 在我这里，你恐怕空不出来嘴巴喝酒吧。

0: 怕女人啊？
1: 我只怕美丽的女人。
0: 美丽的女人会咬人吗？
1: 别的男人会因为妒忌而咬我的。
0: 谁会嫉妒？
1: 花公子。
0: 花公子？放心，他看不见无言的美貌，当然不会嫉妒。
1: 看不见？
0: 他是个瞎子，你看不出来吗？
2: 姑娘，
1: 瞎子，
2: 你说的没错，我是个瞎子，无言你早就看出来了。
0: 你见到我之后并没有贪婪地盯着我看，男人在见到我的身体之后还能保持这么冷静，不是瞎子是什么？
2: 姑娘果真聪慧过人。
0: 花公子过奖了。
1: 花公子，你怎么放着那么多美女不管，非要和我争无艳姑娘？
2: 陆兄，你误会了，我也是喜欢清静之人，所以随便出来走走逛逛，碰巧罢了。
0: 无艳只是个下贱女子，花公子不用着急，但今天先招待的应该是赢了赌局的人。陆公子，
2: 我想我还是不要在这里碍事了，出去走走的好。
1: 哎，花公子。
0: 陆公子，陆公子。
1: 无艳姑娘，你哎呦，
3: 陆小凤，你快来帮忙，这几个人皮糙肉厚，怎么都打不动。
1: 有那么厉害？果然如此。
0: 跟我走。放心，这是我房间，那些昆仑奴不敢进来的。
3: 哇，这些都是什么人？吓死我了，怎么这么大个子，黑得像炭。
0: 嘘，什么都不要问了，梆子声一响就要抬棺材带你们离开了，迟了就出不去了。
1: 可是
0: 这个给你。嗯，
1: 这是？
0: 陆公子若能够找到一串一模一样的佛珠就会明白了。快走吧。
3: 哦。

0: 这些是我离开极乐楼用赢来的筹码兑换出来的银票。
1: 哼，果然有鬼，这些银票都是重号的，
0: 而且每一张都是新的，所以我断定假银票的源头就是极乐楼，而极乐楼一定和朱婷的师兄岳清有关系。
2: 你怎么敢这么肯定？
0: 第一，这种假银票的制版技术非常高，除了朱婷，只有岳清有这个本事。
2: 有道理。
0: 第二，极乐楼里面有很多的机关陷阱，

0: 只有鲁班神府门的人才会设计。可是月清早就死了。
1: 分析的有些道理，我们也没见过月清的尸体，还不能确定他是真死还是假死。
0: 但也不可以就此肯定月清就是主谋，说不定还另有幕后黑手。也许月清只不过是他的一颗棋子。好了，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你们现在就带人去抄极乐楼吧。
2: 可是极乐楼在什么地方？
0: 我做棺材去，做棺材回来，我怎么知道？
2: 那就麻烦陆大侠帮我们查出极乐楼的所在，并捉拿极乐楼主。
0: 哎呀，当初说好只是帮忙查清假银票的来源，现在又加码，成了要抓极乐楼主。太不讲道理了吧。
2: 你没得选择，银票案子不破，你休想拿到解药。
0: 好，我带你们去找极乐楼。当时能听到树叶的声音，可后来就没什么动静了，仿佛一下子到了天上。
1: 按你说的，难道极乐楼会飞？
0: 极乐楼不会飞，也不在天上，只是隐藏的巧妙，一定能找到。我已经托朋友去找了。
3: 陆小凤，实在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从小桥一路找到这里，也迷失了方向，四周一片荒山野岭啊，极乐楼不在这里。司空摘星。
1: 啊，原来你就是传说天下第一的神偷司空摘星啊。
2: 哦，多谢司空大侠帮忙。
3: 我可不是什么大侠，你是官，我是贼，和你们扯上关系可是大大不妙啊。
1: 我还不愿意跟你扯上关系呢。蒋龙，我们走，少跟这些小混混浪费时间。
0: 哎，我的解药呢？
1: 不要发作还有一天半，你如果不想七窍流血死得很难看，那你就好自为之吧。哼，
3: 看来我不应该出来呀。
0: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本来他们也没打算给我解药。
3: 哎，那现在你有什么打算？这毒真的无法可解？
0: 除了解药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了。哎，你还记得这个吗？
3: 哦，佛珠里面有线索。
0: 不是，我们一起去拜拜佛吧，希望佛祖能够保佑我死后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0: 尸体我们没有看到，德瘟疫病死的人都直接火化，骨灰都供奉在城外的云间寺里。
1: 公子，
2: 都是些寻常的玩意儿。
3: 你看，这两种珠子虽然颜色大小都不一样，但穿珠子的线是一样的，打结的手法也是一样的，应该出自于银之手。
4: 哦，莫非吴燕想让我们来这里？
3: 老婆婆，这是不是您卖的？
1: 不记得了。每天都买很多，不记得了。哎呦，花公子，您来了。
5: 您好，
3: 花公子，这么巧，你也来拜佛。
5: 陆兄，昨晚一别，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1: 哎，花公子，您买些什么呀？
5: 哦，给我准备些香蜡吧。
1: 哦哦哦，好。
3: 我们到里面走走，
5: 请。
3: 花公子经常来这里拜佛，
5: 我只是来看一位朋友，顺便让自己清醒清醒。因为很多事情越是钻牛角尖，越是想不明白，不如让自己放轻松一点。
4: 哼，花公子风流倜傥，年少多金，也有事情想不开吗？
3: 那当然了，表面的风光是一回事，一个人的家里就算富甲天下，也扛不过每天都有数百万两的假银票入账。我说的没错吧，花家七公子？
4: 你说他就是天下首富花如令的公子？
5: 陆兄什么时候猜到的？
3: 花家是大通钱庄的大股东，现在钱庄出现假银票，花家一定很苦恼。花公子看来是奉了父命来调查此事的。
5: 陆兄果然聪明过人，家父花如令一直为此事愁眉不展。我虽然天生残疾，但也希望能够助家父一臂之力。现在认识了陆兄，我就有了信心。有陆兄帮忙，假银票案子一定指日可破。

0: 那么肯定我会帮你。
1: 或许这就是一种缘分吧。
2: 难道花公子也相信缘分吗？
0: 我一直在想，人与人有缘可以互相帮忙，那么如果人与佛有缘的话，也许佛祖可以帮我们找出些线索。
1: 说的有道理，不过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求佛祖指点迷津，而是为了看一位朋友。
3: 花公子，钱夫人在等您。
1: 两位，抱歉，我先去探望朋友，请陆兄在此稍候。
3: 请，
4: 请。
0: 好。
2: 这所寺庙不错嘛，香火旺盛，看来会有之前的佛像、经卷之类，我去看看。
0: 哎，这寺庙的东西你也敢偷？你不怕遭报？
2: 哎呀，玩上几天嘛，自然会奉还的嘛。

0: 原来风也喜欢读佛经，看到姑娘在晒书，便上来翻翻。
1: 多谢公子。
0: 想不到这么清秀的女孩也在这禅院里清修。
2: 陆兄，你也到这儿来了。
0: 哎呀，我不得不相信缘分了，我只是信步一走便碰到了花公子。
2: 既然已经来到这里，就和我一起探望朋友吧。
0: 好啊，方便就好。
2: 请。
1: 请二位公子稍坐，我去备茶。
0: 好。
2: 霞儿，这是我炼制的百花散，用雨水煎服，也许会对令堂的病情有些帮助。
1: 多谢花公子。

0: 原来花公子的朋友就是这位霞儿姑娘。
1: 说是朋友，其实是个长辈，就是霞儿姑娘的母亲。我刚才有些觉得花公子对霞儿姑娘有情，霞儿姑娘对花公子也有意，莫非是来提亲的？陆兄，你不要乱开玩笑，我和霞儿姑娘从小相识，有些兄妹的情分。
0: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更是佳话呀。纵然如此，我又能怎么样呢？
1: 霞儿姑娘只是在庙里清修，又不是出家做尼姑。花公子有什么顾虑？陆兄刚刚认识霞儿，当然感觉不到她心里的痛苦。
0: 痛苦？
1: 对，霞儿的母亲染上了麻风病，霞儿常年以来就在这云间寺里陪着母亲养病。
0: 唉，真是个孝顺的女孩。
1: 其实你应该认识霞儿的父亲，他就是大通钱庄的钱老大。
2: 钱老大？
1: 对，钱老大。 我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2: 少东家，又劳烦您了，老奴真是感激不尽呐。
1: 不要这么客气，我只是来送百货。

0: 花散的。哦，多亏了您的百花散，贱内的病情已经大大的好转了。百花散只是起滋补调和作用，能治病的还是郎中开的药。我这么一个下人，让少东家您费这么多心思照顾我，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了。钱老大，还记得我吗？陆大侠，您怎么会在这儿？
1: 我想是缘分吧。
2: 爹，
3: 哎，
4: 陆大侠，少东家，这里说话不太方便，一起去钱庄再说吧。
0: 这对父女长相差距也太大了。

0: 行，请。哎，哦，老四，你在外面好好守着，不要让人进来。是。嗯。什么？少东家，假银票的事情，我一定要尽快的解决。你要是要罚，就罚我。这件事情和霞儿母女没关系呀。哎呀，
1: 你这是干什么？小时候，钱伯伯经常照顾我，霞儿也不嫌弃我眼盲，经常陪我聊天。
0: 我来探望是因为当初的情分，你千万不要误会。
2: 真的？嗯。
0: 更何况假银票的案子也不是你的过错，就算大通钱庄倒闭，也不能怪你啊。
2: 有少东家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哦，陆大侠，你那边查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0: 可以算有，也可以算没有。
2: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已经很确定。
2: 重号银票的来源是极乐楼，但是极乐楼在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这可怎么办呢？今天接到消息，再过两天，钦差大臣就要来了。如果假银票的案子再没眉目的话，就查封各地的大通钱庄啊。要是这样，我这个钱庄大掌柜的就没脸再坐下去了。
0: 我倒是有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0: 你把女儿嫁给花满楼花公子和花家做了亲家，问题就解决了，这掌柜不做也罢。
2: 陆大侠，您真会开玩笑。这么说，只要能找到极乐楼，就可以破这个案子。
0: 虽然不敢说肯定，但是也有90%的把握。
2: 好，那今天晚上我和你一起去极乐楼，也许能查出点什么来。

0: 钻进去。
1: 啊，这个接待客人的办法倒是很奇怪啊。
0: 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带你来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你那么胖，应该会很挤吧。

0: 脚印在这里。 脚印到这里就不见了。脚步声也不见了，跟丢了。他奶奶的，遇见鬼了！来呀！哎呀！这就是极乐楼啊！
1: 做了一辈子守财奴，从来没这么潇洒的花过一回银子。
2: 请，
0: 我全押上。
2: 对不起，我家主人喜欢真金白银、奇珍异宝，极乐。

0: 从不收银票下注。你什么意思？认为我的银票是假的？我是大通钱庄的掌柜，难道我的银票会是假的吗？啊，
1: 原来是大通钱庄的钱老大呀！哎呀，你也光临我们极乐楼，啊？
0: 这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1: 你就是极乐楼楼主。
2: 我极乐楼不收银票的规矩，就是铁打的也要为钱老大破一次例。哎呀，我也好久没有痛痛快快的赌一场了。好，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的玩一把，怎么样？
3: 哇，陆小凤，你真能折腾人。 你去极乐楼快活，让我来这里受罪。

0: 娘，您早些歇息，我去煎明早的药。
1: 哇！哇！这位姑娘这么漂亮，怎么她母亲像鬼一样？

0: 呦！
1: 谁呀？
2: 开牌，二四六大，提乐楼主胜。
3: 钱老大，怎么样？还继续赌吗？
4: 谁怕谁啊？再押五万两。
3: 嗯，好。我跟。
5: 是可是纸吧？都输了50几万。
4: 不行，我今天非出这口气不可。
6: 压了，压了，压了啊！
4: 我在这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去看看有什么线索没有。
2: 开牌，极乐楼主胜。
4: 再押。
7: 哎，这钱老大真是自不量力啊！明明不会赌，还要和楼主拼。哎，今晚都输了60多万两银子了。
8: 管那么多干嘛呀？反正咱们有红包啊。
1: 别乱动！
5: 不要！
1: 刚才看见你从人群里走出来，就知道你要来这里冒险。
5: 难道这门有机关？
1: 岂止有机关呢，一共有三重，是一环连着一环，不小心碰了任何一环，都会送命的。慢着。还有呢，好了。
5: 哦，好厉害啊！
1: 你是说我，还是说机关呢？
5: 机关可以说厉害，但姑娘更厉害。
1: 油嘴滑舌，

0: 好精细的雕工，果然不在朱婷手艺之下。
1: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
0: 吴燕姑娘，哦，不，应该叫月小姐。
1: 你看到我父亲的灵位了？
0: 我拿着你给我的佛珠，找到了云间寺，看见了月清的灵位，所以我明白了，你想让我知道你是月清的女儿。其实，在昨天，我不经意看到了你胸前的刺青，那是鲁班神府门的标记。

0: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1: 陆公子，
0: 无艳姑娘，你
1: 没错，我就是鲁班神府门月清的女儿。这些印板都是我爹制造的。
0: 月清就是极乐楼主吗？
1: 如果她是极乐楼主，我又怎么可能卖笑招呼客人？我爹他也是迫于无奈，受制于人呢。
0: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
1: 我快走。

0: 吴燕姑娘，楼主请你去下面招呼客人。
1: 好，刚才我有些不舒服，现在好了。
0: 这些笨蛋，怎么又忘记关密室的门了？

0: 这陆小凤和钱老大已经走了一宿，还没有消息，不会是逃走了吧？
1: 不会的，陆小凤身上的毒还没有解，一定会回来的。
0: 可是明天钦差大人就到了，这案子还没有眉目呢。
2: 放心，有眉目了。
3: 哎呀，少东家，今天我为了给陆大侠制造机会查明真相，我整整输了90万两银子，现在啊，终于拿到极乐楼制造假银票的证据了。你们看，
2: 我终于拿到极乐楼制造假银票的证据了。嗯，
3: 现在只要派人抄了极乐楼，假银票案就将真相大白了。
0: 说得轻巧，你知道极乐楼在什么地方吗？
3: 这
2: 我隐隐约约能猜到，但花公子已经闻到了。
1: 花公子闻见了？
4: 对，极乐楼就在我的鼻子里。
2: 嗯，花公子的轻功不错嘛。
4: 论轻功，当然陆兄的好一些，我只对自己的鼻子自信。

0: 陆兄，我的鼻子是不会错的。哦，原来极乐楼就在山里面，真是匪夷所思啊！
1: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边山这么多，入口在哪儿呢？
0: 我有办法。
1: 请，
2: 怎么样？请。
3: 花公子的鼻子真是天下一绝，我们已经确定极乐楼的所在。
0: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3: 哎，不要着急，等天黑以后再走。现在还不能确定极乐楼的楼主就在极乐楼，不要打草惊蛇，跑了元凶。
1: 嗯，有道理。
3: 江捕头、骆捕头，骆捕头，
1: 什么事情？
3: 刚才外面来了个小和尚，让我给花公子带句话。
0: 好，你就在这儿说吧，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瞒着大家。小和尚说，
3: 云间寺的霞儿姑娘想让花公子去一趟，越快越好，要不然就等不及了。哈哈哈哈，
1: 原来是佳人有约呀！
0: 既然是霞儿姑娘，就快去吧。那好吧，我尽量在天黑之前赶回来，告辞。

0: 霞儿，出了什么事？这么急叫我来？
1: 我
0: 你别急，慢慢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0: 对不起，没事的，这不能怪你。走，把他和司空摘星关在一起。只要大家奋勇捉贼，都重重有赏，不但有朝廷的赏赐，还有大通钱庄的谢礼。
1: 对，今天去的兄弟啊，每人1000两的红包，嘿嘿，谁抓住乐清？
2: 还有5000两的彩头啊！
3: 这么多呀！
4: 好，我们去，我们去，
5: 去，走，好，去，好。
6: 陆大侠，怎么了？
7: 花公子怎么还没回来？就算去云间寺，也早该回来了。
8: 少东家毕竟双目失明，真的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9: 就不要等他了吧。
10: 说的对，真要有什么闪失，也不可向花老爷交代。
11: 天快黑了，就不必再等花公子了。出发！
12: 是。

0: 花满楼。
1: 司空兄，原来你早被抓来了。
2: 司空摘星，你看，你的老朋友也来了。我告诉你们，锁着你们的七巧连环锁是鲁班神府门的镇门之宝，除了乐清，没人能打得开。不要动歪脑筋，
0: 都是被你们害的。本来我没招谁没惹谁的，当初就不应该帮陆小凤这个忙，现在落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嗨，
3: 司空兄不要着急，好戏还在后面呢。
0: 好戏在后头？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好啊，我在这儿都被关了一天一夜了，赶紧帮我把这个破链子解开。
3: 哎呀，司空兄你先别着急，自然会有办法。

0: 这些大个子看起来挺吓人的，怎么没费劲儿就给解决了？
1: 哼，他们看见亲手扔下山崖的人好端端地站在面

0: 以前，以为遇见鬼了。我可没有每天做棺材的爱好，怪不得极乐楼这么神秘，原来正如你所说，真是藏在山里，难怪别人都找不到它。
1: 带走。事情都办妥了。

0: 机关怎么回事？
1: 不要白费力气了，机关已经被我破坏，你逃不了了。
0: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不得好死！呀、yeah! ！

0: 他身上有鲁班神府门的标记，极乐楼主就是月清。这家伙真是死有余辜。死有余辜的应该是你，
1: 陆大侠，你这是干什么？钱老大，别做戏了。极乐楼的主谋其实就是你，
0: 陆大侠，你不要乱开玩笑。他才是月清，你看，他身上有鲁班神府门的标记，他才是极乐楼主。
1: 错，第一，他不是月清。 只不过是一个替死鬼。第二，月清也不是极乐楼楼主，这不过是个障眼法。障眼法？你们看，我早就发现，这个人的手实在是太粗糙了，布满了老茧。月清虽然只是个工匠，但鲁班神府门的人做的都是精细活，手当然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这个人的手，太粗糙了。
0: 还记得朱婷的手吗？一派胡言。就算朱婷的手是白白嫩嫩的，难道月清的手也一定非跟她一样吗？你这分明是捕风捉影，
1: 是吗？那你还记不记得朱婷是怎么开锁的？你知不知道，鲁班蛇粉门的弟子手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小拇指的指甲非常的长。可是，这位月清却没有。
0: 好，就算你说的对吧？他不是月清，可你凭什么诬陷我呀？我在大通钱庄干了那么多年，没有私吞过一两银子，这次也是我冒着极大的风险才找到的极乐楼。
1: 贪污那点银子，怎么能满足你的贪欲呢？现在你捞足了银子，想金盆洗手，才假意协助我们毁掉极乐楼。月清是用来掩人耳目的。
0: 你胡说！这个月清是假的，那真的月清呢？
2: 真的月清，在云间寺，花满楼曾经送给贤儿姑娘一种药，这种药叫做百花散。这种药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异香，而这种异香在我从密室里找到的假银票上也闻到了，所以我断定，云间寺才是真正印刷假银票的地点。真的月清也一定在云间寺。
3: 没错，被囚禁在云间寺的那个钱夫人，就是我爹，
2: 钱老大。 还派他的女儿寸步不离监视着我爹呢！
4: 你撒谎！

0: 剧毒的暗器藏在嘴里，看来他早就准备一死了。
1: 不，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幕后指使他的人要置他于死地。
0: 现在怎么办？
2: 去云间寺。
0: 这条密道是通向什么地方的？
3: 这条密道连接着极乐楼和云间寺，平时假钞票就是通过这条密道送过来的，走这条路可以省很多时间。
4: 司空兄，你觉得这次来的人是善还是恶？
5: 我猜不出是谁，来的如果不是陆小凤，我也希望是送饭的人，我都快饿死了。
4: 不是陆小凤，不过也是一位故人。
6: 陆小凤，你何苦非跟我过不去？

0: 我可以给你花不完的银子。
1: 我要钱没用，我只想做些有意思的事情，捉拿真凶，寻找真相，那我就乐在其中了。
0: 那你就忍心看着你的朋友死在你的面前？把花满楼和司空摘星带上来。
2: 是。走，快点。
3: 陆兄，不好意思，拖你后腿。
4: 陆小凤，我还没活够呢，听他的吧。
2: 姓陆的，他们的命就在你一句话。
5: 不可能，你们能打开七小连环锁？
3: 是霞儿姑娘。
6: 花公子，
3: 霞儿，
7: 钥匙，
0: 给我杀了他们！
6: 在那里，
2: 有。
8: 我来密道的伏击就在这里，大家上，一个也别放过。
9: 杀！
2: 别动！
3: 霞儿。
10: 霞儿醒醒，霞儿，霞儿啊，醒醒啊！
3: 霞儿，霞儿，这儿出了什么事？
10: 霞儿是个好姑娘，她早就不想帮着父亲作恶。刚才钱老大想带着霞儿逃亡时，霞儿不肯。钱老大要杀我灭口，霞儿为了救我挡了一击，便昏死过去了。
3: 那钱老大呢？
10: 跳窗逃了。
0: 啊，这只老狐狸！
1: 你一定是月清了。
6: 爹，我是您多年不见的女儿，您不认得我了吗？
10: 女儿，
6: 爹，爹，
8: 还不快去给我搜！抓不到钱老大，破案管什么用啊？
1: 不用搜了，钱老大就在这里。
4: 哦，刚才让人如此感动的父女重逢，原来是互相挟持啊。
7: 好个陆小凤，只有你能看出来的。
1: 不，还有一个人。
4: 哪个？
1: 落马。
0: 你什么意思？
1: 你当然看得出这月清是真是假，因为幕后黑手就是你。
0: 什么？我？开什么玩笑？陆小凤，你脑子糊涂了吧？
4: 搞错了，搞错了，陆小凤，你可不要乱指，落马可是朝廷的捕头，会惹麻烦的。
1: 真相其实很简单，落马作为官府的捕快，一直在幕后指使钱老大私造银票，中饱私囊。
4: 那落马为什么要费力气破极乐楼呢？
1: 为了自保，银票案越做越大，朝廷也重视了起来。落马见情况不妙，就让钱老大故意留下各种破绽，想把责任推到月清的头上。而我接手查这个案子的时候，落马担心我会识破钱老大的伪装，于是他再次丢卒保车，想利用吴燕来诱导我，使我认为钱老大就是主谋。这样一来，钱老大的罪行败露了，落马也不用收拾残局，同样可以保住他的命。
0: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
1: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明明我已经制住了那个所谓的极乐楼主，可你偏偏要杀他灭口。
0: 我气愤之下一时失了准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那当我揭穿了钱老大，钱老大马上就被笑面人暗算，这又作何解释？
9: 那伙贼人本来就是黑吃黑，关我屁事。况且笑面人已经死了，难道你还想栽赃是我在幕后指使了笑面人吗？
1: 不是栽赃，是事实。如果笑面人背后没有人暗中操纵，他凭什么要拼了命的去杀钱老大灭口？
9: 你，好好好，就算你说的对，笑面人背后还有人，那你凭什么证明那个人就是我？你说。
1: 哼，这个问题嘛，还得从吴燕姑娘开始说起。
4: 吴燕是月清的女儿，怎么会帮仇人呢？
1: 吴燕根本就不是月清的女儿，她只是落马安排在我身边，负责把我的注意力引到钱老大和云间寺上面去。
4: 她怎么会不是月清的女儿呢？她的胸口明明有斧头刺青嘛。
1: 谁说月清女儿身上有刺青？
9: 陆小凤，你是不是疯了？朱婷她不是明明说？
1: 没错，朱婷是说了，可那是我和她一起合编的一个谎话。所谓月清女儿胸前有什么斧头刺青，根本就是假的。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谎话变成了真的，心里一定有鬼。没想到落马你这次中了我和朱婷编的圈套了。
9: 你
1: 怎么你还不明白？从一开始花公子就怀疑你了。
9: 你们
11: 落马，当初月清神秘的死于疫病，是你组织人手火化的尸首，造成了他人间蒸发的假象，之后重浩的银票才出现了。案发后你又急于杀了朱婷结案，所以我早就怀疑你了。
1: 为了证实这个怀疑，花家找到了我，想让我来查清此事，果然抓住了你的狐狸尾巴。
9: 这我
1: 落马，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想把钱老大给甩掉，找吴燕假扮月清的女儿，其实真正月清的女儿就是霞儿。
9: 霞儿。

0: 如果没猜错的话，钱老大一直都跟你留了一手。他不想一辈子被你呼来唤去，所以抢在你前面找到了月清的女儿，并把他们父女俩囚禁在这里。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背着你大量制造假银票，大发横财。
1: 落马！你利用我发财，还想置我于死地，这就是你的报应。
2: 落马！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真是瞎了眼。花公子说你有嫌疑的时候，我还死活不信。没想到你装的刚直不阿、铁面无私，背地里竟然是这么个官府败类。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3: 陆小凤、花满楼，我看你们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们稀里糊涂的陪我唱完这出戏，大家都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呀、啊。可你们却偏偏不，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个产品下安满了江南霹雳大红天蛋，就等着粉身碎骨一飞冲天吧。
4: 陆小凤怎么办？

0: 你们怎么出来的？当然因为我了。陆小凤就猜到你也许会留这么一手，所以叫我早早的从狱里溜达出来，在外面守着。巧了，你设的机关从外面轻轻一碰就开了，我们在此已经恭候你多时了。
1: 落马，你跑不了了，乖乖的伏法吧。
2: 我落马在江湖上行走了这么多年，还没怕过谁。你陆小凤，未必是我破马刺的对手。哼。

0: 朱兄，这次全靠你了。
1: 哎呀，哪里哪里，都是陆大侠，没有陆大侠，这个案子怎么能破呢？
2: 是啊是啊，来来来，请，
0: 请，
1: 请。
3: 哎呀，来了来了。哎呀，司空大人，朱大人，
0: 侠儿，
3: 蒋大人啊，来来来，里边请。
0: 哦，好好好，
2: 请请请
1: 请
2: 请，
3: 来来来，
1: 好，
3: 请。哎呀，来来来，来。哎呀，多谢诸位，当初在落马和钱老大非人的胁迫下，怎么能想到今天还能享受这样的快活日子呀？
0: 哪里哪里，
3: 侠儿，快给大家倒酒。
4: 哎，
1: 好，来。多谢姑娘，
3: 来来来，为我们今天的重逢干杯！
1: 好，干杯！
0: 好，干杯！
1: 来
0: 来
1: 来，
3: 啊，坐坐坐坐坐，
1: 好好好，
0: 行，
3: 坐。哎，吃菜吃菜。
1: 哎，傻丫头，别看了，陆小凤不会来的，她这个人呐，只喜欢雪中送炭，可不会锦上添花哟。
0: 笨蛋
1: 啊，
0: 人家姑娘等的不是四条眉毛，她是……
4: 不用说了。他已经来过了。
0: 来来吃菜，
2: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来来
0: 来
2: 来
1: 吃菜，好，
0: 好，
1: 来来来喝酒，
2: 来喝酒喝酒，
1: 干干干干，干杯！
5: 我天生盲眼，但交朋友一向很准，希望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6: 我不喜欢跟你在一起，
5: 为什么？
6: 因为你长得比我英俊，和你在一起没有女人喜欢。
5: 你性格要比我可爱，凭着想象也会让人觉得你是个让人很舒服的男人。
6: 你实在太不可爱了，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去找霞儿？
5: 那你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过去呢？
6: 因为我喜欢管闲事，一个人太出名了就不好管闲事了。
5: 但是你破了极乐楼，想不出名都难啊。
6: 哎，我手上的红线怎么还没有消？难道你真的给我下了毒？
5: 糟了，是不是我搞错了？你快看看，红线有没有在心口汇合？这味药叫心花怒放丹，中秋节前后服用，清火祛湿，遍体生香。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8: 是谁干的？我不喜欢告密。
9: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

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让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

0: 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事来喽！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4: 花伯父，药侠宋先生，五大门派的前辈都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5: 陆小凤，你跟楼儿交情不浅，你可知道楼儿的眼睛是怎么瞎的？楼儿的眼睛是被人害的。
4: 莫非是当年在中原横行一时的铁鞋大盗？
5: 不错，我的确亲手除掉了铁鞋，但是
6: 在花满楼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铁鞋并没有死。
5: 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4: 你们想瞒着他，
6: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治好他的心病啊！
7: 用心良苦的计划，
5: 龙小凤假扮铁血大盗，再让龙儿去亲手除掉。
6: 这出戏人人有份，一切都已计划好了，不会伤你分毫的。
8: 怎么会这样？
7: 然而假戏偏偏另藏真凶，
5: 看来铁血他真的没死啊！这玉佛乃汉海国国宝。这本是我花家的秘密，铁鞋他就是为盗玉佛而来。
9: 铁鞋的帮凶糟糕，
5: 这破坏了孟河的水闸，根本出不去了，这是死路一条。
6: 铁鞋大盗他有帮手，
4: 所以没有人怀疑他。其实铁鞋就在我们中间。
7: 真相大白的生死时刻，
4: 花满楼告诉我，他曾经见过铁鞋的脸，让花满楼挨个摸过我们的脸。
7: 古龙原著。
4: 我看你的假面具该摘掉了。
7: 张智霖、张智尧主演，陆小凤传奇之铁鞋传奇。

0: 连麻雀都不忍心打搅，果然是花满楼啊。
1: 不请自来，背后偷听，一定是陆小凤。
0: 花满楼，你请我来，我又何必至于偷听呢？
1: 五音不全，不懂琴瑟之人，我又为何要请你听琴？

0: 不听琴倒不重要，关键要看你请不请人喝酒。
1: 好酒是有，但我只请朋友。
0: 还好你有朋友，要不然一个人喝酒真是闷死了。
1: 反正有你在，我这辈子恐怕是闷不死的。
0: 黄满楼，过两天就是令尊的60大寿，这个时候你不在家里坐镇筹备，怎么反倒出来躲清闲了？
1: 祝寿之事自然有人打理，花家就算忙到人仰马翻也轮不到我操持。哎，陆兄，你接到请柬了吗？
0: 我是闲云野鹤，居无定所，你家的请柬无处可寄啊。
1: 好在你鼻子很灵，知道哪里有酒喝。
0: 哎，这不正省了很多的麻烦，我总能自己找上门。哎，对了，黄门老，我虽然不懂音律，但刚才听你的琴声好像很悲伤，是不是有什么事惹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只不过曲调是这样而已。
2: 吁吁吁，
3: 少爷，
1: 花瓶，
3: 老爷让我来接您。
1: 不是说好了我自己回去的吗？
3: 计划有变，老爷说寿诞改在玉秀山庄进行，请您这就过去。
1: 好吧。
0: 黄满楼，做寿是件大事，临时改变不是很麻烦吗？
1: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
3: 少爷，老爷吩咐说有个东西要交给您，就在您身后的盒子里。
0: 别打开。

0: 你好大胆！
1: 是谁指使你的？
0: 这，
1: 快说！
0: 我
1: 不说。
2: 天职。
3: 花伯父，药侠宋先生。
2: 药侠这个称呼我可不敢当啊，药罐子倒是有几只，有个头疼脑热的尽管找我。
3: 这么说，这是解药？
2: 不错。
4: 贤侄，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请跟我来。
3: 哼，五大门派的前辈都在，鹰眼老七也在。
5: 哈哈，小兄弟，没想到吧？
3: 各位，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陆小凤，你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以这种方式请你来。
3: 别的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猜一定跟花满楼有关，因为你们想瞒着他。
4: 不错，你跟楼儿交情不浅，不过请问你可知道楼儿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3: 不是因为小时候得病吗？
4: 哎，对外人都是这么说，可是今天实不相瞒，楼儿的眼睛是被人害的。
3: 谁？
4: 辟邪大盗。

0: 是当年在中原横行一时的铁鞋大盗。
1: 不错，是他。15年前，铁鞋大盗在中原作乱，做尽了十恶不赦的坏事，各大门派曾几次联合出手，都被他逃脱了。因为铁鞋大盗行动诡秘，神出鬼没，经常在一夜之间做下数桩大案，所以江湖上传说他是地煞星转世。

0: 铁鞋大道上门寻死，我一时疏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铁鞋大道他不是已经有头发你们除掉了吗？是，可是那段经历给花满楼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乃至于变成了一种魔怔。在花满楼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铁鞋并没有死。
1: 这魔怔无时无刻的在折磨着他，纵然寻遍世间良药，也医治不好。几年前我得了重病，撑到今天已属万幸。近来我自觉不好，恐怕将不久于人世。想我花如令一生光明磊落，虽死无憾，但是唯一不能让我放下的，就是楼儿的这块心病啊。
2: 明白了。
3: 可我能做什么？
4: 解铃还需纪灵人，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顺着楼儿的想法去制造一个铁鞋大道还活着的假象，然后有一个人假扮铁鞋大道，再让楼儿去亲手除掉他。
0: 是啊，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开楼儿的心结，治好他的心病啊。
3: 你们有把握吗？
5: 喂，野郎中，你有没有把握？哈哈哈哈哈哈。
1: 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但这是花大侠多年的心愿，只能冒险。大家朋友一场，我们不帮他，谁帮他？当然不会有人受伤，这只是演戏而已。但是花满楼聪明过人，想骗过他谈何容易？所以，必须找一个武功、智慧、胆识、侠气皆具一流的高手来扮演铁鞋大盗。
3: 听出来了吧，在夸你呢。这样的恭维话还是少听为妙。
2: 哼，陆小凤，你也不比谦虚，除你之外，无人能担此重任。
6: 是啊，你是楼儿的至交，这个忙你非帮不可呀。<笑>
3: 这出戏人人有份，你是主角，我们为你扛起挎刀。
2: 不敢当，几位前辈平时从不轻易出手，今日为了花大侠。
3: 大家都来帮忙，
2: 花满楼是我的好朋友，这任务我推辞不掉。
1: 贤侄能鼎力相助，真不知该怎么答谢才好啊！
2: 霍伯父，不必客气了。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安排我？
1: 放心，一切都已计划好了，不会伤你分毫的。
2: 嗯，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
2: 什么？那不是孟合灯会放灯的时候吗？
1: 等会以后还有的看。 这个机会可只有一次啊！
2: 好，我答应你。

0: 陆小凤，陆小凤，嗯，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玉秀山庄我的房间，没错。
1: 这里有很多吃的，
0: 怎么会这样？
1: 哎，还有一缸水。

0: 没用的，我们已经被软禁了。
1: 为什么？谁干的？我爹他会不会出事啊？赶快离开这里。
0: 怎么离开啊？不要急，我有办法。
1: 江南霹雳堂，
0: 火云霹雳弹，还好他们没发现。可是我们可以找他们薄弱的地方下手，但愿房顶上没安铁板。
2: 叫叫叫叫叫叫叫！
3: 哎哎，把上面的牌子摆正了啊！快点儿，
4: 快点儿！哎，
3: 好嘞，
5: 走走走走走，
3: 走，
4: 过来过来，这边啊，
3: 好嘞好嘞，
4: 这儿这儿，
3: 好，
4: 这边也
3: 到了，
4: 好。
6: 吁，

0: 哎呀！
1: 说，
0: 少爷，少爷，不，
1: 为什么暗算我？
0: 不，
1: 说。
0: 哎呦，哎呦，
2: 老二。老二，
1: 爹，
3: 这边啊，
4: 好嘞好嘞，
3: 这儿这儿啊，这个地
4: 方也到了。
2: 老二，这一切是我安排他做的。
1: 爹，可是为什么？
2: 前几天我接到这样一封信。
5: 这鞋脚印是什么意思啊？
1: 铁鞋大盗。
2: 对，这是铁鞋大盗特有的记号。
5: 铁鞋大盗。那个恶贼不是被伯父您早就给除掉了吗？
2: 不错，我的确亲手除掉了铁鞋，但是江湖上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所以死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他，现在也值得怀疑。老二，你这几年的猜测是对的。
5: 专挑这个日子来寻仇，这个人还真是胆大包天啊。
2: 哎，人老了牵挂就多了，想我花如令一生抚养无愧，没什么好怕的。我唯独放心不下的就是
1: 爹。所以你把我关起来。爹，大敌当前，我也怎么能临阵退缩呢？
2: 爹有办法对付他，他赢不了我，你放心。
1: 爹，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就让他来吧，也好了结此段恩怨。
5: 黄门老，此事还是小心为好，万万不可轻敌啊。
2: 陆小凤，这次让你跟着受罪了，你是楼儿至交，我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还请你看在楼儿面上原谅伯父。
5: 伯父请不必多礼。
6: 哎，请问我该住在哪里？能帮我安排一下吗？
7: 嗯，好。
5: 金九龄。
6: 陆小凤，
5: 你怎么来了？
6: 你能来，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1: 哼，哦，原来是六扇门的金捕头大驾光临，设想忙乱，招呼不周之处，请别见怪。
6: 哎，哪会啊！我一心只顾欣赏远景，都快走迷路了。贵府造的园子可真好啊，清静优雅，独具匠心，妙不可言呐。
1: 金捕头过奖了。来人呐，
8: 少爷。
1: 安排金捕头到紫薇阁住下。
8: 是。
1: 那么金捕头，回见了。
6: 回见。
5: 回见。
6: 哎，陆小凤，好久不见，不续谈续谈吗？
5: 大宴三天，还怕没机会吗？

0: 陆兄，
1: 嗯，
0: 把他带上。
1: 这是为什么？又不是我过六十大寿，怎么反倒给我送起礼来了？
0: 把他带上，我要给你讲一件事情。
1: 好，你说吧。

0: 命在你手里，放下剑，我不杀他。
1: 哼，休想逃走，放开我儿子。
0: 马如令，既然你不肯放过我，那我就杀了他。马如令，再不弃剑，我宰了他。
1: 老二，别怕。
2: 爹，我不怕。嗯。爹，爹。
1: 老二，老二。
2: 爹，爹。
1: 老二。
2: 爹。
1: 老二，铁血狗贼，把孩子放下，有种你站住！

0: 你敢杀我，我就杀你。
1: 花家小子，我要杀你，你不怕吗？不怕，我爹会为我报仇的。
0: 好，有种，我不杀你，但你记着，这是你在世上看到的最后一张脸。

0: 后来，我爹联合五大高手铲除了铁血大盗，但是我一直相信铁血大盗一定还活着。这只是你的猜测。
1: 不，我有根据。什么根据？
0: 我的感觉。这些年来，我总感觉到铁血大盗在桃花堡里出没，而且就在那地下的密洞附近。
1: 那个地下密洞，你有没有再去过？
0: 没有。后来我爹找人改造过密洞。 如今除了我爹，没人知道密洞入口在哪里。只是什么？
1: 只是近几年来，我感觉不到铁血大盗了，所以我就更加担心了。
0: 哦，担心什么？
1: 我担心他这次突然出现，必定来者不善。所以陆小凤，我这枚戒指就交给你了，它是母亲生前传给我的。
2: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交给我呢？就因为它重要，所以才必须要找一个武功、智慧、胆识、侠气，皆具一流的高手来扮演铁血大盗。听出来了吧？在夸你呢。
1: 哼，
0: 这样的恭维话还是少听为妙。
1: 哎，
2: 别担心啊，这次铁血大盗突然现身，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次一定要血债血偿。
1: 不错。
3: 这次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了。但是陆小凤，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在笑什么吗？嗯，你怎么知道我在笑？
4: 你想欺负我看不见呢？快告诉我，到底笑什么？
5: 我刚才看到窗外有只笨猫，它从树上摔下来了。
3: 你看，它真的很笨啊！
6: 哎，这就是好地方啊，就是这儿，真是。
7: 诸位，诸位。
5: 日此良辰，必有美景为伴。这紫薇阁是专为花大侠。

0: 六十寿辰而造，这正是开摆宴席的好地方。诸位喝醉了也不要紧，楼上便是客房。今日来的都是花家的挚爱亲朋，大家凑在一起图个热闹，像一家子一样。诸位说好不好？
1: 好，
2: 今天不醉不当好。
0: 诸位非常感谢，今天。 如果单是花某一人的生日，绝不敢劳动众位亲朋好友。今晚就是孟和灯会，要连放7天灯，大家除了欢宴之外，还可以在楼上赏灯看花，那不是很好吗？啊！开席！
3: 来来来，喝喝喝喝！
4: 来来来，吃的吃的，
3: 都满上都满上，
5: 一醉方休。
6: 来来来，喝喝喝喝！对，天时正好，今日恭贺花大侠60大寿，大家举起杯来，痛饮一场。
7: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诸位尊贵的客人，在下艾米尔，奉海国国王之名，前来为化妆之助手，在下准备了一些小把戏，为大家助助。

0: 哎呦！哎呀，这好啊！谢谢，
1: 这是哪句？
2: 对。

0: 来，干了这杯。
1: 不，
0: 哎，你怎么了？这美女当前，高朋满座，杯中有酒，盘中有肉，正是人生得意时刻，怎么可以不开怀畅饮？
2: 来来，
0: 这酒甘醇香美，
2: 这酒有股刺鼻的西域香料的味道。
0: 有吗？我只闻到扑鼻的酒味。
3: 马上马上！
0: 哎呀，你别太紧张了，大家都在这里。铁鞋大盗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2: 你自己慢慢喝吧，我还是先回房了。
3: 哎，倒酒倒酒。
4: 这件家传宝甲叫做血丝蝉，是用天山冰蚕丝和西域纯钢精心打造，更用宋神医独门炼制的草药浸煮过，贴身穿上刀枪不入。
0: 你是说只要我穿上这件衣服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4: 当然，陆小凤的灵犀一指我虽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相信世上无人能破。不过这次为了楼儿，你千万不能使出来。
0: 那我任凭他刺我。
5: 不光让他刺你，还让他狠狠刺住你的胸口。
0: 万一他学西门吹雪一剑封喉呢？
4: 如果按计划行事，不会有那样的

0: 我一想到那种滋味，我的后背还是凉飕飕的。
1: 怎么，陆小凤，你也怕死？
0: 当然怕，最怕莫名其妙的死。
1: 啊，等等，还有两件东西。
0: 嗯，

0: 陆小凤，干什么去了？
1: 哎，你怎么在这里？
0: 葡萄美酒夜光杯，在月光下喝才算对劲儿呢。你呢？好酒如命的人，不在大厅喝酒，却在外面闲逛，为什么呀？
1: 正是因为喝得太多，所以出来方便一下。这不正好要回去，一起走啊？
0: 好啊。陆小凤，你有没有觉得花大侠今天有些怪怪的，好像有些心事？
1: 每个人脾气不同，没准别人也觉得你怪怪的。
0: 不对，我不这样看。我认为今夜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1: 哦，你认为会是什么事？
0: 哪里有案子发生，我鼻子一闻就能闻出来。今天肯定有事情发生。我劝你今天晚上万一有什么动静的话。
1: 有什么动静也无所谓，我今天喝的那么多，一定睡得像头猪一样。
0: 错。
1: 错什么？
0: 错过好戏。陆小凤，你包里装的是什么？让我看看。
1: 金捕头，你还是省省吧。从茅厕里提回来的东西，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你跳下屋脊，会有一扇门为你打开。进去之后，鹰眼老七、石雀师傅接应你。
1: 老拳伺候，我一定留神。被你这海碗大的拳头打到，可不是好玩的。<笑>
2: 还有我的飞镖，一只听说灵犀一只，只是无缘领教。
1: 今晚你照样领教不到。<笑>
3: 陆小峰，你要注意，此刻在房顶上接应你的是袁大侠。站住，哪里跑？那接下来呢？吴掌门在房里接应，
4: 少不了要打碎些瓶瓶罐罐的啊。
3: 当你跟他过了几招之后，而正好这时楼儿已经追进了房间，他们二人联手对付你。此时关大侠出现，屋子狭小，四人缠斗，周转不开。你要跳窗逃走，你转身破窗，落在院中。你脚步稍慢，楼儿向你刺出一剑，正中后心。随后，我和宋神医、苦之禅师一起出面宣布铁血大道的死亡。整个过程就此完成，你看怎样？
1: 听上去不错。

小峰，你开什么玩笑？ 如果这是玩笑的话，未免开得太大了。如果刚才不是花满楼当机立断，我已经变成死凤凰了。

0: 怎么会这样？这
1: 究竟怎么回事？
2: 哎，老二，我不愿意看到你一辈子不开心。为了解除你的心病，哎，我只能想出这个办法。
1: 爹，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安排的。
3: 不错，是我们安排好的局，可谁知道会变成这样啊？这软甲被人掉了包，
4: 计划一旦付诸行动，难免会走样。
5: 哦，铁鞋？
0: 这是铁鞋的标记呀！
6: 他奶奶的，怎么回事？难道铁鞋他还魂了？
3: 不会啊，大家亲眼看见铁鞋下的葬，难道他能死而复生不成？
1: 铁鞋他根本就没死。
4: 这话还不好说，单凭一张信纸说明不了什么。
5: 我早就怀疑过，被花大侠除掉的那个铁鞋会不会只是他的替身呢？
0: 哎呀，都怪我呀，害了乌兄弟，这让我可怎么交代呀？
7: 花大侠，请镇定一些，现在唯有尽快找到线索，抓住凶手，才能给乌大侠报仇。
3: 不管怎么说，是吴兄一时疏忽才遭此毒手，现在大家要严加防范才是啊。
8: 哎，朋友，这样是不行的。

0: 尊贵的客人，这里没什么事，请回房歇息去吧。嗯，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按计划进来的时候，吴大侠已经倒在这里了。陆小凤，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你问我，我知道的还没有你多呢。
2: 关大侠，即使凶手不在桃花堡内，也一定安插了眼线。我们不要先自乱了阵脚。
3: 花大侠，我看查出真相之前，不如将这个房间封闭，大家轮流来看守，否则可能会丢失一些重要的线索。
4: 好啊，好主意，我来站第一班岗。
5: 好，就这么办。各位请，
4: 不行。
5: 难道让吴雄横尸在这里，连收敛都不收敛吗？
4: 关大侠，陆小凤她说的有理，只有找出凶手，才能告慰乌大侠的在天之灵。如果一时冲动毁了线索，恐怕乌大侠会含恨九泉了吧？请大家都先出去。
6: 各位，我们还是先出去吧。
4: 不要碰任何东西。

0: 姑娘是中土人士，
1: 关你什么事？你深夜造访，有何贵干？
0: 得罪。我想，这个应该是姑娘。我刚才捡到，迫不及待想还给姑娘。
1: 看来公子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没有理由对自己不满意。
1: 你好像对女人很有办法吗？
0: 是我对女人没办法才对。
2: 哎，中国的朋友，现在大敌当前，你不好好去巡查，跑到这里来欺负女孩子吗？
0: 尊贵的客人，你怎么知道现在大敌当前？谁告诉你的？说来听听。不说算了。

0: 勘察出了什么？
1: 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我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发现我假扮铁鞋的。
0: 当铁鞋的声音在房顶上响起的时候，我喊过你一声，叫你帮忙，可是你却无影无踪，就不像你陆小凤的风格。
1: 可单凭这一点也无从断定铁鞋就是我假扮的，也有可能我喝得烂醉睡着了。
0: 不错，今晚你的确喝了很多酒，所以我更加可以确定，我觉得铁鞋大盗身上满是酒气，而且是西域葡萄酒。
1: 这又有什么？没准儿铁鞋大盗他也是个醉猫，也偷喝了很多西域美酒啊。
0: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宁可相信我追的是一个真的铁鞋大盗。直到我出剑的那一刹那，我才发现我错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发现我追的铁鞋大盗居然带着我母亲送给我的家传戒指。
1: 这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发现的？
0: 陆小凤，难道你没发现每当你得意的时候就会这样？
1: 这也没什么嘛。
0: 这在平时是没什么，可是当你穿上血丝缠又戴着这枚戒指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血丝缠是用天山冰蚕丝和西域纯钢精心制成，恰巧的是这两种材料跟我的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个满身酒气、轻功盖世、身穿血丝缠宝甲还带着传家戒指的人一定是陆小凤。
1: 没想到我还真是福大命大，这样的一个狗屁毛病居然还救了我一命，要不然我陆小凤已经变成一只死鸟了。
0: 刚才的确很危险，
1: 还好有你在。
0: 不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1: 谢我干什么？

0: 谢谢你为了我冒这么大的险。外面的朋友请进来吧。
1: 国客什么都没有听见啊。
0: 陆小凤，原来爱偷听的人不止你一个。
2: 听完了还不走，那是傻瓜。
3: 少爷，少爷，快跟我走，老爷晕倒了。
0: 爹，怎么了？
4: 是他，真是他，铁鞋来了，那个东西也不见了。
0: 什么？怎么会？
1: 花伯父，什么东西不见了？
4: 那是我花家的一件宝物。刚才我送大家回房歇息之后，我放心不下，到各处巡查一遍，果然那件宝物不见了。
2: 那这么说，刚才大家在追杀我的时候，宝物就已经被盗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您到底去哪儿巡查？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见了？
5: 是啊，老花头，你家到底丢了什么东西？怎么吞吞吐吐的？
4: 这个
6: 花大侠，被盗的可是那件东西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5: 老和尚，你和老花头打什么哑谜呢？真是急死人了！
2: 花伯父，您还是有话直说吧，不然大家帮不了您。
0: 爹，您就告诉大家吧。
1: 花大侠，既然你不愿意说，不如由我来问，是不是瀚海玉佛不见了？啊，这是。

0: 玉佛就放在这里吗？
1: 他奶奶的！老花头，原来瀚海国失踪20多年的国宝一直藏在你家里，你怎么不早说？我早就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了。对不起啊。
0: 花伯父，这瀚海玉佛到底有什么名堂？
2: 啊，这本是我花家的秘密。这玉佛乃瀚海国国宝，新国王登基继位之前必须沐浴斋戒，供奉玉佛，诵经3天。哪一位王子掌握了玉佛，就等于掌握了王权。瀚海国王族与我家世代交好，老国王正因为担心王子们争权厮杀，所以才在多年前登基之时暗中将玉佛托付给我保管。不见到他的信物，我是绝不可能将玉佛交出来的。
0: 那这个秘密在此之前，除了伯父你、花满楼和瀚海国的王族之外，没有人再知道了。
2: 正是。
0: 金九龄，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3: 实不相瞒，在这之前我得到了朝廷密报，瀚海国的孔雀王子雇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要在老王颁布遗诏之前夺取瀚海玉佛，以谋朝篡位。
0: 那个厉害的角色就是铁鞋大盗。
3: 原来不知道是谁，现在看来只能是他了。你看这铁鞋的脚印还有字迹。
0: 明日无事必来索命。
2: 这正是铁鞋的笔迹。楼儿，看来你说的没错，这几年爹错怪你了，铁鞋他真的没有死啊。
4: 爹，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2: 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
0: 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可能？
2: 这里不是一间普通的密室，是我请妙手老板就是那个朱婷师傅重新打造过的，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打开门进来的。
3: 不，花大侠，你忘了，还有第二个人。
2: 谁？
3: 朱婷。
0: 金捕头，你错了，朱婷绝不会做

0: 这种事，
1: 你敢断定吗？
0: 我敢断定。
2: 我也相信朱婷没有问题，所以才找他改造。20年前，铁鞋他就是为盗玉佛而来，没想到今天，终于让他得手了。
0: 可有些奇怪的是，既然铁鞋已经盗走了玉佛，那他为什么明天还要来寻衅呢？
3: 哼，他奶奶的，这个铁鞋也太嚣张了，要是被老子抓到，非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
4: 是啊，如果他敢来，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啊。
0: 不，事情没那么简单，看来铁鞋来者不善，而且我肯定他现在就在桃花堡里。
5: 阿弥陀佛，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这铁鞋贼人是地煞星转世，大家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妙啊。
2: 是啊，老七啊，你忘了当年看见他简直就跟个鬼魂似的。
0: 此话怎讲？
2: 当年我们一起设下了一个埋伏。铁鞋他果然中了计，我们觉得万无一失，没想到我们追到孟河边的时候，那个狗贼居然像鬼魂一样消失了。
6: 人呢？人哪去了？人呢？
0: 那铁鞋会不会渡河逃走了？
2: 不可能，当时我们在沿河两岸派人把守，又在河边找了整整2个时辰，连个脚印都没发现。
3: 哎，行了行了行了，黄老头，你别唠叨了。既然铁鞋是鬼魂，那我就用飞鸽传书让我的茅山弟兄们过来，让他们帮忙捉鬼。
1: 陆小凤，我们不妨打个赌。
0: 赌什么？
1: 看看谁先查出铁鞋大盗。
0: 你这么说就是已经有胜算了？
1: 任何公平的赌局都不可能有绝对的胜算。
0: 要是你输了呢？
1: 要是我输了，我就给你磕个响头，再在烂泥塘里挖9天9夜的蚯蚓供你钓鱼，你看怎么样？要是你输了呢？
0: 我陪你在南海天字第一号赌房连赌3天，你赌我看，而且你每赢一局我脱一件衣服，
1: 脱光为止。
0: 不错。
1: 我赌你干看就够你受的了，还敢在天字第一号赌场里脱光衣服，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
0: 话不要说那么绝，等你赢了我再笑也不迟啊。
1: 好，一言为定。
2: 哎，这人都哪儿去了？
7: 花瓶，花瓶，花瓶，花瓶，花瓶。
8: 哎，你们看，这是什么？刚才还没有呢。
2: 啊，
5: 阿弥陀佛，这莫不是那七叶断肠草？
0: 什么鬼东西？
8: 七叶奇花，江湖断肠，传说七叶断肠草是一种可怕的诅咒，每逢此花现身江湖，就必然掀起一场血光之灾。每当它落下一片叶子的时候，便会横死一人，当叶子落光之时，必定灭绝满门，鸡犬不留。
0: 这花怎么会在这里？
9: 这和铁鞋一定有关。
3: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个鞋。哎呀！
10: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
0: 慢慢说。
10: 那些客人、仆人，他们都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
3: 什么？
10: 不知怎么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8: 都抬到园子里去，先过个风。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花满楼，今晚你有没有感觉到铁鞋就在我们中间？
1: 不，我的感觉很奇怪，说不好。陆小凤，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铁鞋大盗既然是盗贼，为什么反要穿一双铁鞋呢？
0: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想破头也没想出个头绪。

0: 说不定他真是个煞星啊，厉鬼啊什么的。陆
1: 小凤，这个不像你讲的话。
2: 哎，虽然我想不出来，不过我知道现在有个人很愿意告诉我们铁鞋大道是什么来头。
1: 金捕头，
0: 这件事情我调查了很长时间了，岂能随随便便就说出来？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卖关子了，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赌约呢。
0: 好，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告诉你们，此事说来话长。 多年前，在东海独龙岛有一种绝世海味，叫美人豹。由于价钱异常昂贵，平常百姓不敢问津。采集他的赶海人必须穿着铁鞋，闭气在海底行走。比起功夫最厉害的下水可达一两个时辰。无奈独龙岛主太过贪婪，他对手下的赶海人穷凶极恶，使他们死伤很多。最后，赶海人不甘受苦，奋起反抗，将独龙岛主活捉了。
1: 可是这和铁鞋大盗有什么关系呢？
0: 关系大得很呐！后来，愤怒的赶海人用一种无比残酷的刑法惩罚了独龙岛主，他们直接用烧红的铁水在仇人的脚上浇筑了一双铁鞋，而后又将他扔进大海喂鲨鱼了。
1: 自作孽不可活。后来呢？后来，市面上就没了美人豹的买卖，却有了铁鞋大盗的传说。
0: 铁鞋大盗会不会是一个帮会，而不只是一个人？
1: 僵尸面具，铁鞋无痕。当年铁鞋大盗一夜之间连做数桩大案，至今无人能勘破其手段。但是各处犯的手法与细微之处毫无差别，这只能出自于一人之手。
0: 真是蹊跷。 难道铁鞋会分身术？
1: 我管他分身术不分身术，我肯定能抓到他。陆小凤，你有头绪了吗？
0: 还没有，不过我已经想好了该从哪开始。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怎么，该换班了吗？
2: 我不干了，老子好歹是堂堂一方掌门，怎么能被那几个毛头小伙子呼来喝去啊？
1: 哎，此事非比寻常，关兄大人有大量，还是不要计较的好啊。我困了，我先去睡了。
2: 哼，迟早我要出这口恶气。

0: 你找我？关太，现在你有什么话讲？
1: 关大侠，我们相知多年，我不信你会干出这种事来。
2: 不，我什么也没做。
3: 杀害乌大侠的凶手是你，杀害袁飞的也是你，你还想抵赖？
0: 陆小凤，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人凶手？
4: 宋神医，你记得酒席宴上乌金雕对你说了什么吗？他说关太这几年滴酒不沾，今天喝这么厉害，有点反常啊。
0: 关太多年来滴酒不沾，那今天为什么反倒喝了这么多的酒呢？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既无十分的把握，又万分紧张，因此才会如此的反常。
3: 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关太就是凶手。不错。
0: 所以我又和金捕头仔细勘察了现场，在房间地板上全是砸碎的花瓶碎片，这似乎说明乌大侠死前曾跟。

跟凶手有过一场激斗，但我们翻开乌大侠的尸体，却发现他的身底下竟然干干净净，连一片碎片都没有。而在他的身上，反倒有一些碎瓷片。所以那些花瓶是在乌大侠死后，凶手为了制造假象才摔碎的，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打斗，而是一刀毙命。这难道不蹊跷吗？我想以乌大侠的身手，不可能有敌人接近，而他却毫无觉察吧？这只能说明，乌大侠根本不知道，这个他再熟悉不过的人，竟然是来杀他的。

0: 谁？
1: 啊？
0: 怎么是你啊？你好像进来的早了点吧？
1: 哼，做戏嘛，何必太认真呢？
0: 哎呀，关大侠，话不能这么说。你既然答应了人家，就要做得十足才是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吴兄说的是啊。哎，来了，
2: 如果说人是棺材杀的，那么他的刀上该有血迹才是，可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怎么解释呢？
3: 这正是我又回到那个房间再次勘察的原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相信凶手一定来不及消除凶器上的血迹，但他早有计划。

0: 但是你没想到，我坚决要封锁现场，所以你没机会取走凶器。这把刀就是在房梁上发现的凶器。
1: 陆小峰，你不要诬陷好人，该我当班，听到上面有动静，上去查探一下，不行吗？
0: 金捕头。
1: 金捕头，你要干什么？
0: 关太，你还有什么话说？袁飞也是你杀的吧？你只不过是颗小棋子而已，这只是个障眼法，好帮铁鞋大盗赢得时间，让他盗走瀚海玉佛。
2: 可你为什么要做铁鞋的帮凶走狗？
1: 不错，人是我杀的，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0: 是铁鞋逼你。
1: 不错。
0: 谁是铁鞋？
1: 他。快！
0: 关太，你说什么？
3: 是。
4: 陆大侠，让我来。哎呀，不行了。
5: 看你往哪里跑！
6: 哼，无路可逃的是你们。
0: 你究竟有什么来头啊？
7: 你不是瀚海国王派来的。
6: 我当然是瀚海国王派来的，只不过是就要登基的新王而已。草民花如令，见了本玉还不下跪。
7: 这么说你是孔雀王妃？
6: 当然。
7: 没有瀚海国老国王的诏书和信物，谁也休想从桃花堡拿走玉佛。

0: 王妃殿下，你和小孩在玩啊？
1: 别得意的太早了，四条眉毛的陆小凤。哼。

火药。

0: 看来我们只有躲到密洞里去。
1: 好，跟我来。

0: 我们的地，怎么办？
1: 出不去了。
2: 华兄，快想想办法吧！
0: 对，老花头，快想想办法！你想让我们都淹死在这里啊？伯父，是不是还有别的出路？
2: 没有用的，死路一条。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解燃眉之急吧。
2: 哎，陆相风，把你手上的戒指给我。
0: 这是钥匙。
2: 对，此地不能久留，都跟我走。

0: 花大侠，贵府的密室真是别有洞天呢、啊。这间密室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佛祖保佑，已经历尽劫难，但愿逢凶化吉。
2: 哼，恐怕我们大家都要死在这里。大师，不要忘了替我们念经超度啊！
0: 花大侠何出此言呢？
2: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死路一条，这密室之上便是梦河之道啊。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头上是一条河？
2: 不错，根本出不去了，没有回头路啊。
3: 伯父，既然这密室是你建的，怎么会出不去呢？
2: 这间密室也是妙手朱婷的手笔，是造来为瀚海新国王继位所用，这石闸只要关闭就再也打不开了。瀚海王子必须带着老国王的诏书和信物在这里斋戒三天，才能龙出升天继承王位。
3: 既然能得济大宝，一定可以出去的。
2: 很可惜，朱婷只告诉我如何进来，可没告诉我如何出去呀。
3: 这回想临时抱佛脚也抱不成了。
2: 我还不知道天下有谁能够破解第一妙手朱婷的机关。
0: 花大侠此言差矣，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可以。
2: 哼，金捕头这话未免唐突，朱婷的技艺天下无双，难道金捕头认为自己比朱婷高明吗？
0: 花大侠误会了，我说的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铁鞋大盗。
3: 金九龄，你是说铁鞋大盗就在这儿？
0: 对，他就在这里。
3: 谁是铁鞋大盗？
0: 他就是。你，
1: 简直是信口雌黄。
0: 不要再装了，苦智大师。为什么其他几位掌门人都受伤了，而你却安然无恙呢？
4: 是因为那西域葡萄酒的缘故。
0: 不错，因为那是种叫做赤霞红的毒酒。这酒里散发着一种奇异香料的味道，令喝的人感觉很愉快，只是口中奇香无比，但其实已经中毒了，中毒后七经八脉都会被邪毒浸染。不过这毒素用量甚微，若强一分，武功高强的人就会有所察觉，这不是铁鞋所想要的结果。
4: 那他要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0: 这种毒素会经华盖穴悄悄上行道、印堂、玉枕、太阳三处大穴，当胡人的笛声一响，几位高人瞬间本能地生出一种内力抗衡，殊不知这正是铁鞋要的。内力冲的这三处大穴，毒素的作用发挥出来，你们几位都受了伤，但你们都看到了，内力越强的人受伤越重。大师，我说的对吗？你只不过想制造一些混乱，让花大侠尽早带我们进这间密室来。
5: 不知所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哼，因为你要得到瀚海玉佛。
6: 喂，金捕头，你糊涂了。我银眼老七虽然是个俗人，但我还起码记得那玉佛已经被铁鞋大盗偷走了。
3: 不，昨晚失窃的玉佛是假的。
6: 假的？
5: 什么？假的？
0: 不错，是假的。正如陆小凤怀疑的那样，如果铁鞋已经得手，那他为什么还不赶紧去瀚海国复命呢？为什么还要留下索命的自己呢？为什么还要留下七叶断肠花来制造混乱呢？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玉佛。花大侠，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间密室才是藏玉佛真身的地方。
2: 对，确实如此，玉佛就放在这里。
5: 可是金捕头，你也不能因此怀疑老衲呀。
0: 你还敢狡辩吗？在花大侠的庆生寿宴上，你对花大侠说了些什么？难道你都忘了？我可全都记着呢。

0: 老衲倒有个不情之请，还望花大侠答应。
1: 请讲。
0: 老衲听说西域第一珍宝瀚海玉佛就在贵府上，能否让老衲观赏一下？
1: 大师，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0: 我刚刚从西域瀚海国回来，听人说起的。
1: 大师啊，这玉佛是花某受朋友重托代为保管，大师的请求恕难从命啊。
0: 阿弥陀佛，
2: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你，铁鞋大盗。
1: 不，金捕头，我同苦之禅师有多年的交情，你说他是铁鞋大盗，这是无稽之谈。
0: 老衲是佛门中人，向来不打诳语，既然你说我是铁鞋大盗，那就应该拿出更确切的证据。
2: 大师，会有的，不必着急。
3: 金捕头，你为什么没有中毒？
2: 实不相瞒，我来桃花堡前得到朝廷密报，说有一队驼队从西域赶来桃花堡贺寿，我不能不产生怀疑，就找人偷了一些酒来，又请高人破解。
4: 所以昨晚你在月下偷喝的正是解药。
2: 陆小凤，你不是也喝了吗？你怎么知道赤霞红是毒酒，而我喝的是解药呢？
4: 我并不知道酒里有毒，倒是花满楼提醒了我，那西域美酒的确像得反常，好像是要掩盖什么秘密，所以我才加了小心。至于为什么抢你的酒，那就更简单了。我想金捕头这么一位吃穿讲究、懂得享受的人，喝的酒一定也不错。
2: 原来你也是蒙的呀。
4: 应该说我的运气好。
1: 金捕头，你说苦智大师是铁鞋大盗，可有其他证据呀？
2: 有啊，七叶断肠草送来的时候，毒针飞射，原非死亡，只说明了一点，就是铁鞋大盗必定在现场，是他严密控制着这一切。而在当场没有露出手来的，只有苦智禅师一人，是他在袍袖里做了手脚。
4: 可是如果苦智大师便是铁鞋大盗的话，那他接近花家的机会很多，为何早不来偷晚不来偷，偏挑这个时候呢？
2: 哼，苦智大师，你前些天去瀚海国干什么了？你是不是想帮孔雀王子篡位，跑到瀚海国的国师啊？你笑什么？
4: 金捕头，你这只是推断而已，算不得数的。官府拿人要讲证据，不然这里人人都有嫌疑。铁鞋大盗可能是苦智禅师，也可能是鹰眼老七，更可能是你。
2: 陆小凤，开什么玩笑？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
4: 好，不开玩笑，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朱婷朱老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惜得很，为了一点小别扭，他已经好久不理我了。不过蹊跷的是，前几日他忽然托人送一瓶酒。
3: 那有什么好蹊跷的？也许他想跟你重修旧好，这是讲和之意。
4: 开始我也这么想，可等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那酒之后，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在那里面压根儿就不是酒，而是醋。
2: 他故意整你的？
4: 我却不这么想，因为朱老板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点都不风趣。于是我想找到他探个究竟，却发现他被人囚禁了进来。更为蹊跷的是，老板娘也不见了。
1: 陆小凤，你说什么呀？你快说正文吧。
4: 那好，我不啰嗦，是铁鞋大盗绑架了老板娘，他要挟朱老板让他说出这桃花堡密室的机关，用死来威胁朱老板是没用的，但用老板娘来威胁他却十分管用。朱老板是个重信守诺之人，所以他肯定只告诉了铁鞋大盗一半的机关，但是他又担心老婆出事，所以只好请我出山来摆平这件事。唉，惭愧啊，花大侠，我不是专程来贺寿的，我是来帮朋友的。宋神医，快把解毒散拿来。
5: 有的话我还不拿出来吗？
4: 怎么回事？
1: 嗨，这还用说吗？这里四壁严密，空气很快就会用尽，不要说灯。

0: 毁灭，人都要憋死的。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其实现在才是抓住铁鞋的最佳时机。
3: 陆小凤，说什么笑话？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2: 不要过于相信你的眼睛，要相信你的心。
3: 又说风凉话。
2: 黄满楼告诉我，他曾经见过铁鞋的脸，一张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脸。如果想知道谁是铁鞋的话，很简单，让黄满楼挨个摸过我们的脸。如果铁鞋在我们当中，那他一定跑不了。
0: 老二，这可是真的，为何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4: 花少侠，你当时年纪还小，现在可真的还记得。
5: 那张脸，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而且在他的左脸上有明显的记号。
3: 老子赞成，别那么啰嗦了，先摸我。
2: 那好，大家若是同意，我们就这么办。
3: 好，
0: 好，
2: 包公子，

0: 怎么样？
1: 不，没有那张脸。
0: 你肯定？
1: 我可以肯定。
2: 陆小凤，这你又怎么说呀？
0: 你错了，其实铁鞋已经找到了。
2: 什么？

0: 哎，阎郎中，摸了你没有啊？
1: 宋神医，你可以坦白了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可惜啊，没有一面镜子，不然你会看到自己的表情，很有意思。
3: 哦，我知道了。
2: 陆小芳，你们俩在胡说什么呀？
1: 宋神医，我倒要问问你，你不敢让花满楼摸你的脸，你到底怕什么？
2: 陆小芳，你不要含血喷人。刚才谈，我还没来得及过去。
1: 不，
4: 你是怕我摸出你脸上那道伤痕？
2: 荒唐！大家都可以作证，我的脸上有什么伤痕啊？
1: 宋神医，我看你的假面具该摘掉了，你就是真正的铁鞋大盗。刚才我是有意让你拿出药剂来救人，可是你却说解毒散用完了，这就奇怪了。一个济世救人的神医，不惜拼了性命抢回的药囊里，居然没有装灵丹妙药。那么这里面装的又是什么呢？我猜，这药囊里一定有件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就是你逃生的工具，那双铁鞋。
2: 这是荒谬绝伦。
1: 那劳驾，把你的药囊打开，让大家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2: 好，给你看。

0: 陆小凤，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怀上我的？
1: 宋神医，你忘了，当我假扮铁鞋的时候，你曾经交给我一张人皮面具，还需要戴这个。黄满楼看不见的，
0: 不，也许他会摸到你的脸，总要做到天衣无缝吧。
1: 也许他会摸到你的脸，这句话实在太有意思了。究竟为什么花满楼就不能摸铁鞋大盗的脸呢？他怕什么？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花满楼曾经见过铁鞋大盗的真面目，被花满楼摸到脸的话，假扮铁鞋的戏就会败露的。花满楼见过铁鞋大盗的真面目这件事，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如果有就只有铁鞋本人。
2: 哼，陆小凤，就凭这句似是而非的话，你也是善断。
1: 不止这些，我还注意到一点，当宋神医帮我穿上那件血丝缠软甲的时候，我注意到他那种打劫的手法是水上船家惯用的打劫手法。当然这也是猜测，不过后来我又有了发现。

0: 我潜入孔雀王妃的房间，就是想让她和我动手。果然被我发现，她的武功是东海毒龙岛的招数，而铁鞋大盗正是毒龙岛主。我想这应该不是偶然的联系。
1: 哦，所以宋问草虽然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但是玉佛照样被盗，是因为他有帮手。
0: 不错，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有了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据，所以没有人怀疑他。当年的铁鞋大盗不也曾在一夜之间同时做下数桩大案吗？我想孔雀王妃和宋神医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吧。
2: 你说的不错，她是我的女儿，瀚海国的新王后。
0: 那么当年花大侠杀死的又是谁？
2: 那是我哥哥。天下人只知道铁鞋大盗神出鬼没，但他们不知道铁鞋大盗其实是一母孪生的两个兄弟。我哥哥武艺高强，坐镇毒龙岛，我的医术高超，远在天涯游历。但是那些该死的赶海人竟然把我哥哥扔进了海里。我以为哥哥死了，一怒之下把他们全都杀了。没想到一个女人找到了我，是她把我哥哥从海里救了上来。后来我和哥哥离开了毒龙岛，开始给这个女人卖命。
0: 这个女人是谁？
2: 她就是孔雀王子的母亲。当年为了迷惑天下的人，我和哥哥戴上同样的面具，一夜间赶往不同的地点作案，造成神出鬼没的假象，给他聚敛了不少钱财。
3: 那盗取玉佛也是他的命令？
2: 不错，他想当上瀚海国的女王，但他没想到我们花了那么多功夫，到最后栽在了你的手里。我弄瞎了你儿子的眼睛，可是你杀了我的哥哥。
3: 这么说，20年前是你们两人一起来盗宝的？
2: 这些年来我含辛茹苦培养我的女儿，她出落得很好。那个女人死后，我把她送到了西域，博得了孔雀王子的好感，她做了王妃。用不了多久，孔雀王子就要当国王了。
0: 就差一尊玉佛了，对吗？
2: 哈哈，

0: 你说对了，可现在我什么都不差了。哼，宋问草，你已是瓮中之鳖了，还猖狂什么呀？哼！嗯，火云霹雳弹。哼，那个该死的朱婷虽然不肯说出离开这里的方法，但我早有准备。我要把这间密室的大门给炸开。
1: 宋问草，你这样做大家都会死。
0: 错，死的是你们。 你别忘了，我是独龙岛出身。我会使用闭气法，穿着铁鞋，抱着瀚海玉佛，一步一步的走上河床，走出梦河。等我回到瀚海国以后，哈哈哈哈，我就是国丈，我会享尽荣华富贵。可你们，早就喂鱼虾了。
1: 哎，宋神医，不。
0: 铁鞋，看后面。你别过来，要不我就把这玉佛摔碎，大家谁也别想得到。
2: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有什么好问的？
2: 你的医术这么高明，本该济世行医，为什么反要作恶多端？
0: 你怎么能明白，玩弄别人的性命？ 鼓掌之见，是多刺激的一件事儿。你也瞎了这么多年，滋味不错吧？
2: 刺瞎我的眼睛，这么多年来，你感觉如何？
0: 感觉不错。来吧，杀了我吧，让我和这玉佛。 一起毁灭！你不敢了？心软了？来呀，杀了我吧！

0: 杀过人吧？那种滋味很美妙的，你一定会爱上那种感觉。杀过一次，往后就容易了。杀了我吧！
1: 等会儿，等什么？杀

你错了，一辈子待在黑暗里的是你，不是我。

0: 虽然真凶被擒，但是却要连累各位了，对不起。
1: 其实我知道出去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吃醋。
3: 吃醋。
1: 不错，吃醋。这就是朱婷送给我的醋。我这位朋友天生爱做机关，而且他不会把我们送进来就不管我们了。所以我就捏着鼻子把整壶醋都喝完了，因为我肯定这醋葫芦里还有名堂。而结果
0: 怎样？
1: 结果发现了葫芦里还刻了一行字。
0: 什么字？
1: 出路在佛手里。
0: 大师，还是你来吧，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再说真正的玉佛只会被具有慧眼的人认出来呀。

0: 你看，哎呀，看来朱婷说的没错，出路果然在佛手里。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你怎么知道老板娘会被关在这里？因为朱婷送我的那瓶酒泥封上是杏花村的标记，而且在关太临死前，我听他说了个姓字，姓什么呢？铁邪大盗既然要作案，一定会在桃花堡附近设置他的后援地。我问过花瓶，周围有什么地方叫姓什么的，他说有个杏花村，我看这应该不是巧合。
2: 原来陆小凤能够抓到真凶，只不过是因为运气好而已。下次他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0: 陆小凤，你见过多少孩子在吃午饭的时候还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跟先生念书？连我都闻到饭菜的香味了，我相信他们也能闻到。说不定这个村里的孩子都特别的懂规矩。你再看这位教书先生，身形那么瘦小，看身段像个女人。
1: 我看那也不一定啊，金九龄。一般的教书先生都是很瘦弱的，我看这位老伯很可疑啊。<笑>
0: 你再看他的脂粉味儿。 很重啊！
1: 我看这位老伯也太强壮了。
0: 对。

0: 现在景色一定很美吧？是啊，简直就像天上的银河。陆小凤，择日不如撞日，咱们赌一把如何？
1: 乐意奉陪，我们赌什么？你看这河里的河灯一共有多少盏呢？<笑>这怎么能知道？我说这河灯一共有1800盏，一盏不多，一盏不少。
0: 这么有把握？
2: 你数数便知。就是，就是。嗯，好。哎，是啊，是啊，是啊。
3: 二十，二十一。哎，陆小凤，后会有期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好久了。<笑><笑>
1: 哈哈哈！哎呀，花兄啊，哎，这河灯可真难数。刚才我数到了那边，花兄，你听我给你数啊。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0: 院线上新了。
3: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4: 他妈还能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5: 真是行哇！
6: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7: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3: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8: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0: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3: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1: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8: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3: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0: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1: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的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2: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3: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0: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9: 好像是我邻居家。
3: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屈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以歌会友，以词传情，国乐无双第一期引发热烈反响。从驾驭角色到活成角色，马思纯通过今晚正好收获成长。86版西游记40周年晚会在河南举办，六小龄童徐少华共话当年情。刚刚过去的一周，电影市场共收获票房7.77亿元，给阿妈的情书以5.65亿元周票房持续领跑，并于5月24日11时38分正式突破10亿元票房大关。错过了遗憾吗？收获7380万元，位居周票房榜亚军。五一档消失的人后劲儿十足，以4369万元夺得

0: 季军。周五新上映的《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和《今晚正好》则分别位列第四和第五位。在电影《今晚正好》中，马思纯饰演徐秋，一个成熟、清醒、活在当下的女性形象。而戏外的马思纯也被角色感染，变得越来越像徐秋。面对我们的镜头，马思纯聊起了她的成长感悟。
1: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思纯。
2: 这是你。
3: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和现在有点小区别。
2: 小区别？这不是个假照？神经病。
1: 很活在当下的一个人，很成熟，很清醒。在前两年我会很想成为的一个样子，所以我会很想抓住这个剧本。我想看看我自己能不能够自信的去驾驭这样的角色，一个非常懂得拒绝别人，非常懂得保护自己，对于爱，对于一切都收放自如的一种状态。
4: 你三十了？
2: 三十怎么了？
4: 你很漂亮。
1: 我五十岁也漂亮。
4: 六十也漂亮。
2: 七十岁也很漂亮。
1: 每个阶段就是有每个阶段的美，我们不要觉得只有年轻的时候才是最好的年纪。其实我现在就在想，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真的就是我最好的年纪吗？好像不是。你在你最好的年纪的时候永远都不觉得你自己活得很开心，但是你反而现在成熟了一些，三十多岁了，你反而会觉得哎，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但是你说可能别人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你是最光鲜的，最年轻的，最貌美如花的，我反而不这么认为。对，那也许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四十多岁很好，所以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我好心态决定女人的一生，这句话非常的对吧。
5: 采访中的马思纯松弛自信，越来越懂得与自己相处。面对活人感女演员的评价，她也给予了回应。
1: 这是应该的呀，我们本来就是活着的，所以有活人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然后我也没有刻意的去要标榜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我可能表现出来的大家就会觉得是这种感觉吧。
6: 这样的夜晚在未来还会有很多，
1: 就别把什么事情都放得那么沉重吧，都看淡一点，都放轻松一些，拿得起放得下，然后享受当下的每一份感受，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伤感的还是痛苦的。
6: 现在相爱的成本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这里。
1: 这是一部很轻快的电影，轻快又有趣，你可以在里面看到无论是爱情还是告别，它可能都会告诉你一个答案，所以期待大家来看今晚正好。
0: 近日电影频道 M 观影团举办动画电影《钟馗》北京主题观影会，导演王羽西、黄山川等人亲临现场，深度解析了影片的创作历程与主题利益。
5: 动画电影《钟馗》将于5月30号上映，影片讲述了钟馗降妖除魔、守护人间的故事。在钟馗人物塑造上进行了全新突破，赋予角色兼具文人气质与英雄力量的双重魅力。
7: 就是他既能够让人觉得他很有东方读书人的那种隐忍高雅的格调，同时也是有空无有力的这个力量感，以及能够降妖除魔的这种法力。竹林就代表着钟馗，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这种气节，这是我们对这个影片当中这个钟馗这个形象的全新设计。
8: 然后我们希望这部片子呢，能够让观众重新认识到我们像钟馗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民间神话里边的神仙。
5: 活动现场，钟馗配音演员于浩威一秒入戏，还原角色台词：“
9: 以钟馗之名，扶妖荡邪，无魔不碰；以钟馗之名，扶妖荡邪，
10: 无魔不碰。”
0: 由 CCTV6 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第一期播出后，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也在网络上引发热烈关注。下面有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1: 好的，《国乐无双》以歌会友，以词传情，也让经典旋律以新的方式走进观众。第一期开播后，节目迅速登顶孤独热度指数，全部综艺和电视综艺双榜，引发不少网友的讨论。由宋亚轩演唱的《Song for You》单曲上线1小时后，收藏量突破百万。这首歌由8首经典的粤语歌曲重新编曲组合而成，跨越4个年代。不少网友认为，它既保留了经典旋律的情感底色，也用新的表达方式完成了一次跨时空对话。还有人形容这首歌像是从每首歌中裁出一块布，细腻。

0: 由成龙演唱的粤语版《小美满》同样惊艳了观众，熟悉的旋律搭配全新的粤语歌词，也让不少网友直呼温暖。有人认为这首歌唱出了平凡生活里的幸福感，还有网友表示被这首歌治好了自己的精神内耗。
1: 不管笑，不管喊，还是开开心心穿过门都
0: 一首《小美满》，旋律是熟悉的，画面却是全新的。很多观众说，看这档节目不只是在听歌，舞台本身也很有看点。小云，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发现？
2: 这也正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国乐无双的舞台运用 XR 虚拟技术与动态舞美，打造沉浸式场景，同时融入留白、水墨等国风表达，被不少网友评价有韵味、有呼吸感。有人表示留白设计恰到好处，让国乐的风骨与舞台画面自然相融，也有人感叹每一帧都像是古风画卷。
0: 从经典旋律的重新演绎到舞台表达的创新呈现，国乐无双让传统在当下被重新听见，也让越来越多观众愿意慢下来去感受国乐的独特韵味。近日，万童书主创团队走进新疆喀什，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路演活动，以光影为纽带，非遗为载体，践行文化传承使命。
3: 主创团队在喀什英吉沙县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感受国家级非遗高空杂技达瓦兹表演，走访参观土陶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之家、英吉沙小刀产业基地等，借光影之力让更多群众了解当地非遗文化。随后，主创团队来到影院和观众进行映后交流，片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让现场观众深受感染。
4: 正是因为他们这种平凡而又伟大的人在，才能让我们现在的人去听到我们这个十二木卡姆。所以我觉得感谢大家，对，感谢各位老师把这么好的作品呈现给我们，让我们去看到
5: 这个电影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整个传统的这个民族文化背后有这么一群人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奉献自己的一生来去传承我们新疆传统的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我们真的觉得太感动了。
3: 在喀什古城，主创们参与古城开城仪式，面向各地游客推介影片《万童书》。本次活动同步推出观影惠民福利，截至7月31号，观众凭影片纸质观影票根购买遇见喀什演艺门票，可直接抵扣100元；截至6月30号，凭观影票根可在喀什市6家指定非遗合作门店享受非遗产品8折优惠。以光影流量赋能非遗出圈，带动文旅市场升温。
0: 电影人公益示范行中国电影家协会文艺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在陕西西安开启，活动走进高校、景区和影视城，通过影片展映与惠民演出，让艺术走进大众生活，赋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
3: 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飞天展映交流活动在西北工业大学举办，主演刘志冰、岳红亮相现场，与师生展开交流。
6: 从深入生活到拍摄完成大概有10个半月的周期，我在这部戏的创作是零片酬。我们首批航天员和第二代航天员的培训选拔过程当中，有58门课程专业课需要集中学习，还有36项体能测试。我当年已经48岁，我还是基本上都是闯关成功的。
3: 刘进、程泰深、严青宇等人还先后在丝路欢乐世界、白鹿原影视城献上主题惠民演出，以光影艺术连接大众，也为陕西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
7: 艺术创作应该是从生活当中来，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呢，多做这个公益到人民中去，跟大众啊多多的交流，多多的这个感受，
8: 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汲取营养，获得真正生活的最本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9: 很火的电视剧这个主角其实他也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秦腔，通过我们影视剧的拍摄它的知名度越来越大，电影加文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也是传承。
0: 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文艺晚会昨晚在河南济源举办，六小龄童、徐少华等主创亮相，共忆当年拍摄往事。蒋大为、吴静等剧中歌曲演

0: 场者也纷纷唱响经典金曲。
1: 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
2: 唐僧的扮演者徐少华老师。
3: 当晚多位八六版西游记主创相继登场，唐王扮演者张志明和观音扮演者左大斌现场原音重现，瞬间将观众带回到40年前。
4: 玉帝亲去山高，
5: 宁爱本乡一年土，
4: 玉帝他乡万年近。
6: 悟空，你下次可别再来了，如果是这样的下去的话，你得到凡间去好吗？
7: 40周年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都已经年岁都不小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西游记拍得很艰苦，但是也很出色。
8: 一个是老艺术家70、80岁了，另外全国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很不容易。一听说这个纪念西游记40周年，缅怀杨洁导演，我们这些艺术家们一听这个二话没讲，都说我们来，我们参加。
3: 唐僧扮演者徐少华和原唱吴静一起深情演绎那首经典的《女儿情》，回忆起当年和朱琳的拍摄往事，徐少华表示两人默契十足。

0: 演员就是这样，碰撞很重要，那说明朱琳老师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
1: 67岁的六小龄童在晚会上一展他的扎实功底，而他心目中最经典的歌曲非《敢问路在何方》莫属。
2: 敢问路在何方了，因为这个歌其实一语传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歌词浅显易懂啊，深入浅出。
1: 晚会现场已经过世的86版《西游记》导演杨洁以全息影像的形式亮相，无数观众瞬间动容。40载时光荏苒，但86版《西游记》的光芒从未褪色。

0: 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戏中翟子路饰演秦腔剧团的武生风萧萧。专访中，翟子路分享了他对秦腔、对角色的理解。
1: 我之前没有戏曲功底，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会完成不好这件事情。说是演员三分像，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外行演内行。戏曲研究院的老师们教我的时候，我总是会对于动作啊、流程啊、打戏啊，会有一些负担。但老师那天就跟我讲说，你不要想动作了，你就想你就是杨文广。那一下我好像就突然通了，虽然是戏中戏，但在那个情境下，我就是要为父报仇，那种意志、那种眼神，一下就，哎，老师说这对了，我觉得特别特别鼓励到我。

0: 而且从原厂啊，从山绑啊，基本每天都会训练，大概得有半年多的时间。上午在排练室，然后热身，然后到下午开始戏曲唱段。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带有敬畏之心，才可以去很好的完成。我也不想把它变成一个只是亮个相、露个眼神这么简单的去敷衍了事。我很害怕，我对这份文化会有一丁点的不尊重。
1: 剧中，易勤娥和风萧萧在《杨门女将》中分别饰演穆桂英和杨文广，两人在排练中暗生情愫。翟子路也分享了他与刘浩存搭档的感受，解读了角色之间的情感。
0: 我觉得浩存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因为我演杨文广，就是穆桂英的儿子，只要打赢了母亲才有资格上战场，然后我们有一大坨打戏，其实我们都是各自私底下去练，但我们真的去打的时候，我们竟然非常流畅的全对上了，因为他一直就是中间一有时间，他就会去排练厅去练所有打交赞啊，穆桂英挂帅。我眼里的画面永远都是他在现场监视器

0: 狗斯说要练对视，那会儿我看着看着莱蒂的眼睛就，那会儿好像拍完了我就想哭了。我之前还觉得那种测试是假的，就是你一直看着一个人你会有那种情感，我发现好像真的是，我觉得潇潇一直对莱蒂是那种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哪怕是最开始的小朋友，哪怕是烧火房的丫头，还是在看到他第一次登台演出之前，永远都是愿意去守护陪伴他，那种非常纯粹有距离感的守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觉得通过各种各种的了解，让我离秦腔更近，让我离秦人更近，这片土地更近，尤其是那种高亢的，那种洒脱的，那种直爽的，我觉得它承载着这片土地厚厚的文化，才让我们有了这样的视听语言的表达。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马思纯用哪两个词形容今晚正好？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2: 我是巧云，
1: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35期。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吧。那么究竟是多少号呢？4号、8号、7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它们分别是4号、8号、7号、4号、8号、7号。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大金鹏王陛下，丹凤公主特来求见杜小凤公子。
3: 五十年前，我父王把国库的财富分成四份，交给了四位心腹重臣，其中三个臣子带着财富消失了。我想请你让这三个叛徒把金鹏国的财宝还给金鹏国。
4: 这个忙我帮了。
5: 为了追回宝藏，他努力寻找线索。
4: 你是独孤一鹤，是大金鹏王委托我向他的臣子们讨债。炎铁山，我想你已经承认了你是金鹏国内务府的总管，但是我还有个问题。
6: 丹凤公主，这又是何必？
7: 这种叛臣贼子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4: 炎铁山、独孤一鹤都已经死了，现在能为咱们解开谜团的只有霍修了。
5: 他深入险境，探寻究竟。
8: 你是太爱多管闲事，
4: 你难道不觉得你要的太多了？
8: 我也是金鹏国皇族，那财产是我的。
4: 可是你有一个最大的破绽，你根本不是霍修。
5: 古龙原著，
4: 没想到我陆小凤还是被你给骗了。
6: 我没有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5: 张智霖、吴佳妮、张智尧、何润东，陆小凤传奇之大金鹏王。
9: 我喜欢看电影，

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小心、
1: 啊、公子，后面有人追我，我能不能先在这儿躲一躲啊？
2: 臭丫头，你还往哪儿跑？竟敢偷我东西！
0: 他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就不用再跑了。
2: 哼，还来了一个管闲事的小白脸，我告诉你，我们青衣楼的事你少管。
0: 你是青衣楼的人？
2: 不错，我就是青衣楼的铁面判官。这个臭丫头偷了我的青衣腰牌，快点还给我，不然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
1: 嗯，一块破牌有什么了不起的？干嘛对人这么凶啊？
2: 死丫头，不知天高地厚，我看你是不想要命了。
1: 公子，你不会不管我吧？
0: 区区一个腰牌，又何必动手呢？
2: 你找死呀！
0: 何必呢？
2: 少废话！
0: 既然不想赏花，我就不送。
2: 你小子有种，走！
1: 你可真厉害。
0: 不过你真不应该偷他的东西。

0: 我叫上官飞燕，江南的上官飞燕。你呢？
1: 我叫花满楼。
0: 哦，这个名字好啊，花满楼。哎，就像这鲜花满楼，这些花都是你养的吗？
1: 是的，他们就像我朝夕相处的朋友一样，每盆都有自己的名字，特别的来历。
0: 那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多待一会儿啊？我想听你讲讲这些花的来历，可以吗？
1: 好的，只要你不嫌弃我啰嗦就行了。
0: 啊，不嫌弃。哦，对了，你刚才治体面判官的那招很厉害，叫什么名字啊？
1: 那叫灵犀一指，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教给我的。
0: 朋友？他谁啊？
1: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0: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2: 哼，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3: 算命的说我今年有场大劫，没想到。来呀，我陆小凤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是你爷爷。
2: 你说什么？是我爷爷？不怕的。你今天喝到酒我就请客，要是喝不到，你这四条眉毛可要归我了。
3: 真是奇怪啊，龟孙子也有钱请客。
2: 嗯，没钱当然是龟孙子，有钱呢，自然是龟孙大老爷。
3: 那好，我今天就占占大老爷的便宜。
2: 行吧，嘿嘿，咱们说好了，只能躺着喝，不能够用手拿。
3: 好，我今天就让你再变回龟孙子。
2: 玩玩得了，我没钱了。
4: 喂，想跑？
2: 哇，灵犀一指，
4: 说，快叫爷爷。
5: 四面郎君柳玉恨，断肠剑客萧秋雨，拜见陆小凤陆大侠。
4: 二位别拜，陆小凤受之不起。
5: 陆大侠，
4: 陆大侠，
5: 追！
2: 喂，陆小凤啊！哎，你结账啊！哎，你们给结账，我有什么办法呀？
3: 没钱当然是龟孙子喽。
2: 谢谢你们敲开的洞啊，有办法了。
0: 哎呦！哎，这么晚了，屋里为什么不点灯呢？
1: 我是个瞎子，用不着点灯。
0: 什么？你是瞎子？可是一点都不像啊！
1: 我七岁的时候就瞎了。我知道你绝不会认为一个瞎子会像我这么开心。你能不能活得快乐，并不在于你是不是个瞎子。我眼睛虽然瞎了，但鼻子却很好使。我能闻出你身上有鸢尾花的香气，你一定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对吗？这么漂亮的女孩为什么要偷那个腰牌呢？
0: 哼，我是瞧不惯他们老欺负人，现在只要是带着这个腰牌的人就很神气的。你只要有这么一个腰牌，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1: 哦，我好像听那个人说是什么青衣楼的腰牌。啊，
0: 对了，这个腰牌就送给你吧，这样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哦，对了，你武功那么好，还有那么厉害的朋友，没人敢欺负你的。
1: 哼，我知道你关心我，这个礼物我收下了。
0: 我可不像你，没那么好的功夫，从小就受人欺负。
1: 哼，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0: 嗯，为什么？
1: 因为你也有我这么一个武功高强的朋友，而你这个朋友会永远保护你的。

0: 霍老头，别那么小气嘛，先别收，我来了。
1: 我以为今天可以省了。
0: 你请我喝酒，百年不遇，我怎么能不来呢？
1: 请你喝酒的人还少吗？啊，听说最近江湖上有人在找你啊。
0: 哦，你的消息还真灵通啊。柳玉恨和萧秋雨刚才就找过我。
1: 哦，他们两个不是已经在江湖上消失一年多了，怎么又突然出现了？

0: 有什么事吗？
1: 我不知道，我一见到他们就跑掉了。
0: 哦，那你为什么要逃？
1: 因为他们一见到我就跪下了，我必须跑掉。
0: 你的意思是说，柳萧二人横行江湖无所顾忌，见到你却突然跪下，所以你猜他们找你办的事儿肯定很麻烦，所以呢你就逃掉了。
1: 霍老头，你真是了解我。其实我一直怀疑他们两个人在江湖上和一个叫青衣楼的组织有关。有关青衣楼的事你知不知道？
0: 知道也不知道。
1: 哦，怎么讲？
0: 这青衣180楼啊，3年之内犯案87起，300多名绝顶高手死于非命，就连少林寺铁臂大师和武当石阙道人也遭不测，现在江湖上是闻风丧胆啊。要说不知道，这青衣楼啊行动诡秘，神秘异常。这青衣楼180楼在哪儿？青衣楼的楼主是谁？江湖上没人知道。
1: 所以如果是青衣楼的人在找我的话，我还不如先找你来喝酒。
0: 如果你是去青衣楼喝酒的话，我劝你现在就把酒喝个够本儿。
1: 不错，喝个够本儿，不醉不归。
0: 不过今天我不是单请你来喝酒，我还想请你看画。来啊。
1: 看来我今天来的真是时候。
0: 这是我收藏的宋代画家李唐的江山小景图。
1: 嗯，是不是真的我倒不敢说，不过画家的笔法自然，很对我的脾气。
0: 对你的脾气我也不会送给你，因为这幅画我可是花了大价钱啊。
1: 有一句古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什么古话？
1: 哼，人怕出名猪怕肥。
0: 哼，这人要来找你，你躲是躲不掉的，千古以来这是江湖上的规矩啊。
1: 哎，好在我现在还不像猪那么肥。
0: 可惜啊，你今天连累了我。
2: 酒喝多了，不是不好，这酒有鬼。

0: 这酒是我们的最后一坛酒，你的脑袋也是最后一个脑袋，这又何苦呢？
1: 刚才多有冒犯，还请陆大侠恕罪。
0: 恕罪我看就算了吧，因为真正的罪过是宽恕不了的。
2: 大金鹏王陛下，丹凤公主特来求见陆小凤公子。
3: 别人找不到你，并不代表他们找不到你啊。
0: 看来太爱喝酒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2: 大胆刁民，见到本公主还不赶快施礼。
0: 什么？你是丹凤公主？
2: 我可不是什么丹凤公主，不过我是她表姐，我叫上官雪儿。
0: 像你这种人能跪下来求我，看来这件事情一定是个天大的麻烦。
4: 我们确实遇上了不小的麻烦，还请陆大侠帮忙啊。
0: 你遇上了麻烦，应该去拜庙里的菩萨，找我来干什么？看来今天这顿酒我是喝不下去了。老朋友，等你从山西回来咱们再喝吧。
4: 陆公子，如果陆公子见到这个玉佩还执意要走的话，小女子就不送了。
0: 你们叫我走我就偏不走，花满楼的连心锁怎么会在你们手里？
4: 陆公子请放心，花公子安好得很。
0: 看来我这趟非走不可。
3: 老朋友，哎呀，看来这酒我只能自己喝了。

0: 我就不送了啊！你刚才说你是公主的表姐，我看
1: 不像吗？

0: 公主，我们只是在开玩笑。
1: 陆公子为了朋友可以出生入死，实在让人敬佩。陆公子，请上车。
0: 我没有说过可以为朋友出生入死啊。
1: 那你又为什么要跟我们走呢？
0: 但是为了朋友坐坐马车也还是可以的。
1: 陆公子可真会说笑，不过待会儿你见到那个人后就笑不出来了。

0: 年轻人，过来坐吧。
1: 有什么事你说吧。
0: 年轻人有个性，你是来找花满楼的吧？他在这里很好，请你放心，你随时都可以见到他。我们请花满楼来，也是对你有事相求啊。
1: 弯子兜的还真不小，说说看吧。
0: 啊，我们的王朝是个很古老的王朝。我们的王朝虽然建立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世代安乐富足。深山里更是有数不尽的珍宝和金沙，因为我们富足，所以才引起邻国的垂涎，竟联合了哥萨克的铁骑引兵来犯。为了保住富国的火种，50年前，我父王把国库的财富分成4份，交给了4位心腹重臣，叫他们陪着我到中土来避难。但是，
1: 这4个人背叛了你。
0: 到了中土之后，其中3个臣子背弃了誓言，带着财富消失了，只有我的叔叔上官瑾留下来陪我。直到3年前，上官瑾也去世了。
1: 那另外3位呢？
0: 另外3个人，我再也没有见过。但是，他们3个人的名字我一直没忘：上官木、严独鹤、严立本。
1: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3个人。
0: 去年这个时候，我终于打听到他们的下落。这3个人，我想陆公子不会不知道吧？来人！
2: 这几幅画是他们现在的样子。
0: 他就是内务府总管严立本。
1: 这好像是关中珠宝严家的当家，叫严铁山。
0: 这是大将军严独鹤，
1: 峨眉掌门孤独一鹤。
0: 他是上官木，也是皇亲。
1: 霍修，
0: 哼，不错。要不是金鹏国的财富，他怎么可能成为天下第一富豪？
1: 可是我现在还不明白，你想让我帮你干什么？
0: 陆大侠是聪明人，不会想不到。其实我想请你做的事情很简单：第一，让这3个叛徒把当年从金鹏国带出来的财宝还给金鹏国。这批财宝不光属于我，也属于金鹏国的百姓，我需要用他们来复国。第二，我要让他们3个在先皇的灵位前忏悔自己的过错，然后自裁谢罪。
1: 恕我直言，你的要求并不简单。
0: 对于别人来讲，也许是这样，但对于陆小凤来说，

0: 就不一样了。
1: 但是你怎么敢肯定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
0: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会请陆公子出山呢。
1: 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不帮你的话，花满楼就……
0: 陆公子，我说过，你随时都可以见到花满楼。
1: 好，我现在就想见他。
0: 嗯，好。还有一件事，据我探听到的消息，青衣楼的楼主就在他们三个人当中。
1: 青衣楼，
2: 也就是在路上袭击我们的人。
0: 你们在路上遇到了袭击？
2: 嗯。
3: 驾驾
4: 开弓
3: 驾

0: 看来这个青衣楼是钉死我们不放了。这三个人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武功恐怕都不在我之下。再加上一个青衣楼，跟他们三个寻仇，几乎就等于去送死。
1: 啊，实不相瞒，青衣楼跟我们作对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的几位高手都惨死在他们的手下呀。
0: 不管怎么样，陆公子，我不会勉强你。但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我们就会跟他们拼到底。
2: 哎，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忙我帮了。
0: 啊，多谢陆公子，我腿上有伤。啊，丹凤，快替我谢谢公子。
2: 哎，不用不用。
3: 谢谢公子。
2: 我发现麻烦通常是跟着女人一起来的，尤其是漂亮女人。
3: 来人，有请花公子。陆兄，大进棚。
4: 花满楼。
3: 花公子，陆公子，今天御厨恰好生病了，宫中纵有龙感凤丹，小女子也不善料理，所以只好略备薄酒表示答谢。
4: 请不要见怪，我父王腿伤在身，不能饮酒。我就替他代饮了。
3: 哦，实在是抱歉啊，我这条腿伤了很多年，一喝酒就会肿胀疼痛啊。来，这酒是我父王珍藏多年的上等波斯葡萄酒，也是我的一片心意。二位公子喝了这酒。
4: 只管慢慢回味。客气话我就不用说了，否则父王会觉得你们太见外了。
2: 公主的好意我明白了，花满楼，你明白了吗？嗯，我明白了。啊，来，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0: 你们怎么知道他们三个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2: 好，陆公子，请看，人面纹身。
0: 我们的王国左尊右卑，在他们的右臂上都有一个一样的人面纹身。
2: 这种人面纹身代表着我们的等级十分严格。要办成这件事。 我还要再去找几个帮手。
0: 陆公子。

0: 想要找些什么帮手呢？
1: 花满楼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他的嘛，现在还不好说。有件事情我就是想不明白，
0: 什么事情？
1: 怎么花满楼也加入了天下第一大帮青衣楼呢？
0: 哼，有青衣楼腰牌的就是青衣楼的人，那么留着两撇胡子的人不都是陆小凤了吗？
1: 哈，有道理啊。
0: 那我猜这个腰牌一定是家人相送了。
1: 你怎么一想就想到女人身上去了？我错了吗？没有，
0: 她叫上官飞燕，是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子，也是丹凤公主的堂姐妹。那么说丹凤公主也姓上官？对，上官飞燕的爷爷就是已经过世的上官瑾，上官飞燕还有个小妹妹叫上官雪儿。
1: 什么？那个上官雪儿不是丹凤公主的姐姐吗？当然了。
0: 你以为呢？哦，我一直以为她就是公主的表姐。看来我们的陆大侠也中了小鬼的招数，这倒真有意思。但是，
1: 那也比你用家传的玉锁换一个腰牌要好得多啊。我一直以为只有我陆小凤是个多情的浪子，没想到你花满楼也……嗯，
0: 比起你陆小凤，我还差得远呢。今天酒宴上，我看得出来，丹凤公主对你很有意思。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又看不见。哎，
0: 我是瞎子，看不见，但是可以闻呢。
1: 闻？
0: 哼，
1: 怎么闻？
0: 这种事情你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1: 哼，不明白就是不明白。今天的月色这么好，我还是出去走走。

0: 是你啊。
1: 笑别姐，你以为我是谁啊？
0: 嘘，我告诉你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1: 好啊，什么秘密？
0: 我姐姐上官飞燕被人杀死了，就埋在这里。
1: 这是你们自己的家，难道这里也会有人杀人吗？
0: 可是我家里有别人啊。
1: 你觉得花满楼也会杀人
0: 啊？不是不是，那就是丹凤公主杀死的。
1: 这件事比你是丹凤公主的表姐还要离奇。
0: 你不相信我？
2: 是雪儿吗？
0: 哎，丹凤公主来了，我先走了。
2: 雪儿，雪儿，雪儿呢？刚才在这儿的人是他吗？
1: 刚才他还在，不过听见你的声音他就走掉了。
2: 雪儿一向调皮，还请陆公子不要见怪。
1: 不会，我倒是认为雪儿很有趣。
2: 能请到陆公子是我们的福气，在来的路上陆公子救了我们的性命，我还没有道谢呢。
1: 那可不一定是我的福气，连花满楼这样的人你们都能请得到，你们真有本事啊。
2: 那不是我请的，是上官飞燕请来的。
1: 你们大金彭国的女人都是一样厉害。
2: 陆公子取笑了，刚才父亲接到了上官飞燕的传书，我已经派萧秋雨去接应他了，还请陆公子向花公子代为转告，不要挂念。
1: 月圆之夜，那个呆子总会有些牵挂的。
2: 那陆公子有没有牵挂？
1: 牵挂对于我来说是多余的东西。
2: 我希望陆公子知道，要是你为了我们的事情受到伤害的话，我会伤心的。
1: 没想到还会有人为我这个浪子伤心。咱们今天只看月亮，不谈其他。

0: 两位公子此去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1: 有时候倒霉的事情不是你小心他就不来找你的。
0: 那你也得答应我千万不要有危险啊。
2: 走，就现在咱们去干什么
1: 啊？咱们去喝酒啊，既然出来了还管他什么金鹏国金鸟国的，走，我带你去喝花酒。
2: 做人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1: 那你要我怎么办？办这么大的事情帮手可不好找。
2: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面已经有打算了。
1: 你说说看。
2: 除了西门吹雪还有谁啊？
1: 这
2: 这

我们是峨眉派，三英四秀中峨眉四秀，你是哪一派？

0: 秀清，这人怎么这样？快走吧，师傅还等着咱们呢。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57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634272523，后区的中奖号码是10004。体彩排列三第261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39，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93925。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5月25日。
2: 老板娘，放我下来，
3: 放
2: 我下来，
3: 下来也可以呀、啊。不过你欠我们的钱是不是

0: 还了。
1: 欠钱还钱嘛，干嘛这么折磨人？放下刀。
0: 人呢？还钱的人在哪儿？啊？
2: 哎呦，
1: 还钱的人，还钱的人。哎呦，
0: 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可以出钱替他还债？
3: 没有
0: 。好，那老娘今天就来一个现宰现卖，把他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哼，给你们下酒。有谁有钱买他的耳朵？
4: 我出50两。
1: 你们有没有良心的？我看谁敢买。快放我下来！快，钱人来了！快放我下来！
4: 出银子！
5: 我出5000两。
1: 快点！
0: 这位大爷出5000两买这龟孙子的耳朵？啊！
5: 老板娘，你怎么还不动手？
1: 哎！你奶奶的陆小凤，你见死不救，你算什么朋友啊？
6: 你是不是怕他不给我们办事？
5: 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瞎。老板娘，把他的舌头也给我割下来。今天我高兴，我请大家喝酒。
0: 好嘞！
1: 别，先别动。陆小峰，你真不是来替我还钱的啊？
5: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给你还钱，而不是来看热闹的？
1: 哎呀，哪个男人来妓院不是寻花问柳来了，还能是看热闹来了啊？哎，我看，你们是想找大智大通对吧？哦，你放心，都是老朋友，我帮你啊找到他们。
5: 一言为定。
1: 骗你，我是你孙子。
5: 好，老鸨子，我给你银票，你放人。
0: 哎，快放下来，快点。
1: 快点啊！
0: 解开！
1: 我他妈手疼死了，见钱眼开。老鸨子。
0: 哎，龟孙子，你
1: 啊，叫我龟孙大爷。
0: 龟孙大爷，你有什么吩咐？
1: 你给我好好听着，好酒好菜，还有好美女，我们呀要和他们大吃一场，知道吧？这个什么？他们付钱嘛，真是的。
0: 是。
1: 两位，
5: 你可答应过了，给我们找到大智大通。
1: 没问题。找那两个老怪物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不过你们要找他们问问题，可要照老规矩，一个问题50两。
5: 一言为定。
1: 他们就在这里呢，我进去找。哎，老规矩，一个问题50两。啊。
5: 哎，没问题了。50年前，是不是有个王朝，叫做金鹏王朝？
7: 金鹏王朝本在极南的一个很小国度里，他们风俗奇特，同姓为婚，朝中当权的人大多复姓上官。这个王朝虽然古老而富庶，但50年前已经覆没。王族的后代据说已经流亡到中土来。
5: 那么请问，当时除了王族的后代，朝中的大臣还有没有别人逃出来？
7: 据说还有4个人保护他们的王子东来，其中一人也是皇族，叫上官瑾，还有3个是大将军严独鹤、上官木、内务总管严立本。
5: 他们后来的下落如何？
7: 到中土后，他们想必就隐姓埋名了。新王朝成立后，曾派刺客到中土追杀他们，却没什么结果。当时的王子若还活着，已经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了。
5: 那么这3个人中间，是不是有一个是青衣楼的楼主？
7: 青衣楼是个庞大的组织，相传有108座，能维持这么庞大组织运转的人，一定有着雄厚的实力。所以这个人就该是他们3个人之一。但是青衣楼楼主为人谨慎，深藏不露，从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所以他到底是谁，还是一个谜。
5: 热见极难的事情，一定要请西门吹雪出手的话，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动他？
7: 没有办法。

0: 只要你把胡子刮掉，你要做什么我都奉陪。
1: 怎么都跟我的胡子干上了？
2: 这个办法好啊，刮个干净痛快。
1: 哎，我可惜的胡子。
2: 这次我忽然觉得还是看得见东西比较好。哎，
1: 这次赔本赔大了。
2: 不过倒是请动了西门吹雪，他怎么不和咱们同行呢？
1: 他这个人一向独来独往，但是他一定会在必要的时候出现的。
2: 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去山西找盐铁山。
3: 叫
2: 山西果然名不虚传。
1: 你怎么知道咱们到了山西？
2: 这阵阵的醋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1: 醋香？我只闻到了酒香。
4: 请问哪位是陆小凤陆公子，哪位是花满楼花公子？
1: 我就是陆小凤，阁下哪位？
4: 在下是盐府总管霍天青。我家老爷听说两位大侠来到山西，备下两杯薄酒，请两位过府一叙。
1: 他怎么知道我会来？
4: 这方圆几百里之内的事情，没有我们家老爷不知道的。
1: 好，到时候一定打扰。
4: 那我在府内恭候两位大驾。
1: 就怕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5: 啊，陆大侠、花大侠，峨眉派的苏少侠啊，来来来，各位，请干。嗯，哈哈哈哈，请坐，请坐，请坐。啊，我听说陆老弟有四条眉毛，怎么就剩两条了？
1: 我喝了酒，没有钱付账，所以连胡子都被酒店的老板娘刮去当粉刷子了。
5: 哈哈呀，那个娘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呀！来来来，大家不必客气，这是我们山西的拿手名菜，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但在外地却真的吃不着。哈哈哈！来，
1: 大老板是哪里人？
5: 啊，我是山西人，没出过什么远门，到泰山去看过一次日出，看来看去就一个样，没啥意思。哈哈哈哈哈！
1: 请问严总管是哪里人？

0: 是霍总管，不是严总管吧？我说的不是严家的霍总管，而是当今大金鹏国内务府的严总管。这个严老板一定知道。什么金鹏国金鸟国？陆兄真会胡编呐！恐怕不光是知道吧，严老板，严铁山老板。
1: 恐怕就是当年的严总管严立本。苏大侠，我当你是朋友，你这样做也太不给面子了吧？霍总管，宋克，
2: 严总管，
0: 我是受人之托，你有一笔陈年的旧账，现在到了该还的时候了。哈哈，
1: 还账，账是一定要还的，两位放心。
0: 不过呢，今天二位只要不找我的麻烦，日后我还有两箱珠宝送上。两箱珠宝就买自己一条命，你这桩买卖只赚不赔呀。
1: 那二位想怎么样？
0: 不想怎么样，只想替人讨个公道。
1: 今天你要是放我一马，大家还是朋友。 要么，
0: 要是不放呢？

0: 你就是西门吹雪。
1: 早就听说西门吹雪剑法了得，今天我峨眉剑派苏少英倒要领教一教。

0: 你的招式用完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的招式重复了。
1: 那又怎么样？照样可以让你好看。

0: 应，少应，少应啊，少应，我怎么跟你的师父交代呀？
1: 何必对年轻人如此残忍呢？
2: 我只会一种剑法，杀人的剑法。
0: 一起上！

0: 你们两个，留个活口啊！哎呀！哎呦！严总管，我想你已经承认了你是金鹏国内务府的总管，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和青衣楼有什么关系？
1: 青衣楼。
2: 丹凤公主，这又是何必呢？
3: 哼，这种叛臣贼子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4: 你是谁？
3: 大金鹏王驾下丹凤公主，你又是谁？
4: 我是谁不重要。若是再让我看见你用剑，我就要你的命。
3: 为什么？
4: 背后伤人的人不配用剑。

敢折断我的宝剑。千里迢迢赶过来帮你，好，我走了。

0: 现在咱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岩铁山跟青衣楼有什么关系了。霍总管，你的功夫也并不差，如果刚才你也动手的话，
1: 我也许跟我家主人一样的下场。

0: 好俊的燕子三叉水。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荷花的叶子动了。
2: 我看见柳一恨被丹凤公主杀死在房间里了。
1: 怎么可能呢？
2: 柳一恨是被这种飞针给杀死的。
0: 可是今天早上我们还遇到柳一恨。
2: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丹凤公主掏出飞凤针把柳一恨给……
1: 你知道漂亮的女人什么时候最漂亮吗？那就是他生气的时候。
3: 人家千里迢迢赶过来帮你，你连句感谢话都没有。
1: 可是你确实不应该刺阎铁山那一剑。
3: 哼，阎铁山是我国的叛臣，杀不杀他随我愿意。
1: 但是我们查青衣楼的线索也断了。
3: 可是你是陆小凤啊，我不信你查不到他。
1: 好了好了，我谢谢你还不行吗？
3: 我的家人从来不敢对我这样的。
1: 公主，小人这厢有礼了。
3: 嗯，你讨厌。
1: 公主，江湖险恶，你还是回去吧。
3: 我还是留下来吧，说不定我会帮上什么忙的。
1: 帮忙？那好，你认不认识这个？
3: 嗯，
1: 我听说这是你的独门暗器飞凤针。
3: 我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
1: 嗯。
3: 哦，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原来你在生我的气啊。
1: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3: 你就是气我不该杀了阎铁山。可是你知道吗，就因为他们这些叛臣害我们吃了多少苦。本来我们还有复国报仇的机会，可是现在……
1: 好了，公主，你先听我说嘛。嗯，女人的事可真难办
2: 啊。你千万不要相信丹凤公主，她总是在说谎话。
0: 那你呢？一直都在说真话。
2: 哼，我从来没有说过假话。
0: 哼，光是这句就是假话。
2: 你既然不相信我，就不要跟我说话。
0: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姐姐上哪儿去了？
2: 我姐姐已经在半个月前突然失踪了，一定是被人杀了，还埋在宫内的后花园里。
0: 这不可能，我有一种感觉，你姐姐一定还活着。
2: 你不相信我，干嘛还来问我？你有这种感觉，一定是在发花痴。
0: 好，真拿你没办法。哎，丹凤公主，
1: 哎，又走掉了。
0: 哼，这首歌是上官飞燕唱的。
2: 就是姐姐唱的歌。

0: 你在看什么？
1: 我在看这里为什么没有人。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0: 好在他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不然他不会唱歌。
2: 哎，没事的。

0: 谁？雪儿，是不是你姐姐？
1: 不是，是萧秋雨。
2: 不要多管闲事，上面还有青衣楼的印记。
0: 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到这里来？难道他已经被青衣楼的人抓了？
2: 看来大家都是被上官飞燕的歌声引来的。公主，你们最好先回去，通知大金鹏王也要防范青衣楼的人，接下来的事我们来处理。
3: 可是
4: 公主，咱们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还是回去的好。要是大王真遭了青衣楼的毒手，事情就不好办了。
3: 这样也好，陆公子，你们要多加小心。

0: 应我，千万不要出事啊！
1: 我答应你。
2: 看来丹凤公主对你真的很有意思。
1: 如果跟别人说我身边的这个人是个瞎子，那别人一定会当我是傻子。
2: 这种牵挂你是不会明白的，因为你没有。
1: 我遇事不能老往坏处想，想得太多，老得会很快。
2: 哼，你在说我？
1: 这里还有别人吗？走，去找霍修。
2: 好。
3: 老爷出去了，请二位在书房稍等。
2: 霍修一定会在这里出现。
1: 我这个朋友喜欢收藏书画古玩，他在这里有不少书籍的古本，只要他来山西做买卖，就会住在这里。
2: 想不到你这位朋友还有这种雅趣，
1: 所以我不相信他是青衣楼的楼主。不过他这些古本对于我这么一个酒鬼，你这么一个瞎子是全然无用的。
2: 也不全是，瞎子看不到还可以摸到嘛。
1: 哦，那你摸摸看这些古本值多少钱啊？
2: 我知道了。
1: 说说看。
2: 这本书是宋版。
1: 你怎么知道？
2: 宋人印书多用胶纸、竹纸，这种纸质地优良，洁白如玉，两面都光滑，墨的字迹鲜艳，经得起考验，并且有香味。翻开书本，香气扑鼻。嗯，
1: 怎么？
2: 没什么。

0: 刀剑双杀，你是独孤一鹤？
1: 哼，算你有眼力。
0: 我不光有眼力，还知道你的真名叫严独鹤。
1: 我叫严独鹤又怎么样？
0: 是不是这些人也知道你是严独鹤，你才杀他们灭口？
1: 哼，是他们要杀我，不是我要杀他们。
2: 他们为什么会杀峨眉派的掌门？
1: 这些卑鄙小人的心肠我怎么能知道？
0: 但这里毕竟不是你的峨眉山佛光顶，独孤掌门总该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山西来吧？
1: 是霍修约我来的。你什么意思？我来这里干什么用不着你管。
2: 这么说独孤掌门和霍修认识了？
1: 那又怎么样？
0: 也就是说你是大金鹏国的臣子。
1: 是与不是与你无关，这件事关系重大，你们两个少插手为好。
0: 不是我想插手，是大金

0: 林鹏王委托我向他的臣子们讨债。
1: 讨债恐怕又是个欺世盗名的勾当，如果真要讨债的话，明天到盐铁山的府上，我们好好算算这笔债。
0: 好，一言为定。
1: 告辞。
2: 哟，客官你慢点儿。哎，客官，客官这边请。
3: 啊，客官请。
2: 来来来，
3: 请里边请。
2: 客官，这是我们最好的房间了。
4: 秀清，你在看谁啊？
5: 没什么，
4: 又是那个怪人，我看他不像好人，咱们还是少理这个人。

0: 那个怪人还没有出来，我去看看。
1: 不关你的事，不要去。
0: 冲进去救你了。

0: 我没事，多亏这位大侠。
1: 哼，什么大侠？当初还不是不顾你，自己跑出来。这里是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明天还要到严家和师父会合呢。

0: 不知道长前来，霍某有失远迎。哼，
1: 霍天青，我问你，盐铁商和苏少英是怎么死的？
2: 是被讨债的人杀死的。讨债？不错，是老板很久以前欠下的一笔债，我想你应该知道吧。
3: 我们走。
1: 我看是严府的奴才在关键时刻见死不救才死的。
0: 道长所说的我听不明白，不过我想问问道长，我家老板有难的时候你又在哪里？
1: 你问我？你不配。
0: 我不配？那你看看这招配不配。
4: 滚！凤双飞，
1: 天心老人是你什么人？

0: 还不配。今天是我家老板的头七，我不想伤人，你走吧。
1: 言独鹤，
2: 西门吹雪，是你杀了苏少爷。
1: 该死的不是他，而是严独鹤。
2: 凭什么？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好啊！

0: 学。
1: 我就是。
2: 等等，那我们的大师兄苏少英是不是也是你杀的？你为什么又对我师父下此毒手？
1: 因为他是青衣楼的楼主。
2: 这不可能，师父他老人家这次到关中来就是因为得到这个消息，知道青衣楼就在。

0: 这真有剧毒。使这种毒针的人，心肠都有毒的。
1: 霍兄，盐铁山已死，你有什么打算？
2: 严老板对我有恩，既然他欠了别人的债，那么那个债主什么时候来要，我就替严老板把债还上。
1: 好，那我们先告辞了。

0: 西门春雪，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的剑呢？怎么不出手？
1: 我知道你并不想杀我。
0: 你胡说。
1: 我没有胡说，因为你身上连一点杀气都没有。
0: 我知道你救过我，可师父的仇我不能不报。
1: 那你来吧。
0: 你为什么不躲？
1: 我说过，你不是想杀我，你是在求死。
0: 为什么救我的是你？为什么你不一剑杀了我？

一把宝剑，总有一个合适他的剑鞘。我见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丽的女人。

0: 岩铁山、独孤一鹤都已经死了，现在能为咱们解开谜团的只有霍修了。
1: 所以你这么着急赶来，是怕他也一命呜呼？
0: 只要霍修待在珠光宝器阁里，我就不担心。你知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
1: 一个有着180道机关的危险地方，绝对不是一个好地方。
0: 不过有钱人总有些怪脾气。
1: 你陆小凤不是也有些怪脾气吗？
0: 哎，我可是个地道的穷人啊，我就不信这个邪，即便我身边带着个瞎子，我也敢闯霍秀的珠光宝器阁。

0: 转。停！
1: 看来传说是假的，这里根本就没什么机关嘛。
0: 传说不一定是假的，不信我演示给你看。
1: 咱们要是踩上，绝对没有出来的机会。
0: 没错，这里的机关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设置的十分巧妙，让人怎么也躲不开。
1: 可是你怎么知道机关在哪里？
0: 因为我听话。
1: 你听话？怎么听话？
0: 既然不知道，索性大方一点，叫我停我就停，叫我转我就转。
2: 花满楼。
0: 喝，有酒当然要喝了。你怎么了？
1: 这屋子有股特别的香气，你闻到没有？
0: 没有啊，只有我这酒的香气啊。

0: 这是什么人？竟敢擅闯孤王的寝宫？莫非不知道这是杀头的大罪吗？
1: 你们到底谁是真正的大金鹏王？孤王才是！你们是什么玩意儿？我才是正宗的大金鹏王！胡言乱语！这个人，打死我也不还手！我才是大金鹏王！那容易，咱们可以从这里出去。
2: 能平安进来的都是朋友啊！我们能平安进来，是因为我很了解你。
1: 是吗？说说你都了解我什么？
2: 你的朋友本来就不多，要是被你的机关再弄死几个，那岂不是就更少了？哦，不错，除了这个还有吗？还有就是，你本不姓霍，你父姓上官，叫上官木。嗯，不错。你和盐铁山还有独孤一鹤。 都是金鹏王朝的重臣。当王朝覆灭的时候，你们受命托孤，带着内府的财宝来到了中土。不错。后来，因为你们贪图财宝，见利忘义，所以你们并没有去找那位第十三代大金鹏王。你错了。哪里错了？
1: 我的身上永远烙下了金鹏王国的记号，我就永远是金鹏王国的臣子。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寻找真正的金鹏王。
2: 难道你们一直在找他们？
1: 对，40多年了，对于第十三代金鹏王，我们从没停止过寻找。

0: 但是他呢，一直在躲着我们。
1: 怎么可能？谁会放弃自己的财宝呢？
0: 那些财宝是金鹏国的，也就是说，谁继承了这批财宝，他就要担负起复兴金鹏国的大任呢。可是他
1: 可
0: 呢？
1: 是偏偏这个小王子和上官瑾都不愿意担负重任。
0: 哎。

0: 地王之家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可是小王子却让我们这样空等了40多年呐。那他们怎么会又来找你们？找我们的人还少吗？你们不是看到那四个大金鹏王了吗？都是假冒的，他们不过是要想骗取财宝而已。
1: 你是说我们见到的金鹏王也是冒牌货？
0: 是不是冒牌货？你们一看就知道，我们真正的金鹏王国嫡系子孙。
1: 都有一个隐秘的记号，那就是双脚上生有六指。
0: 啊，那我还真得好好去看看。可是，你为什么指使手下去杀害独孤一鹤，而独孤一鹤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呢？独孤一鹤是我叫去的。盐铁山一死，我们就商量怎么保护盐铁山的财宝。至于独孤一鹤被杀的事情。
1: 我已经查清楚了，那是我的家人干的。他早已投靠了青衣楼，
2: 是吗？是你的家人投靠了青衣楼，还是他原本就是青衣楼主人的管家呢？
0: 如果我真是青衣楼的主人，我还能救被青衣楼追杀的人吗？
3: 你救下了谁？
0: 上官飞燕。

0: 我没有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0: 我一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多亏了这位老人。
1: 真是多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的好朋友。
2: 那我还是青衣楼的人吗？
3: 自然不是。上官姑娘，你是怎么落到青衣楼手里的？
0: 我和萧秋雨听说你们和丹凤公主去了山西，于是决定和你们会合，但是没想到我们中了青衣楼的埋伏，萧秋雨被杀，我也被抓了。
3: 上官姑娘，你有没有听说过飞凤针？
0: 飞凤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辆车为什么它叫全明马车呢？
1: 好，这辆车两个车轮内部有九孔十八窍，外面装有纯钢的轮钉，马车跑起来的时候可以听到一种如同幽谷中泉水叮咚的声音，所以叫全明。
3: 我走了。
1: 你去哪儿？一起去。
3: 一起去？算了吧，我陆小凤的名声不太好，不想在你们俩这碍眼。走了。

0: 陆公子，你找到他们三个人了？他们三个人倒是查得差不多了，只不过我有个疑问，必须要由你来解答。什么疑问？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大金鹏王？陆公子，你怎么跟我开这种玩笑？
1: 我刚刚换了毒瘤，这双腿才被医生锯掉。掉下来的腿一样可以说明问题。你的断腿呢？
0: 我已经把它们烧掉了。那么你的靴子烧掉了没有？没烧掉。怎么了？
1: 没烧就好。只要陛下还有一双靴子，我就可以知道一切。因为脚上长有六指的人穿过的鞋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0: 我这个。 我记不清了，好像是烧掉的。
1: 说，什么人让你冒充大金鹏王？
0: 哎，你猜对了，我的脚没有六指。好，我告诉你，其实我冒充大金鹏王，也是被逼的。

0: 我已经能自己走动了。
1: 有这些鲜花在你周围，你好的当然快了。
0: 可是这么好看的花你却不能看到。
1: 我看不到没关系，我能闻到它们的香气。
0: 不，我要你不光能看到花，还能看到我。
1: 都是因为我，害得你被青衣楼的人追杀。
0: 被人追杀算什么？为了你，就是再危险我也要去。
1: 好，等你好了以后，咱们一起去，天涯海角，永不分离。
2: 是我啊，
3: 是你啊，快放开我啊。
2: 他们是谁杀的？
3: 我怎么知道？我刚才在那里找蚂蚁呢。
2: 找什么蚂蚁？
3: 一只蚂蚁都不见了，以前那里啊有好多蚂蚁，现在都不见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2: 我觉得这次八成被你骗了。
3: 哼，你还没有挖到，怎么知道我骗了你啊？哎，你挖到什么了？

0: 他果然是被毒死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里没有蚂蚁是因为毒已经从尸体里散发出来，渗入到了土壤里面，所以连蚂蚁也一块毒死了。
1: 是谁毒死他的？

0: 怎么他身上没有皇族的纹身？
1: 我身上也没有啊，因为我们金鹏国给皇族和大臣们纹身的师傅是祖传的手艺，可以纹出特殊的图案。现在这种手艺已经失传了。
0: 这么说，那个大金鹏王身上的纹身也是假的？
1: 恐怕是这样。他死了多久了？
0: 已经很久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看这块地的样子，至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翻动，而毒药的毒性也可以使尸体长久的不腐烂。
1: 你的意思是说，死了至少两个月？
0: 不错。
1: 两个月前，那时候丹凤公主还没有去找过你们。
0: 不错。
1: 她若在两个月前都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去找你？你怎么可能看见她？
0: 我看到的上官丹凤并不是真正的上官丹凤。
1: 是谁呢？
0: 见了面恐怕就知道了。我带你去找她。

0: 你很喜欢鸽子吗？
1: 是啊，它们很可爱，难道你不喜欢吗？
0: 喜欢，可以让我摸摸吗？
1: 不行，我不让你摸。
0: 这么可爱的鸽子却失去了应该属于它的自由。
1: 既然你不喜欢，那我就放了它。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它现在自由了。
0: 飞燕，把你的手给我。
1: 为什么？我不给。
0: 难道你不敢给我？
1: 什么不敢？是不想。你今天好怪哦，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站住。你不敢把

0: 手给我，是因为你太紧张。
1: 我紧张？
0: 是的，每次鸽子飞来的时候你都很紧张。不光这些，你也很紧张那只鸽子。
1: 是吗？我没有啊。
0: 每当你紧张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人。
1: 谁？
0: 上官丹凤。
1: 你的感觉没有错，我们两个本来就很像。
0: 像可以，但是不可以一样。但你伤势好了以后，我发现你的脚步声和上官丹凤一模一样。
1: 你说错了吧？我本来就是上官飞燕。你看到的丹凤公主，也就是上官飞燕。
2: 你不是说在这里能找到姐姐吗？
3: 这不是吗？
2: 哎，这是姐姐的。
3: 不错。
2: 这是什么？
3: 这是你姐姐要去的地方。不光记号没有了，马车也没有了。
2: 马车没有了有什么关系啊？
3: 马车没有了，线索也就没有了。
2: 啊？你怎么知道我姐姐在哪儿？
3: 我不会知道，可她知道。
2: 这是马车的印记。
3: 这是全名马车的特殊印记。嗯，看来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了。
4: 属下参见掌门。
5: 众位兄弟，过不了多久咱们的计划就会成功，到那时候我一定会论功行赏。
4: 遵命。
2: 他是谁啊？
3: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
5: 陆小凤，你来了。
3: 不错，是我。
5: 早就料到你会找到我。
3: 那上官飞燕也一定会想到我会来找他吧？
5: 他的确来过，可惜你来晚了。
3: 我当然来晚了，因为鸽子一定比人快。
5: 你真聪明。
3: 一定是有什么人告诉了上官飞燕我在大金鹏国的发现，所以他才会对花满楼下手。
5: 那个人应该是柳余恨吧？
3: 我想我们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吧？
5: 你猜得不错。
3: 是你杀了他？
5: 是的，因为死人总是最可靠的人。
3: 你们利用我除掉阎铁山，霸占了阎铁山的家产，然后再挫败天琴派的死对头峨眉派。
5: 不光是这些，我还当上了青衣楼的楼主。
3: 但这并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使销声匿迹的天琴派重振旗鼓。
5: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3: 我在阎铁山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之所以没有动手，是怕我们发现你是天琴老人的后人。但是我还是发现了独孤一鹤手上有比拼内力所留下的伤痕。据我所知，会使用凤双飞的只有天琴派的人。天琴老人只有两个徒弟，所以你只可能是他的儿子。而知道拆解凤双飞只能从左边不能从右边的只有峨眉派的独孤一鹤，但作为天琴老人的后人，你也一定是知道的。
5: 陆小凤不愧是陆小凤，连这种事情都知道。
3: 但是有些事情你一个人是办不到的。
5: 你说的对，其实上官飞燕和我早就两情相悦，当我们调查清楚金鹏王国三位家臣的身份之后，就开始了这个计划。
2: 这么说，那次我姐姐唱歌和萧秋雨被杀也是你们干的喽？
5: 你真聪明。因为怕你们怀疑丹凤公主的身份，所以我们就定计杀死了萧秋雨，再用上官飞燕的歌声引你们来看。

0: 你们利用我爱管闲事的坏脾气，故意杀了萧秋雨警告我，让我甘心的为你们去办事。不错，人要是太出名也不是件好事。
1: 看来你们的这些算盘全都实现了。但是这些珠宝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活不过10天了。活不过10天？
0: 你看他们每一件都是绝世无双的孤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吸引着别人去占有他们，但是每一件都带有剧毒。你是说盐铁山给这些稀世珍宝都涂上了剧毒？不错，我煞费苦心地算计了盐铁山，结果到头来还是被盐铁山算计了。
1: 霍天青，我再问你。 上官飞燕和花满楼到底在哪儿？
2: 告诉你，你永远也找不到上官飞燕和花满楼。

0: 哎呀，你说了要带我去找姐姐的，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也没办法，霍天青也死了，你姐姐和花满楼，我们恐怕一辈子也找不到了。
0: 你不要难过了，华公子早晚会找到的，我想姐姐不会为难他的。
1: 但愿如此。等等，还有一个人，我怎么忘了？
0: 谁？
1: 柳余恨。
0: 哎呀，那个丑八怪。
1: 不错，就是他。你知道他以前为什么叫做刺面郎君吗？
0: 嗯，不知道。
1: 因为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还善于纹身刺青。
0: 哎呀，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回去你可以自己回去吗？
0: 干嘛带我来这个鬼地方？
1: 带你来听死人说话。
0: 死人哪里会说话呀？
1: 你先站远一点。

0: 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我现在哪有心思看画啊？
1: 哎，花满楼和上官飞燕有消息吗？想不到这个女人比她祖父还要狠毒啊！
0: 是啊，这一家人实在太厉害了。至今我还有许多地方想不明白。人嘛，总会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的。 我想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变了？以前你不是说过，凡是这个李后主的字画，你见一幅烧一幅。人常常是
1: 会变的，怎么不行吗？不行。
0: 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是我兄。
2: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当然，因为你有一个最大的破绽。你最大的破绽就是你右手臂的人面纹身。你们大金鹏王国纹身不但诡异，而且技术已经失传。我检查过岩体山和独孤一鹤右臂上的纹身，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双眼睛都像是活活的盯着一个人看。然而，你的右臂上的纹身却不是这样，因为。 那是四面郎君柳余恨模仿着给你纹上去的，假的永远也成不了真的。而且我还敢断定，就在你的左臂上还有一个属于皇族的纹身。
1: 没想到。

0: 这么小的细节你都看出来了？没错，我是上官瑾，金盆国的皇族。现在，我有很多地方忽然想通了。
1: 那你说说看。当年的确是你贪图享乐，无心复国，才带着小王子消失的。几十年过去了，你的那部分财产已经被挥霍一空，其他三个人。 却名震四海，富甲天下。于是，上官瑾才想出了害死大金鹏王，然后用傀儡取而代之。哎，大金鹏王早已名存实亡，死与不死都是一样。扫除了这个障碍之后，你就利用孙女上官飞燕勾引霍天青。
0: 用父亲天琴派作为条件，让霍天青到严府做卧底，为自己卖命。
1: 不错，5年前，霍天青利用霍修和盐铁山喝酒的机会，秘密杀害了霍修。我易容之后，取而代之。然后上官瑾再假装暴毙，让贾金鹏王找我来主持公道。
0: 因为我知道，你是太爱多管闲事，而且你也料到我会不遗余力地请出西门吹雪做帮手，所以不知不觉中，我们就都成了你的帮凶。而所谓青衣楼的主人，也就是你，假的霍修，真的上官瑾。你说的一点都不错，青衣楼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意外收获，因为楼主原本是霍修。
1: 你难道不觉得你要的太多了吗？
0: 哼，我也是金鹏国皇族，为什么只能让那个毛头小孩子继承王位，得到财宝？那财产是我的。不过，这件事儿还要感谢你，能让聪明绝顶的陆小凤上当，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
1: 可是你还是漏算了两件事。
0: 什么事？
1: 第一，我不仅是霍修的朋友，而且对他收藏名画的癖好非常熟悉。第二，早在山西霍修家里的时候。 花满楼就摸到了一本古书上的印记，那是青衣楼的印记，所以，我们怀疑你和青衣楼有关。另外，你万万没有想到，上官飞燕因为出于嫉妒，过早的把丹凤公主害死了。尽管上官飞燕可以假扮丹凤公主蒙混过关，但是纸里包不住火。
0: 以你和花满楼的智力，早晚会看出破绽。
1: 所以你才利用上官飞燕把我和花满楼分开。
0: 然后等我寻找花满楼的时候，再把他引到霍天青那里。 这个时候的霍天青已病入膏肓，为了上官飞燕，他可以揽下一切罪名的。
1: 你以为这样一来，一切就都可以了结了吗？
0: 可是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1: 花满楼在哪里？
0: 你想见到他吗？

0: 你怎么也来了？不会是和我一样被人家拿铁链绑来的吧？当然不是，不过我怕我很快也和你一样了。真是太糟糕了。
1: 还有更糟糕的是，我们俩一定会死在这里。
2: 能死在这里也是你们的造化。哦，
0: 哼，
2: 你们俩一同死在青衣第一楼，你们难道不应该感到满足吗？啊？
0: 可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别人越是叫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嘿嘿，今天可由不得你了。花满楼已被我点中了穴道，他帮不了你的忙了。
2: 我可以让他变成我的帮手。
0: 只要我的手轻轻一摁，花满楼身后的毒箭就会射出，到时候你谁也救不了。陆小凤。 你的死期到了。

0: 先杀了你！呀！哦哟！我不是点你的穴了吗？
1: 你会点穴，难道花马楼就不会移穴吗？
2: 我不会让朋友为救我而丢掉性命，我早就留心了。上官飞燕在百花楼露出了马脚，所以在他点穴的时候，我就移开了自己的穴道，并一路上留下了记号。
3: 没想到，我还是让你们制服了。
4: 那你告诉我，你的乖孙女哪去了？
3: 我的孙女上官飞燕她，你跟我来吧。哼，你们都已经把我制服了，我还能干什么？
1: 上官飞燕，的确是上官飞燕。
5: 说的没错，我就是上官飞燕。
1: 没想到我陆小凤还是被你给骗了，我一度真的以为你是丹凤公主。
5: 你以为我会对你好一辈子是不是？可是你们没有想到，丹凤公主和上官飞燕是一个人。陆小凤，不要动。怎么样，吃惊吗？
2: 我没有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5: 这次你们是真的输了。
1: 很多男人都疯狂地爱着你，可你却一个不爱。
5: 那又怎么样，反正你们都是我手中的工具。
0: 快杀了他们。
1: 看来不用我出手了。

0: 孙女儿，孙女儿，
1: 我说过，剑不是用来在背后杀人的。
0: 孙女儿，我们输了。
2: 郑关锦，你算来算去，看来还是没算准。
0: 我也是金鹏国的皇族，这些财宝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们拿回自己的财产有什么错啊？严独贺他们冥顽不灵啊，他们一意孤行，不跟我们合作，他死了白死。
2: 这些财产就是三十个人也花不完，你这把年纪难道要把他带进棺材吗？
0: 你如果是有老婆的话，你愿意跟别人分享吗？
2: 这根本是两回事。
0: 不，在我看来，这是一回事，一回事。这财产跟老婆，我无论是死是活，我绝对不跟别人分享。
3: 就算你拥有了所有的财宝，又怎么能换回你孙女的命呢？
0: 你说的对呀，那就一命赔一命吧。

0: 你们俩在笑什么？
1: 你看那

0: 小表姐，你怎么也来了？
1: 不好吗？我已经拜他为师了。师父来了，徒弟当然得来了。
0: 你收了这么一个鬼灵精的徒弟？
1: 哼，讨厌！怎么不行吗？拿来吧。
0: 什么？
1: 我师父收了我这么个好徒弟，这可是大喜的时候，你应该出份子吧？拿来，少了五万两不行。
0: 你可真收了个好徒弟啊。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0: 去打击犯罪。
1: 杀他！
2: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3: 你是认真的？
2: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
4: 我的天哪！
5: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停，住起！
1: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2: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1: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3: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1: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4: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3: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5: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6: 今天呢，刘总召集大家开个会。
7: 之前呢，我不管，现在是我接手了。两点要求：第一，
8: 我要攒丰库存，重新盘点；第二，
7: 厂子要尽快的翻修改造，淘汰落后产品。
6: 你是想一条天子一条臣吧？
0: 儿时的记忆，
9: 他从小就跟他爸不对付，要不然我也不能把他送到国外去。
0: 遮蔽了他的双眼。
10: 这里怎么样了？
11: 一切都在您的计划之中。
12: 怎么回事？
13: 厂子现在要出售，账目资金已经被冻结。
10: 出售？这合同里没提秘方啊。
6: 咱们这个小刘总是中了老顾的奸计。
14: 王八蛋！
15: 一定要赶在市环保局查上我们之前拿下清白痘印。
16: 来，兄弟们，给

0: 一份坚守。
1: 你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豆腐渣？这帮老少爷们儿可是拿他当家呀。
0: 一份匠心。
1: 2000多年到现在，敢问咱们中国人有哪一个没吃过豆腐？
0: 彼此迎接挑战，
2: 将来恢复生产的时候，咱们要多出豆腐渣呀，全做成这种猫砂。
3: 我们是匠人，你呀，在这好好吹吹风，清醒清醒的。
0: 浏阳卖场记。

0: 十多年没来厂子里了。你爸这一走啊，大伙儿心里啊都有点浮动。
1: 这下好了，你从澳洲这一回来呀，哎，大伙儿都能提提气儿啊。来的时候比较急，也没给你准备水鞋，不行先穿你爸的吧。

0: 哎，豆子，这厂里豆腥味呢是大了点，咱克制克制，别让工人看见不舒服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厂里产品。这片区域啊，就是嫩豆腐啊。哎，这边呢是千张和素鸡。哎，小心啊！这就是老豆腐，小葱拌豆腐啊，就是用它做的啊。前面呢就是豆干儿，这豆干儿啊。 分好几种啊，有这种麻辣口的和五香口的。咱们厂的全组产品啊，就是豆腐乳，在那个区域啊。崔厂长，
1: 豆腐乳从制作到销售呢，生产周期比较长，大概3到5个月。
0: 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做其他日结啊，这样钱呢就回得过来了。哎，小心点！哎呦呦呦，老赵慢点。
2: 没事吧？啊，没事。啊，这么多年呢，咱们厂一直按照这个方针走的。这也是你爸、我师傅在市时候定的方针。
3: 崔厂长好。
4: 崔厂长好。
0: 厂长好。啊，晃起来啊！哎，
5: 这磨盘什么时候的？
0: 哎呦，这可还真不好说，打从营业那辈儿啊就有了。
6: 太老了吧！什么老？哎哎哎，这是谁脑子？赵叔，说机器人没说你，干活干活啊！
7: 瞎照个什么呀？今天呢，刘总召集大家开个会。
6: 我就给刘总和大伙说一说咱厂的情况。这段时间咱们厂啊，经营有难处。自从老刘总去世以后呢，咱这个豆腐行业可就乱了套了。外边不服气的有的是，尤其是那老顾，顾兆才，跟咱们啊一直就是死对头。

0: 老刘总这一走啊，再加上老顾的拉拢，
1: 很多摇摆不定的经销商都跟着跑了。同志们，看来还要过一段紧巴的日子。这日子怎么过，请咱们的刘总下达指示。来，
2: 之前呢，我不管。现在是我接手了，两点要求：第一，
3: 我要攒丰库存，重新盘点；第二，
2: 厂子要尽快的翻修改造，淘汰落后产能。
4: 什么？淘汰落后产能？我们年纪大了算不算落后产能？照这么说，年纪大了就得下岗了。
5: 什么淘汰落后？你是想一朝天子一朝臣吧？
1: 哎，赵叔，
2: 崔厂长，你来落实工作，越快越好。

0: 洋洋，吃豆腐。
1: 爸爸，我想吃汉堡包，不想吃豆腐。
0: 豆腐多好吃啊！
1: 我要吃汉堡包，不吃豆腐。我要吃汉堡包，不吃豆腐。
0: 你闹什么闹？这不糟蹋东西吗？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儿呢？
2: Edward， 公司那边的 offer 已经下来了。我可提醒你，毕业后你的学生暂居证已经被注销，要尽快入职，待满两年后才能申永居。所以国内的事情你得尽快处理。
3: 明白了，我会尽快的。
2: 好，那你就自己多保重，咱们回来见。
3: 拜。
2: 拜拜。
4: 你还别说啊，这新工装还挺好看的。
5: 是啊，新官上任三炮，更新这些设备
6: 都不少钱。哎呀，刘总啊，当年你爸在的时候啊，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带领大家尝试着改进，但是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这事儿啊就搁浅。哎，没想到你一来就圆了他老人家一个梦想。
7: 干什么呢？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兔崽子，敢动我石墨，滚！
5: 哎，你这老头有病吧？走吧，走吧。
8: 师傅，新发的工装。
7: 去。
9: 你们爱怎么折腾，我管不着。但这磨盘坚决不能动，磨盘一动，做出东西的味道可就大不一样了。
6: 叔，你说的我都明白。这刘总啊，刚从国外回来，对业务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相信，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7: 狗屁的道理啊！这磨盘使得好好的，干嘛要换呀？家业再大，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再说，这个当口封库存，答应人家出的货怎么办？人家经销商可已经来了呀，咱们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的信誉，可不能就这么毁了。
6: 叔，我从学徒到厂长20多年了吧，您还信不过我吗？
7: 叔信得过你，可就信不过那臭小子。
6: 你信我，我信他，这点准头我还是有的。经销商的事儿，我会想办法，一定给您个交代。再高点儿，好，行行行，对呀对呀，今儿啊，大车是进不来了，我在里边给你们准备个小车，啊，一会儿都跟紧点啊，小点声啊，
10: 跟紧点啊，小点声。

0: 就是你的厂子，从今天提货给做的就是的。我跟你们说，我们厂啊刚换了个新领导，要盘点库存，咱都10多年的交情了。我答应你们出货，哪能让你们空手回去啊？你怎么了？我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笑不出来。带药了吗？
1: 哎，我的货没问题吧？10多年的交情，我的货什么时候出过问题啊？反悔了？
2: 没有，不想买了。
1: 没没没，
2: 同样是块豆腐乳，你们卖大几十，还商家就抢光了。今儿就在厂里边埋伏了刀斧手，也得拿货呀。
1: 好，走。
2: 来来来，兄弟，就是车子啊。

0: 二黑呀，这里怎么样了？
1: 顾总，他们正忙着翻新改造呢，一切都在您的计划之中。
2: 我看过不了两天，这个青白豆叶啊就应该姓顾了吧。
1: 停车。崔胜利，顾总，他在给供销商出货。您不是让姓刘的封库存了吗？崔胜利这么一弄，怕是要破坏您的计划呀。
3: 哎，后面还有呢。
0: 喂，
4: 来喽，菜齐了。
5: 哎呀，胜利呀，你看你啊，又买菜又做菜，这太不合适。快坐啊，辛苦了。
4: 师娘，有啥不合适的？今儿我们来啊，一是来看看您，二呢是想给小刘总接个风。本来啊，这个风早就该接了，但是呢，最近厂的事儿多，给耽误了。
6: 咱一起敬师娘一个。
4: 对，师娘，祝您健康长寿，也祝刘总心想事成。来，
6: 好，
4: 干杯，跟奶奶干一杯。吃菜吃菜，长龙手艺怎么样？
5: 哎呀，肯定好啊！看这多漂亮，这个颜色。
4: 刘总，这豆腐啊，就是咱们厂自己生产的。豆腐最讲究就是和合，跟什么菜啊都能搭。既能凸显其他菜的味道，还能保持自己的本色。刘总，来尝一块。
7: 谢谢，我不吃豆腐。崔厂长，还是您吃吧。希望您啊也能保持住自己的本色。
6: 那个小刘总，您看您是留过洋的，这学问大呀。我家这小兔崽子英语一直不好，您回头教教他。
7: 可以啊。等有空的时候，我给孩子补补课。
6: 还不快谢谢叔叔！
8: 谢谢叔叔！
7: 不客气。
6: 你表示表示，敬叔叔一杯。
5: 哎呀，这孩子可真机灵，
6: 他一说说小奶奶，小奶奶一直说来。
5: 是啊，
6: 今儿才来。
5: 这孩子学习挺紧张的吧？
6: 还行。
9: 刘总，有个事儿啊，我还得跟你絮叨絮叨。就是咱厂里的那个老磨盘，这老磨盘啊。从进厂时期啊就有了，您现在要换成钢磨，这转速是快了，但温度也高了呀，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如老磨盘。再说了，你爸在的时候，这老磨盘是他亲手安的，您现在要把它换了，你看。
7: 首先呢，这是在家里，我不谈工作。其次

0: 崔厂长，现在厂子里的管理者是我，不是我爸。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啊。
1: 好了，我吃饱了，你们慢用。
2: 你们俩别往心里去。杨晓的时候啊，你师父光忙着厂子里的事儿，也没顾得上他，所以啊，他从小就跟他爸不对付，要不然我也不能把他送到国外去。你看，这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人长大了，性格没变。
3: 二姐啊，跟上回一样啊，就跟紧点啊。

0: 崔厂长，刘总，崔厂长，你为什么违反我的指令？
1: 我为什么？
0: 我再问你，为什么？啊，我还不是为了咱厂子好？你为厂子好，那你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剩下的事情我来负责。 我是董事长，我看你是个老员工，这次我就不追究了，但下不为例。
2: 哎，等会儿，
0: 钥匙。

0: Hello, Coco。
1: 你在干什么呀？
0: 我在跟你的妈咪视频通话呀。
1: 你想我吗？
0: 我想你了，Coco。
2: 那想我吗？好了好了，我就不开玩笑了。公司那边的 offer 快要到期了，你得尽快回来报到。
0: 我还需要一段时间。
2: What？
0: 啊，是这样。对方呀，提出几项合理的要求，我呢也为了这个事呢，消耗了不少时间，但是我会尽快签订合同，履行完剩余的条约，你那边能帮我再拖一下吗？
2: 是这样啊，那我只能给你半探亲假，不过再这么拖下去，移民局那边就要起疑心了，也得尽快。
0: 嗯，我会尽快的。
2: 那好。
0: 哎，Susie。
2: 你还有话说？
0: 嗯，
2: 那你说吧。你说呀。
0: 你胖了。
2: 你才胖呢！
3: 小子，你是欺负我老头不给钱是吧？
4: 赵师傅，你再等等吧。
3: 怎么回事？申林，你来的正好。你是厂长，你给评评理。我修磨盘的计划去年就批了，这小子就是不给钱。
4: 厂长，厂子是真拿不出钱来。
3: 你看，
5: 黄主任，厂子怎么会没钱呢？
4: 厂子现在要出售，账目资金已经被冻结。
6: 出售？
3: 卖给谁了？
4: 卖给顾兆才。
5: 不可能。前两天厂子才刚进的设备，怎么可能要出售呢？
4: 是真的，刘总他不让我说，怕影响市。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叔，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顾总，按照之前的约定，我对照你们厂子的情况进行了升级改造。如果资料没有问题的话，合同在这儿，
1: 咱们就可以签了吧。
2: 小刘总，这合同里没提秘方啊！你们厂子的硬件是达标了，可秘方也要一并给我呀。秘方？
3: 对，秘方是你父亲经营豆腐厂的根基，我当然要一起买下。难怪你在国外，所以不知道秘方。
4: 你父亲传给了崔厂长了，顾总，您为什么之前不说呢？现在说晚吗？没有秘方，我就不签合同。
5: 给我，给我，
6: 干嘛呀？我还没玩完呢。
5: 给我，
6: 等会儿玩着呢。
5: 哎。
6: 你看什么你？今天拿这个游戏机显摆什么呀？
5: 显摆什么呀？
6: 你爸不就是个卖臭豆腐的吗？是。对呀，你再说一遍，我说，你爸就是个卖臭豆腐的。我和你拼了！我和你说多少遍了啊？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跟同学打架。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还玩？ 拿过来！我让你玩，让你玩！
7: 哎呀，你干什么呀？
6: 我干什么呀？你看你都把他惯成一个不务正业的废物！

0: 我也不会开车呀，找死呢！
1: 刘洋，卖场的事儿你想好了？
2: 我计算好了，卖场的钱足够您和大家生活的。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你爸的事业。
3: 那为什么让我花上人生十几年的学习储备，啊，跑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去做所谓的事业呢？
2: 刘洋，你知道你爸爸为了这个厂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吗？
3: 那为什么要用我的人生去完成他的事业呢？况且，我爸也没想让我接手，他也不信任我。
2: 你说什么？
3: 我说什么？妈，我爸把秘方交给崔胜利的事儿，您不会不知道吧？
2: 你爸既然这么做，那他就有他的道理。
3: 是有道理。谁让我这么讨厌豆腐呢？确实。 这个行当也不适合我。你说什么呀？妈，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我爸的事业已经随着他的去世就结束了 ，over
4: 了。你，刘洋，你，卖场的事儿，我也是股东，你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
5: 我有公司的决策权，用不着通知你。
4: 父死三年不改其斗，咱们清白斗业，是你爸亲手建立的。你现在又把它给卖了。再说了，你卖给谁不行，你卖给那个姓顾的，你知不知道老顾跟师傅斗了一辈子？
5: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吗？
4: 跟你没关系吗？你和西北方长大的，我问你，你一把厂子一卖，全厂的老老少少怎么办？
5: 你少跟我装圣人。今天你来的正好。 我正要找你呢，
4: 找我？
5: 顾兆才已经答应收购厂子，前提条件就是要把秘方一起收购。我知道，我父亲把秘方交。

0: 我给了你，但那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我希望你能够还给我。秘方啊，上次去你家的时候，我就打算把秘方还给你。现在你要卖场，这秘方还不了你。
1: 兄弟，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2: 狗吃豆腐渣，闲不住啊你！
1: 不是你兄弟，叫我刘总。
0: 好，刘总，刘总，我告诉你，自从你爸走了以后，我盼星星，我盼月亮，我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我坚信你能把这个厂子给我带好，我也坚信您就是我们的救世主。可是结果呢？你要卖厂，你知道卖厂意味着什么吗？你呀，在这儿好好捶捶风，清醒清醒吧。

0: 不走慢点！哎，站住！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顾兆才！王八蛋！抓住他！放开我！抓住他！不要让他动！顾兆才，你王八蛋！
1: 你打！
0: 铁不是光刮目，放开我！你老子开大车就不考东西，放开我！顾兆才！
2: 兄弟，这是个误会吧？
1: 误会不了，这老师傅拿块豆腐堵在门口袭击顾总，打的是一脑袋碎豆腐，
2: 人是要脸的呀，万幸没出大事儿。对你来说是万幸，那对我来说那就是不幸。
0: 包老头，你来劲了是不是？
2: 哎，兄弟，别吵，别吵，赵师傅，赵师傅，这碎豆腐怎么回事？
0: 什么碎豆腐呀？
2: 我拿的是块冻豆腐，我琢磨着打完就跑，等冻豆腐化了，他们也没证据了。谁成想那九点上班的，姓龚的十点才来，冻豆腐化了。
1: 赵师傅，你脑袋里装的是豆浆吧？啊，
2: 兄弟，这绝对是个误会。
0: 你想，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拿了豆腐去行凶呢？
2: 你小子说谁不正常了？
0: 啊，我这是生气。
3: 人家老刘总刚走，他们的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我担当副会，告诉他咱们厂里还有忠义。
4: 咱能少说两句吗？啊，
3: 兄弟，
4: 来来来，你看啊，咱都是一个行当里的，这人啊又没事儿，行个方便。
3: 这样，您呢也别为难我们，您还是找我们老总聊吧。
5: 顾总办公室在准备第二间。嗯。哎呀，顾总，好久不见呐！
6: 胜利，来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坐。我就知道啊，你一定会来呀。
5: 怎么，是为赵老师傅的事儿来的吧？哎呀，
6: 顾总。
7: 给您添麻烦了，赵老师傅的事情我理解，不为难他。顾总，太仗义了。
5: 哎，喝茶。
7: 哎，顾总啊，要不您再仗义一回，
5: 嗯，
7: 把收购我们厂子的事儿再跟我絮叨絮叨。
5: 哦。

0: 这事儿你知道了，我跟小刘总说了，没有秘方，我接不了。秘方啊，实不相瞒，就是秘方就算给了您，您也做不出来。收购的事儿啊，免谈。
1: 这倒也是，秘方其实就是个菜谱，换了厨子，它一样不是那个味儿。你崔厂长比秘方可重要的多哟。哎呦，
2: 您客气了。
0: 崔厂长，你才35岁，全市数一数二的匠人，大好的前程。青白豆业厂家底儿也空了，你何苦在这艘破船上淹死？干脆，来我这儿，工资翻一倍，厂长还是你来当。
3: 承蒙顾总的厚爱，顾总啊，我有件事儿想请教一下。
0: 说。
3: 关于我们刘总升级改造厂子的事儿，是您给出的主意吧？
0: 嗨，都是同行，互相帮助，应该的。讲究，太讲究了。我还有事儿，先告辞了。
1: 崔厂长，崔厂长。

0: 咱们这个小刘总啊，是中了老顾的奸计，整什么更新换代，搞得厂里分文不剩，难以为继。
1: 今儿叫大家来，就一件事儿，保厂。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2: 干，
3: 干，
4: 干，
5: 干！
2: 厂长，你牵头，大伙跟着干。
6: 对，
7: 跟着干，
8: 跟着干，
9: 跟着你干。
1: 好，在座的都是跟师傅大风大浪闯过来的，依我看，咱们还是按师傅定的老规矩办。
10: 成
2: 成，
11: 按老规矩办。
2: 对，
9: 成，
1: 按老规矩办。
10: 行，好。
1: 来，胜利敬各位一杯。
12: 来，
1: 哎呀，各位叔，你们就别逼我了，这我家里也有困难呢。
10: 谁家里没困难呢？我的孙子还要上小学呢，我可以出50000，上个一般点的，怎么了？
2: 我的儿子还要买房子了，我出50000，首付贷款买房子，怎么了？
1: 胜利啊，我出10000行了吧？
9: 师傅仗义啊！
13: 仗义啊！我们两个每人出3万。
9: 对对对，
1: 好，
9: 3万。
1: 哎呦，胜利他媳妇儿，这集资救场可是老规矩啊！哎。你的丈夫可是一厂之长啊，总不能没有一点表示吧？
14: 对呀，
1: 哎呀，叔，我不能连家都不顾了吧？
10: 顾家，谁不顾家？顾家不要当官吗？
1: 去，
14: 是
1: 吗？
10: 你之前不是这样的吗？
2: 对
10: 呀，太让人失望了。
1: 胜利啊，胜利啊，你看看大家这伙的情绪，你的厂长还能干下去吗？
10: 干
15: 不行就别干了，哪有你这样干的？
1: 干下去吗？
14: 什么呀？
9: 老板。
16: 你们怎么着？上门糟践人是啥？谁说我们胜利不出钱了？我们胜利出10万，怎么着了？
15: 那
9: 好，
15: 好，好，哎，嫂子敞亮，
14: 就是这样。
1: 叔，密码666。
12: 哎，嫂子，别凶了，哎，走了，拜拜。哎，嫂子，我们走了啊。
17: 嫂子留步。
12: 哎，
16: 你们怎么这就走了？你们合伙猫我，崔胜利，崔胜利，崔胜利，
12: 媳妇儿，我错了，我知道，从你嫁给我那天起，我就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16: 你少给我来这套，把钱给我拿回来去。
12: 不是媳妇儿，这钱没了，咱可以再挣。但是厂子……
16: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
12: 哎哎哎哎！媳妇儿，
16: 放开！
12: 冉冉，冉冉。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为了咱们这个家，你洗衣服、做饭、接孩子、送孩子，操碎了心，确实委屈你。可是这个厂子，咱不能没呀。厂里的老老少少，可都指望着他。
1: 我作为厂长，危难时刻我一分钱不出，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他们？崔胜利，你是这个厂长没错，可是你是这个家的一分子，你是孩子他爹，是我丈夫，你总得为我们家考虑考虑吧。最后一次。

0: 你怎么在这儿？谁跟你来的？
1: 我是这边的，爸爸，我想你了。
0: 混蛋！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让你一个人出来，你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出来？

0: 看我这么狼狈，你是不是特别开心啊？
1: 好久，老顾下套设计你，这事儿我知道。你现在是骑虎难下，心里苦，我也知道。但是刘总啊，有些话还得跟你絮叨絮叨。自从咱俩第一次见起，我就提醒过你，老顾那人性啊，迎风臭十里，咱不得不防着点儿。还有，以后做事啊，你不能太心急。当年你爸我师傅就坐镇在这个屋子里，领着老少爷们儿风风雨雨，经历过多少事儿啊！咱不是第一次被坑了。师傅当年就说过，豆腐啊，做出来是清白的，可架不住有人是心黑的呀。你想守住这份清白，就必须如履薄冰，处处小心。你爸当年也不容易啊。你啊，就别用你的心思去揣摩他，说不定哪一天你就理解他了。

0: 钱的事儿啊，都摆平了，工资照发，活照干，什么都没耽误。
1: 哪来的钱？
0: 你爸之前定的老规矩，集资救场。你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豆腐厂？这帮老少爷们儿可是拿他当家呀。 知道老赵为什么护着他的磨盘吗？这老磨盘出来的味道啊，就是不一样。当年做这个磨盘的老师傅啊，已经不在了。他做了一辈子磨盘，也穷了一辈子。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做的磨盘质量太好了，
2: 人都走了。

莫凡还在，他这一辈子呀，就活得不良心。当他知道自己快不行的时候，他也想把这门手艺啊传承下去。可惜啊，没人愿意跟他学呀。最后啊，只能把这门手艺带进了棺材。

你这不糟蹋豆子吗？笨手笨脚的样子。操作这个墨呀，手呢用力均匀，眼睛还得看准喽。来试一下。 说你啊，天生就是个拿笔杆的料。看好啊，你看手角度45度，受力均匀。那是下料口，豆子往那儿推，看着没有？

0: 妈，之前我说厂子的事儿，让您伤心了。那个时候我没想清楚，口无遮拦，请您原谅我。呀，你能说这话，妈妈还是挺欣慰的。这几天呢，我也想的很多，你说的对。 你有你自己的人生，妈妈也希望你这一辈子能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你爸爸一样。你要是想卖厂，就卖吧，妈妈尊重你的选择。儿子啊，妈妈想好了，等你回澳洲的时候，妈妈和你一起去。
1: Edward，探亲假就要逾期了，公司和移民局刚来征询过我。
2: 我知道了。
1: Edward， 我的建议是，如果整体卖场不顺利的话，就拆分出售。总之呢，要快点脱身 ，OK？
2: 让我想想吧。
1: Edward，Susie，
2: 我太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3: 在这之前，我一直想着卖场，但现在我怎么犹豫了呢？
4: 顾总，按计划刘家厂子应该撑不下去了，咱们用最低的价格就能收购过来。结果这几天，非但没死，还开了一个什么招商会。我听说过两天临近两省的代理商可就要来了，
3: 不能让他这个招商会开下去。
4: 顾总，您放心。
5: 兄弟呢，就是干这个的，您这账算得真好，咱们这场违规排污的事情恐怕是瞒不住了。与其花大力气治理，还不如赶紧拿下清白豆业，到时候还不耽误生产。
6: 环保吧，他们做的确实真行，
7: 一定要赶在市环保局查上我们之前拿下清白豆业。
8: 各位老板，各位同仁，刚才啊。 大家都已经参观过我们的生产车间了，大家既然都是内行人，我也就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清白豆业要给大家隆重推出几款拳头产品。先说这个吧，远近闻名，独家秘方，全市啊七。

0: 一城的市场份额都是我们清白豆业的，味道怎么样？谁尝谁知道。来，打开，给大家尝尝啊！
1: 都是挺浓的，嗯，挺香的。对，这个豆腐不错，味道也好。
2: 味道不错，
3: 确实挺好。这会儿多进点货。
4: 五粮上将，五粮上将，五粮上将，五粮上将，五粮上将。
0: 你们干什么呢？闪开！你们不能进！
5: 五粮上将，五粮上将，五粮上将。
0: 各位兄弟，各位兄弟，有话好好说，别激动。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坏人了，知道吗？早上喝了你们豆浆，做梦就进了医院。我就想知道这豆浆谁做的，赶紧把负责人交出来。
7: 交出来！
0: 交出来！哎，兄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8: 误会不了，来，兄弟们，给我砸！
9: 哎，
10: 兄弟，
11: 都是小偷，住手！
0: 住手！滚开！你让开！我是厂里的质量管理员，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12: 冲你来，找的就是你！这么大岁数了，做无良商品，昧着良心，人在医院躺着呢。
13: 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
14: 我的产品没有一点问题，你不要诬陷人！
0: 诬陷你，必须给我们交代！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Susie.
1: Edward.
0: Susie，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回国了，好多人都在打架，特别混乱。
1: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
2: 哟，你醒了？哎呦，你可吓死我了！我这两天天天给师傅磕头去。
0: 这不是梦。哎，苏西，你怎么在这里啊？
1: 我这一直都联系不上你，后来从你妈那里知道你受了伤，所以我就连夜赶过来了。
2: 这两天啊，多亏人家妹妹没黑没夜的照顾你。
1: 好，医生说你醒了得吃点东西，我去给你拿点饭啊。我先走了，我先去。
2: 你多辛苦啊。哎，人不错呀，女朋友。
0: 说正事儿，厂子情况怎么样了？
2: 没事，我都安排好了，你呀就安心疗伤吧。啊，
0: 安排好了，你说说怎么安排的？
2: 就是，哎，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0: 你说实话，你，哎呀，别骗我。
2: 那天打架，有人拍了段视频给发网上了，结果呢，闹的是沸沸扬扬的。第二天，食药监局的人就来了，说让咱们停工检查，要对产品啊进行化验，等结果。这一等结果，至少得一个月呀。
0: 哦，对了，赵师傅呢？他没什么事儿吧？
2: 他能有什么事儿？他一个人打趴下好几个，对方全进医院了。后来公安局的人来了，
3: 把老赵和对方几个动手的都带走了。这种纠纷啊，只能先调解。

0: 那现在呢？现在人家要求赔偿啊，这钱要是不给，老赵这事可就大了。快给钱吧！我拿什么给人家呀？前段时间集资救场，这都是老少爷们三万五万的凑出来的。咱这点家底儿，全干净了。需要多少钱啊？对方开口就要30万，我这好说歹说，又托人又送礼，最后20万。
1: 同志，赵根生、释放证，添麻烦了啊！你有什么呀？脱了裤子放屁，这抓着又放的。我就说我没错嘛，要不是他们给刘栋先动手，这能打架吗？小子，这关键时候啊，还得靠我单刀赴会。
2: 哎，大柱，叔，这辈子也别跟我聊你的单刀赴会，
1: 为了你这单刀，赔了人家20万。
2: 要不然你能出得来？20万，这么多呀？我可没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把我送进去吧。哎，
1: 回来，里边舒服啊，往里边跑。是年刘总把自己车卖了，赔了20万。
2: 刘总，
1: 啊，对了，
2: 刘总还替我挨了一棍子呢。他人呢？没事吧？
1: 没事，在医院躺着呢。
2: 躺着还叫没事啊？赶紧给我到医院看看去。医院在这边。你小子咋不早说呢你？哎，这你就惹事，要不然我就……
3: 胜利，
2: 哎，
3: 来了。
2: 刘总，刘总，刘总，刘总到哪儿了？刘总，
4: 在这儿，不在这儿是病房吧？
2: 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医院里边嚷嚷什么呀？刘总，那天要不是你出手相救。
3: 躺在这儿的可就是我了，
2: 刘总啊，救命之恩呐！您严重了，严重了！
3: 不严重，不严重！我老赵可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2: 刘总，以后有事儿您尽管吩咐，我鞍前万后在所不辞，我单刀。
5: 赵叔，
2: 有针，有针，有针。
3: 赵师傅，我没什么大事儿，放心吧。哦，那刘总，我还有个事儿。那豆浆喝坏人的事儿啊，真不是我干的，我敢用命担保。我打小就学徒，几十年的手艺了，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啊。要是真有这样事儿，不用他们打我，我自个儿都抹脖子了。
6: 小点声儿。
7: 真不是我干的。
3: 我相信您，
2: 叔，时候也不早了，让刘总啊早点休息吧，咱先撤。
3: 啊，我先走了，休息，休息。
2: 小刘总啊，真仗义，以前我是看走眼了。
3: 哼，什么素质？哎呦！

0: 之前我都不知道，你还懂得化验？
1: 我不懂，但我澳洲有一个朋友是负责食品安全的，他懂。我把数据传给他，等等就会有结果了。
0: 那也不用这么急呀，你应该先好好养伤。
1: 我相信赵师傅是清白的，但我现在需要一个数据的支撑。

0: Edward，Edward， 你的伤还没好，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替你等结果。
1: 哦，没事儿，我顶得住。
0: 好。哎，对了，我给你看咱们家 Coco 的照片吧。我过来的时候担心那边没人照顾。

0: 然后我就把它带过来了。你看，有好多照片，可爱吧？
1: 嗯。
0: 啊，这张特别可爱，你看他小时候的照片，可爱吧？还好，哎，你看，哎，你看，你看，这张更可爱，你看。

0: Yes.
1: 够狠的呀，崔经理。可以呀，平时没看出来呢。
2: 哎，刘总，
3: 给你说个事儿，咱们的产品我都化验过了，没问题。赵师傅是被冤枉的。
2: 哦，好好，我知道了。没问题。那他们来聊什么事儿呢？我看。是老顾，喂，110吗？我要报警。
4: 二黑，这事儿没留下什么破绽吧？
5: 绝对没有，跟您这么多年了，顾总，这点事儿还是能干明白的，你放心吧。
4: 现在清白豆业豆腐厂的名声也臭了，厂子也疯了，这时候我去找刘洋谈收购的事儿，他一定特感激我吧？
5: 这肯定啊，现在给他点钱，他绝对卖了。
6: 谁叫第二黑？
2: 哎呀，这老顾啊，下手也太黑了。现在全国都得扫黑除恶，他还敢这么干？
7: 我相信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咱们现在就等着食药监局那边出检验结果吧。
2: 就算他们还给我们个清白，我们可以复工了。哎，厂子经过这么一折腾，除了废料库的一堆豆腐渣，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哎呀。
8: Edward， 过来帮我弄一下猫砂。

0: 苏岁，
1: 嗯，
0: 这怎么有股豆腐味儿啊？
2: 哎，真外行，那是豆腐渣猫砂，猫奴们都在用，还挺贵的。
0: 豆腐渣？
1: 嗯。

0: 刘总啊，这机器干什么用的？
1: 这是做猫砂用的。
0: 猫砂？
1: 对，
2: 就是给猫拉粑粑用的。
1: 赵师傅，我这里啊，有一些豆腐渣猫砂的样品，您看看。

0: 我想啊，把咱们库存的豆腐渣全做成这种猫砂。
1: 师傅，咱可不能干这毁手艺的事啊。
2: 闭嘴。刘总，你对我有恩，只要你认准的事儿，我老赵绝无二话。
0: 你有把握吗？
2: 这没什么，就是豆腐渣烘干后打成颗粒。
0: 好，谢谢。
3: 老板，您看一下。
4: 刘总，这猫砂不错，您开个价吧。
5: 你说多少钱吧？
4: 5块吧。
5: 那不行，至少6块。
4: 6块？成，那本市特许经销权我买断了，你们有多少我收多少，我这儿不愁卖。
0: 那你们回款一定得快。
4: 这个你放心。
0: 好，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0: 再见。
4: 再见。

0: 那个，走吧。啊啊，往这边走。
1: 刘总啊，最近啊，我一直在食药监局忙，厂里的事儿啊，辛苦你了。来，我敬你一杯。
2: 来来来，
1: 妹妹。
2: 苏姬妹妹啊，你说你是不是混血儿啊？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是不是啊？
3: 我妈妈是山东人。啊，姐姐，我叫 Susie，
2: 不是素姬，素姬是豆制品。你听这名字，多像咱豆腐酱的家属啊！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你说你这找到小刘总这么好的男人，以后这都到国外生活，多好呀！
4: 小刘总啊，你们俩呀，听嫂子说得早要孩子，质量高呀。哎呀，
5: 你这败家媳妇，你懂什么？人家国外不兴这个。
4: 吃鱼，啊。妈妈，我要吃豆腐。嗯，
2: 来，小宝。
6: 小宝啊，妈妈跟你说啊，以后啊，你得多跟刘叔叔学习学习，以后呀，跟你刘叔叔去澳洲。
4: 我不去，我要在这儿做豆腐。
6: 哎，小宝。
1: 这是为什么呀？
7: 做豆腐不会赔，水大了是豆腐脑，水少了是豆腐干，做坏了是臭豆腐，做不成还能喝豆浆。哎，
1: 说得好。
2: 小祖宗，咱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1: 这做豆腐怎么就没出息呢？打从汉朝起，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那可是上等的美食啊。传到了唐宋，已经是世界闻名了。再传到明清。 都画出了上百种的做法，2000多年到现在，敢问咱们中国人有哪一个没吃过豆腐的？啊，就拿这盘小葱拌豆腐来说吧，
7: 这可是师傅生前最爱吃的菜。
1: 他老人家说过，这做人呐和做豆腐是一个理儿，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

0: 哎，刘总，这机器好像比以前快了不少啊。
1: 那是因为我在程序中去掉了多余的小动作。按照现在这个产量，我想我们的豆腐渣很快就会被消耗掉。将来恢复生产的时候，咱们要多出豆腐渣呀。行，您先在这儿盯着，我就先走了。

0: 杨师傅，咱做了这么多年豆腐，都是少出渣，这多出渣咱也不会呀、啊。要不你老再教教？
1: 我问谁去？你梦里求祖师爷去吧。
2: 师傅，咱这豆腐酱要是出渣多，恐怕要坏名声啊。
3: 刘家父子待我不薄，只要厂子能回款，也算我尽忠了。哎，这事啊，你俩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崔厂长啊。
0: 为什么？
3: 这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年岁大了，手一丢也就丢了。他还年轻，我不想连累他。
4: 哎，啊，你好，张警官。好好好，哎呦，谢谢谢谢谢谢您啊，张警官。哎，好好好好好。苍天有眼，代马。
5: 老张，我现在急需要原材料，这两天把所有回款核实一下，全国买成黄豆。
6: 好的，刘总，
5: 尽快落实。
7: 好的，刘总。
4: 刘总。
5: 哦，崔厂长。
4: 好消息，老顾啊，给逮了。
5: 逮了
4: 啊！
8: 刚才啊，派出所来电话，上一次厂子里边打架的事儿，就是老顾那王八蛋安排的社会闲散人员干的。警方啊，已经立案侦查了。这查不要紧，你猜怎么着？
5: 怎么了？
8: 他们厂啊，违规排放，环保局都介入了。现在可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这政策多严呐，他们还敢顶风而上？风水轮流转，哼！没想到老顾也有今天，解气！
5: 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食品药品监督局已经出了公示了，证明咱们是清白。
8: 真的？
5: 真的。而且咱们厂已经复工了。
8: 复工了？
5: 对。
8: 那走啊，去看看。
4: 哎，不是开工了吗？人怎么那么少啊？这是什么？哎，怎么出了这么多渣儿啊？啊，这活儿你们怎么干的？
5: 哎，是我安排的。
4: 你安排的？
5: 对啊，崔厂长，咱们现在要多出豆腐渣呀，用来做猫砂。原来的产品呀，能出多少无所谓。
4: 猫什么玩意儿？
5: 猫砂呀。那这儿，你看。这就是猫砂，
4: 这玩意儿干什么用的？
5: 就是给猫拉粑粑用的。
4: 扯淡，谁定的？
5: 别着急呀、啊，冷静听我说啊。原来咱们厂子的豆腐渣多少钱？3分钱一斤，做成猫砂之后卖6块，翻了这么多倍，而且迅速回款，不是能彻底解决咱们厂子目前的困难吗？这事儿啊，我跟赵师傅已经商量过了。
4: 老赵，老赵，
3: 厂长，
4: 这事儿你定的呀？
3: 厂长，这段时间你出去联系业务，董事长跟我商量，按咱厂里的情况，发工资没有钱，购买原料没有资金，要想复工，只能靠这个。这个事儿。我负责。
4: 你负责？你负得了责吗？老赵，你也是拜过祖师爷的，他不懂规矩，你还不懂规矩啊？你拿着人吃的豆腐去接猫拉的粑粑，老赵，这叫糟践行当，你知道吗？
5: 哎，崔厂长，你不要混淆啊，我用的是豆腐渣，我没用豆腐呀。
4: 那也不行，停了啊。

0: 全给我停了！你这是胡闹！你让他们停了，我怎么跟猫砂经销商交代啊？
1: 我一个做豆腐的，跟猫拉粑粑的商人，我交代个屁呀！都给我停了！诚信经营和契约精神是现代商业的底线，你懂吗你？你拿豆腐去接粑粑，你有个屁底线？刘洋，我告诉你啊，打你第一天进厂子起，你就没有安生过。你背着大伙卖厂，好人各有志，我们不怪你。你把厂子弄得难以为继。
2: 那是中了老顾的奸计，我们呢也能理解你。你现在拿着豆腐去接粑粑，这事说到天都不行。我们是匠人，匠人是要脸的。崔胜利，崔胜利，你说你是个匠人，你要脸面，好，你守着全体员工说，你的脸面能解决厂里的问题吗？你的脸面，你的脸面都给员工发出工资吗？你的脸面。
3: 你的脸面能阻挡得了现代化生产的大势所趋吗？
4: 我知道你是个文化人，你小拿文化来唬我，你还大势所趋。你再大势所趋，你也是豆腐匠一毛钱一毛钱把你养大的，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你爸也是个豆腐匠。
3: 少提我爸，我爸就是被你们这些尸骨不化的人拖累死的。
4: 小王八蛋，你说什么呢？住手！
5: 今天就替师傅教训教训你！别打了！别打了！
6: 别打了！别打了！
5: 刘总，别打了！刘总，别打了！刘总！刘总！

厂长，别动，别碰我，都别碰我。我知道，其实我就是那老嬷嬷，不管我怎么努力。 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活法。我就活在我们那个时代。你们让我再活一次。

疼不疼？一会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你说咱家就你一个顶梁柱，多少也得吃点儿。

要不然回头咱一家三口出去旅游，散散心。你说你这一年光忙工作了，也该休休了。

0: 要不咱们俩一起回澳洲吧，别管这些事儿了。怎么下手这么重呀？崔胜利简直是个疯子。
1: Edward，

0: 不！哎呦，你干什么呀？
1: 你听到的声音多好听啊！我想把他的声音给录下来，等他长大了，让他自己也听一听。
2: 看吧，哟，跟爸爸亲亲啊！

0: 爸爸。人家都唱妈妈好，你怎么叫我唱爸爸好呢？
1: 他们都唱错了，本来世上只有爸爸好啊。
2: 儿子，把你写的这篇作文再给老爸念一遍。
3: 嗨，都念几遍了还念呢？
2: 哎呀，这个听几遍都听不够啊。儿子，快念。
0: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名豆腐

0: 酱，我的爸爸做的豆腐可好吃了，我长大也要成一名豆腐匠人。
1: 这个师傅可真是啊，
2: 让你七点半来，七点半来。

0: 厂里有重要的事情，就不能去送你了。这个给你，
1: 洋洋，
2: 老刘回去吧，放心，回去管。洋洋，你去澳洲留学可务必在家里。 妈不在你身边，你可得当心身体。

0: 我已经求过多少遍了，不让你一个人出来，你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出来？
1: 不是故意打你的，你看这么远的路，你一个人走丢了，你让爸爸怎么活呀？

0: 你天天躺着也该起来了，快点快点。
1: 哎呀，知道了。
0: 那你中午自己做点饭啊，我走了。

0: 哎，又怎么了？
1: 船长，出大事了！
2: 怎么了？
1: 炸！
2: 什么炸了？
1: 你别墨迹了，快走，快走吧，快走！
2: 什么炸了？
1: 快走，快走！
2: 炸哪儿了？啊？哪炸了？
3: 哥，猫砂已经不做了，当初只是权宜之计。我想请您看样东西，看完之后您要打要骂，我都认了。

0: 先生好，
1: 我已经把赵师傅的动作模式全部进行了编程输入进去，现在咱这老磨盘产量是大大的提高，绝不会输给最先进的钢模，最重要的是口味和之前不相上下。原来咱这老磨盘无论是转速还是力度都由赵师傅控制，耗时耗力，现在我在里面加上了动力锁紧和扭矩控制装置，老磨盘和新技术相结合，各取所长，相辅相成。哥，我得谢谢你，你教会了我一个道理，无论是再先进的技术还是工具，总会被淘汰，只有匠人的精神永远不会被替代，因为它在我们的血液里被传承，再生根，再发芽。

0: 哎呦，疼！
1: 哥，厂子可不能没有你啊！以后叫我崔厂长。

0: 兄弟，这是干嘛？卖场啊！哥，你先坐，坐。各位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你们现在手里拿着的呢？ 就是我根据你们的工作年限，还有对厂里的贡献，所做的股份分配合同书。我已经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只要你们签了字，以后你们就是厂里的主人，
1: 就相当于我把厂子卖给了大家。
0: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要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这就是我卖场的故事。命运是个奇怪的东西，你越想逃离，它粘得就越紧。就像是我与父亲，我越想逃离他，却在冥冥之中成为

0: 钱小乐，他可是我们镇上的发明家，
1: 整天捣鼓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哎呀，这田小乐，你给我站住！
2: 钟爱发明的小镇青年，
3: 太阳能、风动能、无污染动力三轮车。秀秀，这个
4: 这破玩意儿也能叫车呀？
0: 田小乐，一把岁数了。一事无成。
2: 当现实残忍地摆在面前，
5: 拿着去城里开个家电维修中心。小乐，你是一个好人，可是生活是现实的。
3: 失恋振作器能帮人快速地从失恋中解脱出来。
6: 咱们小乐活了。
2: 他深陷名利而迷失方向。
5: 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7: 发明家，发明家，
8: 我要把你打造成我们的小镇之光。
3: 大家，田小乐，
9: 让我们欢迎发明大王田小乐。
5: 你是想当网红？财富、名声唾手可得，
2: 能否寻回曾经的初心？
5: 我什么时候鼓励你去搞这些低俗的视频？
3: 别跑跑，
10: 只有钱才能让你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
0: 田小乐，你就像个傻子一样。
3: 对不起。
2: 小镇发明家。

0: 妈妈，快醒醒，快醒醒啊！
1: 有人偷咱家牛！
2: 啊？啥？
3: 牛哥，你别紧张啊。这个是我的新发明牛粪收集器，只要你带上它，是既环保卫生又节能再生。拜托拜托，配合一下，来，开工。
4: 啊！进贼了！
5: 对，快快快！
6: 抓贼呀！
5: 走，快走！

我站住！别碰！

0: 别打了，别打了，
1: 让我来。
2: 就是，别跑，叫你臭牛，别跑，你敢不敢偷懒？
3: 还是你厉害，
2: 偷牛，
0: 爸，救命啊，是我呀！
2: 别打了。
4: 小乐，
5: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
6: 这个倒霉蛋叫田小乐，他可是我们镇上的奇葩。从小他就处处透露出自己与其他人的与众不同。而这个小姑娘叫马文秀。她是我的姐姐，也是田小乐的女神。
7: 马文秀，100分。
8: 田小乐，
9: 田小乐，
10: 田乐，你给我站住！
11: 妈，我下次一定
10: 考。田小乐，你站住！
11: 妈，你别再追了。
10: 田小

据田小乐自己回忆，那个被揍的下午，那档介绍发明的节目，是他迈向发明家的第一步。

0: 获得县第一届小学生发明大赛一等奖的是田小乐。
1: 小乐，你真棒！
2: 在那一刻，田小乐的人生被我姐彻底点亮，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成为我们镇上的发明家。
3: 我跟你说，
4: 来来来，新出锅的花生米，根子妈，你先尝尝。
5: 谢谢姐啊。
6: 哟，根子妈，这手镯可真好看啊，不便宜吧？
5: 嗨，我哪知道价格呀？这是秀秀啊，去云南拍戏，顺便给我戴的。
4: 可不嘛，等秀秀成了明星呀，咱们脸上都跟着沾光。没有。哎，阿婶啊，前段时间你说帮我们家小乐张罗的那个对象女方怎么说呀？哎，
6: 人家呀觉得咱小乐整天捣鼓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怎么说呢？不上进。
4: 哎，什么叫不上进呀？我们家小乐是要学爱迪生，将来是要当发明家的。
7: 怕我累着了，你看看看，发明了一个这个叫送水机器人，好用着呢。可省力气了。
8: 干子妈，你看小乐和秀秀俩都是同学，你们两家呢又都知根知底的啊，要不
5: 小鸡不要。
8: 该我。
4: 这怎么回事啊？没事没事，我看一下，这什么情况？这是？哎呀，这个机器人啊，有人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

0: 这什么情况啊？哎，李老板，你快过来帮我看一下嘛！
1: 不会爆炸吧？这个？
2: 哎呦，爆炸！
1: 别走了，别弄他了。
3: 三、二、一，
4: 哎呀妈，你就别追我了！
0: 田了，你给我站住！
4: 我都这么大了，多丢人啊！
0: 你还怕丢人？天天的不务正业，哪家姑娘敢嫁给你啊？
5: 小的我儿怕这越来越快喽。
0: 站住！你给我站住！
6: 小乐，电视机修好了吗？
4: 修好了，修好了。
0: 明天给你啊！你给我站住！
4: 妈，你累不累啊？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李老板，你帮我拦住他。
4: 哎，你说，
7: 乐乐，又给你们健身呐？哎，
4: 刚吃完饭，运动运动。
7: 那你们慢慢跑，走了。
4: 李叔，你带我一段啊？
8: 你到哪儿了？
4: 去哪儿啊？
8: 家长，叫家长。
4: 没忘，
8: 你是不是给忘了？
4: 我马上就到啊！妈，家长，
9: 林老师，我到底又犯啥错了？
10: 这个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老同学。
1: 哟，还惦记着秀秀呢。
2: 人家是天鹅，你呢？癞蛤蟆。
3: 孤寡，孤寡。
4: 像秀秀这种女人啊，只能是属于成功人士。就像我这样有才有貌的成功人士。
5: 主子。

0: 这个炉子，这个炉子。
1: 跳乐，你快一点。跳乐，你怎么才来呀？
2: 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这样我可不帮你了。
1: 你不能走。
2: 这样，叫我一声姐夫听听。嗯，
1: 我不叫。
2: 行。哎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了，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走，
1: 这还差不多。
3: 妈，我真的在相亲呢，真的。您不相信，您不相信。
2: 老师您好，我是。
3: 您不相信、啊、那我让小王，小王接个电话。
2: 喂，哎，阿姨您好，啊，我就是小王吧。是是是。
3: 妈，我还忙着呢啊，那我先不说了，挂了啊。

0: 不好意思啊，父母就是这个样子，别介意。
1: 理解理解。啊，我是马文根的舅舅，我叫田爱秀。
0: 你好，我是新来的语文老师林芳芳。
1: 老师好。
0: 先坐，您先坐。
1: 啊，
2: 哎，好，坐。
0: 其实今天请您来呀，
1: 林
0: 我
1: 老
0: 主要
1: 师
0: 是想……
1: 不必多说，我都知道。小根，
2: 哎，
1: 站！平时在家里，你舅舅我是怎么教你的？在学校要尊敬老师，爱护同学，认真听讲，少谈恋爱。你舅舅说你两句，你还不乐意啊？林老师，小孩子不懂事儿，在学校对他严厉管教，想动手也可以。哎，我们不如罚他抄课文100遍呢。
2: 过分了，
1: 1000遍。
0: 根子舅舅，其实今天叫你们来呀，是想表扬一下马文根同学，他非常有写作天分。你看，
1: 我的偶像，
2: 不许看。
1: 给我。田小乐，他是我们镇上的发明家。行啊，有眼光啊。
0: 本来呀，我是想拿这个作文去县里参加比赛的，但是我听镇上有人说，这个田小乐以发明为借口，天天混日子，不务正业，所以我就想啊。
1: 等等，什么叫以发明为借口混日子呀？那爱迪生、法拉第、诸葛亮、蔡伦、张衡、鲁班，一个个都混日子了？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还有林老师，你见过田小乐吗？你没有调查，你哪来的发言权呢？我看呢，今天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2: 不要再说了。
0: 够了，明天我就去你家里家访，顺便认识一下这位田小乐。
1: 哎呀，根子，你说这林老师啊，也真是的，怎么能人云亦云呢？不过呀，想不到我还是你偶像呢啊！要说
2: 田小
1: 呀，
2: 乐，我要跟你绝交，绝交！
1: 你舍得吗你？啊，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再说这事儿也不赖我，明明是你们老师的问题啊！
2: 你才有问题，整天研究那些破烂，一把岁数了，一事无成，我姐肯定看不上你这种废柴。田小乐，田小乐，我姐明天回来。
1: 你说什么？
2: 我姐明天回来，你想干什么？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我妈本来不让我跟你讲的。
1: 我就说嘛，还是我小舅子对我最好嘛。
2: 田小乐，你咋就觉得我姐喜欢你啊？
1: 我有证据的呀，送给我最爱的人，最爱。
2: 其实这种照片我姐有很多。
1: 你懂什么？走了，我得给你姐准备惊喜去。走啊。
2: 我一想到明天就要家访，我就不敢回去。
1: 哎呀，有我在，你怕什么？走吧，放心，天塌不了。哎，小心点啊！
3: 哟，这是在想什么好事儿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啥表情啊？
3: 拿着。去城里开个家电维修中心。
1: 不去。
3: 你有技术，人又聪明。妈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1: 不去不去，我觉得我在咱们镇上挺好。
3: 在这个镇上有什么好的？人要往高处走，你应该到城里去挣大钱。
1: 哦，妈，我这个月家电维修挣的，该给家里

0: 交了，您收好。
1: 我说的是钱吗？你成天在这儿捣鼓你那些破玩意儿，哪家姑娘肯嫁给你啊？
0: 哎，你们自己辛苦挣的钱，你们留着，不用担心我啊。
1: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去还是不去？
0: 不去。
1: 你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妈，妈。
1: 啊？
0: 嗯。不怕了。秀秀，欢迎回家，马文秀。秀秀，欢迎回家。It's my love， 秀秀秀。林老师，
2: 你不是来接我家访的吧？
0: 林老师，我得先给你道个歉。其实我不是马文跟他舅。
2: 你就是田小乐。昨天你也帮我了。算你将功补过，这是你的吧？
0: 必须的，我自己发明的。怎么样？太阳能、风动能、无污染动力三轮车，
2: 有点意思。

0: 秀秀，你
1: 小乐，
0: 你回来了，
1: 好久不见，
0: 好久好久。这个我亲手做的，
1: 谢谢。
2: 小乐啊，
3: 铁玫瑰啊。
0: 哎，秀秀，这个我新发明的，哎，你我送你回家吧。太阳能，
2: 我说你这破玩意也能叫车呀？我们秀秀现在是大明星，可丢不起你了。
1: 哪有，小乐，我行李多就不折腾了，有空去看你的发明，拜拜。
4: 拜拜。
0: 不是。

0: 小乐，小乐，小乐，哎呀，小乐，哎，来了个姑娘，
1: 姑娘，
0: 根子带来的。
2: 林老师，这就是田小乐的发明间。
1: 林老师，
0: 林老师啊，哎呦，哎呀，这长得好，职业也好，来来来，进来，林老师坐。哎，林老师，今年多大了？你是哪儿的人啊？方不方便的，先跟阿姨把微信加上。来来来，
1: 妈。
0: 啊，那行啊，那我们回头再加啊，根子呀，跟我玩一会儿啊。
1: 那个林老师，你别介意啊，我妈就这样。
3: 父母都这样，理解。
2: 林老师，这些都是田小乐的发明，还有那些都是他得的发明奖。
3: 厉害啊。哎，那个是什么呀？
1: 这个呀，这个是我的最新发明，叫深情告白椅。用处嘛。

0: 秀秀啊，你怎么把他给叫来了？
1: 都是同学，不叫不好。
0: 秀秀，接下来啊，我准备投资啊，拍一部网络大电影，到时候想邀请你来演我的女一号。
1: 那就一言为定了。
0: 一言为定。
2: 星星啊，
1: 一
0: 会儿咱们换个地方聊聊电影。女一号啊，
1: 小乐，
2: 你莫属。
3: 干什么干什么？
1: 小乐，我喝多了，你送我回家。
0: 星星，
3: 哎哎哎，
2: 星星，
1: 张总啊，拜拜，改天再见，我约你啊。
3: 起开，
2: 星星。

0: 你真以为我喝多了？
1: 没有。
0: 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0: 秀秀，我想带你去看样东西。
1: 当当，
2: 这是什么呀？
1: 上来试试。

0: 喂，哎，范导，哎，您说，哎，您说，我在听。我没在唱歌。我明天就回去。好，谢谢范导。小乐，你知道吗？我马上要上一个大戏了，我得赶紧回家收拾衣服。
1: 秀秀，我有话要跟你说。我，
0: 你是想说你喜欢我？
1: 对，
0: 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1: 为什么呀？
0: 小乐，你是一个好人，可是生活是现实的，你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我们只能做朋友。

哥，怎么回事？哇，头顶不能那么喝，哥。

0: 乐儿，乐儿，咱们吃饭啊！
1: 啊，对对对，乐儿，咱们吃饭。来，乐儿，吃饭，
2: 吃饭，
1: 乖，吃饭啊！
2: 吃饭。
1: 哎，哎，乖，吃饭。
0: 哎，慢点，慢点。
3: 听我说，
4: 这事儿啊，恐怕还得是解铃还得系铃人呢。
0: 这什么铃啊？这铃人早跑没影儿。
5: 不过，老娘自有办法。

0: 你在干嘛呢？
1: 我在采集大自然的声音，你要不要听听？
0: 算了。
1: 给你。嗯。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0: 坏消息。
1: 坏消息是，你和马文根的姐姐马文秀根本不是一路人。
0: 我去那边走走。
1: 好消息，你不止一个人啊。
0: 那还有谁啊？
1: 还有我呀。
0: 还有你，这……
2: 哎，田小乐，你可别想多了啊。我是看你爱搞发明，我呢爱采集大自然的声音，在别人看来是不务正业，不求上进。但是我觉得还挺志同道合的。
0: 我怎么觉得是同病相怜呀、啊？
1: 我原来的男朋友事业做得很成功，他想让我去大城市发展，
2: 但是我还是想当个老师，就这样简简单单、平平淡淡，挺好的。所以最后，
0: 所以你也被他给甩了？
1: 是分手。
0: 哎，那你也比我强多了。我从小到大都是单相思，我真是太傻了。
1: 他们也都说我太傻了。哎，
0: 嗯，
1: 田小乐，你说我能找到一个陪我一起傻的人吗？
0: 你当然能了，你长那么好看。
1: 间接，你也一定能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人。
0: 我吗？
1: 当然了，因为啊，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0: 你这算是夸我吗？
1: 算是吧。
0: 哎，林老师，你再多夸夸我呗。
3: 太不像话了。你放心，我决定暂时和他绝交几天，坚决和你一条心，只认你这一个姐夫。田小乐，我跟你说话呢，田小乐。
0: 来，把那个手借我用一下。
3: 你干嘛呀你？
0: 怎么样，新发明失恋振作器，它呀能帮人快速的从失恋中解脱出来。
3: 你骗人吧你。
0: 哎呦，还不信啊，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人失恋时一想到伤心的事儿呢，会情绪激动，失恋振作器通过监测激动时

0: 不正常的心跳，用放电的方式提醒你清醒，面对现实，拥抱未来。哎，你什么时候买的手机啊？
1: 我姐送的新手机。
0: 哇，你说谁？
1: 我姐。

0: 有意思吧？啊，
1: 对，不错。哎呀，点赞点赞点赞！
0: 咱们小六火了。哎，来这边。
2: 李叔，挺热闹啊。哎，
0: 小六，啊，你现在火了，
2: 你火了啊？什么火了？
0: 来来来来，瞧瞧，这播放量啊，都破千万了。
3: 马文兄，秀秀，
2: 马文根。
4: 哎，小六，你可得给我签个名啊。
3: 马文兄，
2: 马文根，你什么意思啊？给我解释一下。
5: 哎，这么多赞，
2: 马上给我删了。
5: 我不删，我好不容易让你当了网红，你谢我还来不及呢。
2: 不删，删不删？
5: 我就不删。
2: 你删不
5: 删？不
2: 删。给我删了。
5: 不删。
2: 删不删？你
5: 不删。林老师，他恩将仇报，
2: 他在网上丑化我。你看，
6: 这个呀，我也看，挺好的。哎呀，
2: 这太丢人了。
6: 不丢人，就因为这个视频，我们校长还想请你担任我们科技班的辅导员。
2: 我？
6: 怎么样，有兴趣吗？
2: 我能行。
5: 太好了，哎，你们以后都能见识一些有趣的发明，他可是咱们镇的发明家。
7: 发明。

大家好，我是大家新的辅导老师天小乐。什么叫科学？什么叫发明？发明的所有原理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同学科的科学知识被我们组合在一起利用，就是发明。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就行。
1: 你注意安全。
0: 哎。
2: 田小乐，你是不是喜欢林老师？
0: 别瞎说。干什么你？
2: 哼，你喜欢也没用，你配不上他。
0: 哎，马文哥，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哪点配不上林老师？
2: 好多比你有地位、有钱的帅哥都在追求林老师，你跟他们比起来，你连根葱都不是。
0: 林老师没那么物质。
2: 可我姐总说，生活是现实的。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大家好，我现在就是在新晋网红发明家田小乐的家门口。
4: 网红发明家田小乐就在这扇门的背后。
5: 田老师，田老师，快开门啊！我要拜门。
6: 你们都咋的？现在，那挣钱最快最多的，就是网红。
7: 是吗？
6: 不行，我也得沾沾他的光。赶紧投过去。
8: 嘘，
9: 你谁啊？
10: 鄙人呢？张耀前，我是耀前文化有限公司的法人。这个田小乐先生呢，现在已经和我的公司独家签约，所以我呢是田小乐的唯一经纪人。所以请大家自觉的离开。
7: 我马上就要进去了。
11: 老师，老师。
12: 六叔。六婶儿，哎呀，六婶儿。

0: 是那么漂亮，你看一笑更好看了啊。六婶，这个燕窝美容抗皱有奇效。哎，还有这个我专门让人从外地弄来的黑衣枸杞，对男同志好着呢。
1: 这得花不少钱吧？
0: 没几个钱儿，孝敬你们应该的。小乐别走啊，我呀特别想和你一块儿合作拍短视频。
2: 哦，合作
0: 合作
2: 合作
3: 合作啊。
2: 没戏。
0: 哎，田小乐，我为你感到羞耻。你说你对得起你这天才般的脑子吗？你说你对得起网上和门口这么多支持你喜欢你的粉丝吗？你对得起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期盼着你出人头地的六叔和六婶吗？小乐，你必须跟我合作，我要把你打造成我们的小镇之光，为我们的小镇扬名，你们说对不对？
2: 扯淡。
0: 田小乐，
4: 哎，
0: 都别碰我，坐下坐下。对不起，失态了，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就他妈我那破公司眼瞅着就要倒闭了。小乐，只有你能帮我，你看在咱俩老同学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吧。
2: 问起问
5: 乐儿，
1: 不就是拍个视频吗？你就试试看，
5: 试一下。
2: 咱们说好，我只是试试，就试试。
0: 好哥们，好兄弟，
2: 这个是我发明的雨伞，多功能雨伞，它在下雨天，它就变成了。
0: 哈，小乐啊，咱得自信一点啊，自信。
2: 大家好，这是一把雨伞，下雨天的时候它就是一把雨伞。
0: 哈，你看你刚才想笑的话那就笑出来。就笑出来。
2: 大家好，它是一把雨伞，下雨天是雨伞。
0: 哈，你是咱们的小镇之光啊，拍摄嘛肯定得用点心，对吧？
2: 我快要迟到了，我得赶紧走了。
0: 那我在这等你啊。

0: 田小乐，你怎么才来呀？
1: 林老师，不好意思，我是不是迟到了？
0: 还来得及。哎，你这衣服自己做的？
1: 我最近在帮别人拍那个短视频呢。
0: 你是想当网红？
1: 没有，我就随便试试。
0: 那我还挺期待你的新视频的。
1: 真的？
0: 嗯。
1: 那我要好好加油。大家好，我叫田小，大家田小乐，田小乐，我叫田小乐。今天给大家介绍我的新发明，它不仅是一台充电宝，更是一条专门为减肥人士定制的智能皮带。你看，戴上它就直观的让你感受到勒紧裤腰带生活的感受。好紧。

0: 乐老师，咱现在粉丝啊已经突破100万了，趁热打铁把合同签了吧。
1: 我不签，我又不是为你们拍的视频。
2: 那你这是？
1: 喂，哎，林老师，你说。啊，你别急，我马上过去。
2: 林老师。
3: 这夏季又公开课了，能修好吗？都怪我这臭脚。
4: 能行吗？
1: 放心，你先拿其他电脑上课，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把课件远程传给你。
4: 行。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春。提到春天，你们会想到什么？来说说看。你来说。
6: 是花，是迎春花，有菜花，还有樱花。
5: 说得好。婉婉跟说说看。
3: 是竹笋。春天一到，我妈就给我烧竹笋烧肉，可好吃了。
5: 春天对老师来说是一种声音，是大自然的声音。下面请同学们跟老师来一起倾听一下春天的声音。

0: 天小乐，你说我能找到一个陪我一起傻的人吗？
1: 林老师，林老师，
0: 小乐，哎，今天谢谢你啊，公开课还挺成功的。
1: 还谢我干啥呀？那都是你自己优秀，肯定成功啊。我请你吃个晚饭去吧。
0: 你太客气了，本来今天应该是我请你的，不过我还有点事儿，改天我请你。那我先走了啊。

0: 好多比你有地位有钱的帅哥都在追求林老师。
1: 林老师没那么物质。
0: 可我姐总说生活是现实的。
2: 小乐，哎，嘿嘿，
1: 张耀前，
2: 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Surprise！
1: 秀秀，你怎么回来了？
3: 怎么不欢要回来啊？小乐，
1: 嗯，
3: 原来你有这么多发明啊！我早就说过你很棒。这是什么呀？
1: 啊，这个没什么，废品了。
3: 哦，
2: 小乐，这次把秀秀请回来啊，是为了咱们下一个目标——直播。
1: 直播？
2: 对呀。
1: 我不干。
3: 为什么？你很火的，我身边很多人都看过你的视频。
1: 可我不

0: 想当网红，
1: 就算是为了我，也不行吗？
0: 秀秀，
2: 对不起，哎，我说你怎么？
1: 你坐下。这个世界可真不公平。

0: 却偏偏得到老天的偏爱。财富、名声，唾手可得，你又偏偏不要。天小乐，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们？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看不起你们。其实我也想，有钱，
2: 那一切不就都妥了吗？来，咱们一起出大名，挣大钱。
0: 来，加油！
3: 让我们欢迎发明大王田小乐。
4: 大家好，我就是发明大王田小乐。
3: 哎，发明大王，你鼻子上戴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4: 这个吗？这个叫做手机辅助器。比如说我们冬天手很冷的时候没有办法玩手机，你就可以拿它，哎哎哎，就替代了手的作用了。
3: 真的吗？
4: 对呀，我们的兔宝宝要不要试一下呀？
3: 好呀好呀。哎，发明大王，我看有好多朋友给你送来了礼物，还有一位朋友送来了一座喜马拉雅山。
4: 谢谢大家的关注。
2: 哎，肖总，肖总，哎呀，特别好，咱现在直播间人数已经破10万了。
4: 谢谢大哥。

0: 小镇之光。
1: 大家现在看着我是不是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各位宝宝们？其实不然，我现在是闭着眼睛的。
2: 我们冬天手上有办法玩手机，你就可以拿它。
1: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那种很讨厌的人？比如说你旁边爱放屁的同桌。
3: 咱这水军啊，咱得跟上，再怼几个 W。
4: 小乐，小乐，小乐！
5: 哦耶，哦耶，哦耶！

0: 干杯！
1: 干杯！
0: 哎呀，咱们现在这个直播呀，可谓是超级火爆。照这样发展下去啊，很快就会火爆全网的。
1: 哎，你们俩快看，我的粉丝已经突破20万了。
0: 怎么样，秀秀，我没忽悠你吧？
1: 小乐呀，我得好好谢谢你。
2: 不用不用。
1: 来。我先去趟洗手间。
2: 你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你的分红。原本啊，我应该直接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但是我把他们都给取出来了。我就是想让你直观地感受一下他们的魅力。
0: 这还远远不够。小乐啊，只有钱才能让你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还有林老师。

0: 林老师，你看，我现在粉丝已经突破400万了。你看，我随便发条视频，点赞量都成千上万，我已经进入榜10了。我根本都没时间看留言。
1: 那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你？
0: 哎呀，谈不上恭喜，我能有今天，多亏了你的鼓励和支持呢。
1: 我什么时候鼓励你去搞这些低俗的视频？
0: 什么叫低俗的视频啊？我的粉丝们都很喜欢我的发明。
1: 那你自己喜欢吗？
0: 我自己喜不喜欢不重要，在网络上，只要你够新奇够古怪，那就有大批的粉丝追随你。
1: 田小乐，低俗和有趣是两码事儿。
0: 在网络上，这就是一码事。林老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生活真就是现实的。来，他家的牛排真不错。来，
2: 哎，田老师，真的是报名大王，田老师，哎，大家快来！
3: 田老师，
4: 给我签个名吧，田老师。
5: 能跟你合张影吗，田老师？
0: 来，
6: 签这儿，田老师。
7: 哎，老师，
8: 谢谢田老师，
7: 谢谢老师，
8: 谢谢
7: 老师，
8: 谢谢。
9: 8万，
10: 哎，干！
9: 哟，
10: 哎，
9: 不好意思啊，接着干。
10: 这看来这乐乐走运了，这妈妈也跟着沾光了。
11: 我看呀，小乐的那个幽默细胞啊，肯定是遗传您的基因。
9: 遗传
10: 是啊。
12: 哎，前几期小乐那个直播都看了吧？
9: 看了。
11: 后屁收集器，哎呦，笑死我了！
9: 真有他的。
13: 对了，哈六婶儿，上回我给小乐张罗的亲事儿，人家呀现在天天催着见面，而且说彩礼什么的都好说，主要呀还是看上咱小乐。
10: 哎呦，他看不看得上有什么用啊？
9: 得我们家乐乐愿意才行啊！
13: 关你什么事儿呀？
9: 小鸡，谁呀？
13: 我呀，
9: 哟，
13: 自作多情的我见多了，还第一次见这样。
10: 谁自作多情啊？你也不看看你找那什么姑娘，
9: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呗。
13: 哟，你女儿好，
9: 我女儿怎么了？
13: 整天说自己大明星，不就跑过几回龙套？
10: 谁跑龙套啊？
13: 哎，不是草龙，
10: 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啊？
13: 看了你不成？
10: 那你不跑，你怕谁？
13: 你以为有你女儿？
14: 别吵了，都给我出去！
10: 不是你，
14: 这这这这
15: 你别说话，别说话。你发什么飙呀？我那可是双杠，麻将钱还没收呢。
14: 我这是在生儿子的气。
15: 你生儿子什么气呀？我们家小乐400万粉丝呢，我儿子现在出名了。
14: 他那是在出丑。
0: 小宝宝们一直都爱爬来爬去的，有了他呢，他在爬的同时又能拖地，一举两得。我爬爬爬，我爬，我爬。我爬爬爬，
16: 田小乐，你最近为什么都不去学校给我们上课？
0: 是不是你们林老师叫你来的？
16: 我呸！你想什么呢？你到底什么时候去给我们上课？
0: 下周二吧，下周二，下周二我肯定去。哎，根子。前两天我那直播你看了吗？是不是特有意思？你们同学肯定都把我当偶像吧？回头啊，我给你准备几个签名照啊，你给他们送过去。
16: 田小乐，我以前把你当做偶像，是因为你。

0: 我正式宣布，我们的直播将进行商务合作。我相信我们的直播会给广大的朋友带来更多的收益。
1: 说出我是谁。
2: 我是大王，我想问你，此刻您的心情是如何的？
1: 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一句话，现在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0: 所有发明大王的粉丝，让我们一起拿出你的热情。

0: 哟，田老师，不快乐了？
1: 你看我这样，像快乐吗？
0: 快不快乐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一直不停的直播带货。
1: 播不了，我现在一点发明的灵感都没有了。
2: 现在想跟咱们合作的公司都已经排成队了，以后咱每天都直播。
1: 我不干了，我现在什么方面也做不出来。
0: 没关系，我帮你照着做。
1: 你这是发明吗？
3: 这他妈叫抄袭！
4: 我他妈对你的发明就不感兴趣，我要的是钱，我要的是直播带货，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你要是不做的话，你就还是原来的那个 loser，big loser。
5: 好，今天可是个狠角色。今天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一号链接。一号链接是什么？哎，一顶袖口容易褶皱的，出门前熨一下，
6: 前一下，后一下。
5: 宝宝们记住，只要在发明大王的直播间，所有产品298998，1998，通通不要。所有的厂家，所有的代销部门都不用管它，只要在我的直播间，我所有的宝宝们一定
7: 挣大钱。
8: 你又喝了？
1: 妈，
8: 人家林老师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1: 林老师。
8: 哎，你好好的，你跟林老师好好聊。慢点儿，我去给你弄点水。熊孩子，
9: 田小乐，你答应给孩子上课，为什么没去？
1: 哎，瞧我这脑子。忘得一干二净。

0: 我最近太忙了，林老师，要不，这辅导员我不做了，不做了。
1: 好，我知道了。

宝宝，我喜欢你。 你打的那些电话，没有接，是因为我想让你来找我。我要站在你面前，亲口告诉你我成功了，我出名了。记得那一天，你问我能不能找到一个陪你一起傻的人，每次。 我一想到第二天去学校就能见到你，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我就是那个傻小子，但不是以前的穷小子。我有钱了，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任何生活。我相信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林芳芳。 你跟我在一起吧。

0: 天小乐，这是你的微信。我把他删了，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1: 芳芳，林芳芳，林芳芳，芳芳，芳芳，你为什么拒绝我？
2: 因为你不再是从前的田小
1: 龙。可这样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有钱，我有名气。
3: 可你没有了那个有趣的灵魂。
2: 在你的世界，不再有我。
4: 快去拍视频！
1: 芳芳，你别走。
5: 快去做直播。

0: 你是田小乐吗？是我。你直播的按摩椅有严重缺陷，是三无产品，目前已经造成了多名消费者被烧伤和电伤的严重后果。
1: 不是，那个不是我做的，那都是张耀前做的。
2: 张耀前已经潜逃，我们已经查明他不光涉嫌制假贩假，还有巨额的偷税漏税，
3: 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你的配合调查。
4: 嗯，王主任，材料放到您办公室了。
3: 哎，好。
5: 本土网红发明家田小乐涉嫌造假，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这个人就是骗子，一定要惩罚。
7: 刚开始觉得他们产品挺不错的，后来又觉得越来越差，
5: 去买过几次东西都觉得是假冒伪劣产品。
6: 他的很多发明啊，都太低俗了，并且有很多呢，都是抄袭别人。
7: 我觉得呀，网络根本就不是法外之地，这样的人啊，就应该被永远封杀。

0: 们有钱不是靠造假，你信吗？啊，你信吗？你信吗？
1: 我
0: 啊，谁信？
2: 我信。
3: 林老师，
2: 根子，乡亲们，我去县里的公安局了解了，
4: 田小乐并没有造假，
5: 听到了吗？
6: 听到了吗？
2: 但是他的直播确实是宣传了假冒伪劣产品，他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的。
7: 张廖钱跑了，那我们买的这些假货咋办？
2: 就是
8: 啊，
9: 是这样，毕竟这件事呢是因小乐而起，
10: 我在这儿呢替他向大家赔个不是，
11: 对不起
10: 大家的损失我来赔，好吧？
12: 就这样吧，我们先走
7: 啊。散了，
12: 我们先走。
7: 散了，
9: 对不起啊，散了吧，散了吧。
2: 等一等，等一等，乡亲们，过两天田小乐就回来了，我想请大家帮个忙，帮帮他。
0: 这田小乐吧，他自作自受，我们怎么帮他呀？
2: 就是啊，这谁敢帮？根子妈，在您心里，小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我虽然和田小乐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小乐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简单快乐、满脑子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的人。所以，乡亲们，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觉得？但是以前的他，被大家瞧不起。直到他变成了一个网红，一个追逐名利被人追捧。乡亲们，我想问一问，难道评判一个人就是通过有钱有名有利吗？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责任。所以乡亲们，我恳请大家，请你们能帮一帮他，帮他能找回原来的自己，找回原来的田小乐。
3: 林老师，您说该怎么做我们都听您的。
13: 啊，对，您说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14: 没事，
15: 小乐，
14: 哎，快点喝点，喝水。
15: 哎，
14: 小乐，哟，小乐，哎呀，小乐，你妈婶我给你炖了点排骨，好吃得很，一家人都去我家吃。
16: 行，走半天了，肯定渴了，你拿点。
14: 对，赶紧给他拿水。
17: 谢谢老板。
14: 哎
17: 呀，
14: 没事就好。
16: 哎，
14: 快点喝水，喝水。
16: 好，谢谢
14: 这个。
16: 哎，
14: 行了，
16: 拿着。
14: 哎，拿着呢。
17: 哎，小乐，哎，
13: 小乐，小乐，
17: 小乐，
13: 小乐，
17: 小乐。
18: 妈。

0: 从明天起，我跟你一起酿酒吧。
1: 那你得问问酒厂的老板是不是要你。
0: 什么意思啊？
1: 明天起，这个酒厂就是别人的了。

0: 爸，对不起。
1: 没什么，爷爷看上的是我的手艺，把我留下了，对我来说人生如旧，没有分别了。

0: 田小乐。
1: 林老师，
0: 你这是？
1: 啊，我准备搬走了，你怎么来了？
0: 根子的作文在县里比赛得了2等奖，我复印了一份，给你看看。
2: 我的偶像叫田小乐，他可是我们镇上的发明家。在我眼中，他可能是这世界上最聪明、最快乐的人了。
0: 小乐，你原来说过，生活是现实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生活也是多彩的。就像根子作文里写的一样，我的偶像。
1: 林老师，对不起，我错了。
0: 有这么背对着人道歉的吗？
1: 对不起。
0: 不错，知道认错了。那说说吧，错哪儿了？
1: 我不该得意忘形，为了挣钱不管不顾。
0: 还有呢？
1: 我不该为了出名丢掉发明原本的意义和快乐，我应该找回自我。
0: 还有呢？
1: 还有，哎，那天接你那个男的是谁啊？
0: 田小乐，你这思维跳跃挺快呀。
1: 不是，我这不是好奇吗？
0: 我看你是没什么事儿了，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妈的！你俩在这谈情说爱，老子在山里他妈东躲西藏的。
1: 张小琴，我劝你赶紧去自首吧。

0: 你被划伤了，报警，我去追他。哎，你小心点儿。嗯。哎。
1: 哎，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放过我吧，我把钱……哎呦，你怎么触电了？你失电了？好。 我明白了，
2: 小乐，我把钱……
1: 啥钱？张要钱？赚钱了，赚钱了，赚钱没地儿花，绑着手，绑着脚，一步步像青蛙。你才是个 loser，big loser。

0: 田小乐，你接受个采访至于吗？
1: 切，你懂什么？这次采访，我要向广大网友公开道歉。
0: 田小乐，我姐找你。
1: 喂。
2: 小乐，这几天我想了很多，觉得之前我的很多想法都是错的。以后我会更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你也要加油啊，我最好的朋友。
1: 最好的朋友。

0: 马老师，到你的戏了。
1: 哎，好嘞。
2: 我姐找你干嘛呀？
1: 各位观众，现在最火的话题就是涉嫌直播带假货的网红田小乐，利用自己的发明视频逃犯。究竟田小乐是个怎样的人呢？现在我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3: 是，小心点啊，这边靠一点。
4: 反明改了啊，
3: 那是。
1: 哎，请问您认识田小乐吗？
3: 当然认识了。这个田小乐是一个好孩子，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哦，对，我再带两位去看一下他给我发明的烘干机啊。这
4: 小乐啊，那是我看着长大的
3: 啊。对，
4: 而且啊，打小就发
5: 文，
4: 特别爱孝顺父母。
5: 那是我儿子。
6: 我跟你说呀，记者同志，我们家田小乐从小就聪明，还发明了好多东西，大家都用过。
3: 都知道。
2: 就这样，大家熟悉的田小乐又回来了，这就是小镇发明家的故事。
7: 这就是你做的植物收音机，真的能听到声音吗？
8: 当然了，戴上试试。
7: 怎么这么难听啊？
8: 我觉得还行啊。对了，我有个新发明，要不要试试？
7: 嗯，
8: 植物声音翻译器。
7: 有意思，快让我听听。
8: 真的要听？
7: 当然。
8: 来了啊。
7: 嗯。
9: 林芳芳，请你和田小乐在一起。林芳芳，请你和田小乐在一起。
7: 田小乐，居然敢骗我！田小乐，你给我站住！

0: 快捉贼呀！白天做英雄，晚上偷我的人参做狗熊。
1: 奎爷，
2: 奎爷，
1: 你快杀人了！快杀人了！快杀人了！
3: 快跑吧，跑吧！
1: 保重，如要谋事，可到城西牢城营找戴院长。
4: 想不到我堂堂七尺，竟被女人所累，前程断送。

0: 理亏呀，理亏！我黄文炳能升官发财，就多谢你了。
1: 那黄铺马告宋江大哥在徐阳楼梯反噬，
2: 我瞎呀！
3: 这样一闹，岂不是把宋大哥往死路上逼吗？
2: 我李逵可不管他什么正式反噬，就让我先杀了黄文炳，然后再杀蔡老九，这样岂不痛快了吗？
4: 杀入江州城，把宋大哥给救出来。
5: 开斩！

Yeah.

0: 卖到喜春宴去，准能卖他个几十两银子。怎么着？没钱呢？没钱就拿身子抵债吧。
1: 走，
0: 放了他们！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1: 站开！闪开！你
2: 是
0: 怎么？啊！你不闪开，我闪开，我闪开！
3: 回来！你不放了这个女子，就别走。
0: 谁呀？干嘛啊你？
3: 你问我是谁？我是李逵。
0: 李逵，
4: 大名，
0: 你就是那个除三害的李逵。你当英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给我让开！你不让开，小子们给我上！你是什么英雄？你是狗熊？李逵打人了，欺负人了！
3: 你这个混蛋，是你们先动手欺负了人家弱女子，你们还血口喷人！
0: 谁欺负他了？欠债还钱，没钱就卖身抵债。你是英雄，你就替他还呢，还呢。要成英雄，就得替人还钱，还呢，快还呢。
3: 好，我替他还，拿着。
5: 好人呐！
3: 快点，快点！快滚！
0: 走，走，走，走！啊，滚滚滚！
6: 好人呐！
7: 哎呀，好人呐！
6: 李大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也忘不了，请受我一拜。
3: 哎，要不得，要不得！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这位娘子，快去料理父亲的后事吧。
1: 哎呦，好汉呐！
3: 好汉呐！老板，老板呐！
8: 哎呀，就来就来！太太，这是咱们宜州城里最好的人参，百年高丽参，可就只有这两根了。
6: 嗯，是不错。要多少钱呢？
8: 不贵不贵，您是老主顾，50两银子一根吧。
6: 好。我全要了，你给我留着，我明天来拿。
8: 好好好，您慢走，
6: 不许卖给别人了。
8: 哎呀，您放心吧，
9: 夫人慢走，走好。
8: 您放心吧。
3: 谁要抓药啊？是我。
0: 药方呢？
3: 在这儿，在这儿。那个郎中说了，要用一根百年人参做药引，吃了之后呢，这样。我娘那个病就会药到病除的呀。
0: 百年人参，你有多少钱呢？
3: 有，全都在这儿呢，给，你看看啊。
0: 还真不少呢啊。我说你们穷人怎么敢得这富贵病啊？还要百年人参做药引，异想天开！你们穷人呢，只配吃这种穷人的人参。拿去吧，
10: 娘，大夫来了
11: 啊！大娘，
10: 哎，娘，弟弟发财了，你的病啊，有指望了。
6: 真的？
11: 大娘，是真的。李逵啊，他领了一大笔赏银呢。
6: 那太好了。
3: 娘，我回来了。娘，药抓回来了。娘，大哥，你看这
6: 孩子。
3: 娘，你好吗？
6: 好，听说你发财了，快给我看看
3: 啊，
6: 看看。
3: 李逵，你给我出来！
10: 娘，大哥他叫我有点事儿，我去看看啊。
3: 来喽。
10: 大哥，
3: 李逵，你给我过来！
10: 你给我过来！过来你！好啊，这是你抓回来的药，人参呢？人参呢？
3: 在这儿啊！
10: 好啊，你这个混蛋，拿萝卜来骗人，你安的什么心呢？你想害死母亲呢？
3: 那个掌柜的说的，这是咱们穷人吃的人参呐。
10: 伸你个头！
3: 这是钱买来的呀。
10: 你领着几百两赏银，就换来几根萝卜，你气死我了！你气死我了！
3: 你再打！
10: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我是你的兄长。

0: 兄长不能打你啊！蹲下，蹲下！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喊娘了！你气死我了！你这个混蛋！我叫你骗人！
1: 怎么了？
0: 我叫你
2: 大娘！
0: 我叫你骗人！你气死我了！
1: 住手！
0: 你
1: 达儿，不要打了！
3: 娘，娘，
0: 娘，
3: 来来来，娘，来，您坐下啊！
0: 娘，他气死我了！拿萝卜来骗人，想害死娘亲呢。
3: 娘，我没有骗人，我真的没有骗人呐。
1: 奎儿，听说你领了整百两赏银，怎么会没钱呢？
0: 还不是赌光喝光了呗。
3: 哎，娘，我没有赌啊。
0: 你还撒谎。
1: 奎儿，妈相信你，妈相信你呀。
0: 天牛啊，你娘的病很严重啊，哎，脉象微弱，气若游丝，如此久病之身，如不及时的补中益气，调节阴阳，固本培元的话，就恐怕

0: 怎么了啊？
1: 不对，我担心那两颗人参呢。
0: 哎呀，睡吧睡吧睡吧。
1: 不行，我得把它放好了，你等着。
0: 去吧去吧，你再别回来了。

0: 老板呐，实在对不起了。等我李逵将来有了钱，我一定会给你还回来的啊！哎，我先走一步了。
1: 奎儿，你在煮什么？怎么那么香啊？
0: 啊，娘啊，我给您熬参汤呢。哎呀！我。

0: 你这个混蛋，白天做英雄，晚上偷我的人参做狗熊。
1: 哎，掌柜的，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偷，我是跟你借的。俗话说得好，借人参者不叫偷，知道吗？
0: 你胡扯，什么时候跟我借过？
1: 就是今天夜里嘛。哎，你是被我吓昏过去了。
0: 好，你还敢狡辩？好，跟我到衙门去，到衙门去说。
1: 走，去你的吧！
2: 鬼呀，
0: 来呀，给我拿下！
3: 是你打死他？
1: 怎么是我呢？是他撞在斧头上摔死的。
3: 哎呀，你又闯大祸了！念跟我呀，给你害死了。
1: 这，哎，大哥，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现在就去自首。
3: 你疯啊！你去投案，人家会放过你吗？
4: 达儿，奎儿，你们过来。娘早就算计着会有今天，所以给你预备这个包袱，里面有你的替换衣服，还有些碎银子，你拿去，快跑吧，跑吧，
3: 快走吧，
4: 快跑吧。

0: 娘，保重了。
1: 清汤糊了，
2: 来来来，
3: 烧饼，
2: 来来来。
4: 烧饼子，
5: 烧饼吧，
2: 包子包子，热包子，热腾腾是猪油的，吃一口留一手。哎呦，哎呀，
6: 好，谢谢啊，诸位父老乡亲们，小的初来贵地啊，身无分文，希望各位高抬贵手，行行好啊。多多的帮忙，来，有钱的帮钱场，没钱帮人场，来，
7: 没钱，
6: 哎，诸位啊，啊，诸位，兄弟我还有更精彩的在后头呢。哎呦！
8: 不错，
6: 你还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呢？老子不耍了，回去吧。哎，
8: 壮士，拳风虎虎，刚劲勇猛，根基深厚，定非等闲之辈。这小小一锭银两，就当做给兄弟你喝酒的吧。
6: 哈，这江州城里总算有那么一个识货的啊！哼，谢了。
8: 哎，兄弟，
6: 老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没饭吃饿肚子。
8: 哎，兄弟，如要谋事，可到城西楼城营找戴院长。
9: 老板娘，快点啊！
10: 哎呀，上酒啊，上酒啊！
9: 我们的菜怎么还不来啊？
11: 哎呀，
9: 快点，
11: 马上就好。
9: 待会儿我们走了。
11: 哎，来了来了，
9: 快点，我们等着。哎呀，
8: 来了。来，老板娘，
11: 快来了！
8: 谢谢啊，谢谢啊，
11: 齐了！
10: 哎，上酒，上酒！哎，这边呢，
6: 老板娘，
11: 来了来了，你的酒！
10: 哎，别走啊，你陪我喝一杯吧！啊！
11: 哎呀，我哪有时间陪你喝酒啊！哎，
10: 我可不管这个，你呀就得陪我喝一杯！哎，来，喝一杯，喝！
11: 那好吧，我可只陪你喝这一杯酒啊！好了吧，我现在可以去忙了吧？
10: 哎哎，你别走啊！哎。
11: 啊，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小女子白玉蝉拜见大哥。
6: 哎哎，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啊！
11: 请问大哥，你怎么到江州来了呢？
6: 嗨，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哎，
9: 我来。
6: 这个店是你开的？
11: 不是，我丈夫开的，他已经死了，就把这店留给我了。
6: 啊，那这个生意一定是不错的了。
11: 生意一般吧，勉强维持生活。李大哥，你坐啊，我进去给你拿点吃的。
6: 哎，不急，
11: 你坐啊，我马上就来。
12: 老板娘，我的开水怎么还不送上来啊？
11: 就来，
10: 老板娘，把我的酒菜端到我房间里啊。
11: 哎，马上就送。
6: 来，哎，来，我来帮你。
11: 我来吧。
6: 哎，不要客气啊，来。
11: 还是我来吧，大哥。
6: 来吧，哎。哦，哎，哦，是楼上喊的是吧？啊，
11: 对，就在上面。
6: 好，
11: 在一号房间。
6: 好，
11: 当心啊！哎，大哥，有住的地方了没有？
6: 啊，没有。
11: 那不如就住在我这里吧，我上面有空房。
6: 啊，多少钱一天呢？
11: 我不要钱。
6: 嗨，那怎么行呢？哎，
11: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你是我的恩人呐。
6: 哎，我理亏不能占别人便宜啊，你说是吧？这样吧，我就住在你的那个柴房里边，平时呢帮你干点什么乱七八糟活。

0: 好吧，
1: 那就这么定了啊！
0: 快吃吧。

0: 看上那个啊？
1: 什么呀？
2: 哎，李大哥，嗯，老城营就在那边，一拐弯就是。
1: 哦，是吗？啊，来，你拿着，我去一趟啊。
2: 哎，李大哥，早点回来啊！今天晚上有鱼有肉等着你吃呢。
3: 快，
4: 快快快，快点！说你了，快点！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
1: 找等了！
4: 快快
1: 快，你加把子力气！
4: 好，快快快快快快，
1: 我抽死你！
4: 快！干什么的？
5: 我来找你们戴宗戴院长。
4: 戴院长
5: 是他请我来的。
4: 哼，进去吧，
6: 进去吧，进去吧。
4: 来，快点，快点，
1: 快
4: 点，
1: 快点，快点，快点，
4: 你他妈，
6: 快点！哎呦，
1: 好小子，你敢偷懒，看我不抽你！哼！你小子敢打我？好啊，你反了你！哎呦，我
5: 你敢打老子？我让你打老子！
1: 兄弟，
5: 哎呀，戴大哥，我是来找你的呀！啊，结果这小子敢打我啊！你也不想想，我哥哥打过我，可是我老娘都没打过我呀！啊，
1: 对不起啊，戴宗对手下管教不严，冒犯了，请多包涵啊！
5: 你打老子，你也不问问老子是谁？我让你打，我让你打！
1: 贤弟，如果你在江州没有什么好的去处，那就暂时委屈你一下。到营城来帮我的忙怎么样啊？
5: 哎，这帮忙我倒谈不上啊。如果你要想找人训练你的手下呢，不是说吹的，我可以哎当然不让的啊。
1: 嗯啊，那好，请。哎呦，
5: 嘿，戴大哥，

0: 开饭了！哎，开饭，开饭啊！开饭了！啊，想一个，想一个，来来来，来！哎，你两个，
1: 你们两个，
0: 有偷有抢的，没你们饭吃啊！滚开！走吧，走吧！哼，
2: 大哥，
0: 你们是欠了租来的，我可以给你们多加一点啊！来，多加一点啊！
1: 太好了！
0: 哎，嗯，这个也多加一点。

0: 发响了，该该我了，
1: 别抢
0: 了，
1: 让一让，让一让，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2: 开，让开，让
3: 开，让开，
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李逵啊，在这儿签个字啊，就在这儿签，签了字才能拿钱，那就是这个地方。
1: 嗨，
0: 哎，这哥们儿不会签字，
5: 他不会写字，他不识字。
4: 不准笑。好吧，李逵的由我代签。
6: 母亲，儿常常想念你，等儿将来发了财，一定买大房子接母亲来享福，让你颐养天年。
4: 哎，赢得钱了，高兴了吧？哎，这位大爷，小发财里边来啊，里边来！哎，小发财里边去！啊，来，小发财！
7: 压大压小，哎，压大压小，当然了，不敢想，不想银子赢不了。
2: 来，下注下注下注！
4: 来，
2: 这位大哥，
4: 压下注，下一步你放下
7: 手，你压得多赢得多，压得少赢得少。

0: 行，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到，买
1: 哎，大，
2: 还不赶快把钱给人家？哎，
3: 算您运气好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样，我赢了，我赢了，
2: 压
1: 压
2: 压，压到压小了。
3: 哎，这位壮士，别拿着钱就跑啊！哎，
2: 压压压，来，压的多才赢得多。
3: 对呀，压多赢得多，继续来呀！
2: 来来来来来，
3: 下
2: 来下来下来，
3: 大家一块下。哎，陪他们陪。
2: 哎，压大压小。
3: 来来来来，
2: 下了下了下了。来来下下下了下了啊！
1: 再下，
2: 哎，开了，
1: 压大，
4: 我也压大，
5: 嗯，
1: 好，我又赢了。
2: 来来来，下注，
3: 来再来再来
2: 下注，
1: 我再压大，
5: 我还压小，我也压小。
2: 假同志，
6: 同志，
2: 来来来来，
5: 那收银子，
6: 收银子，
3: 那收银子，
2: 来来来吧。
6: 哎呦，
4: 别着急，
6: 哎，说，
3: 哎，你干什么？
6: 你这是，
3: 哎，你干什么？
4: 你为什么出老千？
6: 谁出老千了？
5: 我这，
4: 壮士，他出老千，哎，
1: 你出老千骗人！打破！
6: 哎呦，
1: 我来。
4: 壮士当心啊！
1: 去你的吧！
6: 放下来，
1: 老子打死你！
4: 壮士，此地不宜久留。
1: 好，走，你跟我来，快！
7: 哎呀，刚才要不是你看出来呀，我差点让那小子给骗了。你说，我真想上去，
4: 想不到壮士啊这么神勇。哎，今天能够结识壮士，这是我们的缘分。咱们进去喝两杯，庆祝庆祝，怎么样？
1: 嗯，一块走。
4: 好，
1: 哎，我没钱呐，
4: 我做东。
1: 好，小二，
3: 小二，
6: 哎呀，二位客官来了，哎，请。
4: 小二，
6: 请请请，
4: 有什么好酒好菜，尽管上。
6: 哎，好嘞。
4: 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呢。啊，哎，
1: 本人便是江湖好汉、大名鼎鼎的黑旋风李逵呀。哦，
4: 原来是李逵大哥，失敬失敬。来来来，
1: 哎，哦，你是谁？
4: 在下是江对面吴威城的通判黄文炳。
1: 你是当官的？
4: 小小闲职，见笑见笑。大哥可有家室啊？
1: 我四海为家，没有家室啊。嘿，兄弟啊，你呢？啊，
4: 文炳丧妻多年，尚未续弦啊。
1: 哎，凭你老弟一表人才，为何不续弦呢？
4: 大哥，要娶个贤惠的妻子，谈何容易啊！嗯，
1: 是啊，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做媒，帮你找一个好的女子。啊，哦，
4: 那就先谢谢大哥了。
1: 来来来，喝酒。
4: 好。嗯，
8: 接下来，竖一撇，别闹，别动啊！再来一勾，哎，放松，别使劲啊！来，勾，怎么样？你这字啊，现在越来越好了。
1: 哎，哎呀，算了，我还是看着
8: 吧。哎，那怎么行啊？你字写不好。我就不让你离开柴房。
9: 李逵，李大哥在家吗？李大哥在家吗？
1: 哦，原来是黄铜牌。哎呀，贤弟呀，
9: 小弟啊，欣赏大哥的英雄豪杰，特备水酒与大哥畅饮。
1: 嗯，好好好。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白姑娘，

0: 白姑娘好，啊，这位就是我的贤弟，他是黄通判的。啊，
1: 黄大哥，
0: 走，喝酒去。哎，来，贤弟，哎，贤弟啊，
2: 这是公文呐，啊，进去吧，啊。

0: 我要跟戴院长，老实点，一百杀威棒！哎，我要跟戴院长，拿来！我，哎呦，哎呦，摁住了！住手！戴院长，我可是按规矩办事，这些银子是给弟兄们的，拿去分分吧，拿去买酒喝吧。
1: 花大院长的钱不好意思了，哼，
2: 没什么，自己的嘛。哦，原来是自己人，你怎么不早说？兄弟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哥，我跟你说，财神爷来了。什么财神爷？哦，听说是山东来的及时雨宋江。啊，快去分呐！哎，快！哎，戴大哥，哎呀，戴大哥，你快告诉我，是不是宋江大哥来了？
1: 你说啊，
0: 兄弟，你快告诉我，是不是宋大哥来了？你快说，快说呀！
2: 来来来，
0: 宋大哥号称及时雨，那是名传江湖啊！
3: 我李逵啊，是万分佩服啊！来，大哥，我跟我戴大哥敬宋大哥一碗。来来来，
4: 哎，你们怎么不喝呢？杯中无酒，怎么喝呀？啊，
3: 该罚该罚，是我是我。来来，小二，哎，好嘞，哎，菜来了。
4: 宋大哥，你别见怪。 他就是蛮牛一条，貌貌实实。哎，
5: 李逵贤弟心直口快，令人喜欢呢。
4: 好，我再敬大哥一杯。来，请，来，请。宋大哥，梁山坡吴用大哥给小弟来的信中，吴用大哥再三叮嘱要照顾好宋大哥，小弟不敢怠慢啊。今后你就住在超市房，平日里抄抄写写，不必住进牢房了。
5: 哎，大哥呀，往后呢，我们呀又多了一个喝酒的伙伴啊！那就有劳二位贤弟了。哎，对了，不知大哥为了何事而赐配到江州此地呀？
6: 实乃家门不幸啊，在运城与小女子阎婆惜萍水相逢，聚在了一起，可他。 不守妇道，与人私通，还窃取梁山伯兄弟给我的书信一封，要告将官府，险些坏了大事啊！万不得已，我只好将他杀了，犯了命案。
5: 这等女人该杀，该杀呀！
6: 哎，想不到我堂堂七尺，竟被女人所累，前程断送。真乃，好也是女人，坏也是女人，红颜如祸水呀、啊，与红颜知己相差，只是一线呐。

0: 谁呀？李大哥。
1: 啊，
0: 是李大哥回来了吗？李大哥，门口有客人的箱子，帮我拿到楼上去。

0: 黄大哥。
1: 箱子我搬上去了。
0: 啊，哎呀，我还以为是李大哥呢，所以我刚才让你搬，真不好意思。
1: 千万不要这样想，我和李大哥是兄弟，不必介意。这料子穿在白姑娘身上，真是漂亮。
0: 这料子是？
1: 这是我专门让人到苏州去买回来的。啊，
0: 真不好意思，我怎么好收你的礼呢？还是拿回去吧。
1: 都是自己人，你还客气什么？
0: 不好意思啊，拿着吧，不用客气了，真的不能啊！哎
2: 呀，黄贤弟，你来了！哎，贤弟啊，什么时候到的？啊，
0: 李大哥，你可回来了！你看黄大哥那么客气，还买布料送给我。哎，你看，好看吗？
2: 啊，好看，哎，特别的好看，贤弟，谢谢啊！哎，
1: 不用客气。
0: 哎，两位大哥，你们先坐一会儿吧，我到厨房间给你们烧几个拿手的好菜。
2: 好，来，去吧。贤弟啊，来，你先坐那儿歇着啊。
1: 好，
2: 我去拿酒菜。哎，
0: 送给我的，
2: 你喜欢吧？啊，这是你早就看中的呀。

0: 大哥，妹子，可以走了吧？哎，大哥，你想不想知道我刚才跟亡夫说的什么？我当然想听听了，你跟死人说了一些什么话？
1: 我说官人呐，我们的缘分已尽，留下我一个弱女子，在人世间。
0: 孤苦伶仃的，他说呀，娘子你年轻守寡，我也于心不忍，快快找一个身壮如牛的好男人嫁了吧。啊，这还差不多。
1: 哎呀，你慢一点啊，等我一下，我跟他说呀，我已经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就在身边，我今天就是带来给你看的。
0: 啊，你说，就在他的身边？
1: 啊，
0: 哎，在哪儿啊？
1: 就是你呀！
0: 大蛮牛，我？哎呀，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够跟你相配呢？我告诉你啊，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的呀。我跟你说，我是从心里边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妹妹一样来看待的呀。
1: 妹妹？
0: 哎，我把你当亲妹妹啊？
1: 那你为什么送遗产给我？
0: 哎呀，是宋大哥，还有戴大哥他们让我要对你好一点儿。这玉蝉嘛，也是你特别喜欢的，所以我就买来把它送给你了。哎，你不要哭啊，哎，妹妹，哎，你走错了。
1: 你不要管我。
0: 哟，啊，你。

0: 大哥，是我。你，哎，黄贤弟呀！啊，贤弟啊，哎，什么事啊？
1: 大哥，你这双斧舞的真是虎虎生威，猛虎下山，好比狂风扫落叶，不愧是人称黑旋风李逵啊！
0: 好，好，好，那我再给你来一套。
1: 哎，不，大哥，白姑娘呢？
0: 哦，她呀，还在楼上生气呢。
1: 哎，说，贤弟啊，你来的正好啊。
0: 哎，请你上去帮我去劝劝她啊！
1: 我劝她什么？嗨，你就劝她。哎呀，说呀！哎，她要嫁给我吗？李大哥，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我们兄弟一定要好好的痛饮一番。
0: 哎呀，痛饮什么呢？白姑娘又白又细，我这人又粗又黑的。啊，
1: 你说我们两个，她怎么能够？这倒也是啊。白姑娘好比一朵鲜花。
0: 她这么美，要是都插，哎，你是说她这朵鲜花呢，插在了我这堆牛粪上？这，哎，啊，
1: 你怎么回答她？
0: 我当然是拒绝她了，所以她整天在房子里边哭鼻子，她现在连饭都不做了。哎呀，
1: 白姑娘不开心，这怎么办？
0: 哎呀，所以说我才叫你到这儿来帮我上去劝劝她吧。哎，不，不行，我还是，那我现在就问你。
1: 你说，你是不是我的最好的兄弟，最亲的兄弟？
2: 哎，李大哥，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过了嘛，
0: 我不合适啊，是好兄弟，你就要帮忙的，走，跟我上去。哎，
1: 李大哥，我不合适，走吧。哎，行行行，快上。哎，白姑娘，我可以进来吗？
2: 啊，是黄大哥。
1: 哎，请坐吧。好好。
2: 白姑娘，你别哭了。李大哥都跟我说了。他说了。嗯。李大哥全都跟你说了。羞死人了。哎，
1: 也难为白姑娘了。你白姑娘对他是情深一片，而他却对你无动于衷，简直是条蛮牛。说的对，他就是条大蛮牛。不过说实在的，他跟你。
2: 很难相配呀、啊。为什么？你看，你好比是一朵娇嫩的鲜花，他就像是一堆大牛粪呢、啊。什么？你……这不是我说的，这可是他说的呀。那他还说什么了？他还说啊，他娘亲不会答应他娶个寡妇的。他娘亲说，寡妇是扫帚星，会克夫，会断子绝孙的。
1: 不行。
0: 哎，白姑娘，你要干嘛？
1: 我要找到他，去问个清楚。哎，白姑娘，这事怎么问得清楚？哎呀，他不会承认的，乡下人目不识丁啊。白姑娘，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你们是有缘无分呐，以后啊就以兄妹相称，倒也合适。他对你有恩，也不一定要以身相许啊，侍奉他亲如兄长。
0: 也一样嘛。好了好了，别再伤心了啊！我下楼去了。哎，兄弟，来来来，快点告诉我怎么样了？难，
1: 真是太难了。
0: 来来来，坐下坐下啊！跟我说怎么样？
1: 真是难呐，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劝好他。
0: 那我怎么听不到哭声了呢？
1: 哎，他哭在心里，你当然听不见了。
0: 那到底怎么样？
1: 你不知道啊，我编了很多的故事，他才答应我从今以后与你以兄妹相称。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呢？
1: 他的条件是啊，限你马上负担起兄长之责，长兄为父，做主为他嫁个好男人。
0: 好，好，好，哎呀，我的贤弟啊，你可真行啊！辛苦你了啊！
1: 应该，但。 他的条件呢？
0: 什么条件呢？
1: 他提的条件可是，
0: 这个就得麻烦你帮忙想想办法了。
1: 我，哦，好好好，想想。

0: 我与蔡九知府大人乃是挚友，就把白姑娘给他当八姨太。
1: 哎，不行不行，当八姨太怎么行？这不是委屈了白姑娘。
0: 哎呀，这大爷真是。
1: 哎，有了！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就是我的黄贤弟呀！
0: 我？哎，不行！
1: 哎，我说贤弟啊，这么重大的任务，你说你不担当，谁来担当呢？
0: 我行也没用啊，人家白姑娘愿意吗？
1: 哎呀，长兄为父嘛，啊，长兄做主，为了他敢反对吗？啊？我说就这么定了。嗯，
0: 哎，哎，李大哥，啊，决定了，
1: 绝不反悔。嗯，好好好。哎，来了，来了。嗯，哎，谁呀？天一亮就来敲门。
2: 恭喜
1: 你们是
2: 恭喜大爷，黄文炳大爷让我们送聘礼来了。
1: 这么快啊？
2: 不快不行啊，今天是全年中最适宜婚嫁的大好日子，为图个大吉大利呀，花轿马上就到了。
1: 这马上就到。
2: 哎，
1: 妹子，你要出嫁了。
3: 哎，来来来来。
2: 白姑娘真漂亮啊。
1: 妹子，哎，妹子，哎，快点啊。哎呦，我这妹子今天真漂亮啊。
2: 大哥你别取笑妹子了。
1: 嗨，好好好，那咱们快点啊，说话就要起轿了。
2: 啊，这么快呀？
1: 嗨，一点也不快啊。怎么了？啊，
2: 大哥，妹子我是舍不得离开大哥呀。
1: 妹子，
2: 大哥，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
1: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让你嫁给黄文炳的。从此以后，你就不要再日夜操劳了，过好日子，当少奶奶。
4: 哎，
5: 孙大哥，
1: 哎，孙弟啊，来，请，
4: 好好。哎，恭喜恭喜！
1: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些都是我的兄弟啊，
4: 兄弟有礼了。
1: 来来来来来，哎，这位是戴院长戴宗啊，这位是宋江
4: 啊，久闻大名。

0: 哎，客官请。哟，客官，里面请。我们这有上好的厢房。
1: 啊，好好。
0: 哎，好，客官，请。
2: 随便吃。
0: 客官，您看，我们这是上等的酒楼，厢房是非常安静的，您可以边喝酒边作诗，非常好。哎，客官，来这边请。来，请。来，客官请坐。请问您，客官想吃点什么呢？
3: 哎，二位
1: 贵道，好酒好肉尽管上。
0: 好，好酒好肉尽管上。
1: 哎，掌柜的，来。哎，算钱。
0: 哎，您这菜不是？
3: 小二，我们是有功名在身的人，岂可与这杀人犯共处一室
0: 啊？
1: 有道是，君子不进威。
3: 我们是一等良民，瓜田李下，还是走为上。
1: 走。
0: 哈，欢迎客官下次再来。
4: 没下次了。
0: 慢用，

0: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哟，娘子今天打扮得真漂亮。
1: 黄大哥，夸奖了。
0: 黄大哥，都这么多日子了，还是改不了。
1: 啊，相公。
0: 哎，这就对了嘛。哎
1: 呀，看你一晚上没回来，满嘴的酒气，又到哪儿去喝酒了？
0: 怎么，你要出去？
1: 回去看看李大哥。
0: 怎么，又要去看他？

0: 相公，我去了。
1: 算了算了，你有完没完？他又不是三岁孩子。
0: 可他也是你大哥呀。
1: 哼，什么大哥？那条大黑牛。你以后啊也少去。
0: 相公，你怎么了？
1: 哎，没什么。

0: 你在找什么？
1: 我找一样东西。
0: 是不是这个？
1: 哎，怎么会在你这儿？
0: 我要是喜欢这东西呢？
1: 把它给我，给我，给我呀！
0: 难道它对你很重要吗？
1: 这是李大哥送给我的，把它给我，给我！哎，相公，我求求你，求求你，相公，把玉蝉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0: 我给你。
1: 黄文斌，
0: 你这个贱货，贱女人，李逵是个什么人？我打死你！贱货，贱女人，贱女人，贱女人！
2: 哎，妹子，你回来了！哎，你怎么回来了？
1: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不回来呀？

0: 哎，妹子，你就不要洗了。你难得回来一次了。哎，真的，你不要帮我洗了啊，妹子。
1: 我不帮你洗，谁帮你洗呀？
0: 王文炳对你还好吧？
1: 啊，好。
0: 啊，好就行啊。哎，我这个贤弟呀，从人品到长相都不错呀。

0: 我这个人眼神他就是好啊啊，一眼就看得出来谁好谁坏，哼，一点都假不了啊。哼，
1: 多谢大哥了，给我找到个好男人。
0: 哎，这妹子，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你让我看看。妹子，告诉我，告诉我呀。黄文斌他欺负你了？
1: 不是的。
0: 黄文斌，你这个王八蛋，我非得找你算账不可。
1: 哎，大哥，你不要去！
0: 你让我去找他，
1: 不要去！
0: 你让我去找他，你，妹子，哎哎，妹子，妹子，你，你怎么了啊，妹子？哎，你这是？
2: 王文明，你出来！
3: 哎。
4: 站住！
5: 瞎叫什么？
4: 对，
2: 我要找黄文明。嗯，
5: 黄大人也是瞎叫的。
4: 就是，
5: 滚出去！
2: 滚开！你黄文明，你这龟孙子！去你！
4: 在那儿呢！
6: 哎，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0: 黄文明，你这龟蛋终于出来了！
6: 哦，李逵大哥，
7: 任少爷，
0: 住嘴！
7: 这家伙
6: 怎么搞的？你们居然敢跟他动手？
7: 可是他……
6: 你知道他是谁？他是我的大舅爷呀！
7: 小的不知道。
0: 你少跟我假惺惺，还不快向大舅爷道歉！
7: 小的失礼，小的失礼，
0: 滚！
7: 是，
0: 太不像话！你、啊，
6: 大哥，哎，大哥，他们都是一些下人，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0: 我问你，你为什么把我妹妹打成那个样子？
6: 哦，原来是为这个事儿啊！大哥，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这么着吧，啊，我们进屋去喝两杯啊！
0: 谁跟你喝两杯啊？哼！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不是人，你是畜生。畜生，你为什么对我妹妹这个样子？你说。
6: 我说大哥，现在这个白玉蝉啊，已经嫁给了我黄文炳，是我黄家的人。有道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夫妻间的事，你是不是
0: 啊？我是他的大哥。
6: 哦，大哥。那你姓什么？
0: 我姓李。
6: 哦，你姓李，他姓白，那咱们之间是什么大哥？
0: 黄文明，你别不认账，你当时是答应好的，你说你爱我的妹妹，这样我才把我妹妹嫁给你的。
6: 我对她还不好啊？白姑娘自从嫁到了黄家，我给她吃的是什么饭，住的是什么房子，穿的是什么衣服，我给她吃得好住得好，你还想要怎么样啊？
0: 你把她打得遍体鳞伤。
6: 遍体鳞伤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全看见了？
0: 你什么意思？
6: 大哥，男女授受不亲，你应该明白吧？啊？
0: 你站住！黄文明，你给我说清楚。
6: 大哥，这可是你逼我说的。你既然喜欢白玉蝉，白姑娘心里只有你，白玉蝉也只喜欢你。你又何必充大方把他硬塞给我？我可不愿做你的金兄弟啊！我不想两兄弟共用一个老婆。哎，打你打死我呀！打死我啊！你那心爱的白姑娘又要做寡妇喽！啊！
0: 我瞎了眼了，我瞎了眼！哎呀！呀！
6: 李逵大哥，我还没有休妻呢，等有空的时候麻烦你啊，把他给我送回来。
1: 请喝酒。
8: 哎，黄同判今天怎么如此闷闷不乐呀？
9: 是啊，黄同判，是不是衙门的事忙让你发现？

0: 恼呢？
1: 那个白姑娘已经被你骗到手了，你还这么不开心啊？
2: 你说什么呀？
0: 哎，两位兄弟，不必操心了，来干。
3: 你黄兄不开心，对于我们来说，又怎么能够高兴呢？
4: 是啊，我们也就不高兴了。
1: 黄铜盘大爷，再喝一杯吧。
2: 别再铜盘前铜盘后了，说出来丢人。
4: 哎，黄大哥，有道是一醉解千愁啊，来喝
0: 喝。

0: 别谈了。
1: 下去吧。
2: 谢大爷。
1: 李逵呀，李逵，我黄文炳能升官发财，就多谢你了。来人，拿纸墨来。兄弟，果然是神算了，能预测未来。一等兄弟升官发财，一定提醒你们二位
3: 啊！多谢
2: 大师
1: 大哥的栽培，
2: 庞
1: 大哥的栽培，
0: 一定。纸墨来了，
1: 好，我把它抄下来，就有证据了。
4: 戴院长，不好了！
5: 何事慌张？
4: 那黄公办告宋江大哥在浔阳楼梯反诗，知府衙门下令让您提宋江大哥到知府衙门。
5: 反诗？什么反诗啊？
6: 宋大哥，你不记得在浔阳楼提过什么诗吗？
5: 浔阳楼诗，浔阳楼倒是记得，提什么诗记不得了。
0: 我李逵可不管他什么正诗反诗，我看着干脆就让我先杀了黄文炳，然后再杀蔡老九，这样岂不痛快了吗？
6: 站住，三弟，你冷静一点，你这样一闹，岂不是把宋大哥往死路上逼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不如我现在就走，谁挡道我就剁了他。
6: 哎呀，铁牛，
5: 李逵贤弟，等等，贤弟，哪都别去，我宋江已经是命案在身，如果这一逃走，岂不是罪上加罪，永不得翻身吗？
6: 我有办法。
0: 哦，好的，
1: 怎么样？
0: 好，这样行。
1: 好。
6: 走走，
7: 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我要带十万天兵杀进江州。
6: 别吵了，别吵了，这是怎么回事？
7: 杀了你们这帮小人！
6: 这宋江疯疯癫癫好几天了，
5: 别吵了。
7: 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
5: 哎哎，宋公明，这首诗是你写的吗？
7: 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
1: 是真的疯了。
6: 大人，
1: 走吧。
4: 是。
1: 大人，千万别相信宋江是疯子，我看他是老谋深算，一定有人向他通风报信，装疯卖傻，欺骗大人。
4: 哦，是吗？
1: 可不是啊。
4: 贤弟，那该如何是好？
1: 大人，只需给他一百大板，他准会清醒过来。哎呀，嘿，啊，嘿，
4: 戴院长，你是练武之人，怎么打得这么软弱无力啊？
1: 是。打，
4: 给我狠狠地打。
1: 是。
4: 我要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的。
7: 我招
4: 招什么？
7: 我是装疯。
4: 哦，那浔阳楼上的反诗可是你提的？
7: 是，是的。
4: 大胆反贼，竟敢反我大宋江山，你可知罪？
7: 知罪，知罪。
4: 哼。戴宗，
6: 大人，
4: 把这反贼手脚加料关入牢中，严加看守，听候发落。
6: 是。
5: 戴宗，
0: 是。
4: 贤弟，那反贼全招了
1: 啊！招了就好啊，大人尽快处置吧。
4: 此等要犯，私自问斩，上面怪罪下来 可担当不起呀、啊。为周全之计，还是修书一封，向我父亲请示。
6: 这来回要两三个月，就怕其中有变。
4: 哎，你放心，那戴宗乃神行太保，日行八百里，让他送信只需五六天。
3: 宋大哥，来，先喝点水啊。
8: 贤弟，
3: 这些个王八蛋，你写几个字，他们就把你打成这样。哼，等我进了知府，非剁下蔡老九的脑袋。
5: 李逵贤弟，贤弟千万别去啊，你一个人去等于去送死。黄文斌正要抓你的把柄啊。
9: 哎，戴宗哥哥，情况如何？
6: 刚刚我到了知府衙门，那蔡知府命我马上送信和礼物到京都蔡太师府。
5: 以我之见，这个时候让你送信给他父亲，定是请示我的案子该如何发落。
6: 宋大哥说得对，我看是凶多吉少啊。
3: 哎呀，与其这样等死，还不如让我背着宋大哥杀出江州城。哎，走。
6: 哎呀，
5: 贤弟，贤弟，
6: 贤弟，你再这样鲁莽会害死大哥的。哎，那我这次利用送信的机会绕到梁山坡，和梁山好汉商量对策。
3: 哎，好啊，那我们就上梁。
6: 你嚷嚷什么？宋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想法救你的。
5: 有劳贤弟了。
6: 哎，我走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宋大哥，少一根头发我也会找你算账的。
3: 好。
6: 还有，绝对不许耍蛮，以免闯出祸端。
3: 好的。
10: 来者是何人呢？
6: 我是戴宗。
10: 哦，你就是神行太保戴宗啊。失敬。
6: 正是，我有要事要见吴用大哥。
10: 我是孙二娘。
6: 哦，母夜叉孙二娘。

0: 请。
1: 啊，戴宗贤弟，你来了。
2: 不用大哥，久违了。啊，
1: 孙二娘，辛苦你了。
0: 吴大哥客气了。
1: 好，请，
2: 请。
3: 来，
4: 好，好，好，好，好。啊，
5: 哎呀，戴宗贤，
1: 久违了，
5: 久违了。
2: 小弟戴宗，见过各位大哥，各位好汉。
1: 戴宗贤弟，你匆匆而来，必有急事啊。
2: 吴大哥，各位好汉，宋江大哥有难，快设法营救啊。
6: 哦，
2: 啊，
6: 快说呀。
7: 宋江大哥出了什么事啊？
6: 兄弟，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8: 对呀，
9: 是啊，
2: 朝天王大哥，自从宋大哥发配江州，在我牢城营超师房住下，倒也相安无事。嗯，一日，宋江酒后诗兴大发，在浔阳楼墙头提了首诗，却被奸臣黄文炳这卑鄙小人告知蔡九知府。嗯，

0: 寻常之事却变成了反事，把宋大哥毒打之后打入死牢。哦，
1: 让大哥救出来。
2: 阿信兄弟们，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那戴贤弟如今情形如何呢？
0: 宋大哥已被关入死牢，听候发落。我利用为蔡知府送信向他父亲请示的机会，绕道上了梁山，向大哥请教如何搭救宋江大哥。
3: 此信现在何处？
0: 哦，
2: 戴贤弟所言不差，这封信果然是请示如何发落宋江的。那蔡太师如果下令在江州城问斩，宋江命在旦夕呀！
4: 是，
0: 诸位兄长，赶快想办法搭救宋江大哥吧！
5: 对对对对，
0: 宋江是我等救命恩人，我等岂能见死不救啊！
5: 是啊，
2: 各位不要焦虑，此事还应从长计议。
6: 算了吧，我看我们干脆下山，杀入江州城，把宋大哥给救出来。
7: 对对对，
6: 常首领，我孙二娘愿意请战，当先锋。
0: 大哥，我愿意和孙二娘同行。
2: 各位各位，请大家静静，请大家静静。宋江兄弟疏财仗义，义薄云天，又有恩于我们，你们救人心切，我是明白的。难道我不焦虑吗？但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轻举妄动。要是让蔡九闻到风声，先把宋大哥问斩，那就坏事了。
4: 对，我们一定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0: 这饭不能吃了，已经发馊了。嗯，拿来。这饭连猪狗都不吃啊！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嘴还挺硬。来人呐！
1: 来来，
2: 这让我如何下咽？给王安哲他，好嘞。这，你以为这是玄武啊？
1: 大鱼大肉，
2: 大胆！
1: 是，你们这些贼人！哎呀！我让你尝尝爷爷的厉害呀！你看着，饶命，饶命！
3: 贤弟，哎呦，饶他一回吧！
1: 饶他一回吧！饶了我吧！他这样的欺负你，你还说饶他？
3: 算了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1: 是是是，我饶你一条狗命！
3: 是是是，
1: 你再敢欺负我宋大哥，我绝不会饶你！滚！
3: 我知道，
1: 快滚！畜生！嗯。 大哥，大哥，这是兄弟我亲手为你做的鱼呀、啊！来，你快点尝尝吧。
3: 贤弟，呀，难为你了。
1: 贤弟，你这……啊，我答应过戴大哥的，绝不能让你少掉一根头发。如果你少掉一根头发，那我就……哎，别动。
4: 大人，黄铜判，请坐。好，我父亲已有回信。哦，令尊大人对宋江一案如何处置？
5: 他要我立刻押解宋江到东京，由皇上降旨批斩，以辟京师之谣言。
4: 大人，令尊的回信可否让小人过目？
5: 妈。
4: 大人，这是一封假信。哦，何以见得？如果是公文往来，太师自然会盖上官印；但是你们父子往来的书信，太师何必盖上官印呢？嗯，是啊。大人，原以为那个戴宗乃宋江之好友，因而包庇他。 但现在看来，那戴宗一定是勾结梁山泊贼寇，伪造太师信函，想让你啊押宋江上路，然后在荒野之中劫囚。

0: 戴宗，你勾结梁山贼寇，伪造蔡太师信函，罪同谋反，你可知罪？你这个卑鄙小人，
1: 少啰嗦，刁德山，
2: 在。
0: 李逵呢？
3: 李逵今天没来啊。
0: 刁德山，从今天起你掌管这个牢城营。
1: 谢大人提拔。
0: 把戴宗关起来，好好看管，别让他跑了。
1: 是。
0: 神奇！带走，走，走，站住！我的娘子啊，为什么一见到你的丈夫就掉头走啊？
4: 你不是我丈夫。哈哈哈哈哈哈！我不是你丈夫。
0: 那我是什么？你是猪狗不如的衣冠禽兽！贱货！
4: 你打吧，你打死我吧！等我李大哥回来，他会找你算账的。嘿，贱货！李逵找我，告诉我，李逵在哪儿？他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4: 不说。啊！嗯，
5: 黄文明，你那个卑鄙小人，你这王八蛋，老子一定要剁你成肉酱！
6: 大哥，呸！你个王八蛋，你！
5: 安静点儿，我们呐还要好好聚聚呢。喂，不要难为我大哥，找个东西好好伺候伺候他，咱们一会儿再聊。
6: 你个王八蛋！

0: 大哥，
1: 哎，

0: 我连累你了，你好好谢谢啊！我要到哪儿去呀？
1: 我要去救二位哥哥呀！
0: 啊，你单枪匹马，岂不去送死吗？
1: 你别管了，我不救他们，那就等于不仁不义呀！
0: 大哥，我求求

弟兄们，准备动手了，走。大人，时辰已到。哎呀，我跟你说，去见三，杀谁呀？别客气嘛，尽量。贤弟，连累你了。大哥，小弟与你一起同行，三生有幸。 开展，好。嗯。哎呀，这是。

不要紧慌，我早有安排。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回来了。
1: 你到后堂去，保护大人。

0: 大哥，这都是梁山兄弟啊！啊，大哥，你干嘛不早说呢？咱们赶紧走吧！
1: 啊，快走，快走，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0: 快来追兵，快走，
3: 快快快快！

王文明，你这个王八蛋！

0: 梅子，梅子，
1: 大哥，
0: 哎，梅子。

王文斌。

0: 找到权杖和地图，1000两，明天动手。
1: 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今天这趟浑水，我趟定了。
2: 你到底是谁？
3: 一个混江湖的罢了。你确定他们已经在去往河口的路上了？正是。
4: 这块手帕一见到水，地图就显露出来了。等东西全部到手以后，再弄死他也不迟。天上黑鹰已经去了河口。
5: 刀哥要做的事情，没人拦得住。珍珠权杖，都小心点儿，老爷。
4: 东西都准备的如何了？您放心吧，金银首饰也都拿到了。
6: 小姐的金簪子和首饰啊，都在这盒子里。哎，
7: 现在这势头不太平，赶紧把林儿送到河口完婚，亲家都催了好几年了。哎，
8: 小姐才刚满18，一个人去河口路途遥远，您放心吧，老爷。哎，
4: 按说几年前就该给他行吉礼了，他再拖也不是个办法呀。明日行礼还得请下周家大夫人给他送个帖子，礼数要周宣写。哎。
7: 老爷，
4: 小姐呢？
8: 小姐又出去了，
6: 又跑哪儿去了？
8: 刚刚好像见小姐在房里跟平儿说，好像去什么镖局。
4: 成天胡闹，哪有要成人夫的样子？哎，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8: 哎，
4: 啊，
8: 我这就去。
6: 下去吧，下去吧。
8: 是。
9: 这光景，也不看看时候。
8: 哎呀，你慢点儿，慢点儿，
6: 快点儿。
10: 父老乡亲们，比赛开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哪位好汉与这位英雄比试？

小姐，老爷可在家等着。

0: 要说，你怎么来了？
1: 小姐，您别让小的为难了，行吗？走了啊，
0: 走
1: 走
0: 走走
1: 走。
2: 哎，这一刻关您慢走啊，欢迎下次再来啊。哎，几位爷，里面请。
3: 我听说咱们北边闹匪了，不知道爷你有没有听说呀？
1: 老爷可一直在家等啊。
4: 舟车劳顿，辛苦了。
5: 怎么说？
6: 大侠，大侠这么好的身手，不妨好好考虑一番。
7: 你们说的，赢了给十两银子，但没说当镖师啊。
2: 哎，这位爷，您吃点什么？
7: 好酒好菜都给我上来。
2: 得嘞。
4: 找到权杖和地图，1000两，明天动手。
5: 1000两，越快越好，因为我有点兴奋了。
4: 大侠若是进了镖局，跟镖走。什么事都不用你干，我们每月给你10两银子，如何？哎，嗯，晚上我等你们。
7: 哼，10两银子，10两银子让我给你卖命，100010两还差不多。哼，走走走走走，走。
2: 爷，哎，您的酒。
0: 这个不好，明天我送你一个比这个好1万倍的。
8: 好。

0: 生什么事了？
1: 不知道啊，
0: 出去看看。
2: 站住！
0: 杀人了！啊！

0: 把权杖交出来吧。
1: 什么权杖？
0: 银爷，我从不嫌麻烦。
1: 嗯，哎啊，嘿。

0: 这位朋友，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
1: 哼，今天这趟浑水我趟定了。
2: 爹，阿爷，
3: 灵儿，带上他去河口。
2: 爹，爹，爹，爹，
4: 快走，来人了！

0: 赵叔。
1: 啊，平儿，小姐，半夜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2: 昨天老爷让我去周家找大夫人，给小姐行明天的吉礼，没想到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小姐，我明天安排你，我把你们送到河口啊。
0: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我要为我爹报仇。
2: 小姐，外面兵荒马乱的，老爷又不在了。平儿，我安排一下啊，听话听话啊，小姐。
0: 小姐。

0: 这就是他们要抢的东西啊。
1: 这是盐山会盟的存银凭证，里面有我爹所有的生意本钱，他们一定是冲着这个来的。我要去报官，我就不信了他们敢大白天杀人。
0: 哎，那不能叫叔了。小姐，快跑！
2: 姑娘多虑了，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呢？不如从了我，至少能活下去。
0: 平儿，
3: 元后来了！
4: 六下，
3: 楚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大北边来那些兵匪到处抢杀，再不跑我就没命了。
5: 快跑，快跑！

0: 哎，丽儿，来，小姑娘玩去吧，这姑娘不错呀。
1: 哎，别跑啊！
0: 别跑！
2: 别跑！
0: 给我上！
2: 哎，别跑！

0: 杀人。
1: 杀人？可以啊，但是我三不杀：不杀巡匪，不杀武功高强者，不杀官府中人。杀一个人500两，先付银两再说。银票要大钱装的，小钱装的不作数。
0: 我现在给不了你。
1: 没钱？玩我？谁给你的胆量啊？
0: 只要大侠帮我杀了此人，我给你5000两。
1: 小姑娘好大口气啊，说说看，你怎么能给我5000两？
0: 大侠，知不知道慈城楚家？
1: 楚家严浩，谁人不晓？
0: 楚云天是我。

0: 爹，他被贼人害了，只要大侠能帮我杀了此人，我定当重金酬谢。
1: 好啊，那你怎么能保证我能拿到这5000两？
0: 我爹已经把我许配给了河口徐家，等我到了河口，报了仇，我一定把银子给你。
1: 也就是说，我不仅要给你报仇，我还要走镖，那这个价钱没得谈。
0: 大侠要多少，尽管开口。
1: 敢杀你们楚家，那必定不是上房揭瓦的毛贼，也不可能是一个人。他们武功高强，即便是我，也不一定能对付了那么多人。你们楚家富甲一方，他们有备而来，肯定派官府调查。你这个……
0: 这个是我爹临终前给我的遗物，不能给你。
1: 也罢。你找个地方躲好，我去打听打听。
0: 大侠怎么称呼？
1: 叫我刀哥好了。不过啊，我还没答应帮你。哎，把东西给我看好了。

0: 周亮，外面现在到处都是起义叛军，我们要不要赶紧撤出去？
1: 找不到权杖哪儿都不能去，她一个弱女子能跑多远？一定藏在城中某个角落。
0: 是啊，小的现在就去找。

0: 出来吧。我告诉你啊，这活我接不了。我打听过了，杀你人叫阴鹏，江湖人称铁爪黑鹰，此人心狠手辣，功夫了得，这身手呢也不在我之下。还有昨晚的杀手中呢有官府的捕快。
1: 大侠如何得知？
0: 刀，我去过你家了，发现地上有雁翎刀，上面印着慈城县衙的印记。我跟你讲啊，这仇你报不了。哎，为了对得起你给的首饰，我把他们都埋了。你呀，听我劝，赶紧逃生吧！啊。
1: 既然如此，小女不再纠缠。只不过，如果大侠能送我到河口，答应的酬劳不变。等我到了河口，我爹的仇，他们会报的。
0: 行，让我看看你包里的东西。
1: 我有两个条件：一，保护住我的清白；二，护住我的包裹。我说了，这是我爹留给我的遗物，不能丢。
0: 行，你有你的条件，那我也有我的规矩。一，既然是走镖，那咱们就要走暗的；二，我说什么是什么，我到哪你到哪，听清楚了吗？
1: 一切听大侠安排。
0: 嗯，把你的脸弄脏点儿。

站那儿。哎，我告诉你，你如果敢随意破坏我的规矩，我就弃镖啊！哎呀。

0: 啊，别哭，别哭，好心人，给我们点吃的吧。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哎，这是你我的口粮，你给了他们，咱们怎么办？
1: 我把我的给他，哼，
0: 别怕。谢谢。别哭，别哭，孩子，你，
1: 我的命，我的命，我的命，我的命，我的命。
0: 嗯，要不要把你明天的也给他们？啊？走。
2: 你确定他们已经在去往河口的路上了？正
3: 是。接下来就不劳烦诸位了，我已给老爷送了封信，许诺的银两照付给您。好，告辞。少亮，怎么把他给杀了？1000两白银算什么？如果我得到权杖，楚家和慈臣盐商所有的财产，通通归我。
4: 不过，那个用勾镰长刀的要打听打听是何来路。
5: 小的已经派出连夜快马，只要有楚灵儿的消息，就会沿路过来找我们。

哎，打点水去。打水去。

0: 你再跟着我，我就死给你看。
1: 好啊，不过我告诉你，对着胸口用力一扎，死得比较快。还有啊，别扎错地方，扎错地方我还得给你上药，还得照顾你。来吧。我只是好奇你怀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你不给我看，我不看便是了。还有我告诉你，没有我你到不了河口。备好了。哎，老头儿。
2: 哎，客官住店呀。
1: 哎
2: 来，请。哎呦，仅剩一间客房，壮士可否将就？
1: 一间便可
2: 啊，请。北方闹起来了，捡到不少逃难的。从这往南有两条路，东边的到临江，西边的到虎泉，不知壮士要到哪里去啊？哦呦，
1: 说好。
2: 谢谢。客官，

0: 他怎么了？
1: 还当是个小哥呢，原来是个姑娘。你这个当哥的不懂，你带我老婆子去取点草灰来。

0: 姑娘，你醒了？兵荒马乱的，扮成男人方便些。你哥这么做也是不得已。
1: 老人家，这里离河口还有多远啊？
0: 远着呢，这条路不是大路，绕远了。
1: 老人家，他不是我哥，我是被他掳来的。如果有人问起，你就告诉他，我是慈城楚家的女儿。

0: 干嘛不赶紧逃走啊？
1: 收拾收拾，上路。
2: 路上小心点儿，慢走。路上小心。
3: 明明有大路，为什么非要走这儿？
1: 不想惹麻烦。
3: 你为什么答应送我去河口？
1: 你说呢？
3: 万一我到了地方，我一两银子都不给你，你又能奈我何？
4: 你给我听清楚，我刀哥要做的事情，没人拦得住，嗯？
3: 你要是想要我身上的权杖的话，我劝你不用费心了
1: 啊。
3: 那个权杖它是个信物，至于银库在哪儿，我根本都不知道。
4: 哼，银库？你以为我是为了你身上的东西？我要是为了你身上的东西，你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吗？我会杀了你。要想活着到河口，少跟我废话。
3: 你不要用死来威胁我，我就不怕。而且我又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帮我？你让我怎么信任你啊？
4: 好像是你求的我。
3: 那行，要我想跟你走，我有条件，得先救下平儿。
4: 行，你要想死啊，我也不拦你。
3: 我不怕死。
4: 要想死，带上这把刀。既然嫁人了，就好好过你的日子。这打打杀杀呀，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带好你的包裹。
3: 我不想嫁人，你要是能帮我报仇，我爹留给我的我都给你。
5: 老人家说的当真是慈辰的楚家小姐，我们是楚家的护卫，特地来找小姐回去的。
6: 真是怪可怜的，不定遭了多少罪呢。
5: 哎呀，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啊。他们向何处去了？
6: 往虎泉去了。
5: 虎泉？
6: 是啊，我看得挺清楚的，走的是去虎泉的路。
5: 多谢老人家。
6: 哪里哪里啊！
5: 老人家，可曾向别人提起过此事？
6: 啊，没有，没有，没有。
5: 甚好。

0: 看你的刀，像是军中所用。你是军中将士，不该问的别问。可是去河口，虎泉并不是必经之路。
1: 能见个人。
2: 但是，这样，嗯，塔龙山的朋友，这块肥肉兄弟吃定了。放放手，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交个朋友。 秋姑娘，平儿姑娘想和你说说话。
0: 平儿。

0: 权杖呢？
1: 平儿呢？
0: 跟我讲生意。好。
2: 平儿，小姐，平儿。
0: 那个人是谁？
1: 你说刀哥吗？我已经吩咐他了，只要我带平儿离开，他会把权杖给你的。
0: 那个拿着权杖的人已经走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把你杀了，他也不会回来，是吗？
1: 我死了，藏银子的地图也就没了，你拿了权杖，又有何用？
0: 那个拿着权杖的估计也不知道吧。那我就留着你的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不定到时候你还得求着我。

0: 我问你，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去虎泉？我早就跟你说过别自作聪明，差点被你害死，知道吗？如果你把事情告诉那对老夫妇，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1: 杀了我，给我个痛快。
0: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样你根本救不了他。
1: 爹死了，平儿死了，一家人都死了，我要他还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带着他？我为什么要去河口？我报不了仇，千里迢迢，寄人篱下，为什么？
0: 放心，等事情了了，我会替你报仇。
1: 你到底是谁？
0: 哼，一个混江湖的罢了。看在银子的份上，5000两，够我杀去。

0: 哎，走前面，等会儿。
1: 走，好，谢谢。
2: 站住！从哪来啊？
3: 茨城。
2: 茨城。茨城可有不少流寇，你有路引吗？
3: 官爷既知道有流寇，我们慌忙逃出，又何来路引？
2: 既然如此，那就不为难你们了。进城之后，当去县衙买来。
4: 少进不少。

0: 刀哥，刀哥您来了。里面请，刀哥。就。
1: 常来呀。
2: 哎，好。
1: 你来了也。
2: 哎呀，真香。
3: 老板。
1: 刀哥。刀哥，有些日子没见到你了，欢欢都快忘了你了。
3: 啊，想我的银子了。
1: 小公子，第一次来吧？你这小模样，怎么害羞呢？
4: 哎呦，都这样。
2: 别害羞啊！
1: 刀哥，你放心，欢欢这几日不接客。讨厌。哎，这位小哥，第一次来吧？一回生，二回熟。
3: 过来，告诉你，跟紧我。
1: 哎，李公子。
3: 开门，少废话。
1: 现在来找我干嘛？当初谁让你走的？你给我走。哎，
3: 过来。
1: 你给我放开。哎，
4: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
1: 这是谁？
3: 啊，肉彪。
1: 我不信。你怎么还干起押镖的事儿来了？
3: 你说呢？你要不愿意看，出去，把门拉好，别乱跑啊！
5: 听说又新婚两百了，哎，走，看看去。
6: 灵儿，明日祭礼过后，你便算是长大了。
4: 爹，你别让我嫁人，我不想嫁人。
6: 傻孩子，哪有女孩不嫁人的？你成亲后啊，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心事，也对得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了，灵儿。你嫁过去以后要孝敬公爹公婆，要贤良淑德，勤俭持家，委屈难免有啊，一定要常来书信啊。
4: 爹，你为什么非要让我离家远嫁去嫁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我不想走。
6: 傻孩子。灵儿啊，这是你母亲留下来的手帕，记住啊，一定要小心保管。

0: 小姐，小姐，
1: 这张叔，送给我的，这算不算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2: 我觉得他很适合你。
1: 这次你还要走吗？
2: 行走江湖，哪能不走呢？
1: 我不管，你这次一定要带上我。
2: 我多陪你几天。
1: 我才不行。

0: 烦我。
1: 行。
0: 哎，不准走。
1: 我去看看，马上回来。
2: 他们也来虎泉了。
3: 小姐，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吧，我这就送你去河口。
2: 张叔，要是没有他，咱俩都走不了。
1: 哎，刚才过来那小哥呢？
3: 小哥？
1: 对。
3: 哦，他出去了。
4: 李公子，慢走啊。
5: 对爷，下次再来呀。
1: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让你乱跑。
0: 这是我家里的管家赵叔。
3: 哎，哦，小的赵叔年，大侠。我家小姐多亏了大贤您的照顾，才安然无恙。
1: 所以呢？
3: 我替我家老爷谢谢大侠。
0: 张叔，
3: 大侠，小人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让我和您一起，护送我家小姐，一路之上也有个照应。大侠您放心，一路之上的路途盘费。皆由我出，不会让大侠为难。
1: 那便好，进去吧。
3: 大侠，我们家小姐那是大家闺秀，怎可进这烟花柳巷？再说了，镖师不入是非之地，你我之间，咱们还是赶紧上路吧。
1: 你给我听好了，要想跟着我走，就得听我的。进去。
3: 小姐，刀哥，
6: 这二位是您的朋友？
1: 一会儿啊。
3: 小心点，公子。
6: 二位将就将就，就先将这些杯碟碗筷洗了吧。
7: 烧水去啊。去呀。
6: 来。怎么了
3: 啊？这位爷，您看我家小少爷初次出门，您多担待，这是一点心意。
6: 好说好说。
3: 小姐，这些粗活我来就行，您歇着吧。
0: 赵叔。
3: 行了，别争了，咱们一起干。小姐，我怎么觉得那个大侠倒像一个通缉的逃犯。
0: 逃犯？
3: 我在城门口的布告上看到过画像。
0: 赵叔，现在顾不得这些了，
3: 不如咱们自己去河口。

0: 你要带他去河口。你不要命了，他们正在到处抓你。
1: 想那么多干嘛？他们就装装样子，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做的。

0: 得了，不准走，
1: 去办点事儿。怎么，你怕我跑了？
0: 自作多情。<笑>
1: 走了。
2: 小姐。

0: 不会有人进来的。我们女人啊，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几年，不把自己收拾好了，可对不起自己。姐姐，你和刀哥之前就认识吗？认识。别看他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可是我这么多客人里最脚义气的一个，算是个男人。
1: 姐姐，那你喜欢他吗？喜欢。我一个青楼女子，哪有资格谈这个？我也要嫁人了，可是我连我嫁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都是命，遇上他也是我的命。如果我嫁的那个人……
0: 他一点都不像个男人，那我是肯定不会嫁给他的。不嫁人你怎么办？像我一样吗？
1: 我宁可行走江湖，不嫁人。
0: 好姑娘。

0: 大侠，这大半夜的，你来衙门干什么？大侠，您别多想，我在虎泉有个故人，只是想见一面罢了。故人，我看你是想报官吧？
1: 救命啊！杀人啊！

0: 看看，这么水灵，要去嫁人了，得打扮得好看点。
1: 明天继续上路。
0: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能带他走。
1: 这是我的事儿。
0: 我不想你死。
1: 我说过，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罢手。
0: 要走，你现在就走。
1: 选个好人，给自己留条后路。走了。
0: 谁要你的银子，懦夫！

0: 别等了，走吧。
1: 赵叔一晚上没回来，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我把他杀了。
1: 什么？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他？
0: 走。
1: 你干什么？

0: 帮我照顾好浩欢，
1: 刀哥放心，谢谢刀哥。嗯，哎，
0: 走了，
1: 慢点。嗯。

0: 等你回来接我。
1: 回家。
2: 老李出了命案，务必严查。
1: 走。哎，关爷，我这真没啥东西啊。
2: 外面兵荒马乱的，要去哪儿啊？
3: 啊，我们往南去，护送我们家小姐。
2: 把头抬起来。你的银子掉了。
3: 啊，这不是我的，是不是您的呀？
2: 走吧。

0: 江湖上的兄弟，虎口里夺了镖，怕是不好吧？报上个名号，好让兄弟们认个山门。
1: 爷们是天底山天一寨的好汉，不服就来。
0: 好，哼哼哼哼，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首领，
2: 怎么办？
0: 这么肥的一只兔子。 值得老鹰再添上多飞几圈。
2: 快点！告诉左边袜子，钱给你带回来了。兄弟们，来喝酒！来喝酒！走走走走！来来来！

0: 什么意思？
1: 少卿，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好像一点都不领情？是，当年的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是有苦衷的。
2: 够了，外叔，过去的事无需再提。
1: 你能叫我一声白叔，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河口送命。
2: 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但是不要走了，告辞。
1: 你觉得你能走得了吗？
2: 切，你觉得我要走，你们拦得住我吗？
1: 好，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少卿，一点没变。这是我的故交，好生照顾。至于他嘛，
2: 过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别理我太远。走。

0: 贼人进我家门，杀我爹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在？
1: 是。
0: 你根本不是为了银子，是不是？
1: 是。
0: 那你来到此城，被我遇见，送我到河口，这些也是提前安排好的。刀哥，我知道你是好人，要是没有你的保护，这一路上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要知道。
1: 来，起来。把你带来不是我计划之内的，我去此城是要继位复仇的。
0: 那你的仇人是我未来的夫家吗？
2: 老爷呢？
3: 老爷在书房呢。
4: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得到消息？
2: 老爷，实在是事出有因啊！我和赵初年按照约定去虎泉河的碰面，可是到地方才发现那宋

0: 剑尊竟然派了阴鹏杀了咱们的人呐！
1: 我就知道这个宋英和在打主意啊。
2: 不过那宋显尊好像并未知情，我听到赵淑年说他会送楚家姑娘带着东西前来投奔。
1: 楚云天这笔藏银如果能到我的手里，这钱庄的窟窿就能填上了。
3: 大同钱庄徐掌柜面慈心恶，联合合伙县令宋银河再曾陷害我，毁我生命。前不久我打听到他们想图谋你们家产，买通江湖败类阴鹏前去此城抢夺权杖，所以我提前来到此城，打算跟踪他们夺走权杖以自证清白。至于那个赵淑年，应该是被徐家买通了。
4: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阴鹏还要一路追杀我呢？倘若我不知情，那岂不是可以把权杖送到他面前？
5: 秦大哥，总票把都有请。
3: 知道了。
0: 哎，老爷，我还听说有个人在护送着楚家小姐。
1: 楚云天的人？
0: 好像是一个什么通缉犯，叫秦少卿。
1: 秦少卿。
6: 少卿，听白叔一句劝，能不能不去？
3: 哎，我得讨一公道，我娘因为这个而死，
6: 哪怕搭上自己的性命，
3: 烂命一条，由着去吧。
6: 哎，当年宋英和那个狗官非要把全部罪名压在你的头上，如果我不照做，兄弟们都会受到牵连。其中的缘由我又何尝不知道，这都是命，你我都对抗不了的命。
3: 命？这把勾镰刀是我家传之宝，当年我祖辈也是因为它立下赫赫战功，而我呢，现在成为了一个到处浪迹天涯的通缉犯，我娘因心中苦闷而死。我问你，
7: 这是什么命？
3: 白叔，当年你做班头的时候对我多有照顾，所以这笔账我不能算在你身上。但是，贼官宋英和和奸商徐守正，他们必须死，而且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身败名裂。
6: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河口落草为寇吗？看到你如今的处境，我很后悔，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和他们对抗。少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我就在天一寨等待时机。北方的兵变很快就会烧到这里，再加上那些银子，到时候我们谁也不怕。
3: 白叔，那个姑娘你动不了，而且这仇我非报不可。
6: 少卿。
5: 老爷。
8: 老爷好。
9: 公子快尝尝这个。
5: 哎，这个挺好吃，
9: 来喝一个。
5: 轻点，
10: 都滚出去。
8: 爹，您怎么来了？
10: 哼，你成天喝酒作乐，你成何体统啊？
8: 爹。

0: 爹，这外头都是跟咱们要银子的，你看看我这酒楼也去不了，这在家找点乐子也不行啊。
1: 荒唐！楚小姐马上就要到了，你要收敛一点。
0: 楚小姐，你真让我跟她成亲啊？
1: 那倒不会，但是你别忘了，如果不让她相信，我们即便拿到了权杖，她也不会把地图给我们的呀。等东西全部到手以后，再弄死她也不迟。
2: 如果我跟你去河口，你打算怎么办？以我为人质，杀了徐家人？
3: 有权杖就够了。若把你留下，你会死。
2: 可是官府还在通缉你，即便你报了仇，你能逃走吗？
3: 我根本就没想过逃。
2: 可是欢欢还在等你。
3: 别跟我提欢欢，她只是一个……
2: 只是什么？只是一个青楼女子是吗？你明明那么喜欢她，却一直都不敢承认。

0: 你怎么了？
1: 我怕他这次回去再也回不来了。我知道他这次来是为了见我最后一面。
2: 最后一面？
1: 灵儿，答应我，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不能帮我告诉他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等他回来接我。
3: 你以为拼死复仇就是男人所为？你不敢为欢欢留下来，我就看不起你。
4: 等我们出了天一寨，确保你安全后，我们就此别过。
3: 他们坏你名声，和我灭门之仇相比，算得了什么？我要你活着回去虎泉，把欢欢接出来，别老为了什么命不命的，不值得。现在反倒是我无牵无挂的。
4: 若你真到了河口，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不会留活口的。听我的，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生活。
3: 放心吧，没有藏银子的地图，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你看这块手帕，一见到水地图就显露出来了，之前我摔倒在河里的时候就发现了。刀哥，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带上我，就当是帮我最后一次。
5: 谁答应放你们走的？小丫头可以走。少卿，你的命是我救的，说走就走，不留点什么东西吗？
4: 白叔，你留不下。
5: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要么你留下，你自己选吧。
4: 这一刀我还你。
5: 铁爪黑鹰已经去了河口，这一路千万要小心。好自为之吧。

0: 请问小姐前往何处？
1: 河口。
2: 可是从茨城而来。你们是？改完是楚家小姐。嗯。我们是河口徐家的，奉命过来接小姐。
3: 伯父，好，灵儿啊，你初来乍到的，有什么需要的尽管直说，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啊。你和陈知陈清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啊。
1: 谢谢伯父。
3: 快坐，快坐。
1: 可坐，可坐。灵儿啊，你告诉我，你爹交给你什么没有啊？伯父说的可是权杖？
3: 正是，想必你也知道权杖的意味着什么。我和云天兄有个约定，如有一方有变故。
1: 就把全部财产归为一处，以保后世富足啊！确实交给我了，可是什么？被人给抢走了。
3: 啊，谁呀？一个叫刀哥的，我爹被杀后，是他救我出来的。
1: 本以为他是个好心人，没想到也是为了权杖。灵儿啊，这可是你爹一辈子的心血呀！你知道他去往何处了？从天顶山分开之后，
3: 啊，
1: 我好像听他说，他要去什么演武场。
3: 演武场，我知道了。伯父，啊，哎，灵儿，伯父，我家被贼人血洗，
1: 我爹无辜被害，望伯父能替小女报仇。
3: 快，请起，快请起。灵儿啊，你放心。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把凶手给你找出来。你快先下去休息休息啊！快快。

0: 别色迷心窍了，楚云天这个老家伙可不止一个心眼儿啊。年前我派人给他送消息，让他把钱存在钱庄，他死活就是不肯。明天一早我带人抢回权杖，你要好好的哄着他，看他知道不知道藏银的下落。
1: 放心吧爹。
0: 我等分头行动，不必张扬，到城外会合。
2: 是，
0: 出发。
1: 哎，哎，楚家小姐起来了吗？
3: 应该还没有，昨天哭了老半天。
1: 去吧。灵儿妹妹，灵儿妹妹，灵儿妹妹。
4: 徐真之。

0: 其实权杖一直在我手上。
1: 灵儿妹妹，没想到这么坏呀！
0: 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放心，我现在不会杀了你。我就想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栽赃给秦少卿？
1: 杀你爹的事儿和我无关，都是那个姓宋的出的主意。那银子没少拿，钱庄倒闭之后，他两手一砸，跟没杀人似的。那个秦少卿，那就是个愣头青，天天以名门之后自居，眼睛里谁也看不上。那不赖他，赖谁呀？
0: 要想留着你这条狗命，就跟我走。
1: 走啊啊啊！走走走。
2: 老爷，
3: 老爷，人齐了。
4: 嗯，走。
5: 守正兄，准备去往何处啊？
4: 宋宪尊。
5: 守正兄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楚小姐已经到了贵府，怎么也不让我见一见？好歹我与楚云天也有几面之缘。
4: 哼，宋宪尊多虑了。哈，
5: 守正兄呀，我们不妨一起同行。你应该知道秦少卿的下落了。
4: 呵呵，您英明。不过我的信使和内应全都被人杀了。哎，如果没杀的话，这楚云天的女儿会乖乖把权杖交到我这儿来的。哎，宋先生啊，你可知道何故啊？
5: 肯定是秦少卿气不过当年我们诬陷他杀人，想先我们一步抢到权杖，找我们报复。
4: 好，但愿如此吧。不过我接到密报，听说凶手啊另有其人呐。
5: 守正兄啊，你也太多心了。我这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4: 好，
5: 请，
4: 请。
6: 这什么情况？你们这怎么回事啊？哎，这男的怎么了？
7: 哎呦啊！徐振志，
8: 好你个徐振志，终于见到你了。我们的钱呢？
1: 找我爹啊？找我干什么？
9: 今天见不到银子，你别想走。
10: 对
11: 对
10: 对，还钱！
1: 我们大同钱庄还能差你们那几两碎银啊？
10: 还钱！
12: 还钱！
10: 还钱！
13: 父老乡亲们，徐家的大通银庄用大家的银子私自放贷，北方兵变，民不聊生，大通钱庄的银子大都填了坏账。掌柜的徐守正怕东窗事发，联合县令宋英和暗中杀人栽赃陷害。
8: 杀人？
10: 杀什么？
8: 杀人？
13: 并且派出了江湖败类跑到我的家里来，杀了我爹和我们家所有的人。
8: 啊，这么惨？真惨！
13: 就是为了我们家的银子，大家现在还不赶紧拿出自己的银子，怕是日后就没有机会了。
10: 还钱！还钱！
8: 是
14: 还钱！
10: 还钱！还钱！
8: 何老四是被你们杀的，徐守正真不是个东西！别打他！
15: 打
8: 他！打他！打家伙！
14: 这不是东西！
8: 大同钱庄，拿回我们的钱！
10: 走！
8: 拿！

Yes!

0: 秦少卿，把权杖交出来。
1: 秦捕头，我知道你为之前的事耿耿于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看看，你一个人怎么逃出去啊？把权杖交给我，我让他们放你走。
2: 放我走？我告诉你，是我让灵儿引你们过来的。今天我要用这把勾镰刀取了你们的狗命。
1: 好狂妄的口气。这个演武场废了有100多年了吧，杀了我们就能恢复你祖上的荣光？哼，你不过是曾经的一个小捕快，一个杀人逃犯罢了。
2: 哼，权杖就在我身上，杀了我就是你们的。来，
3: 给我上。
4: 杀了他，杀了他。

0: 想得好！白叔。
1: 白叔，少卿，我欠你的还你了。
2: 全仗在此。
0: 灵儿，这。

0: 是你，我怎么有脸去死？
1: 大哥，别说话，我带你走。

大哥，你怎么样？

将来有机会见到欢欢，帮我跟他说声我对不起他。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你真是个懦夫！饶过我等你这么久。你说的对，我不肯让他等我。等你养好了伤，我就带你回虎泉，回到春华楼。老鸨子要银子，我给他就是，别管是500两银千两，他要多少我给他多少。但是我要看到。

0: 哥哥，咱走的时候没走条路，走错了吧？快！快！那不是德勒爷，哪走错了？哎，在平化头里不污染了？当时以前，家小降了大灾，羊穷死了，沙尘暴来了，地里的庄稼也干枯了。
1: 大队我和哥哥说，爷爷的爷爷传下个故事，说要有一天能在白这里看到夜里的流星，人们在这片穷途上的日子才会过得兴旺起来。可我没等到那天，就离开了家乡。
2: 哎，余主任，
3: 咋了？又是你娘的事儿啊？
2: 哎，娘也好的了，牛也好的了，是我那两个。 侄子不好，侄子，哎呀，就是我死去了弟弟托付给我那两个侄儿子的事儿嘛。
3: 我都说了，我现在从齐政府已经退下来了，安排不了。
2: 哎呀，李主任，李局长，我求你了啊！不用你发工资，也不用你管吃喝，这我独管啊。就让他们，哎，每天耕种啊，你耕种这片空，什么有本事收拾他们两个，那还不是夫妇一个？ 是吧？

0: 莫德勒。
1: 叫错了，他叫莫德勒。
0: 错不了，你是哥哥，他是弟弟哈扎布。
1: 咋就看出来的？
0: 弟弟懂礼，你不懂。你腿怎么了？
1: 这你能看出来？
2: 打秋假耍的。
0: 大白给你们介绍这工作，为什么不好好干？
1: 不自在。
0: 不自在。带着你弟弟去偷去抢，去他门房就自在。说说吧。你们在少管所待了多少天？
2: 5-60天。
0: 胡说。8个月241天。200多天一条大公路都修好了，就修不好你们哥俩。把手给我看看。

0: 你们俩呀，给我滚回家去啊！换身干净的衣服再来跟我说话啊！
1: 快走！
0: 把指甲也剪了啊！

0: 切是假的，快点去啊！哎，等着我啊！你们俩可真行啊，把这里子翻出来当面穿，就算换衣服了啊！
1: 报告，我俩身上就在一件衣服。 里子干净，家里没有指甲刀，用菜刀切的。
0: 以后啊，你们俩见着我不许喊报告啊，叫李叔。嗯。

0: 媳妇儿，客人来了啊！回来了。哎，进屋。你们俩照着镜子。烧上水了，回头把这身皮给我扒了啊，洗个热水澡。
1: 哎，叫婶儿。

0: 高里，
1: 高里，
2: 哎，来了。
3: 都抢着送去，我们要。
4: 成，知道。

哎，这些衣服啊，是我儿子的啊，他上大学去了。你们俩回头试试，看看合适不？

0: 媳妇儿，
1: 嗯，
0: 咱们吃饺子了啊！
1: 哎，
0: 走。
2: 你也去看看。

0: 李叔，
1: 咱用稿子都能活不？
2: 他能站住就能活。你扶他立住，能扶多久啊？他得自己站起来，那才算数呢。
3: 饺子，

0: 老李，上药了。
1: 啊，治咳嗽呢。
2: 吃饱了啊，回去睡个好觉。以后啊，你们就先跟着我，啊。
3: 哎。
4: 饺子一个不剩，羊肉也一块不剩，哪来的俩饿死鬼让你给领回来了？
2: 我刚来这儿当知青那会儿啊。在哪个牧民家吃饭，还不都是这个吃法啊？啊，人家说什么了？我晚上有个会啊，钥匙我拿上了。
5: 我杀你！
6: 铁什么值钱的东西拿上他，他再不回来了。
5: 谁是哥？你哪来的钱？我问你哪来的钱？
6: 那老家伙就是些骗子，这世上那么困难，他哪来那么多私房钱？你给人家还回去！你撒手！我，
5: 你给人家还回去！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2: 这是人家错了，让老李救命的钱，就欠你们也敢偷啊！
0: 一共就5000块钱，
1: 怎么了？
2: 你怎么都偷走了？
1: 不是，这俩小子偷了你家的钱。

0: 你弄错了，钱是我给他们的。啊？你们两个怎么还害羞啊？我给你们的钱，你们都不好意思跟警官说，啊？
1: 别想不想活了。
2: 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是偷的还是给的？师傅，钱是我偷的，不是偷，也不是给司机，在钱是李叔借给我的，我握他了，握他了以后肯定还。
0: 好，
2: 你拿下。
0: 不能打。

0: 李说就这样约谅了我们。他对我们说，
1: 填料的时候有几个责怪的客人会来，他要我们和他一起去应一应。我和哥哥问，是什么客人？
0: 李叔说，
2: 和你们一样，回乡的人。

0: 11月18日，神舟11号返回舱，降落区域雷内蒙古中部四子王旗着陆场。雄鹰，我是北京。
1: 哎，咱睡不着吧？我大红伞就是。
2: 嘿，
1: 就是嘛。
3: 该来了呀。来了。
4: 哥，白鲸流血。
5: 孩子们，那是你们的星星，快追。
6: 在太空当中遨游了33天，航天员金海鹏和陈冬创下了中国人在太空生活的最长的记录。那么今天下午，神舟11号飞船带着他们就要回家了。

0: 站已打开。
1: 反推发动机，点火，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11:59，神舟11号飞船返回舱在预定区域顺利着陆。这里是四子王级返回舱着陆现场，舱门即将打开，现在让我们一同期待航天英雄的出舱时刻。

0: 小心点，慢点啊！
1: 人造石一大爆炸，一岁立百回，祝领导感情良好，祝领感情良好，完毕。
2: 等我们见到从铁上回来的黄天元，我和哥哥像变。

那个人，行都化成河里的虫水，我们这才明白了，李叔说的对，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会行的人。

0: 祝贺，辛苦辛苦！
1: 我们安全回家了，我们要感谢祖国，感谢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关爱，向祖国、向全国各族人民敬礼。兄弟，感谢你，好样的！
2: 谢谢你啊！

0: 李叔，我和我就不走了，就留在家乡。啊，站起来说，站起来，
1: 站起来，是李叔对我们说的最毒的一句话。 我和哥哥都盼着洪流涂鸦的时候，他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挥翔，带着我们土兵朝兴旺的日子上奔走。如果说祥祥能给人们带来希望，那李叔就是我们行李的白昼流星。

0: 老师，为什么当年西方登山界有人拒绝承认你们登上过珠峰呢？我们到底有没有登上过峰顶？
1: 雪峰，
2: 凭什么替我把神级给上了？
3: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杀了我？
4: 不被外界认可的事实真相。
5: 国家决定再次组建中国登山队，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6: 气象组负责人徐英正式向你报道，
7: 中央气象局已经宣布窗口期没有，我们还硬要上山。
6: 坚持留下来，我们就要承担所有责任。
3: 如果完不成，
8: 你自己跟老队长解释。
4: 不惧艰险，再战珠峰。
9: 我们自己的神，自己要登上去。

0: 京，张子怡、张毅，
1: 我逃不出，不能做到的。
0: 攀登者。

气象组呼叫突击队，这声音有点不对。呼叫大本营，呼叫气象组，突击队有没有人听到？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每年冬天，梭羽鹤都会进行一次最具挑战的迁徙。遇到凶猛的风暴，它们会成千上万的死去，但是它们依然顽强，要飞越这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0: 他是方五洲，我俩认识的时候他正在国家登山队，是一名登山健将。我们的故事可能要从他开始说起。
1: 老师，我在资料室看过外文资料，为什么当年西方登山界有人拒绝承认你们登上过珠峰呢？我们到底有没有登上过峰顶？

了。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 队长，
2: 队长，
1: 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1: 队长，
0: 队长，杨静。

0: 部长，我们登顶了，
1: 。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凌晨4:20，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2: 全世界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3: 中

我叫徐英。方五洲登顶珠峰那年，我正在气象学院读书，他答应过我，等他登顶回来，他有一句话要告诉我。

0: 这是我们常相约的废纸工厂，平时很少人来，我们喜欢叫它无人区，在这里散步聊天。只是想不到，我们从这里开始的，却是一个无法写完的故事。
1: 你看看这个，这是我的登山偶像马洛里回忆录里抄下来的笔记，你看一下做标记的那段。
0: 我曾不远千里奔赴威尼斯，只为追求我心上人露丝。他用如水般清澈的目光看着眼前高达325英尺的圣马可教堂，却不曾把眼神给予我哪怕一秒。我徒手攀登了那座高大教堂，以我的敏捷身手很快就站在了教堂顶端。此前对我并不在意的露丝，却因目睹了我矫健身手和果敢，在我被警察抓走的那一刻为我倾心，我们因攀登结缘。
1: 从珠峰下撤的时候，在7900米我们迷路了，

0: 你知道那种冷吗？每个人的鼻孔里都是冰缩的，脸也断了，能吃的只有冰，吃的整个肠子、肚子都冻透亮了，止不住的想闭眼。可是只要你一闭眼，那大风大雪的，你也就一了百了了。但是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么闭眼，我非得活下来，我还有一件心事没了呢。
1: 徐英，我想对你说一句话。徐英，我想说，
2: 范务长，日林诺夫斯基来信了，
1: 在松林那儿，别愣着，下来，我们要跟赵政委汇报，都等你呢。
2: 这信是怎么回事？来，陪我看看。
3: 日林诺夫斯基，他是谁？苏联国家登山队的教练。我们在苏联上学时候的老师。
2: 念念。
3: 要国际登山界承认，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在山顶留下证物；二，在峰顶拍摄360度影像。 我相信你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你们怎么会没有照片呢？亲爱的朋友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国际登山界有人提出疑问，但老师相信你们的勇气。祝浩，
4: 登顶成功，是要留下影像资料的。
3: 老师说，国际登山界都是这么做的。
4: 咱们不是带了一台摄影机上去吗？我是兼职的摄影师，是我没抓住。为什么没有留下照片？
5: 为了救松林。
4: 好，别管苏联人说什么了，尽在这添乱了。
6: 不管是我们今天的胜利，还是明天的强大，不需要所有人的承认。
7: 是。
6: 不久，国家进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登山队解散了，登上珠峰的那三个人各自天涯。许松林申请调回了训练营。 杰布回到自己的家乡，看管单位的羊群，而方五洲却被下放做了一名锅炉工人。他有时会去代课，不能登山了，但仍然能讲讲登山的那些事情。
3: 1924年，英国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试图攀登珠穆朗玛峰峰顶，最终，他到达的位置离山顶还有800英尺。1960年，中国国家登山队冲顶珠峰，在全世界没有人看好我们的前提下，我们最终与山顶的距离是。
8: 0英尺。方老师，人为什么登山啊？
3: 人类是注定要走向未来的，大洋深处，喜马拉雅，甚至是外太空。我们就要在这个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当中，走向未来。所谓沧海桑田，正是地质构造之伟力所在。
9: 这个就是从珠峰峰顶带回来的化石。老师，我在资料室看过外文资料，为什么当年西方登山界有人拒绝承认你们登上过珠峰呢？我们到底有没有登上过峰顶？

0: 登上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
1: 那天之后，方五洲再没有踏进教室一步，他的身影也没有出现在图书馆了。至于我们俩结缘的无人区，那就更看不到他了。学校经过慎重考虑，出国学习的名额给我吧。这一走，恐怕好多年都不能回来了。
2: 什么时候走？
1: 明天。
2: 挺好的，苏联的气象学很发达，我们当年登峰的时候就是没有强大的气象做后援。到了那边好好照顾自己。
1: 方五洲，你把自己藏在锅炉房里算是逃避吗？那天在工厂，你到底想说什么？

0: 登山对我来说是天堂，可对普通人来说那就是地狱。
1: 地狱怎么了？只要能帮你离开，我什么都愿意做。

0: 年轻人了。
1: 哎，更加硬的。
2: 回来。
3: 谁干的？都出来！有本人就别藏着，出来说句话，有那么难吗？当主，全是当主。

0: 五洲，我到莫斯科之后才知道，原来你登的那座山是在我们俩之间。国家决定再次组建中国登山队，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举行珠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测量珠峰新的高度。这一壮举将鼓舞八亿中国人民。
1: 王五洲同志，国家决定组建中国登山队。接到通知后，请你于3月13日上午10点前到国家登山队报到。

0: 首长，能搭个您的车吗？我搭的车坏了。
1: 去哪儿？你干什么的？
0: 队长。哎，教务教练。
2: 哎，干嘛呀？
0: 报告队长，我叫李国良，是一个新闻摄影师，有过登山经验，接到领导的命令，让我来找您报道。
2: 搞摄影的，
0: 哎，
2: 有登山经验。开车。

0: 接待体委的同志，
1: 是。走。
2: 林牡丹，接待测绿会局和体育局的同志。
3: 罗威呀，
4: 罗书记，罗书记，走吧。
3: 侯家体委，侯家体委，扎心点嘞，扎心点嘞，扎心点嘞。
2: 同志，你好，你好，你好。
3: 哎，都过来，都过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Mientras che。哎，你怎么一个人？掉队了吗？
1: 我没掉队，阳光就在风雪后嘛。我叫阳光。
0: 阳光，再不走，床铺都被分光了啊！你说，
1: 你叫什么呀？
0: 我。
2: 你好，我叫林杰。
3: 李国良。
1: 我叫阳光。
2: 我们这次来啊，是来给珠峰测量高度的。你呢？
4: 60年东风因为丢失了摄影机没能记录下来，这次有机会让我去完成，我感觉很光荣。像马洛里说的，山就在那儿。
2: 连登峰之神马洛里都死在了珠峰之下，你们担不担心啊？
1: 我要是能像马洛里那样死在登山的路上，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红旗队，加油！红旗队，加油！加油！
6: 加油！红旗队，加油！加油！红旗队，加油！加油！
7: 再往里点，谢谢啊。

0: 阿玛，你怎么随便进别人的房间啊？我负责打扫，当然要进来了。你负责打扫也不能随便动我的设备啊。
1: 我想学拍照，你可以教我吗？
0: 可以，我可以教你。不过想学拍照需要鬼鬼祟祟的吗？要不你先出去，我有空再教你。
1: Goodbye。
0: 什么意思啊？教你顾什么吧？
1: 就是 goodbye。

0: 李国良，
1: 扎西，古巴什么意思啊？
0: 韩语就是傻瓜的意思。
2: 再接再厉，向主峰挺进。老队长，我们回来了。观察哨时刻瞭望着英雄的行踪。英雄们，
3: 我们的登山总指挥何龙元帅说了，珠穆朗玛峰必须要有中国人的脚印。我们没有给祖国丢脸。
4: 我们三个兄弟好好磕一个。
2: 因此十分可惜，我们没有拍到英雄们在顶峰的镜头。方队长，这杯我敬你，感谢啊，当年救我一命。
5: 来，
2: 第二杯。
5: 哎，方队长。 我还敬你，我恨你。主播，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请教你。
6: 你说，
5: 当初在山上，如果是你。
6: 你是会丢掉摄影机，保住自己的命呢，还是死都要保住摄影机，留下证据呢？
5: 那你当时凭什么替我把摄影机给扔了？
7: 如果是你，让我死，才能保住摄影机，你会选择杀了我吗？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死都要保住摄影机，完成任务，留下证据，然后我到地底下，我找你去，我陪着你。
8: 我在这守了十三年，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当初咱们登上的山。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见官虽向走云集，绿归藏槽，敌之南；他住观天，三枣蹄；驾气天林，来亚高。云卷密天，满北西，林来要槽，敌之南；积石带后，知天武，顶灯可久，八之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十三年来我在整个珠峰地区记录的气象资料。
7: 倒着背的，如果还有下一次，我没有下一次了。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没有的事儿。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登顶。
8: 这一次，
7: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绝不能出现差错。 一切行动听我指挥，防务周队长，如果完不成任务，你自己跟老队长解释。主播，主播，
8: 我们三个是谁？不用介绍，你们都知道。 你们是谁？对不起，我一个都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在你们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顶之后，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你们是谁。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8: 好，那我们为什么要登山？
7: 我们是登山队的。
10: 严肃点。
8: 因为我想成为方队长这样的登山队员。
7: 给大家讲讲吧，来，欢迎。

0: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整个珠峰的地形。这里就是我们训练完成后将要驻扎的珠峰大本营，海拔5120米，向西北方向走8.2公里之后，就到达了冰塔林。
1: 经过冰塔林时，千万不能乱走，因为在地面上有好多被雪掩盖过的冰裂缝。
0: 前方就到北鳌大雪坡了，队伍到达前一定要绑上冰爪，坡顶海拔7028米，最大坡度超过70度。
1: 这一段将是最危险的雪崩地区，所有的队员千万不能大声乱喊。
0: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大风口，风力最大的时候可以把人吹到几公里之外。这里就是陡峭而光滑的第二台阶。
1: 1960年5月，我们的队长方五洲同志就蹲在岩壁前，用自己的身体当人梯，我们才能登上第二台阶的。老七的脚也是在这里冻伤的，所以被切了半只脚掌。
2: 方队长，登顶有时段限制吗？
0: 绝对有，每年的5月前后就会出现最适合登顶的窗口期。珠峰天气瞬息万变，窗口期有长有短，所以窗口期一到，必须立即登顶。窗口期一过，一切都白费了。

0: 快点！
1: 第一组下去，换第二组。
2: 第一组向右转。
1: 李国良，出来。
2: 炮步走。
3: 差十秒，你告诉我一分钟到了。
2: 立正，向左转。
1: 赵西，出来。
4: 是。
1: 李国良，补位。来，准备。计时开始。

0: 国良，站起来！
1: 。
0: 李国良，调整一下，准备跟第三组。
2: 总理，差不多了，再下去该出伤了。
0: 他没问题，可以继续。
2: 给他们点成长的时间吧。当年咱们在苏联也没那么快达标，欲速则不达。
0: 我再说一遍啊！
2: 哎，总理。
0: 憋气一分钟，六个科目循环作业两分钟，三分钟之内，所有人必须达标。

0: 做不到的，打回原单位。就是科长辞职，这也太难了。
1: 有意见现在提，我马上安排车送你们回家。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三分钟怎么可能做得到？
1: 就是。
0: 你说什么？
1: 报告，三分钟没人做得到。

一分50秒，方队长，时间到了，2分20秒，2分30秒。

0: 今天是我害了你，我一直都在给你添麻烦，我再也不会了。你还想学拍照吗？我教你。看来我还达不到教练的要求。你学会拍照，代替我去完成任务。在我们这里，高山、海洋、大地都是我们的母亲。
1: 阿曼南米昂阿祖拉宗教吉格里，母亲永远会保佑我们，而且永远会包容我们。我们永远都在他的怀抱里，不会离开的。马上就要上拉巴日峰了，你们干嘛去？曲教练，你为什么针对我？
2: 60年，我们登顶成功了，但是就因为少了一台摄影机，让全中国在全世界面前抬不起来头。现在我们重新开始了。摄影机就是最重要的，你就是扛摄影机的人，你想让它再丢一次吗？你想让中国在全世界面前再低10年头吗？你不差，各方面条件都挺好。 但是我们请你来，不是让你给女同志来验节目的。我也不是针对你，我是珍惜你。
3: 拉巴日峰，海拔7018米，在地形上和珠峰7000米以下。 有相似之处，所以攀登者会用拉巴日峰来做适应性的拉链。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还能在山顶看到珠峰。这附近有很多冰裂缝啊，不想光荣的，按照我的脚印走。

0: 们到了。
1: 到了，
2: 要走了，没看见珠峰呢。
1: 珠峰在哪？
2: 这里雾太大了。

0: 山就在那儿。我们这次登山训练已经圆满完成，大家务必原路后撤，小心冰裂缝。
1: 是。

0: 着他们！
1: 打他！
0: 不要过来！

0: 没事吧？怎么样？哎，我的脚！王元朝，呼吸二十八，心率八十五，血压一百四八十。动一下左腿，再动一下，我看看。这样呢？骨折，上夹板，马上送拉萨军区医院。
1: 阳光，
0: 你是哪儿不舒服？
2: 和他一样。
0: 来，放松啊。
2: 哎，慢慢的配合一下，这样行吗？
0: 嗯。放松点啊，放松放松，别较劲。好，起来走走。
3: 我能走了？
0: 我跟你说，下来走走。滑囊炎，内侧副韧带拉伤，持续冰敷，阿司匹林一日三次，一次650毫克，消炎止痛膏。 一日四次，好像是不疼了。一周后回复。
4: 谢谢张医生。
0: 方队长，你们的最终任务是登上珠穆朗玛峰，而不是到我这儿来躺着。
5: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攀登珠峰及珠峰地区。

联合科学考察行动正式启动。总之任命我为此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许宗林同志为副总指挥，方武洲同志为突击队队长，杰布同志为后勤队队长。

0: 千万别少了啊！干嘛呢，林姐？哎，阳光，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参标，这整个升起来啊，有3米多高呢。
1: 这东西看着挺沉的啊，
0: 你要背上去吗？
2: 对啊，我这次任务就是把它放在珠峰顶上。
0: 阳光，你信吗？我们这次测量能改写历史，
1: 怎么改写？
0: 在国外，很多人把珠峰叫做艾弗勒斯峰，就是因为目前国际公布珠峰的高度是那个英国人测量出来的。我们国家是在解放之后才公开宣布，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叫珠穆朗玛峰，藏语的意思是第三女神。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测出准确的高度，
1: 中国的高度。
0: 对，中国的高度。

0: 저기 난 도저히 데리고 가라 발전 안 쓰지 저러나
1: 정말 낭만 해주지 뒤가마 짜는 게 말이
2: 你忙不起啊，日头要早早走。
1: 你连人家难不成？但是人家下当年个马大。
3: 珠穆朗玛就是我们的女神，女神的哈达就像做饭冒出来的烟。
4: 小师傅的意思是，女神的哈达就是珠峰奇云。
5: 奇云。奇云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风向标啊！
6: 那他还说女神跳舞呢。
7: 是啊，
4: 这不是我们气象局正在研究的课题吗？那女神跳不同的舞，是不是？就是天气有不同的变化。你知道上阳四颗山脉吗？都说。那里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最低可到零下70度。前年的冬天，我们去那儿考察，一进山我就开始发烧，整整5天5夜，不省人事。当我被救醒的那一刻，我的老师和同学一直在问我。方五洲是谁？他们说，我在昏迷的时候，我一直在喊这个名字。
8: 英子，我其实一直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
4: 谢谢曾经的一切。

0: 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工作配合顺利。方队长，气象组负责人徐英正式向你报道，我的任务是向你提供气象数据，协助登山队登顶成功。报告完毕。
1: 英子。
2: 我收到你们所有人家庭成员的医疗报告。
1: 怎么了？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2: 你父亲是因为马凡综合症去世的，这种病有遗传的可能性。
1: 我没有遗传这个病，所有的体检报告。

0: 都可以证明，我建议你不能当朱峰。
1: 之前给我检查身体的医生都说我没问题，怎么到你这就行不通了呢？
0: 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但只要有发病的可能，那就是100%。
1: 我明白，我父亲在我出生之后。

0: 朱凤离天上最近，我希望他可以在天上看到我登顶的那一刻。我希望成为他的骄傲。
1: 同志们，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各行各业，我们一定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一定要胜利，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珠峰顶上。
2: 我们可能会失败，可能会遇到雪崩，可能会遇到大风暴，但是我们会用100%的力气登上山顶。
3: 后勤队，你们先上6300，把挂砖爬桥在冰裂缝给他们打好。

0: 大本营，大本营，
1: 大本营收到，请讲。
2: 我们已经到达冰塔林，预计17时到达前进营地。
1: 很好，气象和中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一致。
2: 稍等。

0: 大本营这边一切正常。
1: 行。
2: 报告大本营，报告方队长，我们已经到达北奥冰壁，
1: 预计16点到北奥底。
3: 真有你的啊！比预计时间早了1小时。
0: 王院长。

0: 刘斌，
1: 哎，
2: 报告大本营，
3: 突击队现在出发去北澳营地，预计15时到达。
2: 气象部门留在前进营地，
3: 按计划进行。
2: 大本营收到，
4: 全部收到。
3: 后勤队已在北澳营地，预备好一切。
2: 我们就到这儿等你们了。
3: 突击队收到，
2: 出发。
4: 是。

0: 指挥部，我是气象组徐英。
1: 实况和预报相比存在差别，
0: 这边的实际监测数据显示风力
1: 变化比较大，请突击队提高警惕。

0: 七啊，
1: 四二零。
0: 呼话机，
2: 指挥部，听到了没有？
3: 指挥部收到，请讲。
0: 我一直在看高空风的资料，
2: 数据显示天气系统急速加快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测的最适合登顶的时机
0: 已经过了，
2: 而且突击队很可能会遇到超过十级的大风暴。
4: 差了这么多，你们怎么预测的？
0: 我们一直在监测天气变化，随时调整气象预报。请你立即停止这次冲顶行动。
4: 我们有什么权利停止这次行动？
2: 国家派我们气象总参与登山，
0: 就是来确保突击队员的生命安全。
3: 我也看了资料，
4: 只要过了大风口，应该就没问题。
3: 突击队，先按原计划继续前进。
5: 突击队收到。
2: 方五洲，
0: 你不能意气用事。
6: 突击队奉命前进。
7: 如果气象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立即后撤。
8: 主任，突击营地的风速已经快到十级了。
4: 还是联系不上突击队。

看一下。

你死！

0: 走！
1: 是。

杀！

啊。

0: 突击队方队长，收到，请回答。突击队方队长，收到，请回答。
1: 加快点，快到了。
0: 突击队方队长，收到，请回答。
2: 队长，大本营。
0: 突击队方队长，收到，请回答。
3: 大本营，我们在山上遇到了风暴，阳光受伤了，我们在紧急撤。